0: 首轮双边谈判已重塑北美贸易架构，出乎市场预料的是，官方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和加拿大的任何谈判，显示这项原本属于三国的贸易协定正走向双边化。根据办公室公布的日程，美墨两国已经敲定三轮谈判时间表，首轮谈判这个星期在墨西哥城举行，重点聚焦经济安全及关键工业产品的原产地规则。次轮谈判下个月中意思华盛顿举行，焦点转向农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谈判在七月中下旬再度回到墨西哥城举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表示，谈判日程已经排到七月，咁表明美墨谈判正喺度取得进展。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直言，华盛顿同渥太华之间存在重大而且难以解决嘅分歧，美方不满加拿大拒绝接受美国对佢汽车、钢铁同铝产品加征嘅关税，而加方实施反制措施，导致多个省份将美国酒类产品下架。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另外有九个人下落不明。当局证实再多一人伤重不治，令到推算死亡人数增加至到11人，当中包括九个仍然失踪的工人。当局表示目前已经全无搜救出生还者的希望，若果最终确认11人死亡，将会成为美国近年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意外之一。现场是位于挪威游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工厂，在当地星期二上午7点几，一座储罐发生内爆。搜救消防部门指出，涉事储罐容量大约340万公升，事发时有超过一半储水，破裂导致储罐一侧严重仲凹陷变形，并泄漏了超过190万公升的白液。白液是一种化学溶剂，主要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组成，而且高度腐蚀性，在造纸业中用于加热分解木材以制造牛皮纸。由于担心储罐会进一步倒塌并泄漏更多液体，搜救人员曾经一度暂停行动。在确认储罐结构现状相对稳定，而且内部残留液体较预期少之后，搜救队伍已经准备在星期三日间重启搜寻失踪者工作。在本港深水埗昨日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被机器击中头部昏迷送院后死亡。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该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去向死者家属致深切慰问，并已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现场是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地盘。昨日上午大约8点半，该名68岁工人在地盘进行吊运工作时，一部1.5米乘1米的机器从大约4米高度下击中该名工人头部，他昏迷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抢救，现至晚上大约11点半不治。渠务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处方亦都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2，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4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23。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享100蚊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0: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要再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火警，新潭路近锦绣花园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系比较车多。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就排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威尔斯。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5: 外汇、
1: Bitcoin、
5: 基金、
1: 黄金、
5: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7: 好，时间嚟到8:10啦。咁啊，呢几日咧，我哋喺 Long Weekend 玩之余咧，其实就日日都听到有一个好令人振奋嘅消息啦，就系神舟23号啊，嗰个载人嘅飞船咧就升空，咁啊喺酒泉发射之后咧就上咗去啦。咁就因为喺嗰、那个即系太空间或者空间站嗰度咧，佢有好多任务要做啦，亦都有好多对接嘅工程啦，咁比较大家即系好注目嘅咧，就系今次嘅成员咧，就有我哋香港特区嘅一位，仲系女士添啊吓，就
8: 黎嘉瑩博士，
7: 冇错啦。咁即系经过一轮啊训练啊，一轮嘅即系操到行啊，过去呢两三年，卒之咧就完成咧，即系成功咧就上咗太空咁。咁佢进驻一段时间啦，其实佢哋就唔同嘅批次嘅太空员咧都会。轮下咁样嘅，咁各自咧就喺嗰度咧就生活一个period 咁。咁呢样嘢咧讲真喺香港嚟讲就突破，因为我哋见到其他国家又好中国内地又好，嗰啲太空船升空咧都见得多啊吓。咁以前就好似有啲遥不可及

0: 其后咧同空间站嘅组合咧就顺利完成交会对接啊。成组咧就当然头先提过，包括我哋首位香港嘅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啦，顺利咧进驻咗天宫呢个太空站啊，成为咗中国航天史上咧第八次嘅太空会师啦。咁太空站咧亦都首次迎嚟咧嚟自香港嘅航天员进驻啊。咁两个成组成员咧喺太空站咧会共同生活大概一个星期啦，进行呢、这个。话换更嘅工作啊，在轨完成咧就会完成交接嘅仪式噶啦。咁神舟23号嘅成组驻留期间咧，就会进行超过100项咧太空科学嘅实验噶吓，包括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啊，用于咧检测碳排放嘅微重力物理嘅科学、空间新技术呢啲领域咧，开展多项实验同埋应用啊。仲会咧多次出舱啦，完成舱内外设备嘅安装、调试、维修同埋维护嘅工作啊。咁啊，截至目前咧。中国已经有30名嘅航天员咧，累计47人次咧进入个太空咧进行呢个飞行任务噶啦。今次咧即系呢个其中一名嘅航天员咧，更加首次啊系会在轨驻留咧一年时间咁长噶。咁啊，专家特别讲啦，呢次驻留时长嘅突破咧，系为咗实现啊2030年前咧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咧就作为准备啊。咁国家15规划咧纲要已经明确提咗啦，要加快呢个航空航天啊呢、这个战略性嘅新兴产业嘅发展啊。咁睇翻咧国家航天局嘅数据咧，就睇到2025年啦，中国嘅商业航天咧保持咗快速嘅发展，全年咧完成咗发射咧50次嘅，占全年嘅宇航发射总数嘅大概54%啦。呢个显示咧，航天产业咧正系由国家主导嘅科研工程咧，加速转向咧市场化、商业化嘅方向啊。商业航天咧亦都由新增长引擎啦，升级为新兴产业啦。国家航天嘅产业规模咧喺2015年大概系3764亿，增加到2024年嘅23,000亿元啦。预计咧喺2025年咧更加会去到28,000亿元左右，年均嘅复合增长率咧去到20%嘅。咁啊，截至到2025年咧，商业航天企业咧已经超过500间嘅啦。咁啊，当然包括埋国有嘅商业化主体啦。咁啊，航天嘅相关企业咧超过11,000间啊。民营企业咧近年都好活跃噶，好似星河动力研制嘅谷神星一号啦，就成功完成咗20多次嘅商业发射啦，服务咧好多家国内外嘅卫星嘅客户啊。咁啊，同一时间啦，地球上边啦，另一端咧就有呢个IPO 新股上市嘅风潮啦。SpaceX 咧，我哋都探讨过，佢喺个民营技术方面咧，能够带动到一个创新同埋商业嘅盈利咧，可以话都俾到国家发展呢个航天经济咧带嚟咗一啲启示。咁啊 ，SpaceX 相比咧，中国嘅民营航天企业咧，仍然有一啲差距嘅咁啊，因为佢嘅核心业务星链咧，目前系佢嘅主要嘅现金流啦。去年啊，星链啊贡献咗113亿嘅美金嘅收入嘅，咁啊同比增长咗50%啊，盈利啊达到44亿美金，大增咧1.2倍啊。目前星链咧已经有成1,000万嘅用户啊。咁啊 ，SpaceX 咧喺航天领域嘅取得突破啦，核心嘅技术咧，仲有包括咗技术嘅创新啊，垂直嘅整合呢个完美结合啊。咁但喺星链嘅现有呢个盈利上面咧，中国似乎仍然咧未系建立到同类型规模嘅系统啊，同呢个 SpaceX 可以一拼嘅呢个宇宙啊。
1: 即系暂时啊，复制唔到系嘛？
0: 咁有西方有 GPS 啦，我哋中国都有北斗卫星啦，可以喺个定位上面一争天下，咁都为全球提供咗两大系统。咁但星链咧作为航空互联网嘅服务供应商咧，就一试独大啦。咁呢个投放嘅资源咧，当年咧就喺前期系一个好大嘅投入啦，同埋佢系。 大減咗個升空嘅成本咧，令到佢鋪設呢個星鏈網絡嘅時候咧，可以係啊，即係有一個成本效益啊。
1: 或許佢優先啦，即係 first mover 啦 ，first mover 啦。咁但係我覺得與正話你講及誒內地喺航空方面嘅投放咧，唔使舉國。

0: 资历啊，如果要再做好或者即系进阶咧，应该都唔使好耐。
1: 系啊，因为已经系进行紧呢个商业化嘅模式噶嘛，唔再系纯粹国家嘅军事嘅活动啊嘛。咁而 SpaceX 呢个例子咧，就俾我哋睇到咧吓，喺技术上面嘅创新咧，系突破商业盈利一个重要嘅关节位啊。咁因为 SpaceX 啊，佢个猎鹰九号咧，佢嘅设计同制造咧，系呢个中型两级可重复使用嘅运载火箭啊。呢个突破点咧，就系令到作为一个全球首款啊。还有轨道级可重复使用能力的火箭呢，是令到经营成本是大大即是降低的嘛。咁呢个火箭其实2010年呢已经系首次发射㗎啦。咁当时系完全抛弃式嘅建构啦。咁而承载力呢都去到23吨嘅。咁2010年发射成本呢大概每公斤要成2700蚊美金啦。咁但系已经呢系比历史上其他嘅即系发射嘅成本降低咗好多。去到15年呢就SpaceX 成功实现咗一个火箭垂直着陆嘅回收啦。17年呢助推器回收呢就再利用成为常态啦。咁单火助推器呢最多可以重复使用成34次。咁去到2026年啦，将近有多10年嘅时间。咁猎鹰9号已经完成咗成620次嘅入轨发射。喺23年呢就每年啦承担全球超过80%嘅入轨嘅发射。成为美国政府不可或缺嘅战略供应商啦，亦都令美国呢可以喺呢个航天领域呢就继续呢用商业嘅方式呢占领呢个地位。咁除咗呢个猎鹰九号啦，呢个星舰亦都系 SpaceX 嘅重牌进一步嘅代表啦，即系实现咗完全可重复使用嘅。咁23年嘅时候就首飞啦，目前已经系做咗12次嘅飞行测试㗎啦。咁采用新一代嘅引擎设计呢全部咧都系超重型可以重复使用嘅运载火箭，咁呢个做法咧令到咧即系个使用周期延长啦，提升咗发射嘅频率啦，亦都咧降低咗咧即系发射嘅成本啊，咁即系甚至低过头先讲嘅猎鹰九号啊，咁星舰咧亦都喺个发射卫星方面咧能够令到运载力嘅大增啊，甚至有载人嘅任务啦，咁令到呢个燃料嘅使用咧，亦都更加有效益。咁SpaceX 目标咧系要入轨成本咧，相对历史成本再降低多99%以上吓。咁呢个就商业营运嘅动力推进啦吓。如果纯粹作为国家战略嘅即系考量咧，就可能永远就系用呢个公共资源去做啦吓。咁所以苏联当时太空嘅呢个竞赛咧就失败啊，甚至亡国添啊，真系就源于咧就系真系不断用公共资源去做，
0: 咁啊俾阿列根消耗咗啊！
1: 系啦，即系落咗中咗计啊！咁但系商业模式就唔同啦，你一路要悭啊嘛，一路要搵出一个新嘅模式啊，不断演变啊！咁而 SpaceX 就能够自己去设计同埋制造85%嘅关键组件嘅吓，咁你由引擎啊、航电啊、呢个整流罩啊、卫星啊、地面站啊、用户终端啊，甚至去 AI 嘅即系资料数据中心咧，全部都自家制作。咁亦都咧即係有啲波音啊，其他啲公司都有啲做供应商啦。咁呢啲优势咧都系难以取代嘅呢个航天技术啊，即係因为系独家啦吓，你话搵供应链你唔容易搵㗎嘛。咁而加速呢个技术创新咧，亦都因为佢有提升成个生产供应链嘅动力啊。咁星链其实都系喺咁背景底下咧，先至能够建立出嚟嘅吓，有自己做、自己发射、自己营运呢个闭环式嘅一个卫星嘅网络啊。咁除咗 SpaceX 咧，其实Rocket Lab 咧都系另一个航天领域嘅表表者嚟嘅。咁呢一间公司嘅总部喺美国加州啊，就喺纽西兰咧就设有呢个专属嘅发射场嘅。咁亦都系顶尖嘅民营嘅航天企业。咁喺纽西兰一位工程师咧叫 Peter Brack 咧喺2006年嘅时候创立啊。咁佢火箭咧即系闻名咧就被誉为太空界嘅即系速递公司噶啦。近年咧透过呢个策略合併啊，整合去啲太阳能啊、 飛控軟件啊、雷射通訊啊、技術啦、啊，咁就已經咧嚇即係端到端咧提供咗好多服務嘅形態啊。咁喺2026年嘅第一季咧，佢嘅營收咧嚇即係創咗紀錄咧，去到2000亿美金啊，按年啊增長63%啊。咁啊，雖然咧仍然啊未整體又獲得盈利嘅嚇，仲係虧損緊嘅嚇。咁啊，虧損4000几万美金咁，但係個虧損嘅規模不斷縮窄啊，亦並且被市場認為咧個發展潛力啊十分巨大。咁啊，呢兩個例子啊，講翻啊，即係我哋國家同香港嘅情況啦嚇。香港咧就雖然冇大規模嘅航天製造業或者生產供應鏈啦，但係科研嘅實力咧都係十分之雄厚嘅。咁我哋本地嘅大學咧，頂尖嘅研究團隊咧都參與過好多次嘅國家航天嘅工程㗎啦，好似探月嘅嫦娥系列啦、火星探測嘅天問系列啦，以及咧太空站嘅任務咧，都有咧部分嘅組件咧係由香港咧去研發啊、製造啊、支援嘅。咁理工大學啊，曾經參與過嫦娥三同五號嘅任務啦，研發咗表取嘅採樣執行裝置啊，月球相機導向系統啊，咁天問一號嘅任務裏面咧，就研發火星相機嘅，成功記錄咗咧著陸過程嘅。咁香港科技大學咧又研發咗天穩相機啊，仲牽頭咧嫦娥八號咧呢個國際合作項目。咁港大咧就好早啦，去到1995年咧已經研發太空嘅磁陷鉗咁成功升空咧，係協助咧喺呢個月壤咧係採本嘅。咁喺2028年咧更加計劃咧發射港產嘅月閃啊，月球軌道嘅探測器。咁浸大嘅張窩教授咧就係前沿嘅太空人骨質疏鬆研究啊上邊咧得到呢個學術嘅進展啦。咁香港啊喺各個科研領域咧都有發揮即係特別嘅空間。咁但係咧喺個航天經濟上面咧就仍然咧就未去到啊有一個特別嘅角色喎。其實當航天嘅技術咧到一個層階嘅時候咧，需要喺國際上邊尋求啊新嘅合作夥伴、新嘅合約、發射衛星嘅一啲條款。香港咧正好咧可以扮演啊國家走向世界嘅一個門戶啊！喺個航天經濟領域上邊，可唔可以成為一個促成國際合作啊、加強啊呢個航天領域嘅項目，同埋更加多唔同嘅合作模式嘅一個平台呢？我哋作為叻嘅代理人咧，其實正好可以探索咧呢個巨大嘅發展空間啊！咁加上國家如果能夠配合啦，香港咧設置一啲航天經濟嘅研究中心啊，以至咧一啲交易嘅合作夥伴啊，利用香港普通法制啊，以及簡單低稅同埋國際聯通啊、多元語言等等嘅優勢咧。絕對可以成為咧，雖然我哋未必需要一個航天升空嘅中心，但係一個咧航天經濟嘅商業嘅領域嘅一個促成者咧，超級聯繫人咧，絕對有我哋嘅基礎啊！
0: 而家就好明顯跨出多一步啦，以前就聽你講，好多時參與嘅都係個別嘅一啲相機啊、零部件啊，或者係我哋研發出嚟嘅一部分嘢，裝嵌咗入去咧就升空。咁而家咧就連人帶機就可以升上去啦，而且咧我哋亦都唔需要話一個好大或者。即係底子要好厚，因為呢個科技咧，如果你追或者可以講話已經幾十年噶咯喎，即係1960几年已經有美國嘅太空人登月啊，或者去其他星球，但係成件嘢都係喺度即係太空中摸索啦。咁而競賽咧，即係就講燒錢噶嘛。咁相信咧，即係中國嚟講呢方面咧，亦都唔輸得過其他嘅先進大國。咁所以如果你話香港嘅角色，我聽完。即系整个嘅图画里边咧，应该系有一个即系作用喺度啊！即系呢个作用未必系话啊，人哋整只火箭，我哋又整只火箭咁，而系话咧，我哋喺某一啲环节里边咧系有优势。
1: 嗯。 咁啊，絕對係啦嚇，即係最重要一點咧，就係太空呢個領域咧，其實係一個嚇，即係藍海嚟噶嘛嚇。你做咩生意咧都要交租啊，咁但係你睇 SpaceX 咧就係嗰啲星鏈啊，唔需要交租，自己營運到咧就繼續啊，可以變現。
0: 即
1: 係
0: 霸曬啊！即係中高層、低層嗰啲天空。
1: 嚇！你國際法咧，你喺航海啊嚇，你有公海啫，但係你沿海你啊拍碼頭，你都要俾碼頭費啦。咁啊，但係航天領域咧，其實係一個空白嘅地方嚟嘅。雖然太空法啦，就講咗好多十年嘅啦，1967年已經開始外層空間條約咧，就協調啲國家之間啊，處理呢個太空嘅領域嘅啊事務。咁都係講緊營救啊，講緊一啲啊協定嘅啫。咁啊，但係你話去到啊，點樣去分享呢個太空嘅經濟成果咧？其實咧就係任你去海採啊，即係石油你開採都要先攞到個地先啦。咁啊，所以咧嚇，中國咧喺呢個航天經濟方面咧，系大有可为啊！香港啊，可以扮演下更多嘅角色啊！
0: 咁啊，一齐上去插旗。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80中国电力。中国电力2025年盈利29亿1022万人民币，按年跌13.5%，每股盈利2.04元人民币。2025年全年每股派息1.68元人民币，按年升3.7%，计埋2024年派嘅特别股息就微升0.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8亿0759万人民币，按年跌3.53%，预期每股盈利2.03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53元。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1.605元人民币，按年跌4.46%，折算港币1.77元。股价走势上，去年9月高位3.52元，11月高位3.53元，近期5月中高位3.64元，都非常接近。而在2月、3月和4月回吐调整都可以跌破250天移动平均线。以3月和4月的低位3.1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3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5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 5.62 倍至 8.66 倍，股息率介乎8.79厘至13.5厘。2021年亏损但仍然有派息，复上的2023年至2025年市盈率最低 9.5 倍，最高 16.79 倍。不计2024年的特别股息，这三年最高股息率7厘，最低3.66厘。以预期2026年市盈率15倍左右做目标价3.8元，预期2026年股息率4.66厘，以买入价跌 10%， 2.82元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8: 早晨8:30。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火警在新潭路近锦绣花园，仍然实施紧单线上程行车措施。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喺维利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就行到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 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一段比较车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是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是威尔斯，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就在荃湾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8: 早晨，星期四的早上8:32，今日的天气预测，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上午8:00，长眉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去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去到36-37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星期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提翻大家先，有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饮多啲水啦。如果唔舒服咧，休息求助，需要嘅就睇医生啦。室外气温29.5度，相对湿度81%。
11: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12: 民生无小事，
11: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1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4: 在第2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我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他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5

0: 手 JMYBs 话，其实想同宝琦合作好耐，于是带嚟微笑抑郁，亦都系宝琦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
1: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0: 送于陈建安的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最喜欢是讲这些很 juicy 的新闻的，
3: 是
2: 即是双峰都要讲一下。
3: 是
2: 哇，这个很犀利的，这个即其实没什么东西的，不过你知道我这些八八卦卦的人嘛。
3: 嗯，
2: 73岁的卢伟国再婚娶90岁的粤剧演员 juicy 先。
3: juicy。
2: 现年73岁的经民联主席卢伟国传出喜讯。
3: 是。
2: 今年10月呢就将会同一个嗱个重点喺边度啦？嗱，结婚或者再婚都冇所谓啦，
3: 系咪？
2: 正所谓大家情投意合，最犀利咧就系因为嗰个粤剧演员啊余仲恩咧系90后嚟噶，即系两个人之间咧就相差咗一段距离。咁啊，而家传出呢个喜讯，恭喜晒先啊！咁啊，希望咧。
3: 嗯、
2: 有情人咧就终成眷属，就开开心心啊！嚟紧啊，新婚愉快啦，补下肥先。
3: 系
2: 咁啊，即系报章就系咁讲嘅，咁就话阿卢先生咧就迎接佢人生嘅第二春啦。咁啊，听日吓仲会喺经民联嘅总部咧举行呢个记者招待会。哇！我哋即系抢先，今日都有啲记者都报咗啲消息出嚟啦。咁啊，跟讲法咧，即系经民联咧日前咧就已经召开咗党会。会议的期间咧，咁啊卢先生咧就带同佢嘅未婚妻咧，阿余仲恩小姐咧就出席啦，啊正式咧即系宣布啦，就向啲党友介绍呢个我未婚妻啦，亦都宣布咧两个人咧就会喺今年嘅十月结婚。咁佢接受呢一份报章访问嘅时候咧，佢就多谢媒体关心同埋祝福，形容自己而家非常之开心。咁啊，据讲咧两人咧其实就已经识咗一段时间。你知唔知系咩嘅情况之下识啊？
3: 都系啲表演定系喺其他交流活动，
2: 就系同粤剧有关啦。佢哋两个咧曾经系同台演出过一出粤剧嘅剧目，叫做《烂岛已熟老婆》。
3: 哦，一个咁浪漫嘅故事
2: 吓，烂岛已熟老婆，
3: 浪漫翻个老婆，咁我老婆咪觉得哇，真系个心都冧晒。
2: 呢啲系浪子回头嘅戏嚟嘅，
3: 系
2: 咁啊呢一套戏，
3: 唔知卢伟国系咪浪子？
2: 呢个就唔知，
3: 喺演出入边系，
2: 但系咧就系因为呢一套戏，卢伟国咧就喺个戏入边咧就嗌对方老婆，老婆
3: 嗌下得噶啦，
2: 老婆。嗌下嗌下，我咧就非常之信呢一个吸引力法则，
3: 真系系。
2: 今朝早8:39嘅时候，大家就向住东方，
3: 系
2: 一齐
3: 又嚟啦，我哋
2: 一齐举高双手，成个宇宙都在帮我，
3: 帮我哋，
2: 成个宇宙都在帮我哋。新城广播、新城电台，我哋包数耶，
3: 冇错，
2: 大家加人工，节目嘅收听率节节上升耶。
3: 呢个吸引力法咧，应该都系由我哋开始
2: 讲多几次就得噶啦。
3: 系讲嘅时候咧，就令到个楼价都俾佢吸咗上去咯。
2: 咪住先，
3: 仲有系
2: 讲埋先嗱，因为呢一套嘅剧目咧，两人咧就双双开始咧。咦，有啲有 feel 啊，好似系咁噶，小麦。当我哋越投入嗰个角色当中嘅时候咧，即系人
3: 代入咗，
2: 人非草木，谁属无情咧？所以有时咧都会好难抽身，同埋可能喺嗰个合作当中，亦都互相再深入咁认识啦。嗱，讲翻阿余小姐先，阿余仲恩小姐咧，其实就本身喺加拿大嗰度出世嘅，咁佢爸爸咧就
3: 系
2: 一个啊。跑马嘅人就应该识，一位非常之出名嘅马评人。呢、這个名字改得好啊，你知唔知叫咩名
3: 字？唔知。
2: 伯乐。
3: 哦。
2: 余伯乐。咁而阿余小姐咧就毕业喺加拿大嘅麦基尔大学。哇，犀利喎！读细胞及呢个生物学系同埋兽医。咁之后咧，亦都喺香港。
3: 双学位。
2: 系啦，喺香港城市大学咧，亦都有修读过呢个兽医添。咁佢由细到大咧，都受到都有关。佢爸爸系马评嘅马
3: 兽医，
2: 系啦，都有啲即系拉楞。咁佢就话咧，细个嘅时候受到爸爸嘅影响咧，就系好中意咧粤曲嘅，即系爸爸都中意听粤曲。咁佢细细个都中意粤曲，跟住5岁开始咧就学习唱曲嗱。佢5岁开始学唱曲咧，一啲都唔简单。而家好多人咧，退休之后咧都会学唱曲嘅。
3: 呢个真啊！
2: 但系佢细个时候，即系讲紧再多啲年前啦，能够 有钱去学唱曲咧，因为学唱曲咧。唔系、哦，要有个人咧，即系拉嗰啲咩二胡啊，
3: 或者其他啲中国嘅中
2: 系啊
3: 中乐啦。
2: 我知道有啲，即系我自己识得有啲人学唱粤曲咧，都系啲即系都系稍微有啲钱嘅吓、啊，即系如果唔系都冇钱去学，都贵嘅吓。咁、啊、佢、
3: 嗯、
2: 就话即系细细个开始唱曲啦，咁啊六岁开始，你已经系六岁啊，就已经搭台板啦。咁、嗯、喺小学期间咧，

0: 仲连续三届攞到呢个香港校际粤曲比赛嘅冠军。而喺加拿大嘅时候咧，佢就继续咧都有学嘅，跟唔同嘅师傅学呢个唱腔啦，咁样。咁所以咧，翻到香港嘅时候咧，亦都喺香港嘅演艺学院咧，曾经系担任过兼职嘅导师，就负责教授粤曲嘅，即系点样唱嘅呢一科。咁啊，卢伟国就唔使讲啦，头先讲佢啲即系政界嘅人物啦，咁啊。即系有记者又问啦，余小姐嘅爸爸即系嗰位马评人啦，余伯乐先生咁啊，你觉得啊，你嚟紧你个女结婚啊，同阿卢生结婚咁你点啊？咁佢话好简单嘅，我咧就系一齐都系遵从我个女嘅谂法嘅，佢开心佢 OK 就得噶啦。
1: 系有阵时恋爱呢一样嘢咧，我成日都讲咧，无分年龄之外，
0: 几多岁都可以恋爱脑啊。
1: 冇错，咁不过究竟佢哋呢一个会唔会系梁伟谦呢首作品咁咧？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恋爱脑，
0: 你咁讽刺人嘅，
1: 唔系恋爱脑，净系呢一样嘢无可救药系唔紧要，因为好多女士觉得咧无可救药咧先至嚟得浪漫，咁啊最紧要咧佢哋开开心心喺埋一齐咧，所有时间咧都系幸福美满。梁伟谦嘅作品啊，我哋听听。

0: 快乐。
1: FM99.7 真诚资讯台。
2: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嘅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

0: 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
1: 先喝完。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5: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6: 吸烟咧危害健康咧就老生常谈啦，咁政府都做咗好多嘢，睇下用啲咩方法令到大家即系将呢一个坏习惯咧改咗佢啦。咁、但系当然咧，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又系咁嘅，即系政府有政府嘅一啲招数，咁啊民间又有自己啲方法，可能令到私烟啊或者电子烟啊即系走法律啦、避嚟避去。但系我觉得有时咧，成日都喺度谂一样嘢，即系等于我哋琴日讲话校长讲粗口事件，其实我琴日讲完之后咧，即系啲有啲同事都话啊，你都已经唔舒服噶啦，都讲起上嚟咁劳气嘅，其实咧又唔知道自己讲得劳气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讲嘅时候咧，可能我系好好着紧啊。
7: 琴日我都有回响嘅，即系我都听到有啲朋友话，听到都有啲意见。
6: 咁佢哋有啲咩谂讲？
7: 即系好多朋友个心，可能我身边嘅人都同我想法差唔多。
6: 即系有反对系好嘅，即系我唔怕听反对。
7: 但系佢哋系会觉得真系真嘅，尤其是都好似。
6: 叫真系真，
7: 我哋琴日讲嗰个感受咧，
6: 真
7: 系真，唔系，我系讲紧，我琴日讲嗰个感受咧，即系我身边同我差唔多年龄嘅朋友咧，其实都会觉得，哇，好似而家将嗰个讲粗口嗰一个嘅整体啊，喺嗰个道德啦，或者系咪素养方面，系将水平咧，好似拉到去一件事，呢一个系一个贴地文化，但系其实我哋琴日都好着紧讲紧，喂，呢一个只系一个。粗俗文化唔可以将系咪我哋自己广东话嘅其中一种，即系而家系讲紧，哇，好似系一啲资产啊，或者一啲好特别我哋嘅其中一个部分啊，即系我觉得真系不能相提并论。如果唔系，真系会笑出去。
6: 唔系，我觉得即系我又唔系，即系我唔系你嗰啲话咩会笑出去嘅，即系好似将啲丑嘅嘢啊俾人哋外边知道。我反而系谂紧，即系发生，即系好似阿 Dear Jane 嗰首歌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即系嗱，我琴日讲话可能啲话剧嘅演出啊，啲栋笃笑啊，跟住我后屘翻去再谂下，唔系、啊，就算连一啲 busking 嘅组合啊，我哋都有访问过啦，即系佢因为好想令到嗰啲人觉得我同你嘅距离好近，我亦都系同你系 on the same level， 即系同一个咁样嘅点啊等级啊，唔系叫等级，
7: 或者有个沟通嘅语言，或者有喺个桥梁，
6: 即系一个同大家同声同气。简单讲，咁所以咧，我知道你哋都会讲呢啲嘅，咁所以我唔知讲紧自己本身讲唔讲，但系我为配合你咧而讲咁样咯。我反而觉得呢个系好值得思考，即系我哋为咗拉近同啲人嘅距离，咁所以即系就做咗呢样嘢。
7: 但会唔会咁样就同今日想讲呢个吸烟有个一脉相通嘅地方？
6: 我就
7: 系以前啲人都
6: 系
7: 有啲唔识。
6: 系啦，见到呢个就系因为有时你一班人出嚟，我自己曾经都有食烟，好多多年前咁啊。总之就话戒就戒咗啦。咁但系咧，当我戒咗之后，好得意喎！你戒咗烟之后咧，你见到身边啲人食烟咧，你自己喺度咧，哇，好臭个样啊样啊！咁啊谂翻下自己嗰阵时食咧，又唔觉得，真系好奇怪。个人其实系你嗰个件事已经唔同咗啊，吓你个谂法唔同咗啦，你个身体对呢样嘅烟嗰个味道嘅反应都唔同咗啦。而家即系闻到会唔舒服添嘅，即系你个身体就话俾你听，你唔应该做呢样嘢。咁但系咧，当你就算你戒咗都，你曾经食过，咁但系我执。跟咧都有少数，但系都有人系咁，佢成日都会，喂，都 你明唔明啊？叫你整支啊，一支半支啊，即系好多呢
7: 啲引诱你
6: 系啦。咁如果你话一啲后生嘅人啊，即系等于讲粗口咯，我话，即系佢本身其实冇需要做呢样嘢噶。咁但系因为我想话俾你听，我系同你一样嘅，大家要有嗰种哇 peer 嘅感觉，同
7: 声
6: 系啦，朋辈嘅感觉。咁所以就系咁样。咁嗱，世卫咧就曾经讲咗咧，就话希望咧将呢一个全球嘅吸烟率咧降到去 7.8%。咁啊，卫生署即系香港方面啦，琴日咧就最新公布咗吸烟率咧就系 8.5%，即系距离呢个世卫嘅标准咧都未达标嘅。咁但系咧就已经做咗少少嘢啦，叫做有纪录以嚟最低啦。咁至于唔同性别啦、年龄嘅吸烟率咧，以至烟民每日嘅吸烟量咧，全部都跌紧嘅，都有成绩嘅，全部都减嘅。咁啊，当局咧上个月底开始咧，亦都禁止喺公众嘅地方咧管有呢个电子烟或者系一啲叫做另类烟草产品嘅条例。咁啊，控烟酒办公室嘅主任啊，阿林文聪咧就形容执法咧顺利。控烟酒办已经巡查了3000多次，亦都发出过39张的定额罚款的通知书。虽然看下去就好像有些成绩，但是距离那个叫做目标呢都还是有一些 percentage 的，政府要努力啦，学校啊、家长啊都要留意住啦，亦都了解一下青少年他们除了是读书翻学之外，究竟佢嘅群啲咩人啦、啊？佢、嘅社交又系点啦？
7: 不过有阵时候我唔系话质疑嗰个数字嗰个准确性，但系始终咧嗰个取样同实际我哋肉眼见到嘅情况咧，我有少少系觉得保留嘅，因为譬如话吓喺好多唔同嘅大厦门口啊，甚至乎即系啲港铁站出边啊，你系会见到都有一定数量嘅朋友咧，即系譬如话如果嗰度个场我目测咁，可能有100个人嘅话咧，唔止7个或者8个人食紧烟咯。咁所以嗰个数字系点样嚟，或者系点样去取样，其实就好取决于究竟佢呢个数字系高定系低，唔系话刻意定唔刻意，但系其实嗰个问题点样 set 法咧？我会觉得而家我睇返实际嘅情况，的确我諗每一个唔食烟嘅朋友呢，喺每日嘅生活入面，尤其是如果你係搭公共交通工具返工嘅话呢，你或多或少身边都仲係会俾一啲可能係食緊烟嘅人，佢哋嘅味道，即係发出嚟嘅一啲味道或者一啲烟呢，我哋成日叫供住晒呀，或者係影响到。咁但係呢啲嘢有冇得解决呢？譬如话曾经有讲过可唔可以去检控一啲火车头呢，或者更加收窄食烟嘅范围，定係话喺教育上面仲可以着手，令到大家真係会更加关顾自己嘅身体健康呢？我觉得数字还数字，数字只是一个参考的。但是现在看回实际情况，的确政府呢是真的需要再落多些力，无论就是软招硬招，除了就是在导致私烟啊，或者就是再立法好像现在讲的在电子烟上面呢，都是要去完全是严格執行这个禁制令之外呢，其他的事教育都是非常之重要啊！梁超峰都上了重要的一课，他的半月版呢现在应该好一点了，听听他的作品《半月版》好。
8: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痛，风穿大乱得失控。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将它们击落，并在另一架无人机发射之前将它对他发动攻击。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一点半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下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阿巴斯港在星期一深夜亦曾传出三下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美军对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作出自卫性质的空袭。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黑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针对有传闻说伊朗计划和亚曼建立联合机制监管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亚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说他对和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是补充说美方最终都会满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王毅说，当前中柬关系保持强劲势头，中柬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成功举行，双方一致同意将它升级为外交、国防、公安3+3机制，体现了中柬关系的高水平互信，预示新的更大发展。中方愿意同柬埔寨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密切高层交往，推进经贸、能源、执法、互联互通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进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布拉索昆亦话，柬埔寨愿意同中方一起密切高层交往，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推动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两人仲就柬泰冲突交换意见。王毅话，柬泰对话协商取得积极成效，中方支持双方坚持对话大方向，愿意继续为双方增进互信、改善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布拉索昆表示，愿意同泰国通过对话减少分歧，逐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乌干达政府宣布，为了压制伊波拉疫情，决定即时关闭和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为期大约4个星期。乌干达高级卫生官员在记者会上说，乌干达即日起暂时关闭边境，只有经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在严格遵守健康筛查和监测规程下的安全保障人员才能够通行。自五月中旬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疫情以来，世卫组织已经记录了1000多宗疑似同确诊病例。截至星期日，其中10宗死亡病例已经确诊为伊波拉病毒感染，另外有223宗是疑似病例。最新数据亦都显示，乌干达确诊1宗死亡病例，另外有6宗确诊感染病例。世卫指出，疑似病例的病死率是24.6%，确诊病例的病死率是9.8%。这个数字远低于自1976年伊波拉疫情首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以来16次疫情的病死率。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死亡人数增加到2人，8人受伤，另外有9人下落不明。当局表示，目前已经全无搜出生还者的希望，推定9名失踪工人已经死亡。如果最终确认11人死亡，将成为美国近年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意外之一。 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油价回落，道指创新高，晶片股抑制了标指的升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44点，升182点，升幅0.3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20点，升一点，升幅0.0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74点，升18点，升幅0.07%。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方面咧，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会达到36-37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咧会有所缓解。之后的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

0: 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1: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2: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1: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2: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在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快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火警在新潭路近锦绣花园，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提提新界区交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甲田村。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在奥运站，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坦白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车龙，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8: 隔咗个荧光幕啦，有时我哋见到一啲歌手朋友啊，啲艺人咧，可能咧就有对佢自己一个谂法、一个印象。咁但系咧，即系亲眼见到嘅时候咧，就系另外一种啦。咁希望呢一个钟头之后。又再有多一種添，介紹今日我哋自主人生嘅嘉賓先，黃博 ，Hello， 早晨，
9: 你好啊，早晨
8: ，Thank you，
9: 係每一次見到黃博咧，我都覺得咧佢好謙虛啦，亦都好斯文啦，我覺得係一個好學者型，所以咧你嚟做歌手咧，其實每一次我見到我都要先說服自己黃博係歌手，不過咧你唱出嚟嘅唱功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好似你比賽緊嘅時候咧。佢哋形容你係魔王啦，呢、這個字我覺得誇咗，但係又真係你一唱歌好似上身咁樣。
8: 即係等於我哋好多時都講有啲朋友佢台上台下係兩個人嚟噶嘛，但我今日咧。我呢句说话唔知黄博开心定唔开心，我一定要同即系佢平反一下，因为我睇过你好多啲访问咧，或者你以前参加过一啲即系歌唱比赛啊，咁你好纯粹啦，即系中意唱歌啦，咁但系我听你啲访问就话有啲批评，即系讲你嘅外形啊，或者讲你嘅样子，喂，但系佢真人咧系好靓噶，其实
9: 系啊，
8: 真噶，同埋佢我头先一坐低。

0: 可以有提升一个新歌出来、所以他就介绍了他的一些好朋友的造型师、化妆师、
1: 好好啊这个造型师
0: 你帮我去、看看怎样去表现这首歌、然后怎样可以配合到我的形象、
1: 大家都知道黄渤是参加中年好声音三拿到冠军就入了、这个圈变成歌手啦，哇怎样去了他那些音的sorry 一个很短的时间咁啊有自己的歌啦、好像真真正正踩在我的圈度，然之后又做很多访问啊去 studio 啊，对你来讲这个好像很梦幻啊，即是如果我想象呢、我想啊 Alfred 就他就不是想象啦，他是发梦啦、
2: 想象和发梦其实有什么
1: 有什麼不同啊，发梦是要耐一点的，而且梦境是未必成真的，有梦境成真，
2: 那你快一点，但你是想象的嘛，
1: 我想象是
2: 快一点，
1: 不是我想象是没有想过自己，我是想象他有一个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觉得自己即会不会有很多东西要适应啊，或者跟你的生活哇360度转变了呢、
0: 我觉得是要适应的。
1: 要适应。
0: 是要的。其实因为、自己之前是做幕后的。即是没有在个聚光灯之下。然后其实聚光灯之下比如说过几分钟你要唱歌。其实你是要承受那个你没说压力。
2: 是
0: 啊、都说有些时候是自己的一个表现的。你会我最开始刚刚即入行可能两三个月的时候其实我整个人很紧的。我很惊自己出错啊，好惊自己做得唔好啊，然后俾到自己都好大嘅压力，然后但系好似通过呢一年慢慢嘅嗰啲适应啊，慢慢嘅调整，我觉得我而家就尽力去做，然后嗰个结果其实唔系好 care， 然后我觉得其实已经好幸运啦，可以系好多好靓嘅舞台唱歌啊，分享你嘅音乐，然后又通过你嘅新歌去分享你嘅一啲经历啊，一啲想法啊，其实好开心。
1: 是不是很梦幻呢那种感觉，即是你参加比赛的时候，即我看回访问都是说你很很简单很正啊，你那个访问看到你觉得 TVB 的声音啊是啊，音响很好啊，很靓啊，那事实是不是这
0: 样
1: 啊，很靓。而且因为你已经 into 那件事了嘛，比如录歌啊成啦，那你会看到那个我哋睇唔到嘅嘢，更加真实嘅嗰面系点样噶啦？即系可以讲下俾我哋听下。
0: 我其实印象好深刻嘅系旧年嘅台庆啊，然后全台好多位嘅 artist，
2: 你第一年喎，
0: 系我第一年参加台庆，然后咧其实系后台其实系好混乱、好繁忙嘅，
1: 好多人啊，
0: 好多人啊，然后你会觉得哇，即系每一个，首先我系好觉得每一个 artist 都好敬业啊，然后每一个人去整自己嘅造型。然后那些每一个女 artist 的裙都很漂亮很复杂、然后都需要
2: 手饰、
0: 是啦、
1: 一些要 sexy 的很有压力的黄渤去这些、环境即是我们作为一个女仔即你明白吗即 sorry 即是这样讲即因为 TVB 这么鬼犀利那些靓女啊成那你又啱啱你明明我做压力啊即人都会有少少比较哎呀我好似好细粒喎。你会唔会有呢啲嘅咁自卑嘅喺个位
0: 置我唔会。然后我反而睇到好多 artist, 特别系好多女 artist, 好敬业。然后喺一个好冻嘅环境之下因为真系。
1: 我知道你好敬业喺一个好冻嘅环境都可以做得好 sexy。
2: 都继续搏。
0: 然后而且佢哋去到镜头之前真系将自己最好嘅一面
1: 表
0: 现
1: 出
0: 嚟、然后都会觉得哇每一个真系大家都唔会觉得辛苦、只是想在镜头面前去表达好自己、在个节目里面去做好自己、所以当时是给到我很大的鼓舞的、就是大家不会觉得辛苦、所以虽然当时台庆的时候其实我是发紧烧的、是啊然后我吃着那些药、整个人的晕晕晕晕晕但是其实个个都是这些这么样的条件情况之下大家都做得很好、虽然就是我那晚对跳唱正好就觉得、都要做好自己啦，系啊，豁咗出去
1: 咁、会唔会嘢到最后完咗之后，
0: 我觉得尽晒力啦，
1: 即系喺嗰个状态，即系已经俾咗最好嘅
0: 自己啊，系。
2: 好，呢个时间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啊，继续同黄渤倾偈。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6: 好啦，继续自主人生啊！头先咧就黄博都讲啦，自从呢个比赛之后，好似坐直升机咁样咧，就踏入咗另外一个时空。但自己始终都中意音乐，而家做音乐同以前做音乐有冇唔同咗啊？
7: 我觉得系有唔同嘅、哦，其实而家就好似一个自己创业嘅一个歌手，因为就系喺音乐方面，其实公司俾到我哋好大嘅自主性，
6: 系。
7: 比如话今次其实呢一首新歌，其实公司有推荐一个好好嘅监制，就系江飞老师俾我嘅。因为江飞老师其实佢都俾到我好多空间，比如话去创作啲旋律啦，同佢一齐去完成呢个创作嘅阶段。然后咧，其实我见到其实而家乐坛好多唔同嘅歌手啊，大家其实都唔容易啊。有啲时候我见到嗰啲颁奖乐坛颁奖礼攞奖嗰啲歌手，好感动嘅讲出自己嘅经历啊，然后多谢自己嘅团队。然后佢好辛苦嘅，比如话帮佢宣传嗰首歌嘅同事啊，帮佢同佢一起去行呢条路嘅同事啊，其实我慢慢都有个共鸣感觉啊，真系觉得真系大家都唔容易啊。
8: 咁你会唔会觉得自己由以前好纯粹系，好似头先 Alfred 咁，好中意唱歌吓，到而家又有自己嘅歌啦，变成一个歌手，或者跟住变成一个歌星，ambition 啊，即系嗰种嘅想要多啲嘢嗰种，会唔会嚟噶开始？因为你讲颁奖啦嘛，已经
6: 愿望啦，我哋咁讲，即系会唔会
8: 系
6: 有一个比较大目标？
8: 谂法系一个目标。
7: 我好想做一个好独特嘅女歌手嘅，就系、是用自己嘅声音同埋作品话俾大家知啊，呢、這个女歌手系点嘅。当然，其实我知道呢个系一条好长嘅路嘅，所以我冇话自己我一定要系某个阶段要得到啲乜嘢，其实唔系咁样嘅。所以我觉得一定系所有嘢都水到渠成。然后你自己其实我不会特别有很 ambitious 的一个目标感、因为我其实从参加比赛开始，其实我就没想过我的目标一定是要落冠军或者是入决赛，即是从来都不是、所以我都是当时就想着是我想唱好每一首歌，怎样去演绎这首歌是我最想表达的。
8: 咁讲返转头，咁其实讲真啦，去到嗰啲歌唱比赛，譬如你嗰届咁张雨晨咁，仲有好多都唱得好好啦。咁到最后你攞咗冠军，你有冇諗下自己係乜嘢原因係你唔係其他人呢？其实去到嗰啲 round 呢，即係最后嗰几个全部都可以係冠军㗎啦。
7: 係
8: 呀，即係咁係到最后嗰刻。梗係好開心啦，自己係攞咗。咁但係你有冇諗下啊？點解係我咧 ？Why me？
7: 我覺得幸運啦，可能係一個係幸運，一個係我覺得其實《中年好聲音》呢個節目，我覺得係俾到我哋呢一班嘅參賽者一個真係一個好用心去做音樂嘅一個機會啊！其實個賽程好長嘅10个月，但係咧個節目組嘅目標就係、是都希望你哋演繹得好。唱得好，呢、這个就是大家共同的目标。
8: 我就比较技术分析型啲，点解我要问呢个问题呢？即系当时嗰个结果出嚟之后，有啲人又分析啊，张雨晨拣嘅歌可能系拣得太过咩啊？
6: 使唔使接通埋张雨晨又一次我讲？你咁样单边讲啊？
8: 即系可能，有时我哋都讲紧啲比赛嘅 攻略啊，即係等於你考試都有攻略噶嘛。比賽攻略可能原來你每一 round 要揀一啲唔同嘅歌去表現自己唔同嘅部分。哦，原來你嘅可塑性係闊啲嘅嚇，即係我咁講啫，係咯。你就冇計，即係有冇咁樣去自己計算或者計劃過咧？即係參加比賽，好多人都有計噶嘛。我要揀啲咩歌？哇，要飆到好高音咁，諸如此類噶嘛。
7: 因为我自己唔太系一个飙高音嘅一个人嘅，然后
6: 佢 for example 飙高音，即系佢意思系会唔会即系设计一啲位，令到自己容易啲被评判 spot 到呢个位加分咁嗰啲咧？
7: 我觉得我喺呢方面嘅谂法会少啲，我反而会我拣啲歌都系我觉得呢首歌嘅歌词系我好想表达嘅嘢，呢个旋律好好听，然后呢个歌嘅风格系我好想展示俾大家睇到嘅，我会从呢个方面，然后真系好感谢喺比赛入边，我嘅导师啦，韦依山老师，佢系有好多嘅舞台经验，而且佢都做咗咁多届嘅一个导师，佢好有经验，所以佢系呢个方面可能策略方面啦，佢会作为一个导师嘅角度，会俾我更加多嘅 support 啊、建议啊。
8: 受教嘅，有啲人唔听人
6: 听教添，
8: 冇
6: 错
8: 啦，受同埋听，
6: 受就吸咗，听嘅净用埋出嚟。
8: 有啲人咧系唔中意听人讲噶嘛，呢个你都系你成功嘅一个一方面。
6: 但系我呢个有一个反面嘅问题，呢个系成功嘅一面，成功嘅时候就系成功嘅一面咯，但系我觉得亦都系蚀底嘅，即
8: 系
6: 好
8: 喺佢间公司系着数嘅，
6: 系咪啊？咁清楚
8: 唔系咩？喂，大家都知噶啦。咁好多公司都中意啲同事听教听话噶。
6: 即系佢唔争唔抢，
8: 你睇下小豆
6: 太过去有欲望，好似无求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啊？有阵时就系如果你旁边出现有争有抢嘅，咁嗰啲就唔到你噶啦，因为你都唔要。
7: 我觉得反而其实比赛嗰阵时嘅心态系同而家。出咗道之后有啲唔同，系我反而觉得而家而家其实我哋有好多嘅空间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嘅，然后公司都会同我哋商量嘅，然后有啲时候我唔觉得自己好听话，而家系而家就系我会好即系同公司讲，比如话。我想要啲乜嘢啊？我希望系点样？比如话呢个歌其实有一句就系话，每一个人有好多唔同嘅角色，但系好多时候可能佢期望你做嘅角色，你未必做到。可能我就会同公司讲，呢个可能我角色呢、這个角色我可能做唔到，或者
8: 但系公司想你试啊嘛，
7: 我会去试，
8: 系啊，即系譬如唱钱咁叫你上去咁样，
7: 唔够胆嘅。
8: 但公司
6: 系咯，道理唔够胆，
8: 道理唔去嘅啫。即系公司，喂，呢啲都系宣传啊，或 strategy whatever 咁样，咁都要你去噶嘛。
7: 真系
8: 咁，同埋我觉得你得嘅，
6: 系咯，
8: 我反而好想你去下。
6: 系
7: 因为对于我嚟讲，我好难唱到。比如话我自己嘅歌，我第二次都好难唱得同第一次一样。
8: 系
6: 好有感情嘅，因为有一次唔同情感嘅时候发挥唔同，系咪？
7: 好难啊！即系呢个节目真系好难啊！
8: 好，休息一阵先，而家翻嚟再继续。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早晨，时间嚟到9:30啦。
2: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一齐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火警喺新潭路近锦绣花园，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喺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就排到去南昌公园。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世界花园。特别靓仔位有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同埋荃湾荃景围体育馆石围角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方面咧，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会达到36-37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咧会有所缓解。之后嘅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10: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9: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0: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11: 湾区声势力。
1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4: 无啊无，我数啊无，
15: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6: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15: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6: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5: 爆樽嚟等行啦咁樣。
16: 周時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係走後台，一係走水吧。
15: 有冇啲好驚險嘅場面咧？其實
16: 有連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雜啊，
15: 走廊啊，
16: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灣仔啊，斬到個手定下定下。
15: 哦，哇！
16: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斷，係咁走追。
15: 哦，
16: 我睇到我都驚啊，走啊！
6: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1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
17: 一个
18: One Music Corner。
19: FM 九十九点七
20: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1: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22: 好啦，继续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波麦翠华，亦都有程主播喺我身边嘅，继续有黄博啊！你好啊
23: ，Hello！
22: 呢 part 开始可以上翻嚟 MBTV 啦，咁啊见一见啊！正如啊程主播咁讲，黄博呢个造型今日你打几多分啊？可以 send 个 message 同我哋讲下都得噶，
23: 好靓好靓，
22: 系啊！好啦，讲下歌先啦。头先你都话公司想你做啲咩歌，你都会有意见。咁其实今次呢首歌系咪你最想做嘅一首歌？
23: 就系呢首啦，好拎埋个 poster 俾大家睇先。
24: 灵魂上演，
23: 耶，
24: 系好深啊个歌名，
23: 嗯，
24: 讲咩咧？灵魂，跟住又上演，
23: 嗯，
22: 同戏都即系好似拍戏咁噶啦，已经
23: 系，即系其实就系啱啱讲到，可能有啲角色，我觉得我自己做嚟系好唔适应嘅，
22: 嗯，
23: 或者系有啲场合我系好唔自主嘅，
24: 嗯，
23: 所以呢个时候其实我就好希望用自己好真实嘅一面带出嚟，
22: 系，
23: 即系将自己好。好灵魂嘅一面表达到，
24: 我系播下嘴先，好真实一面成日都做啦。啲人做呢行就想做下啲唔真实嘅一面啊嘛，即系等于我哋一样啫嘛。其实我人好好噶，咁个人设就好似 mean 咁样。即系我哋有时做节目啊，都有啲 setting 嘅，即系啲上下把啊，或者我哋会扮演一啲，即系佢可能成日扮演被我虾嘅角色，但系骨子里我系俾佢虾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做呢行
22: 都俾你攞埋，真系做呢行要有被讨厌嘅勇气嘅。你呢句说话话俾我听，
24: 唔系因为黄博，你而家喺呢个即系公司呢个机构咧，佢好多机会俾你，可能跟住系剧集，做一啲唔系真实。人生入面嘅黃博，可能突然間你變咗一個心理治療師，
23: 嗯，
24: 或者一個醫生，
23: 嗯，
24: 都得噶嘛，咁好好玩，我覺得。你唔係中意新嘢嘅人嚟嘅咩？
23: 我覺得拍戲就另講啦。其實如果個角色
24: 另講都 OK 嘅，咪拍戲，
23: 即係因為個個角色其實你要演繹個角色，即係個個課題又唔同。係，我覺得演繹個角色其實你需要去體驗個角色嘅生活啊，需要用你個心去演繹個角色啊。然後你係做緊嘅係另外一
24: 個人，
23: 係啦。但係咧，我覺得而家出歌啊。在这个阶段我可以比如说表达到自己，即是觉得自己有东西想表达。
24: 哦，即是说这首歌就是讲紧黄博了，你意思是不是？
23: 或者是类似我这样的一类人。
22: 嗯。
24: 为什么呢？这类人。
22: 所以我就真的要听下你怎么
24: 解。现在很多人很兴讲什么 I 啊 E 啊那些什么类人呢，即是黄博是怎样的呢？
22: 即是灵魂上演，可以上演了个什么类人？
24: 哦，只知灵魂出窍而已。
23: 是。咁其实就係讲可能去到一个佢唔係好适应嘅一个环境入面嘅一个人。咁，其实。
24: 好似去咗个灵魂上咗舞台。
23: 係。
24: 个躯壳留返喺台下。
23: 都唔可以用舞台嚟比较嘅。因为有啲时候我上咗舞台嗰陣时其实係享受个表演嘅。但係可能有啲时候除了舞台表演之外，可能仲有啲其他嘅情况出现。嗰阵时可能自己系好唔自如嘅，好唔即系未做到自己啊。所以当你做唔到自己嗰阵时，你就觉得你个能量系写唔出嚟嘅，即系你个能量系冇噶，即系好似一个嘢你套唔入去就做唔好嗰单嘢咯。
24: 系实际上你好似发生过咁啊，嗰单嘢系咩？
22: 系咯。
23: 可能有啲场合我去到之后是很不习惯，
24: 好唔系咯，好似唔属于自己咁。
23: 即系我应该做乜嘢咧？
22: 但就唔系去唱歌嘅。
24: 有時可能
23: 或者係有啲歌真係嗰啲風格同自己係爭好遠，可能我比如話用自己嘅方式演繹，我可能想換個編曲啊，或者用一個其他嘅表達啊。但係如果有啲時候，比如話做啲事情係真係自己好唔慣嘅時候，我係好希望可以將真正嘅自己表達出嚟嘅。係。
22: 系咁，会唔会即系呢一方面都要同公司反映过咧？
23: 其实都唔单止系，即系唔一定
22: 系唔开心嘅，
23: 唔一定系公司嘅。其实我觉得公司俾到我哋好大空间嘅，但系我哋可能入到呢个行业之后，会见到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事嘅、所以其实。都对于我来讲有些时候是一个挑战来的。
24: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见到一些歌手朋友当然他们来可能都说一些开心啊是会是很顺利的事。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真的发生过一件你会觉得都挺不开心的事呢？
23: 我觉得开心不开心都有的，不开心一定有的。但是有些时候不开心的事我会转一个想法去
24: 转念。
23: 是转念去想的。就是说不定这样是放我更好的呢、就是觉得是真的我会这样去想。
24: 有时未必关系话即公司的工作安排，即我们不是要 set 这个 trap。亦都不是关系，即是关譬如我刚才咁讲，有时每一个人有佢自己去 judge 一件事嘅一个水平啊。咁但係有啲人係即係佢可能 out of 冇心，或者亂咁讲嘢，或者喺网络上亂咁留言，或者即係你会唔会受到呢啲咁样外面嘅一啲声音嘅影响，你容唔容易会俾人即係嗰啲情绪波动，就係因为呢啲咁样说话㗎。
23: 我觉得反而通过去年的比赛到今年的经历。
24: 因为很多人说我每集都完了都有人说。
23: 我反而对一些有些评论免疫了。是啊，真是。
24: 经历了那个比赛之后
23: 真是免疫了。现在很多人即是评论都好，或者有些人的提法都好。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不是很重要的。是因为他未必了解真实的你，或者他未必了解这个事。

0: 情的真实的一面，他只是站在他的角度，他提到的东西或者他收到的资讯，做出一个他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表达，所以其实、大家有表达的自由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1: 但你会不会都看了之后有时会有些东西是调教一下的呢、即都觉得、有，因为又不要说完全所有东西是不对的、有时我自己都会看、啊、有些人一个提点呢，可能你自己会
2: 做了会好一点呢，
1: 是、是的，好像是不是会真的转一转会好啲咧？
0: 系、我有啲时候，如果我 feel 到佢系真系好善意嘅一个提醒嘅话，我系好愿意接受嘅。系，比如话有啲时候我就觉得啊，系我呢度做得唔好嘅，系咁诶，自己会知道话啊，咁其实自己要进步，要提升噶嘛，跟、提升的方向其实是可能有不同的人会给到一些建议、意见、support、都会给到你。
1: 那你觉得最需要、譬如在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很想自己进步的或者 改得更加好，不是说不好，就是所想去 improve 的是什么呢、你觉得 最需要？
0: 我觉得其实今年是我开始真正的入到这个乐坛、我开始真的听到很多我觉得很不同的音乐、都听到很多很优秀的歌手他们的表达、所以我是他们的激励之下我才有勇气，我都说那我的心声是什么呢、我想唱什么给大家听到黄渤是什么呢，所以他们都鼓励到我。
1: 其实那这首歌是 你同公司申请的，我都想唱一首即系讲我自己嘅心型嘅歌，还是系呢个咁啱公司又安排咗啊，都系自然帮你出歌咁样。
0: 公司其实冇设限你要、一定要做啲乜嘢嘅，但系喺关键嘅时候，佢哋会俾到 support 你咁样嘅。然后其实一路呢个歌嘅旋律嘅出现，到后边有卖歌词，有呢个 concept 嘅情况之下、其实都得到好多唔同嘅人嘅支持。
1: 但系嗰个 idea 都系 originate from 你噶嘛？是不是、
0: 我觉得是大家共创的一个结果。
1: 咁佢又咁啱 match 到你，又讲到你想讲嘅嘢。
0: 系。
1: 但个曲风系咪你想要嘅嘢呢？
0: 我觉得都somehow系一种我想表达嘅、因为有啲 R&B 嘅感觉嘅成个编曲。然后加埋后面其实系有啲 music break 嘅 lead 位呢。我哋系想有啲 soulful 啲嘅灵魂乐嘅感觉融喺入面嘅。所以都想做出一啲尝试点样去啊令到这首歌很黄渤又很好听，又觉得、因为我自己都想我做出来的东西我不可以求其、我一定要觉得、这个是我很满意的作品、即是无论调了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好定不好、但 at least 我觉得是很好的很真诚的、是很满意的作品，所以先给到大家这样咯、
1: 好，休息一阵先。记住原来
3: 生活好快乐FM99.7新城资讯台，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5: 易醒啦、
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专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 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因。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9: 1, 2, 3, 4, 5, 6, 7, 8, 9, 10,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7: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有程主播，有小猫麦卓华，亦都有黄博喺度，大家上埋 MBO TV 咧睇我哋今日呢一条直播。喂，黄博讲咗咁多咧，其实咧你自己会唔会有阵时觉得咧，将你中意音乐同中意娱乐圈或者演艺呢一个事业捞得埋一齐，但其实原来最终原来你真系净系享受音乐、或者娱乐圈，你而家先慢慢开始接触紧、学习紧，会唔会有阵时感觉到自己都仲有一个距离感啊？
8: 嗯，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嘅，有比如话歌手嘅分别、有演艺界嘅分别，有娱乐圈，有乐坛嘅，有各种各样唔同嘅嘢、我就觉得
7: 因为你初心系音乐啊嘛，好多即系比赛入嚟嘅朋友都系会有呢一个问题面对紧。
9: 唔系、我想讲就系有啲人，
7: 有啲人就好想入圈啦。
9: 唔系，有啲人你一睇，譬如张雨晨，我又讲
7: 张雨晨，
9: 你一睇你就知。佢好 enjoy， 哇！佢 enjoy 不得，就 high 到癫咗。
7: 系
9: 佢 enjoy 嗰、那个你头先讲嗰个镁光灯下，即系好老土咁讲。咁、但系你咧，系简单啲嘅，系纯粹即系我哋一般观众嘅理解嘅黄博系咁嘅。咁但系事实上系咪咧？
7: 系所以你唔好介意，但系你真系俾我哋好学术、好音乐人，系。
8: 我都好享受喺舞台下面灯光下面去唱歌嘅，
7: 系感觉上边啊舞台喺灯光下啫，
8: 真系
9: 都真系
8: 都好享受去用自己嘅触觉系去睇自己比如话中意嘅音乐啊，听去睇自己中意嘅戏啊，去入到呢个演艺界去发掘多啲艺术方面嘅可能性啊，系啊，可能系呢个系我嘅一个方向，
7: 系，
8: 所以但系我觉得有啲时候冇需要比较嘅，大家真系每一个人都好，
9: 同埋你头先话你要做一个好特别嘅女歌手啊嘛，
7: 系
9: 好独特噶嘛，
8: 系即系一个独一无二咯，
9: 系独一无二啊，
8: 系一个只系你可以做到你，即系因为我觉得
9: 即系有黄博嘅声音，黄博嘅音乐，
8: 即系我做唔到第二个边个边个，系啊，都或者我有好多偶像或者有好多 inspire 我嘅人，
9: 但系 so far 我觉得由歌唱比赛好似都冇乜人话你
7: 似
9: 啲乜嘢
7: 喎，
9: 系咯，即系好多时好多啲呢啲咁嘅比赛咧，梗系哇佢又唔知系似边个似边个，好多呢啲噶嘛，但系你又冇，咁已经好成功噶，我觉得你有你自己风格噶啦，已经
8: 系 thank you，
9: 系啊，就算唱一啲 cover 唱人哋嘅歌，都变咗系黄博嘅歌咯，即系譬如阿 Lam 嗰首每一个夜咁嗰啲就
7: 系已经有自己嘅风格出咗嚟，
9: 问下黄博先。我哋嘅自主人生咁，呢几年间发生咁多嘢啦，你觉得系咯？咁人生仲计唔计划好咧？嗬，原来唔使计划嘅，嗬，系咪啊？
8: 我觉得有两种计划嘅方式咧，一种系好 specific 嘅话，你要一条每一年要每一个月要做啲乜嘢？其实呢啲计划对于我嚟讲，可能常常系做唔到嘅，或者系失咗个计划嘅。仲有一个计划系你好模糊嘅，有一个想象或者有一个愿景，有一个 vision 喺度，可能 甚后未必一下去到你个 vision， 但系可能你系某啲时候行咗啲路，一唔小心就去到嗰度嗰个情况、
9: 嗯。一唔小心，
7: 一个幸运
8: 系，即系系啦，
9: 一个好彩就去到啦。
8: 即系可能嗰个 vision， 好似我细个可能读书嗰阵时参加比赛、嗯，可能当时嘅自己系好想成为一个歌手嘅、嗯，但系行咗好耐，好似行唔到。但系咧。唔一定我要好 specific， 话我要每一年要做乜嘢，今年跳舞，下一年做乜嘢咁样去到，其实未必嘅，就系、是、你人生有好多风景，
9: 嗯、
8: 有好多精彩。咁我对于我嘅人生嚟讲，我就觉得系一定要即系好真诚嘅去体验你嘅生活，好、嗯、我好渴望同身边嘅人有好多。好深度嘅对话啊、嗯，或者有好多好大家互相嘅鼓励啊。
9: 今日得唔得啊？今日深唔深度啊？
8: 今日好多陷阱，
7: 好讨厌，好氹你嘅，佢真系好真啊，
9: 真诚好真诚，
7: 好多系陷阱，
9: 但佢系好醒目。系真诚得嚟，佢知道我哋嘅
7: 陷阱，知道你有阴谋，呢个好旧嘅呢个
9: 节
7: 系嘛？
9: 我嘅成个节目我哋噶嘛，我哋啲陷阱一齐 set 噶。喂，问阿黄博先，人生当中要你多谢两个人，你会多谢边个？
7: 我同你咯，今日
8: 系冇错，
7: 今日就系
9: 我
7: 哋
9: 一体嚟嘅。
7: 好嘢，
9: 再揾多个先。
7: 系啦，两个，两个，两个，除咗我哋系。
8: 想多謝婆婆咯，
9: 嗯，
8: 我婆婆已經走咗啦，
9: 系，
8: 嗯，但我覺得佢係對我成長嚟講係，即係一個俾到好多愛俾我嘅人，
9: 哇，講起都有淚光啊，黃博係，證明佢真係好啱入呢行，好有感情，係啊，真噶，要有感情先可以喺歌度即係俾到大家，嗯，
8: 即係。因为佢对你嘅爱同埋关心，同埋一个跨越年龄嘅一个对话，先令我知道点样去你系有人爱嘅，你乜都唔需要惊，你可以好勇敢嘅去追求你想追求嘅嘢，系咯，然后都喺音乐上，喺人生上边都俾到我好多启示啦。嗯嘅一位、就是，即系佢离开咗，但系都摆喺我心入边嘅一个人，
9: 永远都喺度嘅，
8: 冇错。
7: 好，我哋今日用一个最高嘅致敬啦，亦都即系希望黄博咧可以咧继续啊喺呢一个嘅舞台上边发光发亮。今日就灵魂上演咗先啦，好嘛？好，
8: 多谢
7: 黄博。

0: 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在美国和伊朗达成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针对有传闻说伊朗计划和亚曼建立联合机制监管和控制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亚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会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说他对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是补充说美方最终都会满意，一是就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形容这些国家对美国有所亏欠，如果他们不加入协议，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由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新闻网站就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将它们击落，并在另一架无人机发射前就对它发动攻击。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他开火射击，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说美军之后向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产生爆炸声，袭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的凌晨一点半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响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死亡人数增加到两人，八人受伤，另外有九人下落未明。当局说目前已经全无手

0: 救出生还者的希望，推定九名失踪工人已经死亡。如果最终确定11人死亡，将会成为美国近年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意外之一。现场位于朗维尤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工厂，当地星期二上午7点几，一座储罐发生内爆。搜救消防部门说，涉事的储罐容量是大约340万公升，事发时有超过一半储水破裂，导致储罐一侧严重凹陷变形，并泄漏了超过190万公升的白液。白液是一种化学溶剂，主要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组成，具有高度腐蚀性，在造纸业中用于加热分解木材以制造牛皮纸。当局强调事故并未影响朗维尤市的空气质素和食水安全，不过部分的化学污染物已经流入哥伦比亚河，环境部门正持续进行水质监测。港股早段跌超过300点的恒生指数跌到去25000点楼下，现在最新是报紧24954点，跌373点，成交超过780亿。新经济股继续弱势，其中美团最新跌幅扩大到半成，报73.8跌3.9。快手业绩之后最新是股价偏软，价报45.1，而是跌1.6。腾讯方面最新跌紧2%，阿里巴巴亦都跌紧超过2%，京东跌紧1%，网易最新是跌紧超过1%。国企指数最新报8360点，是跌102点。公益金透过两轮拨款向宏福苑住户合共提供超过1.6亿元的援助，当中包括紧急援助金、慰问金和安居资助金。公益金感谢社会各界的慷慨捐助，所有善款不扣除任何行政费用，全数用以帮助宏福苑家庭。同时公益金感谢及时与8间批核中心协助批审批和发放两轮的援助金。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会达到36-37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缓解。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应该采取适当措施预防高温引发的疾病，例如热痉挛、热衰竭和中暑，提醒市民在高温环境要适时补充水分以防脱水，避免进行剧烈运动或者作长程的登山或者远足等活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分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日间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咧系达36、37度，稍后咧系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咧缓解。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唔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之富。

0: 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爆水管喺竹园道近雅竹街，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同时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另外，因为有火警喺新潭路近锦绣花园，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登打士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仔奥运站，特别靓仔位有清水湾道正直之九龙方向，同埋荃湾荃景围体育馆石围角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节目嘅开始嘅时候咧，我心里边谂，唉，究竟我讲啲咩先好咧？我好多嘢好想讲，咁但系咧，我又好想咧就系紧贴咧，因为佢哋有个活动，就系咧就系第三届歌壁慈善行啦。咁啊，讲紧咧就系五月三十号就截止，因为呢一个嘅即系慈善行咧，其实最后咧就系好希望就系支援本港咧就系情绪病嘅基层儿童啦，同埋青少年。咁所以咧，我就好想咧就系呼吁大家一齐去参与。但系另一方面咧，我觉得呢个嘉宾咧好有趣嘅，因为佢搞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好。远啊！佢嗰啲慈善行咧系超级超级远啊，即系行路上广州啊，行路上北京啊，跟住今次行过壁啊，因为第三届其实咧头一二届都系佢发起噶啦。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同我倾下偈先。呢位嘉宾咧就系嚟自粤港澳大湾区慈善基金执行主席吴永基，人称 Uncle Stanley，Stanley 你好，
4: 你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喂，其实我自己好兴奋嘅，因为我好，其实我好中意行路噶，系啦，咁但我又真系中意跑步，咁通常我每一个星期啦，我就要跑三日，系啦，咁啊，每次大概10K 以上啦，咁，因为我觉得好爽嘅，但系有阵时咧，我有阵时攰得就系跑唔到咧，我都会选择行路嘅，咁啊，咁所以我觉得行路嗰个乐趣好高嘅。但老老实实，我就冇谂过行过壁，因为我觉得沙漠 One Call Stanley 搞唔掂。先讲下你做咩嗰阵时，因为今次系第三届啦。咁你嗰阵时点解开始会搞第一届嘅？
4: 其实好多年前咧，有五六年前咧，我自己睇到啲宣传片啦，喺内地一啲网页啊，咁啊，过壁沙漠，佢哋嗰时已经系咩歌十四、歌十五咯，第十四届、十五届嘅。咁我自己都好想挑战下自己嘅，但系嗰时睇到啲相都好似话都好似好 tough 嘅，我自己而家都已经开始系已经系登咗六噶啦，嗰时都啊奔七噶啦，咁得唔得咧？咁嘅咁就系，但系喺差唔多三年前啦，咁我突然间就机缘之下咧，就识到一个喺内地嘅做旅行社，佢反而又专系搞歌壁慈呢啲步行团嘅，咁就哎咁啱啦，咁我就不如一拍即合，咁我就觉得，咦，我自己搞嘅就冇得退啦，冇得褪啊嘛，一定要参加，咁所以。

0: 岁嘅时候，你就搞第一届嘅骨壁慈善，
1: 冇错。
0: 但系你本身想搞系放咩嘅先？系放自己冇得氹太，定系放埋其他嘢？
1: 哦，其实当然咧，亦都系睇紧喺我哋喺早几年啦，大家都知道或者留意到咧，其实香港好多儿童及青少年咧系自杀嘅。
0: 嗯。
1: 嗰段時間唔知咩情況啦，咁就好多人自殺啦。咁我覺得，點解會咁嘅咧？咁我啊，其實都好多人，我覺得冇理由去小朋友去到最後嗰段路，我哋先幫佢噶。不如可唔可以早啲咧？咁所以我哋覺得係我搞呢個步行咧，就係話會籌啲錢咧，幫助啲兒童及青少年咧，等佢有個情緒支援方面嘅。咁當然咧，亦都覺得如果你兒童及青少年，如果真係行我歌俾咧，我覺得你真係唔會想死嘅啦，因為咁難都去到咯。咁樣呢個有好正面嘅一個活動咯，所以我都所以，不如我搞喺香港搞呢個活動啦，同埋。最紧要系香港嗰时冇乜人搞啊，系冇人搞啊。我觉得系第一个嘅，我都要行出嚟咯，自己要以身作则啦，或者以身发念啦，自己行咯，咁样系。
0: 我中意你用以身发念，因为咧啱啱你提到啦，其实郭碧咧，大家听到我自己都听到的时候，哇，行沙漠、啊，跟住行四日三夜、啊，仲要行108公里、啊，好远、啊，年轻人、小朋友、大人，唔系啩？咁嗰阵时即嗱，因为而家我哋都好吸引大家去即系参与啦，同埋咧咁所讲就系，其实当你有机会行过呢个戈壁嘅慈善行，其实当你之后面对一啲嘅挑战或者困难嘅时候，你其实嗰啲已经唔系一个困难噶啦，咁样。咁但我就话，咁首先啦 ，Uncle Stanley， 你都要吸引佢哋过去先得噶。第一下佢哋都好难过去嘅时候。
1: 其实如果大家要了解一下，就点解会20年前有戈壁呢个步行咧？其实系当年咧就系长江商学院咧，佢就为咗系鼓励嗰啲佢哋啲毕业生系 EMBA 毕业生，又要佢哋行一次先俾佢毕业嘅。咁点解咧？佢觉得话如果做企业家，如果你用咁容易放弃嘅话，咁啊即系对佢哋日学到嘅嘢都可能唔系即系冇乜用啦，又要啲企业家就要你做企业家之前就要行一次戈壁，咁啊等佢学下呢啲坚毅不屈嘅精神嘅，咁亦都睇下大家知道啦，其实戈壁攤呢條路咧，我哋其實係追溯到好多年前，大家都應該一定知啦。就係唐三藏啊，玄奘法師，佢都係行戈壁攤，佢行咗800多公里嘅，咁就出中國去到印度取經嗰條路嚟嘅，係啦。
0: 嗯，係，我都好難想象，我要行翻唐三藏，我係豬八戒，喺側邊輔助唐三藏行嗰條路咁。咁、但係我記得啦，嗱，啱啱你提到一樣嘢，其實今次第三屆啦，你記唔記得第一屆嘅時候係有幾多人，同埋即係大概邊啲朋友仔？参与
1: 其实第一届我自己都未去过啦，所以我都系战战兢兢噶。咁我自己因为我以往都系搞开一啲复康嘅，我以前都系访你两个前总干事啦，亦都系深情行动嘅前总干事。咁所以我觉得系共融都系我喺路都个理念嚟嘅。咁我第一届咧，咁我哋就系、是、我冇乜框架嘅，即系你敢嚟我就收你噶啦。咁系啊，咁嗰时我觉得第一届我哋。最細嘅都係有14歲啊，咁樣，同埋最大嘅都有70多歲。咁當然啦，我哋又好特別嘅，我有坐輪椅噶啦，冇兩對腳嘅，單腳噶啦，鳳蛇啊，刀片腳啦，亦都係有單手嘅，亦都係有視像嘅，係第一屆參加我呢個步行團嘅咯。咁我哋第一屆有86人嘅嚇。
0: OK， 哇，但係都唔容易嘅喎，因為一開頭啱啱你所講，其實你由零開始，當中。因为你是发起人啊，其实你都要睇住佢哋嗰个嘅安全性噶嘛，咁系咪你自己都本身都战战兢兢嗰阵时？
1: 系啊，我自己真系战兢兢噶，同埋一样，我仲会带埋我嘅屋企嘅 CEO 去，我带埋我太太去噶。
0: 你大胆啊！
1: 我太太系平时系零运动噶。
0: 点解你咁大胆嗌埋你老婆去咧？咁啊？
1: 咁我即系费事佢担心啦，佢不如佢担心啦，不如我哋一齐互相担心，咪一齐去咯。咁啊就互相支持、互相砥砺，咁一齐。我哋都佢都好嘢，好犀利啊，好有坚毅，都完成晒呢108公里嘅行足4日嘅。
0: O、okay, K， 可唔可以咧大概讲下咧？嗱，因为嚟紧即系呢个时间咧就系6月23至28号咧，就会举行呢个活动啦。咁，因为到时咧系会有4日3夜嘅。咁，先讲先，第三届会唔会啲咩特别嘅嘢发生噶？
1: 我哋今届咧都系特别啲嘅，就系我哋已经系有啲学生队啦，有学校啊、
0: 哦。
1: 我哋有2间中学咧，咁就会同佢哋一齐去嘅，亦都好开心啦。咁啊，如果佛可中学啊，校长咧，同埋有个主任带埋8个学生。同埋鄭智之中學咧，都有位體育老師帶埋3位學生同我哋一齊去嘅。咁、我覺得就係如果啲青少年，尤其是啲學生啦，如果佢真係感受個戈壁啊呢4日3夜嘅活動啦，咁佢翻嚟可以分享翻俾個同學聽咧。咁我哋將我好想將呢個正面嘅精神咧，就發放俾全港學界，俾啲年輕人知道咗其實通過戈壁呢4日3夜咧，你可以增強自己嘅自信心咯
0: 嚇。係，今年係第一屆有學

0: 生队嘅参与嘅，
1: 系啦，学生队就系第一届，但系之前有都有学生嘅，学生就浸Poly U 嘅大学生啊，同埋啲个别家长带嘅学生咧，第一二届都有嘅
0: 吓。系，但系如果真系叫做代表学校咧？今年就係第一次，
1: 冇錯，
0: 係啦，咁就先有呢兩間學校，
1: 兩間
0: 但我覺得好好、啊、喎、即係我都有機會都想睇我哋做乜咁樣挑戰，係啦，係老師同你講啊，定係自己咧就發起挑戰一下先。咁但係我記得咧，因為上年咧就係、是、最細都係十二歲嘅年輕人啊嘛，最大講緊係九十二歲啊，
1: 九十二歲係啊，
0: 好誇張啊，所以。Uncle Stanley 72就可以行埋一边啦，
1: 系咯，我都系僆仔嚟啫。
0: 咁但系好啦，第三届就有学生队啦，咁样，咁另外咧就啱啱所讲嘛，其实四日三夜徒步就系咪今年都系108公里？
1: 系
0: 赛道冇变嘅，
1: 都系108公里嘅，冇错系啦。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0: 谭志强，用佢喺银行业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揾出支持同阻力位，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要讲下先，咁其实咧去到嘅时候咧，系会有啲咩事啊，或者我会点样进行咁样噶？
4: 其实我哋有分四日啦，咁其实最紧要就系戈壁滩就唔同一般嘅软沙漠嘅，我哋系戈壁意思其实都系啲碎石嘅路嚟嘅，系硬比较硬啲啦，就唔会或者踩咗落去就只脚就会俾啲沙吸住啦。咁
3: 系啊，
4: 但系个情况就系戈壁滩咧，因为佢真系好大好大好大嘅，你真系行极都好似望唔到尾嘅，个人咧行下真系会好沮丧。同埋有時嗰個氣温啦，大家聽個戈壁灘就我哋就唔係話好熱啫，我哋係都係試過最熱係47度嘅啫。咁、但係試過佢哋話去到50几60度嘅可以咁樣。咁、但係就人即係人嘅話啦，香港都未試過啦，可以感受到啊咁熱嘅氣温裏面自己仲可以堅持咁行嘅，仲係即係一望無際嘅戈壁灘裏面，你真係行到好似前面好似有啲蒸氣咁嘅，可以海市蜃樓咁嘅。咁、但係呢度就係我哋人啊，原來堅持下，堅持下，行一行又到咯咁咯。咁呢個係好好嘅訓練俾我哋，就係話我原來堅持就係、即係有目的啦，有堅持就一定可以到到咯。
3: 我想知咧，当你行嘅时候，首先咧，系咪有条路线沿途会有人话俾你听点样行噶？
4: 哦，其实放心啦，其实我哋好安全嘅。我之前咧已经有晒呢啲我哋支援队啦，就沿途插晒啲路标嘅，有啲旗啊，红色好离远望到一啲红旗飘扬咁样，一路有条指引嘅路径，大概譬如100支旗啦咁啦，咁我哋行晒支100支旗咧，咁我就完成咗嗰日嘅路程噶啦。咁同埋咧，中途就都系好多支援队，有啲四驱车咧就沿途吊住我哋尾啊，睇住我哋。如果我哋行偏差咗嘅路径咧，佢哋会揾翻我哋翻翻去行翻去正路嘅系咯。
3: 系，虽然佢呢个沙漠咧系好大嘅，但你放心，总有人咧可以揾翻你翻嚟嘅，你系唔会唔见咗嘅。
4: 冇错，冇错。
3: OK， 好啦，咁喺个过程入边啦，咁好有晒路线啦，咁啱啱提到咧天气啦，其实戈壁嘅天气或者系因为嚟紧第三届咧，一二届咧你见到个天气，佢会唔会系极？端嘅温度啊，哦，原来系，同埋因为我谂紧有冇话108公里啦，有冇话每日其实行几多公里，由几多点开始呢一方面先，首先问咗。
4: 其实我哋108公里咧，我哋就系头尾两日就会行少啲嘅，行20零公里啦。咁、中间第二、第三日咧就会多啲啦，超过30公里嘅。咁我哋 set 好路线啦，咁你话行几多？几小时咧就过睇下你自己嘅脚程啦。有啲队友咧佢系跑开，好似你咁啦，可能跑嘅，咁可能佢4个钟头就完成噶啦，35公里咁样啦。咁我记得我自己，我第一届我同我太太咧，我哋系拖住手，真系拖足10个钟头。
3: 好 sweet 啊！
4: 我拖住10个钟头，唔敢放手嘅。
3: 明显摸拖10个钟头
4: 啊！系啊，但系话翻，因为佢唔快得，佢慢啊嘛，你唔好逼我行得快咁，但系冇所谓噶，个人个。即係自己嘅體能咯，咁我太太咁佢慢慢行下，佢又行得到嘅咁咯嚇。
3: 係，所以咧其實有每一日咧都有一個 standard 特定嘅路線，係啦，咁只要咧你完成到就 OK 噶啦，即係冇話幾多點咁樣噶啦。
4: 咁當然有嘅，我哋有個，
3: 你唔好太慢啦，
4: 有個下限嘅，不過我哋下限都好寬鬆嘅，
3: 好寬鬆嘅係。
4: 譬如即係你唔好超過12小時，唔好超過12小時咧，因為戈壁灘好特別嘅，佢夜晚咧。8点几仲系天光嘅，系啦。咁通常咧，我哋天黑前啦，你哋完成到，我哋都俾你行嘅咁咯吓。咁当然啦，我哋唔鼓励咁样啦，因为咁样嘅话系啲大队都会即系会好
3: 辛苦噶，系冇错。咁所以系咧，到时我可以睇下个状况啦。咁所以咧，每一日都有大概嘅即系路线公里，大家要行噶啦咁样。咁好啦，啱啱睇咗。 另外其实我哋系咪会自己孭翻自己补给嘅？譬如我 lunch， 喂，讲真啦，我可能我行五公里，我已经觉得喂 ，Uncle Stanley， 我真系好肚饿，都未定噶嘛，你明唔明啊？
4: 咁你放心啦 ，Chris 唔使嘅，我哋其实真系你揸支水行就得噶啦。
3: 系咩？
4: 系啊，我哋个支援好好嘅，我哋沿途咧有啲所谓头先所讲啦，支援队啦，佢有啲水啊，喺晒度噶啦，有啲干粮啦咁咧，同埋亦都去到一半路程，每日嘅一半路程咧，我哋 set 一个叫午餐点嘅，咁我哋有个大帐幕，
3: 咁好嘅。
4: 俾大家可以喺度鬆弛下啦，可以有食下面啊，食下生果啊，食下西瓜啊咁樣。同埋如果真係晏晝你辛苦咧，有啲嘢多啲按摩隊會幫你去舒緩下筋骨嘅。
3: 唔係啩？係
4: 㗎，係啊！你唔信你試下嗱，今年我預個位俾你。
3: 好緊張，喂！但我話咁好嘅，咁好 service 俾佢哋嘅。係
4: 啊，其實戈壁因為你知咧無人區啦，我哋樣都要係要真係周全嘅。尤其是我唔止咁啊，其實我哋係用有醫療隊嘅，真係有架醫護車喺後邊跟住我哋。如果有咩需要嘅話，係有當地醫生喺度啦。咁如果真係有特別需要嘅話，即刻車我哋去翻去敦煌醫院嘅係。
3: 哦 ，OK， 同埋咧，我想問埋，因為我啱啱温到啦，咁會唔會無啦啦會有啲落雨嘅情況嗰啲？
4: 哦，如果落雨就開心咯，我咧喺戈壁灘見到落雨就真係你翻嚟買六合彩啦。
3: 哦，
4: 咁但係就好特別嘅，我哋都試過啲天氣咧係頭先所謂嘅極端啦，就係話，譬如我行嗰時我哋都係可能係天朗氣清啊，但係行到下晝咧。哇！嗰啲風係大到好似香港八號風球咁樣嘅，我哋超足一個下晝都仲係嗰啲大風、啲狂風撲滅咁咯，係咯。
3: 係因為雖然啱啱阿 Uncle Stanley 你話其實係一個叫做碎石嘅路線，但我相信沙就一定有噶啦，係先。咁如果真係咁大風咧，哇！嗰啲沙真係好辛苦，可能都。
4: 哦，我哋就未試過話好大嘅，真係沙塵暴咯，即係有啲沙或者迷你嘅，佢哋見到迷你嘅龍捲風係有嘅。咁但係通常咧，我哋放心啦，我哋裝備都預曬噶啦。譬如我哋有防沙罩、防腳嗰啲眼鏡啊、帽啊嗰啲咁樣。如果一般嘅風沙，我哋都基本上我哋嘅裝備都可以應付到嘅，係啦。
3: 係呢個話我要問下，咁你覺得其實咧戈壁難唔難行咧？你行過咁多唔同嘅地方。
4: 戈壁佢路线就唔系好难嘅，问我啦。如果你行过香港毅行者嗰啲咧，咁你应该都冇问题啦。佢有一个难度就系因为佢头先所讲啦，下昼我哋可能系朝头早由15度啦开始行行行到下昼系去45、47度，呢个就最大挑战啦。同埋就系行几多系唔到，望唔到目标，行唔到尾咁啦。呢个亦令到人好容易放弃嘅一个其中一个难度嚟嘅。
3: 早上10:30。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日间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咧系达36、37度，稍后咧系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咧缓解，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唔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7: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5: 新城劲爆，立刻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5: 第三位。
8: 冠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

0: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 Uncle Stan 喺度讲嘅时候，我望一望咧，其实6月23至28咧系星期二、三、四、五、六日嚟嘅，系啦。咁如果大家即系我听到嘅时候，我都觉得咦，都系可以挑战下有趣。咁啊，同埋因为都系一个慈善行啦，都帮到人啦。咁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又可以参与一下。咁但系另一方面，我都想问一下，因为咧我睇翻你哋以前嘅一啲嘅片段啦，咁样其实我见到咧有一啲嘅即系双健人士啦、视障人士啦，咁亦都啱啱提过，其实12至92岁嘅朋友咧。都有参加啦，咁啊，即系我都想，即系过程里边咧，对佢哋嚟讲咧，因为你系一个教授，但系之余你都会见住佢哋成个过程，你见到成个过程佢哋系点样噶？
3: 其实我要讲翻，譬如话我有位坐轮椅嘅朋友啦，佢嘅个花名可能有啲人听过，叫史泰龙啊，佢冇一对脚啦，咁初头佢谂下戈壁滩。即係佢諗都唔敢諗啦，但係因為我就同佢講，你敢挑戰自己，你敢去，我就敢收你咁樣。咁我最緊要就係啦，我路係人行出嚟噶嘛。當年唐三藏咁辛苦都去到啦，咁我你雖然坐輪椅啫，你應該都可以去到㗎，係咪？咁去到睇下，算到其他自然隻，去到睇下點樣去克服個困難咯。咁點知啊？嗰次去到就咁啱喎，有幾位，有五位係美國嚟嘅參加者啦，後生仔嚟嘅，佢覺得就咁行咧冇乜挑戰啦，咁佢就。照顾史泰龙咧，咁就沿途嗰108公里，佢就系令到史泰龙完成咗佢个目标啦。
2: 哦，佢点照顾佢嘅过程？
3: 佢哋又推又拉嘅，佢哋好有团队精神嘅，真系噶。佢揾咗条帆布带推住佢啦，后边有人又有个叫做领航员啦，后边又有人推啦，咁样咯，咁啊轮流接力，咁又帮阿史泰龙完成咗呢108公里咯。
2: 系史泰龙本身个心情系点样？因为嗰阵时就 OK， 你咁嚟，我咁收你啊，系咪先？咁去到时候有一班年青人咧，就同佢一齐完成。
3: 咁佢就好开心啦，同埋真系引证到咯，即系你有，总之你有目标，有理想，即系凡事可成真咯。即系你唔好谂住有困难你就唔有却步咯。咁人生都系咁嘅啫嘛，边个知道前路系啲咩啫？但系觉得如果你有信心。你有自信心，你系因为行嘅，定咗目标，咁咪一定去得到嘅。
2: 系，因为啱啱咧提过一啲可能系朋友仔嘅故事咧，反而我想问下 Uncle Stanley， 当你咧行第一届时候咧，你话你系拖住你太太10个钟头啊嘛吓 ，OK， 成个过程咧，你会点样形容啊？你4日3夜，
3: 哇，真系其实都
2: 好温馨，
3: 温馨咁唔系啦，我都好难顶啊我。
2: 千祈唔好俾老婆听到，点解咁难顶？一定唔系老婆难顶嘅，放心。但系点解难顶呢？
3: 其实因为佢又唔急得，咁我又唔想佢放弃，即系我大家脚程系不一样噶嘛。但系我觉得我要鼓励佢咯，咁咪拖住佢咯，支援佢咯。咁大家其实沿途咧，初头就系冇乜嘢讲嘅，但系行下行顺咗，咪有嘢讲下咯。咁你知喺戈壁滩里面有时真系静到咧，即系可以听到自己嘅心跳声嘅，真系又一好宁静啦。就除咗风声之外，咁但系亦都过程之中，其实真系原来互相支持啦，即系互相体谅啦，咁啊好多嘢都可以度过咗咯，即系大家千祈一定要平常心去互相爱护嘅心咯，系咯。
2: 系想当时咧，你太太啱啱所讲嘛，怀念你都系担心我啦，不如一齐互相担心啦，去到系咪先咁？太太零运动嘅，因为我都算鼓励咧，有啲朋友仔如果佢系零运动，一听到嘅时候，哇，会唔会我唔得噶，好恐怖啊咁样。以就系即系吴太嘅经历话俾大家听啦，即系想当时嘅时候，即系会唔会其实喺过程里边原来吴太都即系太太都好想放弃啦，喂好唔啦，系啦，即系搞唔掂啦，不如我翻去休息一下啦。即系你过程入边阿太太嘅情况，同埋你去点样鼓励佢？
3: 其实当然啦，我太太有多情况中间咧，佢都真系有情个想有时间想话放弃嘅，但系佢觉得佢都系个心态就支持我啦，支持老公啦。咁亦都沿途之中咧，又系有多系步行者啦。如果系辛苦嘅攰嘅话，佢会选择系上车休息嘅，因为我哋沿途啲支援车咧，我哋喺度黐车转嘅。总之你一举举只手咧，啲支援车嚟噶啦，咁样咯。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最大嘅引诱咯，
2: 好引诱啊！
3: 即系好多人完成唔到，都因为就系我哋个支援太好。
2: 你可唔可以唔好有架车？我觉得唔得噶。但系你问我真心，有阵时真都真系要睇翻自己个体力嘅。
3: 系啊，冇错冇错。
2: 系你真系搞唔掂嘅时候，你都真系要上车嘅。但系太太冇上到车过。
3: 佢冇，佢第一次界冇上车嘅。
2: 第一届冇上车，但啱啱咪提到嘅，太太有啲位都唔系好顶得顺啊嘛。佢嗰个顶唔顺系因为。平时冇行开咧，嗰日太晒啊，定系咩原因
3: 咧？其实样都系咯，一行到只脚好攰啦，或者起水泡啦，同埋真系攰，同埋晒啊，即系呢几样都会有嘅。其实行戈壁滩就系、是，咁亦都系睇翻。 灣啊，個 Big Time 裏邊，即係挑戰到人嘅好多嘅意志咯，個心態咯，好容易會放棄嘅，真係嘅。
2: 係當時嘅時候，你就不斷鼓勵太太，喂行啦咁啊！但系你嗰个第一日啫，我想讲，你点样挨到四日啊？
3: 其实当然啦，我就冇点讲嘢嘅，就拖住你手啦，大家向前行啦，我记得慢慢嚟啦，唔好急咯，系咪咁啫嘛？咁我觉得以前行咁多人都行到咯，咁我哋冇理由行唔到噶嘛，咁都系用咁嘅心态咯，即系同埋第一日我哋要放下咯，放低晒我哋所有嘅杂念啦，因为嗰度試過一段好多地方係冇信號噶嘛，咁我哋放下好多雜念啦，就專注去行咯，咁就行下行下，總之行下行下到噶啦，好快就係咯。
2: 系咁啊，当然啦，即系已经行咗两届噶啦，所以我梗系唔会挑战佢，系咪即系行下到噶啦？咁但系我觉得好多时就系，当你试过一次嘅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呢一个嘅经历咧，其实都好容易过嘅啫。咁但系我都想问一下就 Uncle Stanley 啦，因为啱啱提到啦，就系可能有啲相见嘅朋友仔啦、视像嘅朋友仔啦，唔同嘅年纪都有朋友仔都话去到现场啦。咁啊，你系作为搞手，你搞咗两年，你见住佢哋每一个故事嘅时候，你有啲乜嘢嘅感觉噶？
3: 其实我真系好欣赏我哋嘅，尤其是视障嘅朋友添啦。嗱，咁你觉得有时视障朋友去嗰壁做咩啫？咁你行沙滩一样啦。咁，但系佢话要感受下，即系嗰个壁滩嗰个浩瀚咯，同埋听下啲风声啦。即系佢哋好特别嘅，即系我哋可能我哋睇到嘢，我就唔觉得乜嘢。嗱，原来佢哋系视障嘅话，尤其是我有一位视障嘅参加者啦，佢又得翻系差唔多0.1嘅视力嘅啫，佢就感到光，佢都话我睇我仲睇到。呢、这個世界有光嘅時間咧，我都去戈壁睇一次，去感受下戈壁灘究竟係點樣嘅咯。咁佢好啊，佢參加完第一屆之後，今年佢都會繼續參加嘅。佢都係再去鍛鍊下自己嘅意志啦，同埋自己個體能咯，咁咯。
2: 係咪領跑員都係佢哋自己，亦都係揾翻？
3: 其實唔係嘅，我哋嗱，首先好似輪椅嘅 helper 啦，我次都係去到現場組合嘅咋。我哋視障人士嘅領跑員都係啦，我哋就係到時睇下啦，我哋去招攬一啲義工，睇下邊個有興趣，或者佢有心可以幫到一啲視障人士或者係肢體傷殘嘅人士陪住佢哋行嗰啲咁咯。我哋都係入翻個隊員裏邊現場去招募嘅咋。
2: 係，咁當然啦，我覺得除咗現場招募之外咧，其實我而家好多時跑步時都見到好多就係視障跑手啦，係啦，再拖埋佢哋嘅即係領跑員啦。咁而啲領跑員其實應該係不嬲都係訓練嚟嘅，我見到有啲
3: 係啊，好似今屆除咗我哋呢支啦，同埋我舊年第一屆參加者啦，阿莫建明先生啦，佢都係視障嘅，佢今年都有搞嘅，佢都係喺5月底佢出發，佢都會有好多領跑員嚟幫助啲視障人士啦。咁當然啦，如果佢哋一班視障人士跑嘅話，就有一班領航員令跑完啦，会更安全咯，系咯，
2: 系冇错。咁所以我都即系期待，如果啲视障跑手不妨都可以同领跑员一齐，即系有冇兴趣一齐去行下，唔好话跑先啦，咁行下先啦，咁啊。咁但系咧，我记得咧喺。因为你俾咗两条片俾我嘛，跟住我记得有一位嘅即系女士咧，佢提到一样嘢，哇！我都觉得佢讲得几好。佢话咧一个人咧可以走得好快，咁但系咧一班人咧原来可以走得更远。哇！呢个我真系觉得系。

0: 我都覺得呢個都幾感動喎，因為其實現場咪都有幾多可能佢哋唔係單一個嘅參賽者，可能佢係一個公司一個組織咁樣一齊去做。
1: 係啊，因為舊年咧，我哋都有嘅保險公司嘅團隊啦，呢、這個嗰、那個 team leader 咧，佢帶住30几个佢自己嘅同事去嘅，咁佢嗱好開心啦，佢就舊年佢跑完之後咧。跟住佢哋成績喺佢公司咧，就係變咗係最係銷冠嚟噶啦，
0: 係啊，因為佢覺得，因為我唔知係佢嘅，有幾位朋友都係講，其實咧，當你翻工面對好多困難嘅時候咧，但你行完呢個波壁之後咧，你發現翻工啲困難都唔係困難嚟噶啦，咁
1: 啊，係啊，其實好得意嘅，好似舊年仲有一位隊友啦，因為佢第一年參加完之後咧，第二年咧佢帶埋兩個孖女去啊，佢兩個孖女都係15岁咁上下，讀緊中三定中四嘅，咁佢平時咧呢兩位公主咧真係。一个站都要搭的士嘅，啊，咁啊，原来去到戈壁，佢估唔到佢自己都估唔到自己嘅两个宝贝女儿咧，系真系行晒108公里，系冇上过车嘅咁咯。
0: 嗯，系。
1: 咁原来啲小朋友都系噶，如果你放开佢俾佢尝试咧，佢好多嘢系做得到嘅咯吓。

0: 记笔记。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唱活动，
1: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2: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3: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4: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5: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3期，
8: 第三位。
9: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2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1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8: 第2位。
9: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湾区星势力。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搵嚟搞专村长黎莉，
5: 我想知咧喺过去两届里边咧，你遇到有唔同嘅人咧，其实每个人咧都有佢一定系有佢嘅故事噶啦。有冇啲好难忘嘅片段或者故事噶？
6: 其实都有嘅，好多嘅片段就系、是、咁。我哋其中有一位参加者咧，因为佢自己嘅体型啦，都系成203磅嘅。咁佢我记得个第一届咧，佢好担心自己系行得慢啊，或者迷途啦。佢净系水都带咗4公升，带咗佢孭住个大包袱咁样嘅。咁、当然啦，咁我哋咁样行法梗行唔掂啦。咁样即系行下就即系太负重太负磅太重啊。咁佢开始咧就要变咗行到第三日，佢就识得放下啦，真系摆低晒啲物资喺啲支援车度，佢自己带支水咁样。咁样行下行下，咁佢翻嚟第三日，佢行晒嗰30几公里咯。咁呢对佢自己嚟讲，佢都话好大嘅得着啊。同埋原来有啲嘢真系要放低嘅，唔使担心咁多啦。即系你有时太过杞人忧天就系咁样啦，系啦。
5: 对你自己嚟讲咧，你觉得你嘅咩得着啊？搞咗2年，今年搞第三年。
6: 我觉得着就系我自己通过呢度见到好多人可以发挥到佢嘅潜能啦。同埋有啲佢挑战佢嘅冇可能啊。你视障人士都去到，你92岁嘅叔叔都去到，系咪？坐轮椅嘅去到，单脚嘅去到，咁你人生仲有咩难度啫？系咪先？你遇到困难，你梗去克服，你肯面对，咪 OK 咯。同埋当然啦，透过呢个活动，我亦都系筹到啲善款啦。我喺我自己而家成立咗一个儿童及青少年嘅陪嘅嗰啲辅导中心嘅，咁我哋系支援一啲真系有情绪需要嘅辅导嘅年青人咯，
5: 吓。系。因为我只觉得咧，其实要搞一个嘅即系慈善行咧，一啲都唔容易。虽然你其实之前都搞咗好多唔同嘅一个步行啦，咁样咁，但系呢个慈善行同以往会唔会你所搞嘅都有啲唔同噶？
6: 会啊，即系以往我自己就系、是、即系我系透过苗圃行动啦，或者火康力量啦，系搞啲大型活动啦。咁今次系我自己呢个团体咧，都系我自己同大家成立嘅，都比较系细啲啦，同埋个资源冇咁大啦。咁去发挥呢啲或者系搞呢啲活动嗰时咧，我哋真系好多时都自己亲力亲为啦。不过都好彩，都好多朋友义工咧支持我啦，咁同我一齐去完成咗今次呢2年嘅活动咯。
5: 系，所以咧就系期待第三年啦。当然，希望就系顺利完成啦，都系期待大家一齐。参与啦，咁嗱，我都想问多一样嘢。如果教育啲朋友仔真系 OK， 听完之后心喐喐啦，咁啊，你觉得佢哋有啲乜嘢心理同埋身体上面或者装备上面嘅准备咧？
6: 其实就唔使担心噶啦，其实最紧要报名咯。系啊，你报名之后就会睇下，你报名我就要去噶啦嘛。咁同埋当然啦，佢
5: 嗱冇甩底啊，报名之后。
6: 其实我听晚咧仲有简介会嘅、
5: 啊，
6: 如果系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可以。打电话俾我啦，咁我可以或者同大家倾下偈，交流下，咁啊即系俾啲信心大家，咁应该唔使担心嘅，系啦。
5: 系，因为通常简介，可能大家未必有机会听你简介会啦，到时即系简介会里边会大概会讲啲咩噶？
6: 其实就系讲下就系、是、我当然啦，我个理念啦，点解要搞呢个活动啦，同埋就系话个路线系点样啦，同埋个装备系要啲咩啦，同埋即系俾啲信心大家。其实我呢个最紧要系安全为上嘅，最紧要即系安全啦。我哋做慈善活动，我哋即系。其实我咁讲啦，个风险度比较我哋真系会行其他呢位艺人者有啲会更低嘅咯，更安全。
5: 系，因为佢啱啱你一路讲啦，其实沿途又有一啲嘅车啦，安全车啦，有医疗队啦。我觉得最神奇系佢有个 lunch 嘛，即系当我都系谂住我咪要带好多嘅补给品嘅时候咧 ，Uncle Stanley 话唔使啊。我哋会俾埋个面你食嘅，喺个 lunch 里边，
6: 汤面食噶晏昼。
5: 系啦，咁所以佢哋咧就系以安全就系为主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记得咧喺个片段里边，你都提到一样嘢咧，你觉得系好想就系训练或者令到啲年青人话俾佢哋听就系、是、喂，其实你面对个困难。 唔需要太担心，系啦，你一定跨得过嘅咁样。其实我想知，因为喺呢一次今年咧，都系有呢个嘅学生队啦。以往年轻人嘅时候咧，佢哋系咪都真系你系见到佢哋嘅坚毅啊？咁讲，
6: 其实系嘅。我记得第一届咧，有个年轻人啦，佢系14岁啦，跟爸爸去嘅咁，佢就自己跑嘅。但系点知佢跑啊？佢第一，佢点解佢排佢第二咗翻嚟？佢唔知佢排第二咗，佢以为自己好快啦咁。原来有个60几岁嘅叔叔系仲快过佢咁，咁、变咗佢就啊，佢又即系个好胜心啦，或者系咁，佢想佢挑战自己啦。咁、佢第二、第三日都继续系咁，即系好快咁去，但系都系超越唔到嗰个叔叔。
5: 叔叔啊，系啊，
6: 但系啊，好得意啦！去到第四日咧，佢都感染到嗰个叔叔啦，佢两个系拖住手一齐，第四日一齐翻终点嘅，系啦。
5: 哇！呢、這个感动喎、啊，反而，因为、我觉得，
6: 因为嗰个叔叔其实系去咗6次噶啦，佢有经验嘅。咁当然啦，其实年轻人都觉得咯，如果佢有目标咯，佢挑战自己嘅话，佢足之都可以达成佢嘅目标，佢都系一齐双冠军咁翻到嚟咯，第四日。
5: 但我觉得那个叔叔好好啊。
6: 系啊，
5: 系啊，嗰个叔叔知道呢一个嘅年青人，你成日都想追我啦，但系我以经验搭救，系啦，
6: 冇错。
5: 咁就佢就每次都赢，头三日都赢，但系每次呢个年青人都系攞第二啊。
6: 系啊，系啊。
5: 咁佢都好劲，但系到最后呢一个叔叔系同佢一齐拖
6: 住
5: 手
6: 冲终点，系啦。
5: 仲佢哋两个开头系唔识噶。
6: 系啊，初来唔识噶，系啊，系队友嚟噶
5: 咋。O K， 我觉得呢个位真系好感动，系啦。咁所以有阵时我哋唔知道究竟跟条路系点行嘅，好老实系啦。咁但系当然啦，我相信咧，如果大家系想了解到更加多嘅话咧，都可以咧就系上网咧 search 翻咧就系第三届郭碧慈善行2026咧，都揾到相关资料，或者咧就系我觉得直接打俾阿 Stanley 都得嘅，就系9080-6889 9080-6889咧，都可以联络到 Stanley 啦，就可以问翻详情啦。咁因为今次呢个活动咧，都系为一啲即系基层嘅小朋友啦，同埋年轻人咧喺情绪方面咧作为一个支援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参与。但我都想问一下 Uncle Stanley， 咁啊太太会唔会参与噶？
6: 会啊，今年都会继续参加噶，系啊。
5: OK， 咁你继续拖住手行10个钟头咯。
6: 今次我唔拖噶啦，等佢自己自由发挥啦。
5: 我话俾你听，转个头佢上咗车添啊！真，多谢 Uncle Stanley 啊，志京，拜拜，
6: 拜拜。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11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也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至今仍然未做到，感到不满意。他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否则美国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说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诀没有用，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就同伊朗闯决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不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说他不放心，又说目前不考虑放宽对伊朗的制裁或者解冻伊朗的资产，除非伊朗做正确的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都没办法获得制裁豁免。在霍尔木兹的问题上，特朗普说这个海峡是国际水道，没人可以控制它，又警告盟友亚曼要守规矩，不要同伊朗共同监控海峡，否则美国将会轰炸亚曼。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说，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会在谈判中坚守红线，包括提炼浓缩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和解除制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新闻网站就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将它击落，它并且在另一架无人机发射之前对它发动攻击。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它开火射击报复，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说美军之后向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产生爆炸声，袭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一点半左右，在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响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神舟21号太空人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神21和神舟23号的太空人进行交接仪式，两批太空人移交了中国太空站的锁匙。目前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在密锣紧管，做好迎接太空人返回地球的各项准备。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中午会会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亦都会一起出席。劳工处早上10:30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都继续生效。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气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会缓解。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应该采取适当措施预防高温引发的疾病，例如已经热衰竭和中暑。市民在高温环境适时要补充水分以防脱水，亦都要避免进行剧烈运动或者作长程的登山或者远足等活动。卫生署公布本港最新吸烟率是 8.5%， 降至历史新低，不过仍然未达到 7.8% 的目标。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各地政府订立降低吸烟率到 5% 或以下的目标，促请政府检讨中长期控烟措施。汤修齐在电台节目说，政府去年通过俗称控烟十招的新法例，部分措施仍然未实施，包括统一包装设计和原税标签制度等，希望立法会尽快通过附属法例。汤修齐认同吸烟率下降反映控烟工作见成效，吸烟率每下降 0.1%， 就代表大约6000人已经戒烟，相信逐步推进新的控烟措施，吸烟率可以降至更低。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嘅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晴住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5: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信台三大

0: 成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早晨啊，各位听众，又嚟到星期四啊，朝头早十一点至十二点湾区星势力嘅时间咧，香港新城资讯台呢边有我 TMAX，
1: 系而家广东呢边嘅有我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TMAX 你好，大家好，
0: 耶，系啦，
1: 喂，今日又轮到我哋嚟讲，即系除咗音乐啊，除咗你嘅音乐榜之外啦，不如都嚟分享下即系身边一啲最 hit 嘅嘢先咯。
0: 哦，好啊，好啊，咁啊，不如你先啦，内地呢边有咩 hit 啊最近？
1: 嗱。之前咧 ，TMS 你就讲到，哇！你睇咗 MJ 嗰部电影就即系好感动啦，
0: 好感动啊，
1: 好感动，系咪？咁而讲到感动嘅话咧，其实最近内地有部电影咧，
0: 系
1: 啊、真系即系听讲十个入去咧，有十一个系喊住出嚟嘅，即系我自己睇呢部电影，我都喊咗三四次，唔系净系即系轻轻流泪嗰只，而系即系眼泪鼻涕一齐流嘅嗰只，控制唔到自己。咁就系、其实上个星期我都轻轻 tag 到过嘅，就一部叫做吸。阿嫲的情书，咁我跟翻啲潮汕话啦，就叫做给阿妈的情书啦。阿妈即系佢哋讲嘅呢个嫲嫲咁解嘅。
0: O K， 哇，呢套戏我其实好似都有提过下噶啦，之前已经咁啊，都见到其实喺香港呢边咧都有关于呢一套戏嘅一啲嘅可能少少嘅一啲发布会啊等等嘅嘢，其实喺香港系有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咁
1: 香港应该系即电影院系未上。即暂时睇唔到噶嘛，系嘛？
0: 暂时我就未见到佢有讲有嘅，但系都有可能啊，系我自己 miss 咗都唔奇啊。
1: 系因为呢部电影咧，即系讲真啊，从一开始大家觉得系好小成本啊，跟住即系第一日嘅排片量咧，讲紧嘅电影院咧得1%几，好低嘅咋。咁后屘就真系靠个口碑不断去累积累积，因为我哋内地咧其实有个电影嘅一个。即係大家譬如話你想食嘢就上咩榜睇嗰啲嘅分數啦。咁我哋睇電影咧都有一個豆瓣網，就係你呢部電影呢部劇好唔好睇咧？通常喺呢個網站係相對客觀嘅評分。咁佢嘅評分係從原先嘅 9.0， 即係10分滿分啊，係 9.0 升到 9.1， 升到 9.2 咁，越嚟越恐怖。票房從原先嘅可能破1000万就已經好開心，而家講緊係破10亿啦。
0: 哇！
1: 跟住呢部電影犀利之處係個成本好低，1000多万嘅啫。咁然之後裏面嘅演員係全素人，嘅意思係咩呢？就係裏面係冇一個真正嘅職業嘅演員，就算有可能都係小打小鬧，拍一啲小成本嘅電影仔啊，或者拍一啲嘅短視頻嘅啫。咁所以呢部电影从一开始嘅默默无闻到而家口碑票房，再到系好多明星啊、导演啊自发地去包场啊，或者发微博系叫大家去睇啊支持，包括早嗰轮喺深圳开演唱会嘅千华啦，因为大家如果知道嘅话，千华系即系潮州女嚟噶嘛，潮汕仔女嚟噶嘛，咁佢自己都特登发微博啦，同埋佢喺深圳嘅 show 上面都有讲到呢部电影，即系佢自己都深深地被呢部电影所打动到。
0: OK， 哇，其实我见到呢一个嘅成绩咧，都系有少少我谂大家都估唔到嘅，即系系呢个真系硬实力地去令到大家。哇！留意一套嘅戲嘅一個好鬼勵志嘅，其實成件事，因為真係拍得好嘅，
1: 好現象級嘅。因為呢個導演咧，其實之前都有拍過嘅，即係佢自己都好堅持，就係我要拍一啲即係潮汕嘅一啲嘅電影咁樣，即係好堅持用一啲潮汕嘅即係一啲嘅。當地嘅演員啊，或者係一啲嘅佢哋方言嚟到去做呢啲嘅電影題材啊咁，但係真係跑

0: 一个有限嘅预算放咗喺个幕后嗰个制作班底上面，所以今次大家见到系一部真系好符合大银幕上映嘅电影。咁、然之后我睇一部电影，嗱，讲真，即系点解我会喊咧？系、因为呢部电影够真啊！即系佢其实唔系好紧，唔系话净系即系讲爱情。因为我谂可能好多人睇呢部电影，每个人睇都有一啲唔同嘅感受出到嚟。即系譬如话，有啲人睇呢部电影会谂翻自己嘅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啦。咁、有啲人可能系即系老一辈嘅，佢会谂翻起自己生活嘅，譬如话五六十年代嘅一啲真实嘅即系发生喺身上或者身边嘅故事啦。咁、而对于我自己嚟讲，即系我点解会即系咁感动呢？我觉得系好真啊！即尤其我睇完呢部电影最大感受就系、而家我哋俾一啲好即系充斥住一啲好滥早泛滥嘅短视频啦、去霸占晒我哋嘅生活啦。咁、然之后亦都有一个讨论话题，就话而家年轻人仲睇唔睇电影咧？咁即系而家喺内地嗰个电影嘅市场系越嚟越窄嘅。
1: 系
0: 咁但系睇完咗呢部电影之后，我觉得只要你系用心。用真心去拍一部好电影，唔好咁哗众取宠，唔好咁咩嗰啲咩明星啊，咩流量啊，或者你唔好用一啲短视频嘅模式方式去拍一部好嘅电影出嚟嘅话，喂，其实系有人愿意睇嘅，甚至身边好多人唔净止睇一次，系刷咗三次、六次、七次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良币驱逐劣币一个好好嘅例子嚟嘅。
1: 系，其实咧呢样嘢我都令我有少少反思，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都几容易啊，我觉得就系会可能就系觉得啊个环境唔好，个市场萎缩，有好多咁样嘅讲法，好似 kind 即系少少会 support 咗我哋做唔到一样嘢，俾咗个理由自己啊。但是其实去到最后，到底是我们真的因为这些外在因素而导致我们做不到那件事，还是本身我那件事未够好？
0: 是啊，因为可能对上的大概八年前、十年前，内地的电影是非常火爆，即是那时候大家的那个生活方式变到就是，我一有时间或者我星期六日一休息的话，我可能就入电影院看电影。咁变到嗰阵时候咩咧？就系无论你几烂嘅片都好，只要你一上，你都有钱赚。咁变咗嗰阵时候系好多资金啊，都会涌入到呢个电影市场。咁但系而家我觉得，大家变成咗系有选择，即系好似餐厅一样啫嘛。嗱，你见到可能啊，好多餐厅执笠嘅，咁但系做得好食嘅餐厅，喂，仍然晚晚系排晒长龙。好嘛？等位系即系等几个钟嘅咁，其实电影一样，即系只要你用心拍到出嚟嘅话，观众系会用佢哋对眼对脚去投票。
1: 系啊，咁啊，所以呢一样嘢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啊！即系我自己都会讲多一样，就系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咧喺香港，我哋嗰边都会成日讲嘅大家支持港产片啊，撑啊咁样。咁当然，我相信喺香港好多好有心嘅电影嘅导演啊、监制啊，好多好好嘅演员啊。咁但系有时当我哋一边讲话叫大家去撑嗰样嘢嘅时候，到底我哋对于自己嗰个 quality 即系出到嚟个质素啊，其实系咪真系已经做到我哋最好呢？我都相信有太多嘅电影，我见到系其实你只要嘅质素做得好，好多人系会去支持。即系其实除咗啱啱你讲嘅呢一套给阿嫲的情书之外啦，其实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嘅夜王，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啦。
0: 系啊，
1: 系啊，所以呢样嘢我觉得一个好好嘅警示去俾大家嘅。喂，唞一唞先，我哋听一听每月推介嘅作品，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讲。
2: 湾区声势力每月推介。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3: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3: 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5: 好，回到今天的

0: 湾区声势力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到咗给阿妈的情书啦。其实我仲想即系补翻少少嘅，即系觉得我希望啦，呢部电影接落嚟唔单止可能喺香港俾大家睇到啦，甚至系可能喺海外啦，因为我相信全世界好多。即系同胞，有多华侨，甚至系好多啲潮汕嘅一啲嘅朋友，啲后代啊咁。其实睇呢部电影，系好有一啲嘅共鸣感嘅。咁、包括即系我觉得，其实唔单止系电影啦，其实你做头先讲餐饮又好，做音乐都好啦、即系我唔剧透呢部电影到底个内容讲啲咩嘢。但系总之就系大家点解会感动？就算唔系潮汕嘅朋友睇呢部电影，点解都会被触动到咧？就系、因为个导演真系花大量嘅时间将佢嘅精力、将佢嘅啲钱放咗喺认真去做电影、拍电影身上。咁同样地，我觉得而家大家成日都觉得啊，好似即系粤语歌，即系广东歌系咪都即系有没落啊？冇乜人听啊？咁其实同样嘅道理唔系嘅，即系只要你用心嘅话，其实同样地，即系即系包括嗱，我又举个例子啊。Gravity 汤令山
1: 哦，
0: 佢之前嘅不论粤语歌、国语歌，其实成张专辑起码吓喺大湾区嚟讲系非常受欢迎。
1: 系今次都好劲、哦，即系呢一首嘅新歌《玻璃》
0: 啊，不过呢首国语歌啦，
1: 系
0: 即系之前劲到就系、我身边啲朋友即系仲系如果即系流行去唱 K 嘅话咧，即系讲紧都已经系三四十岁嘅，入到去嘅话。基本上即每人都会唱翻一两首汤令山。
1: 其实我估唔到噶，
0: 系嘛？
1: 系因为喺我嘅感觉同埋我嘅印象入边咧，其实 Gareth T 系冇特登做好多好宣传性嘅嘢，去期望去打入一个乜嘢嘅市场咁样噶。
0: 系，
1: 即我 feel 唔到啦，起码即可能有我自己冇留意啦，特别系内地嗰边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即系我哋讲真噶，我哋呢边你见唔到佢特别嘅一啲即系宣传噶。
1: 系啊，我觉得呢样嘢好神奇噶。
0: 咁但系就系嗰样咧，即系你首歌够正嘅话，咁我哋亦都会即系透过我哋一啲，当然系即系正规嘅音乐平台，其实都有上线嘅。
1: 系啊，
0: 咁然之后就跑出嚟咯。嗱，包括我哋接落嚟介绍嘅呢首歌，
1: 系
0: 几年前嘅时间，其实大家已经听到咗个 demo 啦。
1: 啊，系啊，系，
0: 系嘛，跟住就有啲讨论度。
1: 系，
0: 咁然之后，当然，我觉得譬如话佢嗰个紧急联络人啦，或者背脊唱情歌啊，呢啲系帮到佢嘅，
1: 系
0: 帮到佢嘅，即系攞到咩，即系最受欢迎嘅歌曲嘅时候，咁令到佢嗰、那个即系又升温咗。咁然之后再令到后屘佢自己发翻呢个玻璃嘅 demo 版，即系可能短短嘅十零秒、几十秒咁，咁又再爆火咗一轮啦，咁然之后当呢一首玻璃嘅歌真正推出嘅时候，其实喺内地啊，嗰个讨论度同埋嗰个热播量咧系好惊人，
1: 好夸，但系都有趣嘅，因为除咗只歌本身好之外啦，即系少少八卦就系啦，其实大家咧都喺度谂紧点解，咦？点解呢只歌会上线嘅咧？咁样嘅，因为其实当初出只 demo 嘅时候，有人问佢几时出啊？咁样，咁佢喺度，佢啊公开就话，其实咧等到咧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咧，我就会发布呢首歌噶啦，咁样。
0: 咁所以揾咗啦，系嘛？
1: 系啦，所以就好多人都喺度怀疑紧，喂，你系咪已经揾到咗啦？即系咪所以先至有翻呢一个即系决定要出呢首歌啊？咁样。咁但系咧呢样嘢咧，我有第二个睇法嘅，因为我呢个就睇到咧有一个嘅网民嘅回应咧，我都几同意嘅。佢话大家有冇谂过，可能系因为你哋成日去轰炸佢嘅即系个人联络嘅嗰啲邮箱，所以佢顶唔住，好啦，我都系出咗佢啦咁样。其实大家冇谂咁多，
0: 系喂，但系我根据我了解 ，Gareth T 佢又即系唔介意即系讲自己啲情感史嘅，
1: 系其实系嘅，
0: 即系之前嗰段佢话啊系啊，我仲爱紧，即系佢又。讲得好大胆㗎喎，即係如果你话有新嘅一段嘅关系，咁我觉得佢亦都唔会收收埋埋吧。
1: 係，我都唔觉得佢会嘅。咁但係呢个就即係呢一首歌嘅出现嘅同时呢，咁亦都即係除咗对佢新恋情嘅猜测啦，咁我亦都知道好多人亦都希望佢即係同佢嘅前女 又有機會復合啦，好多嘅呢啲講法嘅。
0: 但講翻呢首歌啦，其實即係內地爆嘅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呢首歌亦都成為咗好多短視頻啊。短视频的那个 BGM， 即是有时候呢、现在内地讲真的真的有一些歌呢，甚至有一些旧歌都好、即譬如千华有一些歌都是
2: 处处文之前，是我都很有印象，
0: 即是无端端大家说、为什么这首歌又火翻起身呢，那都是因为一些短视频是啦、就用回那些歌来做这个即是 BGM 的、而这首歌玻璃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因为这个短视频令到他火了起身，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流量，再加上这首歌是好听的，所以才造成到，即我又觉得是又属于汤令山一个在内地现象级，即他以往很少说一首歌一出就是这么火的，那这首歌是一个即先河，所以再加上他是国语歌，我又都觉得其实是一个好好的契机，俾他打开内地更加开阔的市场。
1: 是对于我来讲呢，这首歌呢我看到大家的反应啊，或者我在内地的一些社交平台去看的时候呢，俾我感觉就好像我们在香港当初听到他唱劲浪漫超温馨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即是大家就是会突然间对于哇这首歌好正、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然后你就会发现周围都是这首歌。即是有少少是这样的感觉的。那我觉得对于 GFT 自己本身来讲都是一个好，我想他自己都未必估到的。即是由香港一路去到内地，大家都这么喜欢他的这一首作品。所以希望他嚟紧会有多啲嘢出啦。
0: 对啦。所以我想问一下 T-Max 啦，因为即是 Gary T 在香港，其实他而家的那个受欢迎程度是去到哪里呢，即是譬如说开 show,是咪爆呢？
1: 你都唔使諗住买到㗎喇。
0: 係坐几多人嘅爆呢？係讲緊一萬定係几萬定係几千嘅爆呢？
1: 都我諗嗱，我对我认识嚟讲，我諗佢应该早排就农夫开完 show 啦，咁、就基本上就一票难求啦。我諗 GFT 都係我嘅感觉上呢都应该会係类似嘅状况㗎喇，即係如果佢一出。因为对于好多即係 Z 世代嘅朋友啊，甚至係可能是九十后的朋友都好，其实 GFT 是一个写得出很多令到人哋很有共鸣作品的一个歌手。
0: 是我自己都超爱，
1: 是
0: 虽然我不是 Z 世代，但我自己都超爱，所以其实我期待的，因为华纳的这班新人之前能够在内地即不同的城市开 show，即我们不要说爆不爆，但起码是开到 show 做到的就是 MC。所以我都期待住就是GFT 接落嚟能够嚟到呢度做
1: 啊，期待啊，咁希望佢嚟緊所有嘅嘢都顺利啦，又快啲又兜啲更加好嘅作品俾我哋听啊。转个头返嚟啊，嚟到今个星期嘅大湾区音乐榜啊。
3: 早上11:31，
4: 我係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的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 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Music of the GBA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湾区声势力。
9: 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11: Music of the GBA

0: 息翻嚟啊！咁啊，开始咧2026年啊，第四周啊，大湾区音乐榜啦。咁啊，今个星期咧有4首作品都系全新上榜嘅，哇，劲啊！4首作品啊，系啦。咁啊，唔阻大家时间啦，我哋即刻数一数啦。今个星期啊，2026年啊，第4周大湾区音乐榜
1: 第10位。
0: 好啦，嚟到第10位嘅作品啦，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啊！呢位朋友咧，其实就真系上个礼拜先至喺广州开完佢嘅个人全国巡回演唱会《大梦一场》啊！咁啊，佢系 Felix 林志乐啊，有呢一首就《Red Button》。
2: 系喂，呢首歌咧，我见到个作词作曲班底都劲嘅，
0: 劲啊！
2: 即系可以用保驾护航呢四个字去形容，
0: 好正啊！呢件事系啊，咁我觉得呢首歌咧特别嘅地方咧系啦，其实只歌咧就讲系。即系点样面对前度嘅电话啦？咁即系其实 red button 好简单嘅理解嘅啫，即系你搭听电话你可以揿绿色或者红色噶嘛？咁即系听唔听咧？绿色就系听啦，红色就系唔听啦，咁样
2: 即系飞咗佢，
0: 系啦，飞咗佢，
2: 吸咗佢，
0: 系啦，吸咗佢，系啦。咁啊，呢一首歌咧就系一首讲呢样嘢嘅作品。咁但系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咧，因为我同 Felix 都认识嘅，本身即系我哋都会倾偈会讲咩。咁我其实最初咧，我同佢做呢只歌嘅访问，都有喺第二个节目同佢倾过偈。咁我话喂，其实以我嘅认知，你系冇拍过拖噶噃，系啦，即系
2: 好后生啫嘛，佢
0: 系啦，即系 A0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度讲噶嘛，喂，其实你唱呢歌嘅时候会唔会即系都真系要谂下点样可以演绎到嗰种嘅状态啊？佢自己都有讲过，哇，真系花咗好多时间去攞嗰个感觉啊，系啊。咁但系其实我本身个人咧系好中意 Felix 嘅声线嘅。系啊，即系我觉得佢把声好靓，好适合唱一啲嘅抒情歌嘅。
2: 因为佢之前都喺内地一啲嘅即系音乐综艺上面去即系表演过嘅，咁大家都觉得哇，一个即系嗰阵时候仲系10几岁嘅小朋友，点解可以即系唱到啲咁有历练嘅一啲嘅即系感情咁丰富嘅呢个表达嘅咧？咁
0: 系啊，所以我都唔系好明解。
2: 咁啊，呢首歌都犀利啦，头先讲到就话啦，即系作曲嘅就系都算系金曲嘅一个制造。即系作曲人啦，
0: 冯永琪
2: 啦，咁啊填词都系小黑啦帮佢，
0: 真系保驾护航。
2: 所以呢首歌再加上林志乐嘅呢个演唱啊，属于我哋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嘅第10位，听听。

0: 嚟到第九位嘅作品啦。咁啊，呢一位嘅朋友呢首作品就全新上榜啦。咁啊，呢一首嘅歌咧，其实我哋有同佢倾过偈嘅。咁啊，佢就系 A.P. 潘宇谦，系啦，有碎钻星球啊。
1: 系啊，之前佢亦都因为即系只脚受伤，
0: 系啊，
1: 因祸得福啦，就写咗呢一首歌。咁佢自己即系介绍呢首歌嘅时候都话到，我哋希望啊，系要感受到，喂，其实我哋已经生活一个好幸福嘅世界当中，唔好即系生在福中不知福，因为佢都见到咗呢个世界啦，即系太多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啊，大到可能战争啊，小到可能即系身边一啲嘅不幸啊，咁，所以佢都希望写翻首歌嚟到令到大家重新警醒翻。
0: 系，其实我本身自己好中意 A P 嘅作品嘅，因为 A P 嘅作品咧系即系佢呢一啲类型嘅歌咧，佢嗰种好似好轻松嘅状态。去讲一啲好沉重嘅道理嘅，其实我成日觉得，其实呢首歌有少咁嘅感觉嘅俾我。
1: 系啊，咁呢首歌亦都系佢自己亲自即系作词作曲啦。咁同埋即系我之前都同 A P 即系都倾过偈啦，个访问啦。其实佢即系佢有同我透露少少嘅，

0: 佢接落嚟啦，喺今年啊，接落嚟嘅時間咧，大家有機會聽到一啲其他嘅歌手，係大家熟悉嘅歌手，係大家喜歡嘅歌手嚟到唱 A P 寫嘅歌嘅。
1: 哇！係我好中意聽呢啲翻唱噶，即係完全係一個新嘅，
0: 唔係翻唱啊，而係 A P 寫俾佢哋唱啊。
1: 哦 ，OK， 哇！係咁期待喎，期待。係
0: 啊，所以即係接落嚟嘅身份 A P 有可能係變成一個幕後啊，即係有都有可能，我哋又要問佢一個問題，就係 A P 如果俾最佳男歌手嚟，同俾一個最佳作曲作詞人嚟，你想要乜嘢？可能好快就到呢个时候啦。
1: 我觉得希望系啊。喂，听一听呢首作品，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9位嘅作品《虽转星球》，佢 A P 潘宇谦。

0: 嚟到第八位嘅作品啦，咁啊最高嘅位置咧就去到呢一个嘅亚军位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就第四个礼拜上榜啦，上个礼拜第三喺季军，今个星期回落五级嚟到第八位，谢霆锋推倒重来啊，一首好 rock 嘅作品啦，咁啊恭喜晒继续谢霆锋啊，呢首好嘅歌继续榜上有名。
1: 本周第七位同样都是回落的作品，但是这首歌在上个星期拿到了 Number One 第一位，有五加成一首的国语歌，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我想其实上个星期大家如果有 follow 到，都有看到五加成特登拍了一条片来到多谢我们大湾区音乐榜，多谢我们大湾区的朋友去喜欢和支持这首歌。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首歌，喜欢这位歌手，其实都可以找找他一些粤语歌，因为他来自广东的歌手来的，他也都是继续很坚持用粤语去出新歌。记住他的名字，他叫五加成。

0: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咁啊第六位嘅作品啊，呢一位嘅朋友咧呢首作品全新上榜啊，佢系蔚蓝啊，咁啊上一首嘅国语作品咧就系先导曲啦，即系因为你世界有多一份光亮啦，咁啊今次呢一首咧就系佢嚟紧嘅国语专辑嘅主打歌啊，就系不若而遇啊，其实咧我睇咗一段时间噶啦呢只歌，成日都喺度谂佢几时出啊嗰只碟。我就喺度等紧，佢喺度讲紧乜出味啊出味啊咁样，我就好期待嘅，因为我印象中蔚蓝系好似得一只国语专辑嘅就之前出过，系冇。
1: 咁但系张力士因为而家最近呢几年都稍微将佢工作重点放喺内地啦，系咪又参加啲嘅音综啊，跟住又举行演唱会啦，系咪？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呢张国语专辑又好似系即系啱个 timing 嘅，
0: 系系嘅，系虽然我未知佢几时出，系啦，我仲喺度敲紧碗，系啦喺度等紧，系啦咁啊，但系我觉得 Janis 而家无论系呢一首作品好，或者佢上一首嘅，因为你世界有多份光亮都好，系令到我听嘅时候有一种疗愈感啊，即系佢好似一个心灵医生咁样嘅呢一个，
1: 系。因为佢个核心个内容其实都系同治愈有关噶嘛，当然讲个治愈就即系唔系靠食药，唔系靠睇医生，而系话我哋要即系好坦然咁面对翻我哋过往一啲经历过嘅嘢啦，系嘛，即系等我哋自己内心慢慢去调整翻、治愈翻啦咁。咁所以Janis 嘅呢一首歌其实都因为呢、这个即系个。核心主题又好啦，或者呢一首歌嘅旋律都好啦，其实一出嘅时间喺内地都已经好受欢迎。咁并且其实呢首歌咧系阿蔚蓝咧喺佢自己44岁生日当日嚟去、去出嘅，咁亦都喺广州即系佢生日嘅嗰日啦，43号啦，举办咗佢呢张叫全新国语专辑第一主打首唱生日会，亦都系现场唱过呢首歌。咁其实后屘亦都喺音乐节上面都有再唱过呢首歌啦，所以你会见到呢首歌而家喺我哋呢度嘅影响力系即系越铺越大嘅，亦都令到大家即系好多歌迷同你一样，同 TMS 你一样，系期待住话几时下一首啊，或者几时呢张嘅专辑会出。
0: 系啊，咁啊，希望快啲出啦！咁啊，再一次恭喜晒蔚蓝 Janis 啊！

0: 睾丸癌较常见于20-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睾丸癌嘅自我检查。
1: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Music of the GBA，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第五位嘅作品上榜三个礼拜啦，上个礼拜第八，今个星期升咗三级啊，有呢首《爱向型忧郁人格》邓小巧啊，咁啊一首其实都系同第六位有少少异曲同工嘅感觉，都系一首好疗愈嘅作品啊，即系都系讲紧大家其实咧，除咗体贴人哋嘅时候咧，亦都同时要关心多啲自己嘅心灵啊，咁啊，所以呢一首嘅作品咧，如果有一日咧，你觉得喂好啦，好似好攰啊，即系有少少内耗得好严重啊嘅时候，诶，听一听呢一首歌咧，或者都可以令到你有一个嘅出口啊。咁啊，第五位嘅作品《爱向型忧郁人格》，佢系邓小巧。

0: 第四位。好，嚟到本周第四位，有 Nine One 乃曼嘅一首新歌《赴汤》，亦都系咧佢新专辑里边嘅一首主打歌啦。但我想问下 Tina，
1: 系
0: 其实你认唔认识呢个乃曼嘅咧？
1: 我梗系认识啦，因为我系新说唱嘅大粉丝嚟噶。
0: Oh yeah， 系喂，其实我都系噶，我都系睇新说唱而即系认识呢位嘅即系女 rapper。
1: 系
0: 咁诶，所以其实呢一首歌或者呢张专辑都好啦，其实 TMS 你可以听啊，因为系即係亦都令到業界重新即係對乃曼佢嘅唱功啦，或者佢嘅音樂係有咗一個新嘅了解嘅。因為睇呢首歌，佢唔係幾 rap 嘅，而係啊，我就以唱為主。咁尤其最正啦，就係呢首歌，我好中意咩咧？就係嗰個 Dida
1: 哦。
0: 即系傻啦，哇！即系以前我细细个，即系讲吹 D 打吹 D 打，好似就系
1: 唔老礼啊，
0: 又系一都唔系嘅，起事都会嘅。咁但系就好似同呢啲即系啲潮流啊，同啲流行啊，唔系好搭边啊。咁但系其实而家咧，你要留意翻，反正内地有唔少嘅一啲歌手或者一啲嘅乐队组合啦。佢哋係好中意用呢個 Dida 噶，一出嚟嗰下嘅話咧，哇！你雞皮都起曬，尤其呢首歌一出 Dida 聲，你好似睇翻魔童降世哪吒咁樣樣啊，係啊，即係魔童出嚟，我要大鬧世界咁樣嗰種感覺，好正好爽。
1: 係令我諗起咧，就係另一位嘅朋友都有啲好 Dida 嘅作品咧，我第一次聽到 Dida 應該係祖安啊。系啦，即系祖安嘅麒麟啊，所以其实本身 Dida 呢样嘢咧，对我嚟讲咧，绝对本身就系喺流行音乐入边，我觉得系一个好有冲击力嘅一件乐器嚟嘅。
0: 系啊，咁所以呢首歌都听听啦，属于乃曼嘅呢首打破咗啦，佢以往一啲即系 rapper 啦说唱嘅黑板嘅框架，嚟自佢一首相当之令人去振奋嘅作品，叫做《赴汤》啊。

0: 有谁来绘制脉络？
1: 本周季军歌
2: 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季军歌》啊，咁啊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啱啱好喺三甲，今个星期吞多一级嚟到第三位嘅位置。李子佢系陈建安，系啦，咁啊恭喜晒安仔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就系关于佢爸爸嘅一首作品啦。咁啊其实我都只可以话呢一首作品你一路听落去嘅时候咧，其实系令到你反思好多嘅。即係特別係當喺呢一個年代啦，我哋可能好多時候都會大家出去拼搏噶嘛，咁啊工作好忙碌啦，咁好多時候咧就會發現，真係翻到去嘅時候，好似都真係忘記咗其實同屋企人啊，即係爸爸好、媽媽好啦，相處嘅時間，即係其實我哋係咪即係已經係盡咗我哋嘅所能去同佢哋相處，定還是真係人係要去到失去啦，或者真係離別啦？才知道，哎呀，原来我真的 miss 了一些东西，是不禁令我有这个想法的。
3: 咁同埋好快都到父親節啦，咁都多謝安仔啦，亦都俾咗我哋父親節多一個選擇啦。
1: 係，咁
3: 以往即係可能啲電台點歌就是、Eason 嘅單車，
1: 哦係係，
3: 或者阿 Ken 嘅回到最愛的那天，石修嘅啲劇場版咁。但係今年我哋有呢首李子
1: 啊。係，咁恭喜曬安仔，今個星期季軍作品李子陳建安。

0: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1: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即系都题外话啦，即系讲到千华啦，头先我哋都有讲啊，佢又喺深圳开 show， 又顺便睇埋个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其实除此之外啦，其实阿千华咧喺深圳啦，佢仲有一个展览嘅。因为佢未有隻公仔嘅，剪头发啦，有个翅膀嗰隻咧，
2: 系
1: 啦。咁喺佢深圳 show 之前咧，其实就喺即系佢开 show 个场地嘅唔系好远嘅啫，喺深圳嘅一个大嘅商场当中咧，亦都系开咗佢嘅呢个公仔嘅一个应该系全球嘅第一个嘅一个快闪实体店。
2: 哦，
1: 系咁，所以即系我都好开心啊！当然系我帮佢主持呢一个开幕，咁真系好早，真系。不是神七咁早嘅，神八咁早，八点钟就开幕。咁跟住千华都好早，化晒妆 set 晒嘢，跟住然之后就嚟到现场咁。跟住你会见到当日都好多歌迷特登地去到排晒长龙，因为佢嗰只公仔线下去即系大家买得到嘅话。就是在深圳那裡才買到
2: 哦，限定了、
1: okay、我不知道接下來會不會又閃到香港或者其他城市，但總言之千華他就說、總言之很快就在深圳開 show， 其實、大家 show 前 show 後看這個展，再聯結在演唱會當中一些可能一些安排、啊、一些環節、啊、即他覺得大家兩樣東西結合在一起會對他的 show 會有更多的了解。
2: OK， 哇，那就再一次恭喜千華。亞軍的作品有佢嘅呢一首《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
1: 恭喜晒！喂，头先季军啊，陈建安叫安仔，
0: 系啊，
1: 咁呢个我哋仲系叫佢安仔系嘛？
0: 我会叫佢做安哥噶，真系系啊，唔系啱啱都呆咗，我都捞咗一阵，我应该叫佢做好似安仔会搞乱喎，系啦，咁啊，安哥许志安系啊，咁啊呢一首嘅信天翁啦，即系除咗系因为我哋嘅每月推介之外咧，其实如果有留意开佢嘅朋友，我相信等呢一首作品都等咗好耐，因为真系好耐冇出即系自己嘅全新嘅单曲，而且今次仲系广东单曲咧，系真系好系嗰种哇谂有少少回忆嘅。其实我一路听嘅时候觉得哇，当我细细个嘅时候听系好听，我觉得我如果俾许志安听到，应该会话我系啦，即系我细细个听佢嘅时候就已经系嗰种嘅感受啊。咁啊，其实听住呢首歌系有少少令我谂翻当时嘅，咁啊亦都好有力量感嘅呢一首歌。
1: 系，我相信即系对于阿安哥嘅歌迷嚟讲，即系开心啦，因为有一首嘅单曲，其实都预示住接落嚟佢应该会有接踵而嚟嘅唔同嘅工作啦，即系专辑又好。啊、甚至我觉得同大家更多见面的机会、啊、我甚至包括除了香港之外大湾区呢会有机会见到他、啊、我觉得应该是好的开始
0: 的。其实这一首作品也都、我想也都有一点令我觉得他可能在、即他的人生路上，即其实他有很多的经历，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我觉得今次这个好像是他想化为信天翁的去写新的一页的感觉，
1: 即是凭歌记忆。
0: 是啊，即、有很多的逆境大家都会面对，但是他就用了这个的态度，信天翁的这个态度、去面对他的逆境，也希望借着这首歌去提醒大家。那我再一次恭喜许志安冠军的作品，有这首的信天翁。
2: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很高兴我的新歌信天翁就得到大湾区音乐榜的冠军歌曲位置，也都很多谢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和所有支持这首歌的歌迷们。希望未来可以继续用我的好音乐和大家见面，带给大家更加

0: 咁啊，今日嘅大湾区音乐榜咧，十首作品全部同大家见咗面啦。咁啊，时间过得好快啊，湾区声势力咧就今日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啊，系啊，咁啊，下个礼拜，但系我哋继续 keep 住嘅。
1: 好，下个星期我哋同样时间星期四上昼11点到12点钟，继续有我张玉航同
0: TMAX
1: 一齐再同大家嚟分享啦。
0: 系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湾区声势力，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今日凌晨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向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攻击。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要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一点半左右，在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开火几分钟。军方消息就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它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说美军之后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引述军方消息报道，合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由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消息说，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将它们击落。美伊再度爆发冲突，油价急升，布兰特期油和纽约期油双双升超过 3%， 分别升到每桶97和92美元。金价就急跌，现货金一度跌近 2%， 跌到每安士4370美元以下。美元汇价向上，美汇指数升 0.2%， 升到去 99.5 水平。美元对日元升到 159.65， 是4月底以来近一个月高位。澳元对美元跌 0.4%， 去到 71.1 美仙。英镑对美元就跌 0.25%， 去到 1.3393 美元。政府星期日起向的士和小巴以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天然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主席张汉华认为帮助不算太大，认为应该补贴更多，又希望将措施延长到半年，减轻小巴司机压力。张汉华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上个月尾提出燃料补贴，但是要一个月之后才落实，认为是出招较慢。又说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气价由三月开始一直上升，有专线小巴公司拥有大约600到700架小巴，单是石油气上个月开支已经多了200万。张汉华说，如果六月的气价加幅太多，抵消了政府的补贴，个别小巴路线可能会考虑加价。又认为政府减免商用车基本隧道费对司机帮助好大，特别是过海线的红色小巴，欢迎政府这项措施。卫生署公布本港最新吸烟率是 8.5%， 降到历史新低，但是未达到 7.8% 的目标。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各地政府订立降低吸烟率到 5% 或以下的目标，促请政府检讨中长期控烟措施。汤修齐在电台节目说，政府去年通过俗称控烟十招的新法例，部分措施仍然未实施。

0: 包括统一包装设计和原税标签制度等，希望立法会尽快通过附属法例。汤修齐认同吸烟率下降反映控烟工作见成效，吸烟率每下降 0.1% 就代表有大约6000人已经戒烟，相信逐步推进新控烟措施，吸烟率可以降到更低。去年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载客量是774万人次，按年跌 6.5%。 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说，市民的出行模式多元化，令到跨境渡轮总乘客量减少。林永峰在电台节目说，两个码头的人手编制不会减少，从成本效益来讲不恰当，有些浪费了政府资源，建议将两个码头合并，将中国客运码头航线搬到港澳码头，并将码头腾空作其他用途，例如成为中小型客轮或者超级游艇的港湾。他说码头最大可以停泊大约300吨的游艇，如果有需要可以检视是否要将海床挖深或者加固设施。选委界议员姚柏良在同一个节目说，中国客运码头有清关配套，如果能够作为游艇落客点或者游落船的登岸设施，配合游艇自由行，再结合西九文化区的发展，相信能够带动海滨的人流或者经济。司法机构宣布计划未来一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适时就相关事宜咨询持份者。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强化香港在国际诉讼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优势，与香港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相辅相成，为全球企业或者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争议解决选项，进一步提升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日间系极端酷热啊！新界嘅气温咧系达36、37度，稍后咧系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咧系缓解噶啦。咁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觉得不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 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0: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劲爆恶势力黎莉，时间中午12:10，劲爆恶势力嘅开始啦。咁我见到咧好多朋友仔已经入到咧就系 Multi Metro 嘅 IG 入边啦，同埋当然啦就系嘉宾嘅 IG 入边就系严明熙喺度。Hello， 严明熙。好，上次 busking 好正，系上次我哋喺啱啱出边，
15: 好耐之前
3: 系啊，系咪？其实系咪？我啱啱都系我谂紧，
15: 系咪三
3: 二三月？教授年纪大噶啦，你答下，
15: 记得咗
3: 三月啦，
15: 三月
3: 嘅
15: 时
3: 候，系啦，因为嗰次我都觉得个感觉好正，系啊，
15: 同埋即系我可以同大家好近距离，都几好玩，
3: 同埋真系有好多阵风咯。
15: 是不是啊？同埋嗰日又好似有少少阴阴地，想落雨想落雨咁。
3: 系，
15: 但系拣嘅歌就哦都几衬咯，
3: 好衬啊！我自己觉得系啊，所以我觉得成件事系天公造美嘅。即系如果好似而家呢个咁嘅温度几多啊？32度，
15: 攞翻包张纸睇，好正。
3: 咁我就应该觉得好热噶啦，咁啊，
15: 会想融化，
3: 融噶啦。不过咁啊，今次咧就系、是、因为上次风雷嘅时候咧，其实都即系得到大家好喜爱啦。
15: 嗯，
3: 但另一方面咧。都会期待、究竟 Gigi 另一首的歌曲会是怎样，下一首的歌曲会怎样。反而呢，即当我第一次去听你这一首的时候呢，我是 surprise 的、好 surprise， 因为很不严明气，很不 Gigi 的、但是我觉得是、这些听众都是说其实 loop 住新歌就是 Colors in the Air， 好了，原色颜色系啦，争两个字系啦，呢、這个成个歌名系有中文同埋有英文嘅咁。先讲下先，当时风雷之后系咪已经谂定，又冇谂定话下一首嘅曲风系做啲咩？
15: 其实大家冇一个即系冇一个一定要出嘅歌曲嘅感觉，但系即系因为之前都唱过可能一首 demo 俾大家听啦，然后其实我哋私底下都有试唔同歌曲或者曲风嘅 demo， 咁、之后突然之间有一日就听到 Colors in the Air 完成呢一首歌，咁、突然之间就、Edward 就话。都好适合你、啊、Gigi， 即系啲歌词方面，然后又好有节奏。咁我一听，其实呢一首歌又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都几鼓励性嘅歌曲，同埋又都真系好表达到自己嘅感觉。咁我就觉得好啊，呢首歌都之后大家就话不如出呢首啦。咁我就哦 OK 啊 OK 咁样。
3: 即系所以其实嗰阵时已经系同今次嘅监制 Eric Chan 一齐去倾，或者系要出啲咩歌，听咗好多嘅 demo 咁样噶啦。
15: 都有试一啲唔同嘅 demo 咯，即系可能有一啲有节奏型嘅歌啊，又或者一啲慢歌啊，都有试嘅。
3: OK， 但系呢一首歌曲啱啱所讲啦，其实咧都真系几啱你嘅，系啦。但系因为你。其实因为我啱啱想讲好新鲜啊，唔系你以前一种嘅感觉嚟噶嘛。当时去谂嘅时候 ，Every Chan 监制就话：，咦，都几啱你，不如试下你自己咧，有冇想法噶？
15: 我其實當時一聽到呢首歌，即係俾我嘅感覺就好有顏色嘅 feel， 即係佢係一個好粉紅色嘅感覺咯，俾到我。然後當時其實錄音嘅過程咧，係唔知道自己錄緊音，即係。

0: 就咦，充满住粉红色，充满住 color 嘅咁样。除此之外，啱啱听到你讲，其实有词嘅部分，即系其实呢首歌翻嚟 demo 已经有一份词，系咪就系呢份词噶啦？
1: 系，冇错，其实同呢份词系有95% 系一样嘅。系，因为当时一听到呢一首歌，同埋佢 send 埋份词俾我，然后 demo 嘅女仔又唱得好好听，所以咧我就觉得首歌嘅完整度好高，好似已经系推出咗嘅歌曲咁样，所以我就一直喺度都已经喺度 loop 系啦。咁然后呢首歌即系例如笑至会可爱吧，因为平时我唔笑咧，我又惊大家觉得我好恶啦，又剩，所以就一嚟就已经有好 hit 中到我嘅内心，同埋到后屘我哋改咗一两句，系啦，到最尾就决定净系改一句。咁然后其实如果本身唔改嗰句歌词嘅话，就更加贴合我少少，即系例如可能埋藏在那角落待揭晓，就有啲似我平时可能会收埋自己，等到某个时刻去掀开嗰件事情，或者去翻开嗰件事情，再去做或者去面对咁样。所以但系而家又改咗。无事那结果让我闯，就好似喺度鼓励我自己咁样咯。所以呢首歌我就真系非常之喜欢，同埋觉得系缘分嘅巧合，令到我哋即系遇见，而又咁啱变成咗第二首推出嘅歌曲。
0: 但我想知咧，啱啱所讲嘛，其实呢一首歌曲系改咗一，真系改咗一句歌词啫。嗰句歌词。是有啲咩嘅原因你会改系唔啱音啦、啊？咦，可能更贴合翻自己定系点样咯？
1: 佢又其实唔系唔啱音，但系我可能唱嘅时候未必咁顺咯。咁但系改完之后又有另外一番嘅风味，系咁就变成咗成个句子可能会顺畅翻啲，然后亦都俾咗大家或者俾我有另外一种嘅感觉。
0: 是，其实都挺犀利喎。啱啱你所讲呢，其实份词返嚟你基本上你哋系只改咗一句㗎咗。咁即係话其实你都好喜欢，唔单止喜欢呢一首嘅旋律，喜欢嗰班女生，仲喜欢埋呢一份词。点解你会咁喜欢呢一份词？
1: 就系、是、非常之代表到自己，因为我又唔系一个咁识表达嘅人。咁所以其实呢一份词好似同风女一样，其实都系可以去表达到自己想表达嘅嘢，又或者用唱去讲俾大家听，
0: 系因为咧第一句咧，其实笑至会可爱吧咧，其实已经几特别噶啦。因为平时可能感觉上 Gigi 唔系一个成日会大笑嘅朋友仔啦，咁样，同埋到最后咧，我都几中意头尾嘅呢两句，即系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嘛，咁样，即系成个过程，同埋即系不断中间就系唱住 I see the colors in the air 咁样，即系不断去唱住嘅时候咧，反而我都系谂紧啱啱你所讲，好喜欢呢一首歌，好贴合你呢一首，即系。你自己感觉，其实系咪都系里面都系可能系一啲 Gigi 嘅一啲内心嘅表达啊想法，所以觉得哇好啱我咁样。
1: 冇错，就系佢好多歌词都 hit 中咗，即系例如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嘛，其实本身都想改埋呢句。
0: 哦，系啊，
1: 系啊，本身系谂住改，牵引着时间。
0: 哦。都会啱音嘅。
1: 牵着时间，但我唔记得咗系乜乜牵引着时间，系啦。咁之后其实嗰个牵引着时间咧系更加顺嘅，我觉得唱起嚟。但系当时阿 James 即系我哋嘅作曲
0: 同埋填词，
1: 冇错，佢都喺度。咁之后我哋大家就一齐录音啦，然后我哋亦都有倾过。呢句最尾嘅歌词究竟点样处理？但系都啱嘅，即系倾倾下，其实好似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嘛，嗰、那个内容又或者系嗰个意思，更加好似贴合到首歌，同埋其实到最尾，究竟仲要唔要用啱音去令到首歌顺畅咧？又或者系要唔要用啱音去配合首歌呢，到最尾大家都觉得其实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嘛，好似更加追重到自己。因为佢当时都好似问咗一个问题，就係、是、你觉得边个更加追到你多啲？
0: 我又觉得句
1: 咁又真係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嘛，追得多啲。咁所以到最尾就都係用返呢句。
0: 系，不过可能你啱啱所讲时，我又觉得，咦，好似牵引着时间，好似会再顺啲嗰个音啦、嗯。但系我又觉得而家又唔系唔顺，同埋呢个作一个结尾，反而我又觉得几好啊，系、嗯、啦，即系总

0: hit 晒成首歌曲啦，咁不过休息阵先，因为咧阿 Gigi 啱啱都轻轻地提过咧，其实呢个录音嘅经历咧都好特别嘅。好，休息阵，转头翻嚟继续。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3: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八点至九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1: 《倾心倾城》，
2: 显得这故事美声。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Hello, Happy Friday 演唱会。
9: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10: 我叫 Jasmine Kelly。

0: 各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劲爆恶势力黎莉。
3: 因为咧，即系同啲听众咧喺度互动，听住你哋先。因为我哋喺个广告时间，大家听到我哋讲嘢啦，我哋又睇到大家嘅留言啦。咁有人问我，直接问啦，跳唔跳舞咧？呢首歌有冇谂过咧？
4: 呢首歌有谂过嘅、但系唔知道有冇机会跳俾大家睇。即系可能之后可能有一啲。节目又或者是有一些编排的时候先再跳给大家看咯。
3: 是，但是有没有真的想过排舞这样的？
4: 那又未开始。
3: 是，所以大家可以大大力，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争住伴舞了，这样是不是？跟着我哇，那太多人争，我百几人争。
4: 哇、wow.
3: 你小心点搵个牌都上出去黄埔咯咁啊。不过咁啊讲返呢个即係录音先啦，因为录音都一个好特别嘅经历啦，係啦咁。啱啱你提咗其实係你本身都知道入去录音㗎啦，录呢一首歌嘅时候，我相信 Gigi 俾我感觉应该係之前都做好多功课，係咪都觉得都轻易啊咁样，定係其实都有啲难度呢觉得。
4: 如果呢一首歌对比起风女嘅话，咁就真係轻易好多嘅。但係当时其实我就唔 sure 係入去录音。咁但我自己都会做咗一啲准备，係即係放呢首歌咁样。咁然后就入去录音室，就同 Edward 啊同埋 James 一起去试下呢一首歌嘅水温啊，然后又或者行一次之后睇下大家有冇一啲嘢要调整等等。咁去到录第二日嘅时候呢，因为我
3: 第一日都係调整嚟嘅啫。
4: 其实通常第一日都係试音嘅。然后到第二日呢就因为其实当时都真的有不同的 demo 试紧，那我就可能自己又比较哈碌少少，我就以为入到去可能上一个 section 是做这一首歌，又或者下一个 section 是做这一首歌，之后即有两个 section， 那就以为啊都是应该试的。还有第二日即是 Edward 就想着叫我试一些可能新的唱法这样，然后我试完之后呢就听回大家说啊录完了这首歌这样。我们是录音的今天。可不可以安排多一个 section 给我下一次我会想做好一点那个新的唱法那里，我觉得我刚刚做得不够好。即是我想再试多次。但即是 Edward 可能在这几次跟我合作的期间，其实他已经磨清楚我的为人。就好像在他面前很赤裸的样，他就是觉得我不是一个适合唱好，即是将一首歌唱好多次的人，或者录好多次的人，因为我会越来越加得多东西在里面。
3: 哦、OK， 你会自己越来越加得多东西。
4: 就失去了本身的原色这样。
3: 哦，好嘢、哦、这样听到自己首歌厉、哦、害。有进步。喂，咁但係啱啱你提咗一样嘢。其实入到去录嘅时候呢，你又唔知係录緊音嘅。OK， 咁但係成个过程嘅时候我睇返资料都你自己提咗一样嘢啦。其实Eric 呢都好好，就係、是、俾你拎住支咪，即係周围喺个 studio 里面周围行呀，甚至坐喺度唱歌。嗰、那个感觉系点样？
4: 那个感觉就通常大家可能会问，咁你系咪好紧张啊？即系揸住个二手车去唱，
3: 但开头唔知佢二手车价钱嚟噶嘛？因为
4: 佢揸完之后先同我讲咯，即系唔系录完之后同我讲，系揸住嘅时候同我讲。我就其实都唔系话好紧张，因为都系要录呢首歌嘅。咁、但系即系嗰个感觉好新鲜咯，即系揸住支咪，然后又可以喐嚟喐去，因为平时。我自己即系斋企喺度，可能就会有少少绑住咗自己咁，因为你又惊远咗，歪咗对支咪个收声又唔系好精准，又或者有偏差，所以通常自己都会企定喺度，即系唔好喐太多咁样。咁但系嗰次就可以用个手一齐去就住个身体，然之后跟住个头个 flow 咁样，所以就。整体感觉都真是第一次去咁样去做一个录音。
3: 我想知咧，前后唱咗几次啊？呢首歌曲录音嘅时候，
4: 都几多次。
1: 系，唔系因为点解我咁样讲咧？因为 我相信咧，你唔知系录紧音噶嘛，咁咪变咗即系 Everett 同埋 James 喺出边就系即系不断听住你喺入边好似试唱试唱，咁跟住你就用唔同嘅感觉去试唱，然后佢哋就系、是。他们会怎样呢他提你啊不如你刚刚那天又试多次啊定是其实跟着他就会将他砌埋跟着就大家听到这个的情况呢
4: 其实大家都很 pro 的就是呢、他们录音的时候呢都是不是试音的时候都好像录音一样的、所以我都觉得啊很正常的就是大家即一起这样做挺好的、但真的原来是录音。
1: OK， 提咗一样嘢，可能大家咧录得好好嘛。提咗一样嘢咧，大家可能有啲朋友知道有个报道嘅，就系嗰个支麦咧系一个二手车嘅价钱嚟噶嘛，系咪 ？OK， 嗰阵时系录录下嘅时候 ，Eric 就同你讲啦，好难，如果唔系无啦啦咁样同你讲，
4: 系啊，无啦啦同我讲噶，即系 set 完之后咧，好似系我攞住之后，佢就啊 ，Judy 呢个系一个二手车嘅价钱嚟噶。
1: 二手车，
4: 然后好像话仲系买唔到添嘅，
1: 啊系，我觉得最重要系
4: Sony 噶 ，Sony 出版嘅之后咧、我就问同事呢支麦真系买唔翻，即系话系啊系啊咁，我更加
1: 系
4: 呆滞咗。
1: 我觉得呢个重点系唔系嗰个二手车价钱，反而系佢。即系买唔翻呢样嘢，系啊，即系你点样？如果即系 touch 咗啲咩喐，咁点买得翻咧？咁样好，休息一阵。啱啱咧就系提咗好多录音啦，咁你都系听到呢一首歌，其实系一个真系 Gigi 好超嘅状态之下咧，就唱住呢一首歌曲，就听下首歌，转头翻嚟就真系讲 MV 嘅部分。

0: 中午12: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日间系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咧系达到36-37度，稍后咧系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咧缓解，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不舒服咧，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喺第2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佢话当时听 demo 已经俾咗好大嘅力量佢。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5。

0: 呢位歌手 JMYBs 话，其实想同宝琦合作好耐，于是带嚟微笑抑郁，亦都系宝琦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冠军属于陈建安嘅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嘅声音同埋陈建安嘅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黎，
1: 我哋做咗半个钟嘅节目噶啦，我哋唔眼瞓就埋唔肚饿噶啦。系啊，仲有骑马，我就谂紧系咪骑马？有冇骑马？未，好似冇。有冇骑马？
2: 我想试下学骑马。
1: 因为我记得对上一次咧，同阿 Gigi 做节目嘅时候咧，佢就话佢开始咗即系学嘢，系啦。咁我印象咧，好似系学呢一个射箭嘅，系啦。咁跟住佢就好似学咗两堂咁样咯，系。不过边玩边学啦，咁啊。不过唔使客气，听众们，呢位听众好，两位食咩？我买上嚟，系唔好转个头我走噶啦。
2: 正少少，
1: 我哋呢要减肥啊。虽然阿 Gigi 又唔使减肥嘅咁样，但系即系听众们好好啦，因为譬如真系天气好，天气好热，咁所以咧，大家都叫我哋饮多啲水啦，咁啊，因为我哋都开住呢一个嘅即系 Multi Metro 嘅 IG 啦，咁。但系啱啱提咗一样嘢，系啦，除咗喺个即系首歌啦、录音过程啦，咁要讲下 MV 啦 ，MV 好可爱，
2: 耶
1: ！Gigi 加上啲羊驼同埋鸡仔，系啦，
2: 系
1: 先讲下先呢一个 MV 习唔习惯咧？其实今次呢首歌都好好多嘅，出于习唔习惯，因为歌曲曲风新鲜啦，咁啊，另外一个 MV 都系好新鲜嘅，系啦，好可爱咁样。好啦，要讲下先。
2: 当时试呢个 MV 嘅时候都觉得都几特别，同埋即系有种又热又冻，又冇冻到，即系又热又热又清凉嘅感觉。因为
1: 几时拍嘅嗰阵时？对上一两个月，
2: 都系对上一两个月。
1: 嗯，即系仲未系好热。
2: 都热热地嘅，好似
1: 哦，
2: 即系焗咯，然后因为嗰日又好似想落雨嘅 feel， 咁但系就非常之好彩，我哋拍完外景之后佢先落雨，但系即刻落嘅，即系我哋拍完之后，可能入翻去室内嘅时候，佢就有一两滴雨已经滴紧落嚟，所以就觉得非常之幸运。同埋点解又话又清凉又热咧？系因为嗰顶帽好似。个好
1: 哦，系嗰顶
2: 帽神神
1: 系啊
2: 嘅嘢笠住咗喺个头，所以咧我个同事都非常之好，佢一见到我休息嘅时候就帮我攞翻顶帽起身，然后发型师又好好，即系帮我又 touch up 翻咁样，即系要拍先再笠翻落嚟。咁然后个 MV 个风格都系冇尝试过嘅一个类型，所以当时自己。fitting 緊嘅時候都喺度幻想緊個 MV 究竟會點樣去操作或者去實行呢，咁但係當時我就心諗導演話我唔使笑應該都 OK 嘅，結果去到嘅時候導演就話Gigi 你笑啊，你笑 OK 我笑，就係咁樣
1: 微笑，不断叫 Gigi 你笑啦，你笑啦，你有笑嘅，一头拧住，
2: 应该系忍唔住笑
1: 啊。第一幕，因为而家即刻同阿 Gigi 一齐播住呢一个即系佢嘅 MV 啦，咁样即系一开头嗰个笑其实忍唔住笑嘅笑嚟嘅，
2: 系
1: 啦，就俾
2: 呢个都忍唔住笑，即系又或者俾羊驼喺度谂住，可能佢谂住当我啲头发系咪草啊，我唔知道，所以咧我就即刻避开咗，
1: 系
2: 有啲痕啊，因为。
1: OK， 但我想知咧，我一开呢、這个就系只羊驼啱啱咬咗下你，只羊驼啱啱射佢块面，系啦，跟住就俾呢一个有两只嘅，一只白色同埋一只啡色嘅，系啦，跟住就系导演好叻啊，捕捉到羊驼射佢块面嗰幕，咁然后佢就忍唔住笑啦，咁喂，但我想知咧，呢、這个最开头呢一个景咧，喺个室外景定系场景嚟嘅？
2: 闯境
1: 哦 ，OK，
2: 佢系一个地方，然后有好多唔同嘅场景，所以我有条片都同大家介绍我嘅新屋，呢度系会议厅，呢度系客厅咁样，
1: OK， 就系嗰个嘅画面嚟噶啦，系偷吻啊，
2: 系
1: 羊驼偷吻佢，系啦，咁跟住咧，我想知道一嚟嘅时候咧，系咪其实导演已经话俾听今日嘅 MV 要点拍点拍点拍噶啦？
2: 他之前有事先跟我去讲解一次他的构思，咁就喺纯粹电话嘅会议度倾咯。咁之后我听完个构思都有趣啊，有趣啊咁样。 即係雖然我可能個樣比較成熟啦，但我覺得趁住呢個年紀可以即係試多啲唔同嘅 feel 嘅，所以即係都算係邁出咗自己嘅一步啦。
1: 係，
2: 所以都希望大家鍾意見到呢個面向嘅自己。
1: 呢、這個面向嘅自己係特別嘅，
2: 因為我當初都擔心，哎呀，我呢個會唔會睇落去好奇怪啊，或者呢、這個。哎呀，这个造型我即其实我有阵时可能未必自己睇得惯，但睇睇下自己就惯咗。好似我今日套衫咁样，我咪未试过咁样着咁嘅 style， 咁我就同啲同事话：呢、这个真系好嘅咩？呢、这个会唔会太怪啊？然之后其实可能都系我自己嘅即系谂法咯。
1: 嗯，平时唔系咁样着嘅，
2: 平时唔系咁着噶，
1: 系，
2: 但系
1: 不过今日就同事话，不如试下咁样啦。
2: 是我自己襯出嚟嘅，即係知道可以咁樣著嘅，但係即都擺上咗自己個身度，因為始終比較少著咁樣嘅衫，咁所以就未必係睇得慣咯。即平時可能一個 T 恤又或者牛仔褲其實已經夠，其實點解出面要加層紗裙呢咁樣？但系可能就系睇唔惯咯，
1: 系冇错。但系呢个纱裙你拣噶嘛？系啊，咁点解你想加条纱裙咯？
2: 因为即系未试过咁样着，同埋隆重歧视今日嘅访问啊嘛。
1: 好嘢，转数越嚟越快喎、啊、你。
2: 原来未瞓醒都可以有咁嘅转数，我瞓醒之后，我嘅转数究竟会有几快？
1: 真系会不得之了啦！企起身睇下，企起身睇下。
2: 你话企起身就企起身。企起身啦，咁
1: 好好笑啦！
2: 但系睇唔到，
1: 喂，系啦，冇错啦，好啦，俾大家睇下啦，系啦，其实咧 ，Gigi 咧今日咧嘅上身系啦，但系冇，跟住有纱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喂，好啦，就系咁样啦，啊，哇，正啊嗱，为咗就
2: 系
1: 最佳嘅视觉，即刻跌埋添咁。不过好似啱啱所讲啊，其实即系等于你首歌曲，你系之前未试过。但系而家当试埋嘅时候，咦，其实都系一种好新鲜嘅感觉。嗱，我哋即系为大家着想噶，电话都叠埋啊，即系好睇，系啦，系同埋俾啲信心啊 ，Gigi 吓，好靓，好啦，不断 OK 啊，系。喂，咁但系我想讲多一样先，因为里边咧就系有羊驼啊，同埋即系鸡仔啦，咁一开头系咪都知道同佢哋一齐做戏，或者会带住佢哋咁样噶？
2: 嗯，嗰阵时喺个电话会议，导演已经有提到，即系啊，我哋今次想加啲动物嘅元素喺入面，咁我哋咧就谂住用羊驼同埋鸡仔，咁我就话啊好啊好啊，我都好中意动物噶。然后佢咧就见到我个头像之后咧，即系嗰个通讯软件嘅头像之后咧，佢就话。哎呀，更加印證咗我呢個諗法啦，因為我通訊軟件頭像係一隻羊，
1: 係
2: 係啦。咁之後佢話：哎呀，咁就好巧啦。我話係啊，因為我係白羊座，所以我用咗呢個羊做頭像。然後我話雞都好啊，因為我屬雞啊咁樣。
1: 哦，真係咁啱啊！
2: 冇錯
1: 哦。
2: 之後所以我嘅生肖同星座都喺呢一個 MV 入面。雖然羊陀咧嗰陣時都有做其他電台訪問，佢哋話。check 咗羊驼系属于驼类，唔系羊类，但我都觉得啊，唔紧要啦，四舍五入有个羊字都 OK。
1: 唔系，我觉得 OK 啊，几开心啊！但你唔会当我骆驼咁噶嘛，系咪先？咁 OK 噶啦，系啊，系啦，冇错。同埋都系羊咩咩都有可爱嘛。咁但系咧，之前有冇同羊驼接触噶？
2: 之前都有一次嘅，系啊，喺好耐我哋 after class 嗰阵时，有个。MV 就是有羊驼的，但是那时候呢有少少惊呢，是因为个羊驼是会撩口水的。
1: 哦，
2: 但今次那两只羊驼就不会撩，因为他们还很小，他们还未懂撩，但我心想如果那天他们这样的情况
1: 是
2: 他们大个应该会不断流口水，因为我都 feel 到他们很不耐烦。
1: 是不是刚刚有听众都有问是不是拍了几天，这个 MV 拍了多久？
2: 拍了一天。
1: 拍了一天。
2: 还有个时间都真的很快咯，因为我们是由朝头早。
1: 近一点朱姐是。
2: 因为我们由朝头早是不是八点几钟头由十点几开始拍。

0: 到7:30左右
1: 好似。OK， 点解我会咁样问呢？因为呢、第一啦，即我唔知有冇 我自己都见到小动物就觉得好好玩㗎啦。跟住就会同佢一起即可能近少少啊，即又玩多啲啊咁样。跟住我就话同埋因为你都真係喺成个 MV 里面好多时系同羊驼呢有一个嘅接触嘅。係啦，同埋会带住啲好似即狗仔咁样呢，我就系见到啦咁。咁我就觉得咦，其实你都要、控制呢两隻羊驼都控制得好好，同埋听唔听你话囉，会有咁諗。同埋应该好好玩囉，我会觉得。
0: 佢哋真係好 cute， 然後
1: 射射唔入的羊
0: 頭，控制佢哋，因為其實有條繩咁樣，
1: 嗯，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0: 嘅，但我又好驚整親佢哋，所以其實通常諗住叫佢哋去某一個地方，又或者想佢哋去到我身邊，都係攞條蘿蔔去引誘佢哋，同埋即係佢哋其實幾乎成個拍攝都係冇停過嘴，即係都係一直喺度。嚼緊啲嘢，一係嚼草，一係嚼蘿蔔，所以都佢哋都幾豐衣足食嘅狀態。
1: 係喎，由朝頭早10:00拍到7:00啊嘛，啱啱你所講，咁啊梗係豐衣足食啦，食足咁多個鐘。但如果我啱啱所講，除咗就係、由歌曲啦，去到 MV 啦，所有都似不一樣嘅即係葉明熙。当出咗首歌嘅时候，這个感觉又如何？因为都真系你再睇翻你自己以前嘅歌曲，都其实都完全即系感觉不一样。
0: 我觉得是不同的阶段的自己咯，因为其实风旅是我第一个阶段，即是在一个旅行的手册来讲是第一章，所以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是第二章，所以之后会希望有更加多的不同章节，同埋大家都会加入嚟喺嗰个旅行嘅手册度，即系好似嗰啲毕业手册咧、我其实我唔知摆咗喺边，即系有好多大家嘅名啊、联络方式啊，第时想做啲乜嘢啊，其实我都唔记得咗我自己写咗啲咩，但系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咯，希望大家可以陪我一齐
1: 唔同嘅章节、如果风旅系第一章。是一个叫开始，咁你会点样形容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呢一章节咧？你会点样形容佢？
0: 这是一个好问题。
1: 多谢，唔紧要，你等你谂下先，我俾个广告时间。
0: 好好啊，
1: 你谂下先，转头你就答我一下。
0: Yeah.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得约二月。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0: 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劲爆恶势力黎黎，
3: 好啦，有请叶明熙解答一下，究竟一个新的第二章节你会怎样形容这个章节呢？
4: 我觉得是凝固咯，即不可以用凝固来形容，即是塑造。
3: 嗯，塑造
4: 是啊。
3: OK，
4: 即是这一首歌可能被大家见到一个新的面向的时候，其实即无论是曲风啊又或者造型啊，其实都会想往多啲唔同方向发展，
3: 嗯，
4: 所以即系好似有好多唔同元素嘅嘢喺度咁样，去包裹嘅时候，然后我个人喺呢度，然之后有好多嘢咁样，
3: 嗯，
4: 咁就
3: 一个 processing 嘅过程咯，一个过程系塑造紧，
4: 嗯，
3: 系啦。不过呢个塑造可能呢个第二章节，因为譬如风雷系第一章节。我相信我估啦，我唔知啊，即系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系差啲流量嗰啲，即系其实呢一个系第二章节嘅开始，但我相信第二章节可能未必系得一首歌咯，会唔会？
4: 嗯，
3: 或者可能好多首歌构成一个，因为好似一个即系风雷都有一种啊，嗰阵时感觉系唔一样嘅你噶啦，跟住呢一首亦都系有一种唔同感觉嘅你，好似都试紧唔同曲风，同时之间都俾大家咦了解到多啲，其实严明熙 Gigi 嗰个内心其实谂紧啲咩咯，好似再大啲嘅真实嘅感觉咯，
4: 系嘅，可以咁样讲。
3: OK， 等佢再思考一下嘅时候咧，我就再讲一下先。因为咧，其实咧今次咧，即系我都见到啦。其实阿 Eric 咧都有提过嗱，呢一首歌咧，其实都系Gigi 好希望就系、是、即系鼓励大家即系做翻自己啦。即系我自己都系觉得听完之后，好似系跟随住自己嘅脚步啦咁啊。咁 Eric 咧都有提过，其实呢一首歌咧都系咧即系比较可能系 Gigi 系较少接触啦，同埋紧贴日常。真实一面的距离嘅，咁希望咧就乐迷咧就系可以感受到即系 Gigi 呢份最纯粹唔加修饰嘅原色。好啦，你自己觉得咧，一个你觉得最纯粹或者最真实一面嘅 Gigi 系点样噶？
4: 嗯，我谂最真实嘅一面应该系 hea 咯。因为
3: 好事嚟噶，
4: 我系一个其实我都真系好 hea 嘅人，我谂唔到自己有一日做歌手，而歌手我觉得又唔可以 hea， 所以呢一个身份其实都推住自己进步，同埋都即系喺度提醒紧自己咯。系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自己要好好珍惜佢，同埋都系。某程度来讲都是觉得自己非常之幸运，所以都跟我平时的自己造成了一个极大 的不同，
3: 是因为上次风雷跟你聊天的时候你都是觉得有很多不习惯的，即可能有很多事是要即决定啊，即你不是一个即要做决定的人嘛，即以前，但是第一首风雷的时候很多事都是要自己决定啊，跟着怎样做啊怎样做啊，样经过了风雷之后第二首这一首刚刚所说的又不 hea 得啦，虽然其实即最真实的面是 hea 的是想的，但是去到现在这一首歌出的时候是不是都已经习惯了刚刚所说咦我因为珍惜歌手这个身份的时候再更加推动自己多一点，
4: 都是的，同埋即是我觉得也同事们他们都好好，即是令到我在工作上面好像笑多了很多，同埋笑到是 有马甲线，我唔知道马甲线系我自己练出嚟定系佢搞我笑到出嚟。然后
3: 你记住唔好咁轻易话俾人听你有马甲线，你知唔知人哋苦苦经营个马甲线都唔得，你竟然可以咁轻易就个马甲线？
4: 原来就系笑多啲就得噶啦，笑多啲就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啲嘅。
3: 系喂，但系我都想问多一样嘢，啱啱所讲嘛，其实亦都系第一句啦，笑字会可爱吧？系啦，其实咧。严明熙是不是都真的不是太多笑的，或者就算笑或者就算开心都不是用笑去表达的、
4: 嗯、其实我会笑的，但是有时候工作起来又或者我对那件事情真的十分之紧张或者很认真的时候，我就未必会笑咯，因为我会想解决了那件事情还有要专注那件事情、所以很少被其他事分心咯、但是现在我觉得进步了的是我、未必会令到自己那么绷紧
3: 绷紧
4: 个人、是的，所以现在工作上就即都还好的，但是因为平时我一不笑大家就真的可能会觉得我很恶、又成，所以其实这一句歌词无论我现在是笑定不笑都好，都很追踪到我、无论是以前的自己或者是现在的自己。
3: 是到最后我想问一下 Gigi， 你觉得现在是不是那个刚刚你所说，因为 你的同事们都令到你笑到马甲线，是不是都真的感觉上开心了很多？
4: 都是的，同埋日常生活呢我都觉得他们好好勤力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未必做事的时候他们都会来我家之后不过大家都是处理工作的事情或者要出去拍些东西、所以好像已经是生活上的一部分这样，其实因为他们现在在我先这样说
3: 因为、坐晒喺度，同埋后面就系同事就系话唔好再赞佢，但系唔好靓啊。OK， 系啦，咁我就系即系表达翻同事嘅意见嘅，咁我都系好帮手噶。OK， 但系十分之感谢就系 Gigi 啦，因为呢首只不过系第二章节嘅开始，就期待佢更加多嘅章节啦。今日多谢晒 Gigi， 下次倾过，拜拜，
4: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其中高层公务员正指标是加 4.12%， 中层和低层公务员分别是 2.64% 和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个因素，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下星期会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有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睇法，之后就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政会议充分考虑六大因素后，就会作出合适决定。杨何培恩说，政府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指导性分布如实评核下属表现，其中四至六级不获增薪点的公务员，指引参考百分比占总体大约一成，最少是5%。他相信计划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因为已经保留弹性，也都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检视同一职级同事工作，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令到评核更加公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为今日凌晨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向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攻击。声明警告，今次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要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一点半左右，在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开火几分钟。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它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说美军之后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引述军方消息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美国传媒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由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消息说，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将他们击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也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至今仍然未做到感到不满意。他警告伊朗一系达成协议，否则美国自己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说，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决没有用，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就同伊朗闯决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不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或他不放心，又说目前不考虑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产，除非伊朗做正确的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也都说，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也都没办法获得制裁豁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说，这个海峡是国际水道，没人能够控制它，并警告盟友亚曼守规矩，不要同伊朗共同监控海峡，否则美国将会轰炸亚曼。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说，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谈判中坚守红线，包括提炼浓缩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和解除制裁。司法机构宣布，未来一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处理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适时就相关事宜咨询持份者。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强化香港在国际诉讼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优势，与香港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相辅相成，为全球企业或者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争议解决选项，进一步提升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切合国家、香港和国际商贸社会的需求和期望，亦都为香港法律业界带来新机遇，进一步巩固香港普通法司法制度在国际间的声誉和地位。 政府星期日起会向的士、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主席张汉华说，帮助不算太大，认为应该补贴更多，又希望将措施延长到半年，减轻小巴司机的压力。张汉华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上个月尾提出补贴燃油，但是要1个月之后才落实，是出招较慢。又说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气价由3月开始一直上升，有专线小巴公司拥有600至700架小巴，单是石油气上个月开支已经多了200万。张汉华又说，如果6月的气价加幅太多，抵消了政府的补贴，个别小巴路线可能会考虑加价。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的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的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的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这个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4: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返给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7: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6: 只想听音乐。
3: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8: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9: 时间过得好快，又嚟到星期四嘅下昼，听过一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呢，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始今日嘅新城学院自 high tech 生活嘅时间。直播室入面当然继续有小麦麦翠华喺度同大家睇下呢生活入面嘅科技资讯。今日星期好得意，有啲朋友呢就突然之间呢 message 我，就话佢要买返部 printer 摆屋企。其实呢个问题呢，以前呢我就觉得家家户户咧，屋企都会有一部传统嘅打印机，方便无论小朋友啦，定系翻工嘅朋友咧，打功课出嚟啊，或者印翻啲文件出嚟嘅。但系随住咧就系电子通讯嘅发达咧，好多朋友已经咧都唔记得咗，原来咧 printer 咧系可以咧帮你印嘢噶啦。因为好多时做完一份文件，大家都话喂你 PDF 俾我啦，甚至乎一个 WhatsApp 入边嘅几行文字已经取代咗咧传统嘅文件，而且而家咧喺云端上边啊，网页上边去签一啲 contract， 甚至乎喺网页睇咗一啲条款之后，只要你喺上边揿个 accept 掣咧，好多嘢已经取代咗一沓又一沓嘅纸张啊，变咗而家咧喺屋企对于咧系 printer， 即系我哋讲紧咧印表机嘅需求咧就越嚟越低。不过低还低，小朋友有阵时都要交功课，而去旅行嘅朋友咧，可能你都要将一张签证，甚至乎咧就系去酒店你嘅check in 用嘅文件咧，都系 printing 一份出嚟咧，安心。咁啊，究竟有冇办法喺屋企揾到一部又实用，但系又可以价钱便宜嘅 printer 咧？嗱，可能你会话啦，睇价钱咯，越平嗰部咪越好咯。事实系唔系真系咁样？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咧分析下咧呢一样嘢啊吓。好啦，讲到咧 printer， 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睇下咧，你本身需唔需要印彩色啦？嗱，今时今日咧，其实冇彩色咧，听落去就好似好落后咁啊！但如果你话你要印彩色嘅话咧，其实你嘅选择咧可能咧就得翻喷墨嘅打印机，因为如果你话要 laser 即系镭射嘅打印机咧，有埋彩色功能咧，起跳嘅位咧可能都讲紧成千几二千蚊啦。对于一般家庭用户嚟讲咧，听落实在咧就唔多划算啦。但如果你话一部喷墨嘅 printer， 基本上全部喷墨 printer 都系可以咧 print 到彩

其实打印出嚟嘅效果咧，未必会令到你满意嘅，因为呢一类型平啲嘅 printer 咧，有阵时佢为咗咧嗰个速度咧，所以可能佢个喷墨嘴比较少。嗱，我咧就曾经遇过咧呢一类型嘅印表机咧，佢印文件出嚟嘅时候咧，久不久啊都会有一啲松散嘅情况。咁啊，当然你话小朋友印下功课，甚至乎咧，我哋都系要嚟做一个好简单嘅记录，啲文字咧大大只嘅咧，基本上系冇问题噶。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好多合约相关嘅文件咧，尤其是嗰啲我哋叫 fine print 啊，即系好细只字仔嗰啲咧，系相当之幼嘅。咁啊，如果你用呢一类型嘅印表机咧，记得咧你就要拣翻咧佢个操作模式咧就系精细模式，同埋咧你会留意到咧，就算喺精细模式之下咧，无论佢喷完出嚟，佢会干几耐要等嘅程度咧，有阵时都唔系我哋平时咧见到其他印表机可以做到。呢、这个亦都系的确咧，就系我咧曾经试过贪平啊，喺某一个地方，唔紧要啦，200-300买部翻嚟用住先啦。最后咧得出嚟咧就见到咧嘅一个结果嚟噶。咁同埋咧，除咗讲紧嗰个打印质素之外咧，如果吓你去到系印相咧，就更加唔使讲啦。嗱，因为呢啲印表机咧，佢唔系设定俾你印相啊，所以佢个油墨沟出嚟嘅颜色咧，好多都系比较传统，可能你喺书本啊，甚至乎咧喺其他印刷上边咧见到嘅一啲实色嚟嘅。当然佢都系印到相，但佢印相出嚟嘅效果咧，你会见到系蒙蒙地啦，有少少酒色，唔会太差嘅。但系如果你话大家一班人开心影完张相，想印出嚟贴起佢咧，咁基本上你系唔会收货噶。咁但系除咗你话印得靓唔靓，印唔印到相之外咧，价钱都系另外一个问题啦。买呢一类型嘅 printer 咧，基本上入门级啊嘛，你都系想平。嗱，买翻嚟嘅时候咧，的确咧就相对平嘅。但系咧有部分入门级嘅型号咧，其实当你用晒佢入边嗰两支油墨，即系分别咧就系黑色同埋彩色嘅油墨之后咧，你发觉咧原来魔鬼在细节啊！买过两盒油墨换入去咧，原来个价钱咧随时仲贵过咧你自己咧重新买过部 printer， 可能讲紧咧就系200-200一盒，加埋咧就已经咧系400-多噶啦。嗱，嚟到呢个价钱，你就会觉得哇，我买过部机都系讲紧300啫，点解又要俾400-多买油墨咧？嗱，又翻去基本部啦，你又可以睇下原来咧佢卖机咧跟俾你嗰盒油墨咧本身咧就唔系一盒咧 full size， 即系唔系原装满嘅油墨嚟嘅，佢可以打印到嘅页数咧，同埋你买过盒新嘅咧，你见到系有一个差距喺度，所以变咗咧你会发觉哦，原来咧买油墨仲贵过买部机，咁啊即系我哋成日讲啦，人哋啊出豉油，你啊出翻啲鸡啦，不过值定系唔值咧，当然就睇下究竟你系唔系成日用，因为除翻开咧，每一版约我几多钱咧，都好睇下你嘅用量啦，同埋就系你印啲乜嘢。一般文件咧，其实喺嗰个 A4 纸张上边咧，嗰个覆盖度唔高啊，所以就算有埋彩色，有埋黑色，只要咧佢唔系成日有啲黑色好实心嘅嘢印出嚟咧，一部 printer 嘅油墨系可以印到好多版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成日印相噶，嗱，你用普通 A4 纸印相就可能印到湿淋淋啦。咁你买啲相纸翻嚟，佢又要用好多墨，有阵时咧可能你印下20-30张相咧，就已经咧冇咗1/3，甚至乎咧就系半盒嘅油墨噶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觉得大家都系要计下数，究竟咧呢一部 printer 咧系啱你定系唔啱你。咁但系头先一开始嗰阵时咧，我又问咗另外一个问题嘛，就系话喂，究竟你系咪一定需要印彩色咧？嗱，我自己以前咧就觉得咧，话乜嘢都要有，买晒翻嚟先。但系彩色如果又要平平地嘅选择，讲紧就系譬如话呢一啲嘅喷墨打印机，我唔介意佢印得差少少，但系最紧要平，咁啊200-300应该平啦啩。但我可以同你讲咧，我咧就后悔咗啦。点解咧？唔系因为个质量问题啊。原来咧喷墨打印机咧有一个问题咧系永远都解决唔到。虽然而家咧有一啲第二啲嘅墨款咧，就听闻咧就已经解决到，阵间都系会介绍嘅。但系传统嘅喷墨打印机，即系你买墨嘅时候咧，一盒盒佢话俾你听冇墨啦，你就要换落去咧。如果你3-4星期唔用嘅话咧，其实个喷墨盒个墨头咧系会干嘅。干咗嘅墨头有冇得搞呢？嗱，我咧就睇咧网上啲 YouTube 啦，同埋咧即系一啲原厂嘅建议，佢就话可以搵啲棉花棒捽下佢，甚至乎咧搵啲热水浸几分钟，跟住再捽一捽个头咧，佢就会出翻墨。嗱，我的确试过，系时得时唔。

0: 得，但就算得咧，尤其是彩色嗰个部分咧，原来个颜色咧系会变扁地嘅，同之前咧喷出嚟嘅颜色系唔同。但系其实有啲朋友真系未必个个礼拜或者日日有嘢 print 嘅，去到第二三个礼拜咧，塞开嗰一盒墨咧，基本上又会再塞过。但系用头先个方法咧，未必可以咧重新咧就令到呢盒墨咧供翻咧一个正常嘅颜色同埋份量。最终你就要换过个墨盒，先至可以咧帮你咧喺几个星期之后咧重新 print 过你想 print 嗰几张纸。咁呢个问题咧就会一路发生嘅，除非咧你每一日或者讲紧啦最少每两三日咧，你就揾一啲有晒所有颜色嘅嘢，譬如话一篇文章啦，但系中间有张相啦，或者佢入边啲 test page 咧，重新印几张，一路 keep 住咧佢系有供住墨咧，呢个墨盒先至唔会干。咁啊，但系你咁样喷得，咁系咪即系又有成本咧？所以有阵时咧买喷墨打印机咧，我个心咧就会担心呢样嘢。咁啊，但系呢样嘢既然担心，我相信厂家咧都听到噶，所以而家有啲新款嘅喷墨打印机咧就解决咗呢个问题。不过点样解决法呢？这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纸嗨tech生活啦。
1: 纸嗨tech生活。
2: 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是一件好幸福的事。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7: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时间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翠华喺度噶。今日咧希望咧，首先咧就同大家讲下买 printer 嘅问题，尤其是咧就喺屋企买。嗱，头先都讲过点解咧屋企而家少摆咗 printer。一来咧 printer 其实都几大嚿，而且佢印嘢嘅时候咧，你都要服侍佢嘅，要开咗嗰啲即系收件嘅一啲收件夹啊，跟住后边要睇下有冇纸啊。二来要睇下佢有冇墨啦。二来咧，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咧，而家办公室咧。都会有一个好完善嘅印刷配套，一部影印机咧就可以做到晒所有，无论 scan 啦，同埋咧就系 print， 咁啊变咗大家翻屋企要 print 嘢嘅机会咧就唔多高噶，而且咧好多同学仔咧而家都因为咧上网课已经惯咗咧交功课都系用 PDF 教，所以亦都未必咧需要全部 print 出嚟吓。但系头先提过啦，你一定要摆部 printer， 又想平平地可以印到彩色嘅话咧，通常你都会选择喷墨嘅 printer。嗱，喷墨 printer 嘅痛点就系咧。嗰啲好低用量嘅用家咧，经常搞到咧墨盒都干埋咧，都未印到第十张纸，咁啊令到咧其实咧每一个墨盒咧好嘥啦，可能咧你搞唔掂佢，一个月之后换个盒墨盒又系咁样印几张，跟住咧两三个月后又重新换过，但系当中系冇印过嘢噶，最后咧讲紧每次俾400蚊买两个墨盒，就系印几版纸，唔想有呢个问题出现咧，其实咧而家唔同嘅品牌咧都开始咧就换咗啊嗰个墨盒嘅设计，以前咧就系啲墨咧就摆咗落个墨盒入边嘅，但系而家咧你会见到咧有一啲新一代嘅喷墨打印机，又可以印到传统嘅效果，即系咧印相啦，同埋咧可以印到彩色咯。但系佢啲墨咧就系摆咗喺部机咧，可能系左下角或者咧就系右下角，佢系可以咧四只颜色，包括黑色啦、蓝色啦、红色啦同埋黄色啦，就系各自咧就喺嗰度咧系去供墨，而且咧你系可以净系换啲墨水嘅，就唔需要。要咧就系同埋咧嗰个墨盒咧一齐换，嗱好处就系话咧干嘅机会率咧系冇以前咁高啊，咁但系咧你又会见到啦，一啲入门级嘅打印机咧就唔会有呢一个技术提供，咁我见到话最少你都可能要俾到咧接。近四位数字，即系可能1000蚊左右嘅款式咧，先至买到呢一种咧，佢哋叫不断墨供应，或者咧就系呢个叫做咧系油墨同埋喷墨嘴分开嘅一啲打印机设计嘅。嗱，好处就即刻我谂唔使头先即系我再介绍啦，就系因为佢分开咗卖，所以第一样嘢四只颜色咧系可以各自换嘅，即系你有阵时可能咧。当下你公司或者你学校嗰一个嘅 logo 或者校徽特别多红色嘅。 咁所以你嘅红色墨咧，每一次啊，就算你成日印，你唔系干咗墨盒，永远咧都系因为就嚟冇红色嗰个墨盒咧，所以咧佢就要成个换走，听落去就好嘥。但系咧，如果你用呢一啲不断墨供应嘅一啲我哋叫打印机咧，其实咧就可以解决到咧相关嘅问题。当某一只颜色嘅墨就嚟冇嘅时候咧，佢就会提示啦，喂，你可以斟翻满佢咯。咁你就喺坊间咧就买翻咧一啲相应嘅一啲原材料咯，跟住之后咧就可以咧就帮呢一部机咧嘅颜色咧就去续命啊！我哋叫做咁啊，见到咧而家都开始渐渐流行，但系价钱咧就冇话跌得好紧要，所以究竟吓千零蚊呢一个价位咧，系咪大家都觉得合理嘅一个打印机价位？咁啊好啦，咁你话去到千零蚊呢个价位，大家系唔系觉得合理？我都仲系将呢一个嘅焦点啊放喺一个喷墨打印机上边先啦。除咗打印之外咧，而家好多打印机咧都会附加咧，就是、上边好似影印机，即系有个揭开，跟住之后咧你就可以摆张纸落去影印嘅功能。嗱，呢个其实我就成日讲，哇，好似买一部影印机翻屋企。其实咧最重要就系佢可以 scan 一啲文件。嗱，之前咧我都喺节目入边咧介绍过咧。其实啊，你嘅电话咧本身咧，生果手机咧就内置咗啦。咁如果 Android 手机嘅话咧，某啲品牌咧都有呢个功能嘅，就系、是、你可以一路影一路去做 PDF。佢知道你嗰份系文件咧，其实佢系可以咧就系、是、喺 WhatsApp 入边咧就 r a n d 到一份好靓嘅文件俾你嘅。咁但系始终嗰一份文件咧都系会有阵时影出嚟大大细细同埋走位，最好咧都系用翻传统嘅 scanner。咁但系传统嘅 scanner 咧就即系头先咧我讲就喺、是、个打印机，即系喺个 printer 上边咧就系、是、附加。加咗咧，系可以 scan 嘢，即系睇落去成部影印机咁样嘅功能。咁究竟呢一方面嘅打印机啊，吓系应该点样去选择咧？嗱，其实唔同品牌咧都有唔同嘅类似嘅 model 啦。咁我自己咧就会建议咧，点都好，唔好就咁买一部打印机，除非咧就系、是、你嗰个位置上边咧真系净系。

0: 可以摄到一部 printer 落去啦。如果唔系咧，有埋个顶呢一类型嘅我哋叫scanner 咧，就一定咧系会好好多嘅。嗱 ，scanner 都分好多种嘅，有啲就一张张纸摄落去，你唔可以打开盖嘅；有啲咧就净系可以单盖打开。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好似咧一啲好贵嘅一啲 printer 加影印机咁样，佢就有个 feeder 喺度，就系送纸器，可以一次过摆20张，跟住佢逐张摄入去。咁啊，究竟家庭入边要点样选择乜嘢嘅用量，乜嘢嘅用法，应该配合乜嘢类型嘅我哋呢叫 all in one 嘅 printer 咧？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智 high tech 生活。
1: 下午1:30，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的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呈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的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的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这个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9: 湾区声势力。
10: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1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3: 情寻记，情可欣。
14: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1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

0: 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自 Hi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3: 好，你休息返嚟呢，继续今日嘅自 HiTech 生活时间啊，直播室入面呢有小麦麦卓华喺度㗎。今日呢讲緊打印机嘅话题，头先呢就同大家呢介绍过呢点样去选择打印机之余呢，究竟选择咗部打印机返嚟啦，要唔要埋一个 scanner 嘅功能呢？我就强烈建议大家要㗎。尤其是呢而家呢喺一个网上嘅世界，好多唔同嘅文件啊，甚至乎证件呢都系要透过 PDF 去做缴交。当然你嘅手机嘅相机都是可以做到 PDF 的，但是当你有10版20版的时候，其实这些文件如果你说用个相机就这样一页一页影，影完之后将它变成 PDF 一搭这样出街，或多或少被人的感觉都没那么专业。一来你用手机影一定会有个影在那里，二来可能我哋影嘅时候呢，有个角度唔同呢，你就会见到有啲字呢就会歪歪扯扯。虽然佢係会有内部嘅修正功能，但係修正咗呢始终呢都不及传统嘅 scanner 㗎。咁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啦，买印表机打印机嘅时候呢，最好就买叫做 multifunction 啦，或者就係 all in one， 即係多合一嘅印表机。但係点样去选择呢？头先我都有讲㗎，有啲呢就可以呢揭盖嘅，有啲就淨係摄张纸嘅，有啲呢就係可以呢好多版咁样 fit 嘅。嗱，首先睇睇你会唔会做一啲文件嘅嘢先。如果你话我係 home office 嚟嘅，我成日都啲有几十版嘅嘢，或者我唔好话几十版啦，十版五版係一份 contract 嚟嘅，我想佢一次过好工整咁样呢 scan 咗，无论自己係做记录定係发出去俾人都好啦。咁我就建议呢就唔好悭钱啦，可能争100-200元嘅啫，就买上面呢係可以呢有多页送纸器功能嘅印表机。因为你会发觉悭你好多时间，虽然呢逐版逐版咁样做呢系做到嘅，尤其是嗰啲揭盖嗰啲呢，佢就会同你讲啦，仲有冇啊，咁你攞返一张出嚟，又摄一张落去，咁你又揿个掣。嗱，三五七版呢可能需要嘅时间唔差太远，但系如果你话去到过咗第十版呢，可能系讲緊呢十秒钟做完嘅事同埋十分钟做完嘅事，一份都由自可。如果话有好多份嘅时候呢，其实真系呢就搞到你一头烟，尤其是如果中间有一张你调转咗啊，或者呢就影嗰阵时影得唔清楚呢，你重新仲要 edit 过呢一个 PDF 档呢，其实呢都几费时失事㗎。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我唔需要嗰啲揭盖㗎喎，咁其实呢冇揭盖功能，淨係头先我讲好似以前 fax 机咁样逐张逐张摄落去呢，其实都 ok 㗎，因为佢都有个送纸器，都係可以呢十版以内或者二十版以内呢都帮你一次过呢逐张逐张 send， 就唔使呢你自己呢去每张摄入去。但係好处呢就係呢一类型呢嗰个嘅印表机加 scanner 呢，因为佢唔可以揭盖，所以去到譬如话要 scan 张身份证或者 scan 本 passport 嘅时候呢，咁你就基本上做唔到，一定要用返手机去做㗎啦。咁我自己呢对 printer 嘅要求呢都相对高。咁所以变咗呢我自己办公室啦，或者呢讲緊呢屋企入面啦，我都系选择咗呢就有自动送纸器，但系亦都有得揭盖嘅呢一类型嘅印表机。咁多合一嘛，咁变咗可以方方便便。除咗呢 scan 咗嘅文件呢即刻可以出街之外呢，同一时间呢亦都呢可以令到我自己呢多咗个版本收藏。有阵时收到啲银行信啊，而家好多时就係电子月结单啦。不过唔知点解啲银行呢久不久呢佢都会有一啲实体信寄嚟。嗱，呢一啲实体信呢，如果你话讲緊呢係一间公司嘅，咁就冇办法啦。你就一定係要 keep 实体。但係一个人嘅实体信，而且入面冇乜好重要嘅资料呢，我自己就惯咗 scan 完我就撕咗或者碎咗嗰封实体信，一个档案咁样呢摆喺自己嘅唔同 backup 入面呢，我相信无论将来你要搵返个封信出嚟定係你要收藏呢封信呢，本身下都会容易咗，同埋呢就係简单咗，悭咗好多呢实体嘅位置。一部 printer 或者一部我哋叫呢啲 all in one 嘅 printer 呢就帮到大家㗎啦。咁所以你话一定要揀嘅话呢，我自己下就会揀呢啲 all in one。咁返返去头先好早之前问大家嘅问题啦，就係、是 咁你係唔係又一定要印彩色呢？嗱，有小朋友做功課呢，彩色 printer 呢，我覺得就走唔甩嘅，因為你好難咩都黑掹掹叫佢有顏色㗎嘛。但係如果話我哋一般成年人屋企擺部 printer 呢，我反而呢就會建議大家呢就有一部入門級嘅 laser printer， 上面呢係有埋頭先講 scanner 個功能，即係雷射嘅多合一打印機。嗱，點解呢？第一樣嘢呢就係 laser printer 呢就冇咗呢之前我講呢就係嗰啲油墨嘅問題。就算你一個月兩個月你唔 print 嘢都好啦，其實你突然之間要 print 兩張紙呢，佢出嚟呢都係同一個效果，就唔會發生呢就係乾咗個墨嘴嘅事件。第二呢， laser printer 呢嗰個反應快啦，譬如話你 print 十版紙或者十零版呢，你越多呢你見到呢個差別就越大。佢部機一 warm up 咗收到嗰一個訊息要 print 嘢呢，其實佢出嚟嗰個速度一定就係比噴墨快好多，而且出咗嚟呢就即係已經用得，就唔使好似噴墨咁呢，有陣時尤其是啦你唔係用嗰啲原裝紙呢，咁我哋呢都係要風乾下佢先。咁但係你會見到呢，始終呢噴墨出嚟呢就係噴墨，嗰啲邊緣位呢有陣時呢都見到濕淋淋咁樣。但係如果你用 laser printer 即雷射打印机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的差异，就等于好像在公司甚至乎出面买回来的一些书本这样。当然好处就是便宜的雷射打印机大部分都不会有彩色的，但是都要想一样东西，就是印方便咗啦，咁啊同埋头先都讲啦，唔会因为你好耐唔做打印呢个动作，佢印出嚟就变咗干咗啊，冇咗颜色啊，变咗颜色，佢唔会嘅。但係真係俾你用啦，用到一段时间，哇，可能你如果唔系成日印嘅，几年之后你发觉喂真係冇墨咯，佢又就係冇碳粉啦，你要去换碳粉嗰阵时呢又会出现同一个问题，就係、是、可能嗰盒碳粉呢系天文数字。嗱，我諗呢个天文数字唔系一个比唔起嘅天文数字，只系大家心里边未必有预算嘅数字。嗱，最基本啦，我见过一条碳粉咧，可能讲紧咧都系要400-500噶啦。我哋全部暂时用原装嚟计呢一个价钱先啦。咁啊，但系一啲进阶啲嘅雷射打印机咧，可能去到600-700，大家个心就系话：，哇，我1000-0000买部机翻嚟，我估唔到原来个碳粉仲要净黑白嘅，都要咁贵噶。其实系啊，真系要咁贵。不过可能赔咗你 print 咗好多嘢，比喷墨咧。可能是 print 多了几倍以上的东西，除开呢雷射打印机每一张的成本呢是肯定平过油墨打印机的，除非你真的很便宜买到啲油墨，同埋你部机呢嗰个雷射嗰、那个碳粉好贵。如果唔系呢，一般嚟讲我自己用过呢，你真系肯逐张逐张睇住个 counter 嚟除嘅话呢，基本上呢应该呢就走唔甩㗎。咁啊，一般如果你话屋企只系冇小朋友，但你又想有阵时印下文件，甚至乎头先我提过啦，去旅行之前啊嗰啲酒店嘅记录啊，机票嘅记录啊，甚至乎就系而家有阵时呢我哋要做一啲电子签证，但系做完呢你又想有一张呢纸 A4 纸自己 keep 住摄咗一本 passport 度，咁啊容易啲去俾人知道你有做到呢个签证嘅话呢，其实呢 laser printer 即系讲緊雷射打印机呢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嚟嘅。嗱，不过呢头先讲过啦，就系 laser printer 同埋呢就系喷墨打印机嘅分别。嗱，唔同嘅打印机其实都系需要原材料嘅。呢啲原材料呢讲緊嘅就系可能你要墨盒啦，可能你要碳粉。咁大家都会觉得几百蚊换个墨盒碳粉，坊间有冇啲平啲嘅方案呢？的确我哋听过有样嘢呢就叫做代用碳粉。咁但呢啲代用墨或者代用碳粉究竟 OK 定係唔 OK， 有冇啲咩要注意呢？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再同大家讲下呢一方面嘅话题。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3: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4: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
3: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4: 但有苦茶先喝完。
5: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自嗨 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8: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嗨 tech 生活时间啊！头先一路同大家讲紧点样选购打印机嘅话题，不过打印机离不开咧，就系要买啲补充嘅材料，包括咧就系喷墨嘅墨盒啦，或者就系镭射打印机嘅碳粉啦。嗱，每一次咧都所费不菲嘅，尤其是咧，如果你有一部彩色镭射打印机咧，我试过找嗰张单条数咧，每一次要买一套咧，可能讲紧2000几蚊。坊间咧有阵时都好多广告啊，讲紧咧就系代用嘅墨盒，同埋咧就系代用嘅碳粉。嗱，我咧就冇一个既定立场嘅，我系中性嘅，不过唔好柴我台住。点解咧？唔同嘅情况咧，基本上咧你咧就可以咧有唔同嘅选择，系唔系用呢一啲代用嘅碳粉，或者咧就系代用嘅墨盒？点解咧？其实睇返你部机仲有冇保养同埋系咪新机。嗱，如果你话你系新买返嚟嘅，我真心唔建议你一开始换呢就系换一啲代用嘅耗材。点解呢？其实而家新机呀，尤其是好多时呢入面呢都系有晶片。其实佢知道你系咪用緊一啲原装，或者系咪用緊一啲代用嘅耗材。咁有阵时佢会嘈㗎，直情你入咗落去呢，就算啦同一个品牌，当某一个 H 字头嘅品牌，你香港买咗一个同型号嘅 printer， 你去到东南亚嘅地方，哇，点解啲墨咁平嘅？咁你买返返嚟呢，你发觉摆落去呢，第一可能係用唔到。咁你咪諗囉，原来同品牌嘅都有机会用唔到，因为佢係摆咗一个分区。如果代用，就算第一次用到呢，佢随时因为透过嗰个软件嘅更新，佢懂得去辨别，哇，呢个晶片明明係点样㗎喎，但而家呢部电脑係香港嘅 IP， 点解会用緊第二个地方嘅晶片，甚至乎好啦，但呢个晶片好似曾经用过一段时间唔见咗，但突然之间又起返到嘅。嗱，因为晶片呢係冇得再做过嘅。咁所以好多时呢一啲嘅代用嘅产品呢，听闻啊，喺要 check 晶片嘅一啲产品上面呢，佢都系用返一啲旧嘅晶片摆落去。嗱，我相信呢好多嘅品牌呢都知道呢个漏洞，所以佢哋都不断系提升緊呢，佢哋去確认究竟嗰一个墨盒，或者呢就系嗰一个嘅碳粉嘅耗材呢，系唔系喺原装同佢哋买。所以我会觉得，尤其是系好新嘅 model 呢，我唔建议大家呢就系去用呢一类型呢备用嘅，或者我哋叫做代用嘅耗材。因为随时呢你买完返嚟未必用到，而且就算用 到，如果发生任何问题，譬如话可能个耗材真係漏墨啊，或者漏碳粉令到部机呢有任何损失嘅话呢，其实佢都会可以话喂你唔系用原装嘢喎，所以我哋唔保养，咁呢就得不偿失啦。但係如果你话诶唔系我部机都用咗一段时间，讲緊可能四五年㗎啦，都啲劳损都好犀利，有阵时都諗緊换唔换㗎啦，摆到备用㗎啫。或者是唉我都好少用嘅，保养都过晒都系冇得 call 㗎啦。咁我反而觉得呢一啲旧款啲，而且呢你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嘅一啲 printer 呢，你可以选择呢就试下用代用嘅一啲耗材。如果你觉得原装嘅耗材唔抵，嗱真系嘅。我自己呢以前都曾经有去买过代用嘅耗材，但最终发觉问题系会比较多。咁所以我呢就通常呢都系买原装。咁但系我近来都试过有一部 printer, 零零舍舍有一部 laser 嘅呢，我就系买咗代用。因为点解呢，喂我发觉呢部机其实如果我冇晒墨啦，我又唔想用好贵嘅原装碳粉，咁所以变咗我就冇再去用佢。咁但有阵时唔系喎，嗰部机如果摆到嘅时候可以做个试啤，咁我就买一个平平地代用嘅耗材摆落去。但真系要记住，要喺唔同嘅情况呢自己要识得选择。同埋代用嘅耗材呢都有一个几大嘅问题，就系一旦如果佢发生任何问题呢，你成个保养随时呢就唔会包。咁所以变咗如果你话新机仍然係有保养嘅话呢，始终都係买返呢原装产品呢就比较好啦。嗱仲有少少时间啦，都有啲朋友呢就 message 入嚟问啦。喂而家呢即係好兴呢讲緊呢就有啲流动嘅 printer, 即係细细部嗰啲嘅打印机。喂嗰啲又可唔可以呢，因为屋企冇乜位㗎嘛，买返屋企用呢。嗱我会觉得如果你话好久不久先 print 一张嘢，而你系真系为咗个空间嘅问题，有部机器度可以收埋，真系要先拎出嚟搏。而且即系好少人好似我咁噶啦，去旅行都带部 printer。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成日要出去公干，有阵时咧，哇临尾要签文件嘅时候咧，有部 printer 喺旁边，一来型啲，二来方便啲嘅话咧，你可以去选择呢一类型嘅打印机嘅。但系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因为咧佢嘅设计本身唔系俾你印咁多张，同埋咧就系整体呢佢唔系俾你印相，所以出嚟呢文字嘅效果我试过系冇问题嘅，但相片嘅效果呢就一般啦，同埋每一张嘅成本呢系肯定贵嘅，因为佢做到咁细部机呢，其实佢入面呢要嚟摆喷墨盒嗰个地方呢系非常非常之细嘅，咁所以变咗如果你系印好多嘢嘅话呢，一来会好耐啦，二来呢亦都会好贵。嗱喺一啲网上平台近来亦都兴起咗一啲 fax 纸嘅printer, 声称就是不用油墨的，不过其实不用油墨呢它都是会有一个就是它们叫不知显影器还是什么，是有一个耗材在这里，但是中间的价钱又相对便宜的，不过质量就非常之差了，就好像以前 printer, fax 机这样，就是 fax 纸就再加见到可能是解像度没那么高，而且出来就是一张 fax 纸，就不可以用普通买到的 A4 纸去印东西的。尤其是有啲朋友觉得喂呢啲熱感纸本身系唔系会有一个安全嘅问题呢，咁如果有小朋友掂嘅话呢，我都觉得算啦，不如买返部传统嘅 printer, 但你话喂好久不久先用一次，同埋印出嚟嗰份唔系文件嚟㗎，我通常都系要嚟呢即系暂时 keep 住去睇下嘢咁样呢，呢啲 printer 呢都系可以呢选择，不过见到坊间呢实体市场啊未必咁容易揾到，但系网上平台呢的确呢仲仍然有供应㗎。好啦，今日呢希望呢讲紧呢一个打印机嘅话题咧，可以帮到大家。下星期同样时间，只 High Tech 生活再见你，拜拜。

0: 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喺今日凌晨，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呢次袭击嘅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嘅回应系一次严正警告，目的系要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嘅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声明冇提到基地嘅位置，但系科威特话，他们在今早拦截了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一点半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开火几分钟。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他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说美军之后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引述军方消息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被迫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说，华府绝不亦不会容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入境。他说国务院和其他相关机构正努力将这场危机控制在当前爆发疫情的国家。美国多间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指示军方一个礼拜内在肯尼亚建立一处临时设施，用来隔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伊波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送回去美国。报道说，初步计划临时设施有50张床，未来可扩大至250个床位。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医生早前被送往德国治疗，另有6名美国人被送往德国和捷克接受医学观察。世界卫生组织至今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记录了1000多宗确诊和疑似病例，其中10宗死亡病例确诊为伊波拉病毒感染。邻国乌干达就确诊1宗死亡病例以及6宗确诊感染病例。乌干达决定关闭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并采取连串措施加强疫情防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太空人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21和神舟23号的太空人进行交接仪式，两批太空人移交了中国太空站的锁匙。目前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在密锣紧鼓，做好迎接太空人返回地球的各项准备。神21太空人去年10月底乘搭飞船升空，并进驻中国太空站，期间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太空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其中指令长张陆连同之前的升空任务，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太空人。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现年32岁的武飞，就成为中国执行过出舱任务最年轻的太空人。一名内地旅客透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寻日以点对点方式由屯门医院转运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是试行计划自3月27号起正式实施双向转运之后，第一次有病人由香港转运内地接受治疗。医管局表示，一个女病人早前在香港旅游期间意外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接受治疗。医疗团队得知病人希望返回内地接受治疗，随即评估病人临床情况，并透过既定机制和珠海市人民医院团队沟通，部署转运安排。跨境直通救护车星期三下午1点几抵达珠海市人民医院，过程畅顺，病人过境的时候无需转换救护车。试行计划自前年11月30号实施以来，已经有28名病人由深圳、珠海、南沙和澳门的指定派送医院转运到香港指定公立医院接受治疗。 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其中高层公务员正指标 4.12%， 中层和低层公务员分别是 2.64% 和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项因素，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下个礼拜会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政会议充分考虑六大因素之后会作合适决定。杨何培恩表示，政府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指导性分布如实评核下属表现，其中四至六级不获增生点的公务员指引参考百分比占总体大约一成，最少是5%。他相信计划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因为已经保留弹性，亦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检视同一職級同事的工作，避免評核上出現差異，令到評核更公平。這次新聞報導完。
0: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7: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9: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0: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4: 每天愛你多一點。啊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

0: 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嗯，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家。
1: 边个会估到二千几年前的古人狩猎能力居然比现代人重要犀利？在战国时期，齐国人出去郊游，带着59件餐具，全部都装入一个酒情大细的青铜罐入面，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答案就是在山东博物馆的兔碟铜餐具身上。这一件文物2024年曾经来到香港展出，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一睹它的真容呢？在2024年，香港文物探知馆举行了乃岳和合探知齐鲁山东文物特展，展出了60套约200件的精选山东文物。兔碟铜餐具在1991年出土自山东淄博市临淄的一座大型墓葬。整件文物是由一个青铜雷装着59件餐具。那这59件餐具入面有些什么呢？古人很有仪式感，饮酒装汤的耳杯，装酱料的小碟，放煮食的食盒，还有大碗、餐盘，配搭得特别齐全。当中亦都有讲究，耳杯、小碟、食盒各10件，再加上4只碗、25个盘。为什么这么巧是10套餐具呢？这个就涉及中国数千年最早的饮食方式——分餐制。战国的时期没有圆桌聚餐，所有人都是分餐而食，一人一份，一人一席，所以10套餐具是专门用在10人以内的宴会。兔碟铜餐具隐藏不单只是古时礼制，还有黑科技工艺。59件大大小小的餐具到底要怎样才可以全部叠在一起，不浪费空间呢？战国的工匠做到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精准度，每一件铜餐具的尺寸都是严格递减，标准化地制作，气壁薄如纸，但是又结实耐用，收纳顺序完全固定，错一件乱一步，全部就装不入去。在没有机器、没有卡尺、没有流水线的战国，古人单纯手工制造做出了毫米级的精准。这一种标准化思维、精密铸造技术放在整个先秦时代都是顶级的水准。而装得落这59件餐具的外观，它就叫做青铜雷。雷是古代装酒、装水的容器，齐国人非常聪明，直接将它改成可携式的收纳箱。那这个青铜雷设计究竟是有几巧妙呢？它分成顶盖、上罐、下罐3个部分，可以拆装，由子母口扣合，严密而不松动。而顶盖上面分布了4个环形钮，可以穿上绳作为手提又或者孭住，方便出行。战国的兔碟铜餐具的外观是一个青铜雷，它的高只有 24.8 厘米，但是就可以容纳59件大小不一的餐具。看到这里，你应该都估到兔碟铜餐具不单只是摆设的礼器，更是用来出门设宴，尤其是打猎、野餐又或者外出应酬的场合。所以到底兔碟铜餐具的主人是哪一个呢？令人意外的是，它并不是皇室贵族专属的，而是士大夫阶层的器物。普通上层文人、基层官员就可以拥有如此精巧华美的成套铜器。这个细节已经反映出战国时候齐国经济繁荣、手工业技术发达，社会中上阶层早已经追求精致的生活。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0: 谭、
1: 阿 K、
0: QK 育婴室。
1: 嗱，阿谭，我相信咧，你间唔中都会收到一啲嘅电话打嚟，就电话录音话俾你听，诶，咩你有件包裹未攞啊，或者你系入境处提提你啊，乜乜乜，有冇收过啊？
0: 其实是很久之前有
1: 的，
0: 现在不兴了，现
1: 在不兴了，不是的，都有的，
0: 现在还有啊，
1: 层出不穷的。其实很多香港人都好像你这样，好像我这样，都收过这个香港入境处的语音或者即真人来电这样的。那其实已经成为了这个电话诈骗史上一个即最经典的开场白的。那通常我们收到这些 com， 你会是怎样？
0: 我是不理他咯，
1: 你不理他啦，
0: 是啊是啊，我知道我自己不会是这
1: 样，或者你委员第一下就立刻就是 cut 线样啦。但是近日是在社交平台上有网民就分享了一个这样的经历的，就因为就是这个电话诈骗太过猖獗，令到很多的政府部门那些日常的联络工作就变得非常艰难，即是真的那些，
0: 是啊，即是真的，
1: 真的那些就很困难，冇错啦。咁结果就发生咗以下嘅，即系呢一件事嘅。咁当日系发生咩事呢？有一个咧系即系自称入境处嘅电话来电咁入咗嚟啦。好啦，咁一开始就打啦，打俾个即系事主咁样啦。咁事主一听到入境处三个字咧，因为基于咧我哋嗰个防范意识有几高啦吓，秒 cut 线啦吓，毫不犹豫，啪咁就 cut 线啦。咁结果咧，嗰个职员就第二次打嚟，咁就求饶啦，就话啦，就冇谂到电话一响，同一位职员语气，但系变得好焦急，然后就话我真系香港入境处，你唔好收线先。咁但系咧，由于咧即系事主仍然觉得呢个系骗徒嘅套路嚟嘅，咁所以咧就再度无情地咧就 cut 线咁样
0: 嘅。咁点解入境处会打俾人嘅？
1: 咁所以就要讲咧第三击啦。第三击咧，呢个职员咧亦都不厌其烦地就打第三次啦，就醒咗啦。一开口唔讲废话，开口第一句就即刻表明来意，你系咪申请紧啊？边个边个嚟香港做工人啊？咁样，咁于是咧呢一个精准嘅细节，事主先相信咧，即系对方系入境处嘅即系职员啊咁样嘅。咁所以听完即系之后咧，都即系不禁慨叹，都几无奈。即系你做政府嘅一啲公务员，你要打电话接触市民嘅时候。
0: 变咗加重咗佢哋嘅工作量啊！
1: 冇错啦，
0: 本来好快已经做完啦，一单要打几次？
1: 系啦，咁其实系真系阴功嘅。好啦，咁结果即系呢一件事一出咧，其实好多人都好似我哋啱呢个反应咁，就好同情啲职员啦，
0: 觉
1: 得即系阴功啦咁样嘅。咁但系都有啲实用嘅建议嘅。咁网民好理性咁样指出 ，which 我认同刚才嗰个职员真系好醒啦，到第三次一嚟就表明嗰个来意嘅。咁所以开口直接讲出嗰个市民嘅全名同埋具体申请事项，例如。边个边个系咪有护照申请？边个边个系咪等紧外佣？
0: 系一嚟就已经要讲出嗰个重点
1: 啦。系啦，咁就令市民起码唔好即刻收线。我介唔介意俾一件事，但起码我都会听下发生咩事，因为 update 出啲资料啊，咁样
0: update 出我嘅需要，我系真系做过呢件事啊嘛。
1: 冇错。
0: 我就谂咧，其实咁样佢哋应该有一个嘅守则啊，即系教翻自己呢啲员，即系啲同事啊。就
1: 系
0: 我哋如果打电话俾人咧，我哋为防一啲咧俾人哋以误会我哋系骗徒。咁我哋咧就可以咧一嚟就点 A B C D E 咁，佢哋一就編好曬，咁大家咧就一嚟就用翻呢個方式，咁就可以省咗啲功夫。
1: 可以嘅，係啊，咁當然啦，騙徒會唔會模仿到咧？咁亦都係有一件事啦。
0: 先算啦，
1: 先算啦，因為噏到你個名字又唔係真係咁難嘅，
0: 係
1: 係嘛，又唔係真係咁。但係我嚇，
0: 假如你就問咧，就我以前就冇呢一個電話嘅，但係咧就信息就有咯，
1: 係
0: 有信息就成日都有包裹咯。
1: 係嗱，但係信息咧，依家都知道有個識別嘅啦，有個井號喺嗰個嘅名字，你知唔知㗎？
0: 唔知
1: 係啊嗱。如果是真的那些在政府登记了的公司呢，它会有个井号在那个的
0: 它有开始的
1: 水务署，那有个井号，那你知道是了，因为那个是他们先可以登记的时候设定到的、所以就基本上都可以肯定它是真的样。所以正正刚才讲的那件事，我就想是不是应该做一个预先的预约，先一个井号的短信给他说接下来我们几时会打给你，就这件事。当然成本贵了的，时间成本和个短信成本是有的。咁但係嗰个人打三四五次听唔到，做唔到嗰件事，然后堆积咗呢啲嘅流程文件啦，都係成本嚟㗎喎。即係又
0: 所以真係。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0: 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OK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
3: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5: 树立本地流行
4: 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Kala O Babe，
5: 全城张
6: 色度咧就全部都攞嚟。
7: 咁个好处系咩咧？
6: 嗱，咁樣咧就係因為嗰啲白色嘅叫西瓜衣咧，係有好多益處嘅。咁咧就有啲咩益處就係、是、譬如話如果一個年紀咁上下嘅人咧，咁你譬如個血壓咧，你想保持正常咧，佢係幫到手嘅。
5: 嗯，
6: 咁呢啲好簡單啫，係夏天先有噶嘛。咁我咧就中意攞佢嚟榨汁嘅，因為你就咁攞佢白色一嚿食又好，咁你唔覺之餘又將佢食咗落肚。
7: 而嗰個衣帶俾你嘅益處係紅色嗰啲果肉，實質嘅果肉
6: 唔同嘅，唔同嘅、哦。實質嗰啲果肉咧就反而就係、是比較多糖分添。係咁、你溝埋。嗰啲咧反而會更
7: 中和稀釋咗，你可以
6: 係啊。其實西瓜係好高糖分，
7: 梗
6: 係
7: 啦，
6: 係啊，
7: 都好高水分都
6: 係好。咁好啦，咁我咧就去買啦。好啦，買完之後咧，咁咧就試過有一次咧，我就咁樣嘅次，其實係前日啫。咁、我買完，佢就攞個，佢就一個即係好似晾西瓜嗰啲白色，即係嗰啲好似發泡膠嗰啲咁樣一塊大塊咁啊，晾住個西瓜嘅。咁咧我就而家咧我就習慣唔會將成個箱拎咗入去廚房。因為咧就聽講話啲箱入邊都會藏咗好多啲
5: 蟲仔
6: 蟲係啦咁噶嘛，咁我咧就咁攞去啦，咁我就懶叻咁就咁即係稱住佢，咁啊嗰個發泡膠好緊噶嘛，理論上嚇咁樣，咁啊稱住佢，咁啊行到去廚房嗰度，即係行到廚房，即係呢度係張台啦，我行到嚟呢一度咧就諗住
7: 差少少晾咗上，
6: 就喺呢度咧
5: 跌咗落去。
7: 哎呀，個發泡膠！
6: 就连埋西系鸡啦，
5: 个西瓜咪烂咗咯，啪咁样咯，应该。
7: 哎呀，
6: 咁我咪
7: 唔系都食到嘅，有一部分。
6: 嗱，你即刻啲汁就流晒嘅，流咗好多啦。
7: 哎呀，
6: 咁你第一时间做咩啊？我就要好多嘢做啦，
7: 好多嘢做啊，
6: 系好多皮，即系成个西瓜都变咗汁。
7: 哦，但你系保留到几多 percent 到咧？成个西瓜？佢唔会碎晒。
5: 睇片就睇得多。
7: 好重咩？你个西瓜几大个啊？
6: 好重
7: 啦，幾大個咧？即係一般正常嘅，即係唔係特別細，又唔係特別大。係
6: 啦，嗰啲
7: 正常 size 會咁嘅。
6: 喂，咁跟住，咁我咧就就
5: 杯啊，其實我都想知一個大西瓜。
6: 唔係啊，攞啲好多，攞好多樽入咗去噶啦，唔係攞個杯。
7: 兩揸啊，應該有兩大揸。哇！
6: 系嘛？系啊，咁跟住我咧就点样？我就点样？我想攞呢件事讲嘅就系、是，咁、我咧就反而咧喺嗰个皮嗰度咧，白色嗰啲咧，佢就比较坚固噶嘛。咁啊，反而我净系弄咗中间咧龟裂嗰啲红色嗰啲果肉啊，然后攞嚟做汁，然后就剩翻嗰啲白色嗰啲咧，我就批晒，即系批晒啲绿色嘅皮，剩翻啲白色嘅西瓜衣嗰啲。嗰啲白色，然後跟住咧，我就唯有將佢咧就切開，咁、我咧就點樣食咧？
7: 西瓜意式，
6: 咁我咧就飲西瓜汁，然後就食呢個粒粒。咁我咧就覺得，我食完覺得好舒服喎。咁我就快去揾資料啦。

0: 我學咗你哋，即係等你哋學識咗點樣去揾翻嗰啲嘢，可以就係唔識嘅，可以就係唔識咁啊。咁我睇下有咩，
1: 我都會調節埋添。係
0: 啊，咁佢又咁佢呢個好處，淨係呢樣啊，都已經醫咗之後咧，你就感覺佢好似海蜇咁啊，軟軟地。然後你就係攞啲鹽啊，
2: 應要佩戴頭盔同其他保護裝備。喺夜晚要開著車頭，
3: 而續請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補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第三位。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六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多儿王君怡。

0: 超级奶爸 Mega C。
1: 腦退化呢樣嘢咧，咁啊聽阿老人科阿麥醫生有時嚟都會講下噶啦，咁啊即係成日都會覺得即係呢個係老人家嘅即係專利啊咁樣嘅。咁但係當我哋仔細咁樣去睇翻一啲研究啊，或者啲嘅學術文獻咧，好得意嘅喎，原來喺40歲嘅時候咧，腦細胞已經開始退化，陰功
2: 咁早，
3: 咁你先係人人都係咁定係唔定係？
1: 我諗係一個整體，因為呢個係一個哈佛大學嘅研究嚟嘅，大腦咧就會開始慢慢萎縮。咁有啲都市人咧習以為常嘅生活方式啦，例如佢減少社交啦，都可能會令到咧係大腦一步步咧係走向退化，或者會有呢個認知嘅。問題啊咁樣嘅，哇！咁所以我哋喺度咧就要 go through 一下，究竟令人即係腦退化嘅一啲嘅生活習慣啊，究竟係點樣嘅？咁大家
4: 冇錯，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即係 go through 下，究竟有邊四樣習以為常
2: 嘅、嗯？我而家再嘈，
1: 我而家話講，你哋個個搶住講。係
2: 啊，我搶住講嘅意思即係話咧，喺你未講之前咧，我再講多啲，咁你就一緊就話啱啦嘛。
1: 夠叻係嘛？再叻就係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啦，就話啦，有1/3嘅美國成人每晚瞓覺時間係未達到建議嘅7至8小時。咁而呢一個加州嘅大學舊金山校區咧，2024年就發表咗一個研究，就話啦，睡眠困難咧係似乎會加速認知相關嘅大腦萎縮情況嘅。咁佢哋為咗評估睡眠品質對大腦嘅影響咧，研究人員就對大約600名嘅成年人嘅睡眠品質進行咗長達10年啦嘅追蹤調查。咁所以都應該幾可以作準啦。團隊就發現啦，即使調整咗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健康同埋生活方式嘅因素啦，睡眠不足嘅參與者嘅大腦萎縮程度仍然係會比咧睡眠充足嘅參與者為大嘅。等睡眠困難人士係佔22%，大腦嘅年齡咧係老咗1.6歲，而嚴重睡眠困難人士咧就8% 嘅大腦嘅年齡老化咗2.6歲，
5: 每年都會老
1: 喎，不斷咁樣老2.6歲喎，係咪先？咁都係出事嘅，所以代表有邊個真係可以瞓到7至8小時咧？
5: 我覺得難咯，
2: 學生。以前的學生，
1: 以前學生，
5: 而家學生應該都唔得，
2: 而家都唔會。
1: 我都瞓唔到
5: 7至8小時喎、啊。
1: 我諗6小時都已經好勁啦，其實。
5: 係啊，同埋你就算
2: 我有喎，
1: 係咪啊？咁咪好咯，
5: 8小時喎，
1: 咁咪好咯。
2: 我因為我而家咧遲咗起身啊，我要到8點我先起身。
1: 哦，
2: 我要自己瞓耐啲。但當然啦，我又唔係真係瞓到腳腳聲嘅。但係我覺得咧，總係瞓喺度好過起身。
1: 係，
2: 你都係喺度休息緊。
1: 係，都休息緊，即係少啲運作個成個人。
2: 冇錯。
1: 咁你瞓。

0: 就得嘅。
1: 測試嘅，咁但係你覺得瞓多咗個感覺有冇唔同咗啊？成個人
2: 會好少瞓多咗，但係我
1: 即係瞓翻夠，比以往可能瞓六個鐘嘅話，
3: 會飽滿啲係嘛精神。
2: 咁如果當你瞓六個鐘嘅時候咧，我會留意到自己唔夠瞓。你都點咧？因為我成日都要搭船搭車啊嘛，我會黑眼瞓。咁你證明我係唔夠瞓啦。但如果我夠瞓咧，就算人哋話喂你瞌一陣，我都瞌唔到喎，
3: 係
2: 咪啊？咁樣咯。
3: OK， 好啦，咁所以大家真係要注意一下睡眠嘅習慣啦。第二啦，就係亦都好似我哋咁樣啦，久坐不動啊。系啦，好多 office 嘅打工仔可能听紧嘅，咁你依家都有呢个状况，系啊。虽然有同事，我见到有同事佢都系企喺度做嘢，即系佢特登调高张台，其实系好啊。我觉得。2024年咧，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就发现啦，成年人每日坐嘅时间咧，大概系10.4小时，其实好夸张，
2: 好多
3: 好多，
2: 唔系啊，因为好多人对住一电
1: 视
3: 嘅
1: 啫，
3: 真
1: 得
3: 真系冇嘅，
1: 系啊，
2: 咩叫垃圾？
1: 有啲寿司铺佢系可以，但系垃圾咯，
3: 不过就好少咯。咁但系我觉得咧，企喺度工作系好嘅，如果张台可以调高嘅话，系我系支持嘅。嘅大脑负责形成新记忆嘅区域咧，系会变得薄嘅，
1: 嗯，
3: 即系净系社交，
1: 俾自己透一下气，
3: 系啊，系啊。好啦，咁啊，亦都系延伸去到即系最尾一点啦。第四个习以为常嘅行为就近年，我相信都好多，就系社交不足啦。2023年，哈佛大学亦都发表咗一项为期5年嘅研究，以平均年龄80至80岁嘅1100位老人嘅作为研究对象。咁就發現啦，社交活躍嘅人士同社交活躍度比較少嘅人相比咧，認知能力退化咧係會少70%喎，70%
1: 好多喎、
2: 啊。梗係咧，因為成日有人同你互動啊嘛，
3: 係、啊，
1: 所以打牌好緊要嘅。
3: 係啊，喂，真係、啊、
1: 真係好多哥哥姐姐咧，成日都會話啱噶啦，keep 住打牌，即係打廣東牌又好，台灣牌又好，因為咧佢哋打牌嘅時候咧又傾到偈，跟住個腦又 keep 住 run， 又計咗條數，又快反應，
3: 又要象棋啊，
1: 呢都 OK 嘅。
3: 任何嘅 pair 牌啊，
2: 喂，但係捉棋冇咁多嘢講嘅喎，聚精會神去諗點樣行，
3: 唔係好過你，
1: 好過你唔用咯個腦，
3: 好過你就咁對住個手機咯。你嗱，你對住手機你都可以打牌嘅。但係個互動當然少咗啦，都唔係一個社交，你只係用腦啫。我諗個社交係
1: 最緊要一環咯。
2: 我相信第日咧嗰個世界咧，由於 AI 咧可以幫助即係發明好多啲公仔啊成啊。我今日喺個即係睇電視節目咧都見到，即係整一個公仔好得意嘅毛公仔，佢對眼係會喐嘅。咁你可以同佢講嘅，佢俾好多表情你嘅。咁佢咧就其實就係 for 點解要公仔咧？佢就係俾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咁樣樣用嘅，因為你可以攬佢，咁又跟住佢又好似有個反應俾你，佢有眼神嘅，咁啊令到你咧唔會覺得孤單。
3: 即係呢個 AI 啊，
2: 係 AI 研發出嚟嘅，國內
1: 咁厲害，
3: 即係連微表情都有咁好犀利，
1: 毛公仔。
3: 哇，咁啊食物啊，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4: 2026年啊第四週
5: 第三位。
6: 讓我知平凡人能平凡開心。
4: 嚟到今個星期啊，大灣區音樂榜第三位嘅作品《歸君歌》啊，李子佢係陳建安。
6: 忘形時臨危時遠處那答案。
5: 第二位。
7: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拜》。

0: 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0: 嗱，头先讲咗四种习以为常嘅，跟住咧，除咗生活习惯咧，其实饮食都系我哋嘅生活习惯之一啦。有七样嘢咧系会影响嘅，第一就是、一啲含糖嘅饮料啦，
1: 系啦，嗰啲废水啊。
0: 其实咧，除咗成日都话饮得多啲糖分咧，会更加容易老化啦。其实个脑都有影响啊。
1: 嗯，
0: 其实老化都因为你个脑嘅吓，即系呢个都系研究显示。
2: 都得噶啦，而家我哋香港人咧都好中意食啊，啲甜品唔甜嘅，好好食。
0: 系啦，所以要真系要搵嘢去取代啦。咁嗱，除咗会肥胖、高血压啦吓，嗰啲嘅高果糖嘅嗰啲糖浆咧，就会引发脑部发炎嘅，主要系咁就损害记忆啦，同埋学习能力嘅，就会提升咗个脑退化风险嘅。第二
2: 咁呢个咧，美国真系弊啲喎，
1: 因
0: 為
1: 佢哋
2: 成日整啲甜品咧，係用嗰啲果糖漿，
0: 仲係死甜嗰啲甜嚟噶嘛？佢哋嗰啲係你見完
1: 佢走甜，
0: 睇到都甜嘅，臨尾都仲要再淋多撇朱古力漿上去，
1: 係啊，咩 sugar pie 佢哋先有嘅啫，
2: 係啊，我哋少啲。
0: 系啦，第二就系精制嘅碳水化合物啦，呢、這个大家都知噶啦。高嘅升糖指数 GI 值啊，同埋呢个高升糖嘅负荷 GL 嘅精制碳水化合物，例如白面包啊、米饭啊，吓呢啲我哋其实华人成日都食嘅，咁都系会咧直接影响呢个海马回功能啦，同埋大脑嘅皮层代谢率嘅，就会损害我哋嘅记忆同埋认知嘅。咁、所以就食多啲
2: 要糙米啦，
0: 糙米啦，系啦，藜麦啊，呢啲咁就
2: 比较好。我而家食紧杯芽米啊。
1: 杯牙，
0: 你總會有啲新嘢。
1: 超前喎，呢個直情係冇聽過。
2: 好似你咁成日喺度數自己有幾
0: 多種啊嘛，你而家又多咗，
2: 而家多咗杯牙米，
0: 有六種啦。
2: 真係好食嘅喎，佢咧好煙韌嘅，同埋佢嘅營養價值仲高。
0: 嗯 ，OK， 好啦，跟住反式脂肪。有研究就话啦，反式脂肪咧系可能会损害记忆力嘅，脑容量系会减少嘅，亦都会增加呢个阿兹海默症同埋认知功能衰退嘅风险。咁但系完全避免咧，亦都唔可行嘅，有啲难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好嘅去控制啦，同埋尽量避免摄取嗰啲系工业生产嘅反式脂肪，即系一啲嘅食物油啊、酥皮嗰啲油啊、人造嘅奶油啊、糖霜啊、零食嗰啲啊咁样。
2: 咁你唔好食咁多，
0: 系咯，
2: 饼干
0: 都系啲精制，讲到尾系咯，嗰啲。通常都有反式脂肪噶啦，咁就用翻啲例如omega 3啊嗰啲嘅脂肪酸去摄取啊，或者奇亚籽啊、亚麻籽啊，呢啲可以促进咧呢个大脑抗炎嘅物质分泌。大家都明噶啦，薯片啊、糖啊、即食面啊、酱料啊呢啲，咁我哋就可免就则免啦，亦都会加剧大脑发炎嘅。咁取而代之就系啲菜啊、坚果啊、种子啊、豆啊、鱼啊，咁就 very good 啦。
2: 哦，好啦，塞到。
0: 系啦，第五啦吓，就系咩咧？就系人工嘅甜味剂啊！呢啲即系
1: 又系甜
0: 咯，人工甜味剂即系嗰啲假嘅
1: 糖浆
0: 啊，嗰啲零度嘅汽水啊，嗰啲吓。虽然咧你好似好安全咁，但系有研究指咧呢一个嘅阿斯巴甜啦，我哋叫吓人工甜味剂，佢里面咧系有机会干扰到个神经嘅全避免呢一个人工甜味剂，哇，真系好难，好难。真係超級勁啦！有陣時會飲汽水噶嘛，嚟我食快餐，咁、我就唔會想要一杯真係甜的。
1: 即係呢個安全嘅安全
2: 量，
0: 冇錯冇錯。咁所以咧就係OK 啊！你個聲明我哋聽到，
1: 我哋聽到噶
2: OK OK
0: 係啦。咁除咗即係如果長期咁樣咧，會令到記憶力減退、行為改變，又會影響睡眠啦。咁又翻返去啦，你睡眠唔好，咁
1: 個腦
0: 即係 mercury 高含量嘅魚。
2: 鱼
0: 系啦，
2: 深海鱼
0: 系啦，重金属啊，
2: 大条嘅鱼
0: 系啦，就会累积咧喺个脑里面啦，肝啦，同埋系咁，同埋会影响胎儿啦，脑部发展啦，咁所以孕妇呢啲都要尽量避免。咁所以咧，适量食用咁当然就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成日有呢个习惯，咁都真系要注意一下啦。你都 OK 系嘛？
1: 暂时好似
0: 顶到吓，
1: 都顶到嘅，
0: 顶到。
1: 但要瞓翻多啲咯，
0: 要瞓翻多啲。
1: 系，
2: 呢个已经系好，
1: 呢个最紧要啊，系啊。
0: OK， 咁阿淡冇乜嘢啊，你睇你饮食啊、社交各样都好，
1: 齐晒啊。
0: 你应该唔会有脑退

0: 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今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到基地的位置，不过科威特说他们在今晨拦截了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一点半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开火几分钟。军方消息话，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佢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话美军之后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袭击冇造成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引述军方消息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由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说，华府绝对不会容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入境。他说国务院和其他相关机构正努力将这场危机控制在当前爆发疫情的国家。美国多间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指示军方一个星期内在肯尼亚建立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伊波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送回美国。报道话，初步计划临时设施有50张床，未来可以扩大到250个床位。一名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医生早前被送往德国治疗，另外6名美国人被送往德国和捷克接受医学观察。世界卫生组织至今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记录了1000几宗确诊和疑似病例，其中10宗死亡病例确诊为伊波拉病毒感染，邻国乌干达就确诊1宗死亡病例以及6宗确诊感染病例。乌干达决定关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并采取连串措施加强疫情防控。一名内地旅客透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昨日以点对点方式由屯门医院转送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是试行计划自3月27号正式实施双向转运以来，首次有病人由香港转运往内地接受治疗。医管局说，一名女病人早前在香港旅游期间意外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接受治疗。医疗团队得知病人希望返回内地接受治疗，随即评估病人临床情况，并透过既定机制和珠海市人民医院团队沟通，部署转运安排。跨境直通救护车星期三下午1点几抵达珠海市人民医院，过程畅顺，病人过境时无需转换救护车。葵涌有食水管爆裂，影响到附近屋苑供水，水务处说会争取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一架水车和摆设10个水箱。事发今早大约6点，葵涌葵盛唯一条供应食水俾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6至10座同粤海湾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大量食水夹杂住泥沙涌出行人路同埋行车路，路面被淹浸。水务署社交平台话，喺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受到事故影响，葵盛围近葵盛西村第8座停车场出入口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原点一。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两蚊两字优惠相伴最开心。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

0: 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
1: 播 app 全新加载。
2: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3: 多儿黄君怡。

0: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茶餐厅嘅，即系港式茶餐厅嘅术语啊！
1: 哇，正啊，好想听呢、啊
2: 其实一讲茶餐厅都应该是一定港式的了嘛，
1: 但
2: 我哋香港才至会有茶餐厅呢三个字啊，
0: 都有啲快
2: 有噶，
0: 快餐嗰啲咯 ，kebab 嗰啲咯，
2: 系啦，唔同
0: 系啦，但系原来咧佢哋嗰啲即系伙计们啦，或者系即系佢哋嗰啲术语咧，原来全部都有故事喺后面噶，即系唔系纯粹话有啲系就咁因为个读字个音系啦，但有啲系原因系啦系啦，咁佢哋因为咧佢哋通常落完单之后，跟住就会带嗌去厨房噶嘛，
1: 系啦，
0: 咁就原来佢哋嗰啲字咧系佢哋先会明噶啫，我哋听落去嘅话就唔系真系下下都。到件事
1: 其实除了茶餐厅，你话嗰啲面档都有呢啲术语噶，
0: 系啊系啊系，
1: 即系啲云吞面档啊，嗰啲
0: 细蓉啊嗰啲咯，系好第一个，第一个咧就系菠萝油，大家估下菠萝油嗰个术语系咩？呢个应该简单啲，
1: 呢个简单啲，我记得我听过嘅，咪啰柚咯
0: ，yes，
1: 系咪
2: 啰柚啊？
1: 系啊，
0: 系
1: 啰柚。
0: 螺油啊，
2: 菠萝油，螺油，螺油，
0: 因为螺油咧就系即系喺茶餐厅咧就代表住菠萝油啦，咁系简单啲一个意思，
1: 好好啊，好地道啊，
0: 系啊，螺油
1: 呢个好中意，
0: 好螺油。第二个咧，亦都系好多香港人最中意嗌嘅西多士呢一样嘢，佢哋原来叫做夏威夷啊，
2: 点解咧？
0: 因为咧。
2: 西多士西多士咧就系
0: 你估下，
2: 系面包夹住中间，有时有啲花生酱或者有啲 jam， 跟住就落染面啊鸡蛋，
0: 但最尾要淋啲咩上去啊？
2: 糖浆
0: 系啦，但系原来糖浆咧，佢哋系叫做淋胶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林
2: 家
0: 系啦，咁因为咧夏威夷咧，
2: 夏威夷我都唔
1: 系，
2: 夏
1: 威夷
0: 以前咧系同呢个已故嘅粤剧演员林家拍过拖嘅，
2: 哦，林家我啊识，你哋唔识啊应该，
0: 我唔识啊，
2: 系啊。

0: 人哋咪就系
1: 中意
2: 讲
0: Q 字啦，
2: 系，
1: 所以咧就叫做怼 Q 字，就系火腿鸡蛋三文治啦，
0: 就系排队，
1: 系啦，
0: 跟住就 Q，
1: 系啦，同埋住就系个字
0: 字，
1: 系啦，好讲多一个
0: 火腿鸡蛋，
1: 系啦，讲多一个咧就系干炒牛河，
0: 我好想知啊呢个系
2: 干
1: 炒牛河，系啦，估下
0: 又系个音嚟嘅，
1: 唔系唔关事嘅，
2: 干柴烈火，
0: 有牛肉，
1: 唔系。
2: 冇关系嘅，
1: 两个字嘅啫。
0: 有牛哦，有牛肉黑。
1: 其实佢啲嘢唔系咁复杂嘅啫，佢、
0: 啊、
1: 反而系完全冇 go through 晒全部嘅食材，佢叫做制水啊。
0: 制水点解咧？
1: 因为咧制水可以解释佢等于系干糖或者系干河啊嘛。
2: 哦，干河，
1: 系啦，干咗嘅河啊。
2: 制水，系有咩 sense 啊？
1: 就制，系啦，制水，系啦，整碟制水咁样就叫做。
2: 其实咧，人哋讲话夏威夷嗰啲，我点都觉得系写西多士系快过写夏威夷嘅，即系如果喺写嘅角度，
1: 嗌
2: 啊，系如果嗌就一定系即系夏威夷，即系明咯，系啦，
1: 系啊，
2: 即系制水同炒河啊，
1: 同干炒牛河，
0: 制水
1: 系啊。
2: 我咪聽過，
1: 唔係我覺得我聽過，
0: 我就冇。但係我覺得人哋講呢啲咧係講自己得意啊，咁日常生活咧會接觸過呢啲嘢，咁我嗌出嚟就好比較有趣味啲，好過你就咁。
2: 係咯，日日都係咁樣做啊。
1: 同埋好，同埋成件事好似咧好專業咁啊，即係佢哋自己行內先知道呢個術語。
2: 一定係無聊喺度玩喂嗱，估歇後語啊，
1: 係啦，
2: 制水係咩啊？咁即係大家玩下玩下 ，OK 嘅。誒，制水啊，制水咪講下講下就出嚟。
1: 係啊，就有咗呢個文化。

0: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有听众问，佢成
4: 都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住听啦。
5: 送上，凭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6: 声音穿沙。好，继续翻嚟嗰一啲咧茶餐厅嘅俗语啦，下一个咧系炒。即譬如扬州炒饭嘅话，佢哋就有两粒字去代表住呢样嘢嘅。
7: 火米，
6: 火米呢、這个其实有啲，因为佢系叫做打烂啊，
8: 打烂啊，
6: 可唔肯定佢读打烂定打烂咯？
8: 嗯，系啦，嗰个烂就
6: 佢个烂。

0: 点解有呢个字呢？就因为咧，佢哋话炒饭咧系一定会落鸡蛋嘅，
1: 系啊，
0: 一定会炒蛋嘅。咁所以佢哋就话打烂鸡蛋呢个动作咧，就衍生等于炒饭嘅位咯。
2: 哦，咁的确，除咗油之外，鸡蛋都真系第一样落
0: 嘅。系啊，好似系都炒饭，好似全部都一定有咯。
2: 嘅一定系，除非你话蛋不蛋白炒饭，你理论上都系打一只蛋嘅。
0: 嗯，系啦，所以打烂咧就系等于炒烂炒饭嘅意思啦。
1: 打烂唔系打烂，
0: 打烂。
2: 喂，但又咁样讲，打烂呢个字同炒饭咧，其实个音都系似嘅，都系玩。
0: 好，下一个咧就系皮蛋瘦肉粥啊，
1: 嗯，
0: 系啦，粥店一定大家都会成日嗌噶啦。
2: 禽兽，
0: 禽点系禽兽
2: 啊？瘦肉，
0: 所以下火就系皮蛋瘦肉，一碗下火就系啦。好，另一个咧就系大家啲鬼佬朋友最中意食噶啦，叫咕噜肉，
2: 系
0: 咕噜肉嘅茶餐厅食语，
1: 我都中意食噶，
0: 系有冇想象到？
2: 叫
0: 咕噜肉。
2: 一碟呃鬼佬，
0: 呃鬼佬，
1: 酸酸甜甜，咩呃鬼佬？
0: 嗱，但系近啊，近啊，
2: 近紧定，咁样系
0: 啊，咕噜肉其实真系for外国人士嘅，但我觉得 mainly 真系嘅。
1: 咁我觉得喺外国咧就更加系添，
0: 系
1: 外国嘅食中国菜，
0: 咕噜肉叫做鬼佬肉，
2: 鬼佬肉，
1: 鬼佬
0: 系啦，因为咕噜肉咧系非常之深受外国人嘅中意啦。咁同埋咧，亦都系相传过咧，话早年有洋人去到广州通商口岸嗰度去品尝呢个中菜嘅时候咧，广东人咧就系开始用炸猪肉，跟住淋上呢个酸甜酱款待。咁而咧嗰一刻开始咧，就大把洋人就开始即系受欢迎啦。咁所以叫做鬼佬肉，
2: 觉得可能
0: 鬼佬
2: 可能
0: 系可能系啊，叫咕噜肉
2: 先啊嘛？咩叫咕噜肉啫？又唔系真系捞，又
0: 咕噜肉字都冇，
1: 乡下话系咕捞咁样
2: 嘅，系咩？
0: 你点啊？点解咁细声嘅？头先讲啊，
2: 你点啊？
1: 咕捞，
2: 咕捞，
1: 自己喺度。
2: 你系咩乡下咧？你呢个乡口读
1: 啊？我啊，有啲
0: 咕捞，
2: 所以可能真系有咁嘅典故。
0: 系啊系，我咕噜肉分分钟可能真系。都是因为这样东
1: 西，但现在不可以讲这两个字。
2: 可以
0: 可以，啤酒品牌都出来了。
2: 是啊，鬼佬啊，鬼仔鬼妹啊。
1: 不是，真的讲过人家政治正确话不可以这样，是 discriminate 的。
2: 现在不同了，已经
1: 不同了。
2: 鬼妹鬼仔鬼是 OK 的，鬼妹仔性格的，这些有鬼字 OK。
0: 这个 OK 的，但其他那些就，咕噜肉就叫做鬼佬肉。下一个呢，太阳蛋，就煎只太阳蛋。
1: 太阳蛋就是荷包蛋。
0: 系啊，佢个俗语咧，
2: 唔系啊，讲紧。
1: 哦，
2: 我知太阳蛋荷包蛋，
0: 系啊，整只煎嘅太阳蛋嚟。
1: 唔系，我真系以为咧，
2: 有冇春字？
1: 你去整一个荷包蛋咧，咁我哋叫佢做太阳蛋啊。
2: 系。
1: 咁我就话太阳蛋，我知啊，系荷包蛋嘛。
0: 系
2: 有个春字嘅，
1: 仲有
2: 系，梗系春乜啊？定系乜嘢春？
0: 乜嘢春？
1: 白春，
2: 因
1: 为佢白
2: 唔系单单一只蛋就单啦。
0: 嗱，太阳蛋咧，佢系要只即系嗰只系。当系半即系好靓嘅，上面个蛋黄系一界咧，佢就会漏晒出嚟嘅。
1: 系啊系啊，
2: 哦爆爆春，
0: 唔系爆春，但系近噶啦。嗰个
1: 春
0: 字
1: 咩事？
2: 因为春好多时会用，
1: 我哋广东
0: 系叫
1: 一个卵，
0: 系叫生春啊。
2: 哦，
0: 生春，
2: 嗰个春系生，
0: 系啦，
1: 即系有个春
0: 生蛋
1: 到啊。
0: 系啦系啦，唔知点解港式嘅茶餐厅佢哋都会。都是嗌奶 tea 咯，佢哋个山春山春，
2: 你一冲咁多杯，
0: 好，转头翻嚟继续讲呢个茶餐厅俗语。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依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下午3:31，
5: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

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

0: 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发。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新城劲爆，落行榜。劲爆！
2: 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电爆流行榜。
2: 星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

0: 唔係喎，唔係自己加嘅咩？使咩使咩酒糖啫？
1: 唔
0: 係㗎，
2: 你要
1: 同佢講㗎嘛，
2: 嘴巴講㗎嘛。誒呢一杯
1: 小甜或者酒糖酒奶，
0: 哦，因為凍嘅
1: 酒糖酒奶。
2: 我希望
0: 鴛鴦啊，
1: 你嗌咩都得。總之你要酒糖酒奶，
0: 一定有個酒字。
2: 凍咖啡酒糖咁樣，
0: 係啦。你即係意思係話酒糖點樣形容？
1: 冇個酒字嘅，
0: 冇個酒字。
2: 冇錯，
1: 係。
2: 唔
1: 係酒奶嗰個有嘅，但係酒糖
2: 嘅
1: 話，
2: 但酒奶同酒糖係唔同嘅嗰個字。
1: 嗯，
0: 唔要糖。
2: 係啦，係嗰個第一個字啫。
1: 係。
2: 啊，唔係喎，第二個兩個字係啦，
1: 係啊，
2: 啲都唔同嘅係啦，奶就會保留。
0: 我唔識估啊，其實係。我有時都係啊，飛沙酒奶，
1: 因為咧沙就代表糖啦，
0: 即係齋
1: 啊，係啦，所以佢哋咧，你通常喺個茶餐廳度一聽到飛沙酒奶，咁就係酒糖酒奶嘅意思啦，係啦。好，下一個咧就係
0: 我應該聽過，因為我係飲齋啡嘅人，
1: 係佢另外一個咧就係凍檸樂，第一關凍嗱呢個我覺得係伙計們個創意都真係100分啊，有
0: 係啊，
2: 係啊，
0: 凍檸樂
1: 係凍檸樂。茶餐厅俗语
2: 哦，系咪零六啊？
1: 系啊，
2: 啊真系啊，
0: 零
1: 六啊就
2: 系，
1: 系啊，
2: 零六，
1: 系啊，因为佢哋话咧，
0: 诗零六，
1: 诗零六，同埋某程度上零，即系零六，系因为同个广东话发音好似，
0: 系
1: 啦，咁所以咧，佢哋嗌冻零六嘅话咧，就话喂，整杯诗零六咁样。
0: 其实使乜冻啫？
2: 诶，唔系有噶，有噶，
1: 有噶，
2: 系啊，
1: 啲人话热零落系，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记住细个系咁嘅，
1: 系啦，斯零六同佢哋
2: 零六同埋斯零六啊，咁样。
0: 不过而家已经冇人因为感冒想饮零六，
1: 二零六
2: 咁啊，二零六咧，如果热零六就二零六会中
0: 热，系啊，系啊，
1: 我哋开始 get 到佢嘅思维。
0: 不过而家冇人饮热零六噶啦。
1: 但以前係啲婆婆成日講噶嘛，
0: 依家已經知道咧係冇用嘅，
1: 係
0: 嗱，而家當你感冒嘅時候，
2: 阿媽就話整杯呢啲，
0: 係啊，但係唔準飲汽水啊嘛。
1: 我聽過嗱，
0: 我病啊，我真係就唔準飲汽水，我病啊，我病啊，我咁我要飲熱嗰啲，
1: 係唔係啊？但係
0: 我都試過，
1: 我聽過最誇張嘅嗱，二零六係以前話感冒啊，傷風感冒嘅時候飲啊嘛，係咪？但係咧，我試過我
2: M 痛都飲，係嘛？
1: 唔係，有一次我唔知腸胃炎喺北京嘅，好細個，跟住我 Auntie 咧就懟咗罐可樂俾我喎，
0: 凍嘅，
1: 係啦，跟住佢同我講可樂兜屙咯，
2: 兜屙，
1: 兜屙啊，即係令到你唔會再肚屙啊。
2: 哦，
1: 跟住我
0: 咩叫兜啊？
2: 知喎，
0: 兜
1: 係
0: 咩？
1: 你要聽冇聽過兜
2: 喎？
0: 未聽過
2: 呢個咩俗語嚟㗎？连人接嘅我冇听过，
1: 冇听过兜，
0: 我两蚊搭车都未听过。
1: 兜兜屙咧，即系譬如即系纸屙咯，
2: 系兜屙，
0: 即系兜住佢唔跌落嚟。
2: 个兜字系咪咁啊？
1: 我唔知，但
0: 系嗱呢啲人可能
2: 系
0: 乡下
2: 乡下嚟，唔系你都系东莞噶，
0: 唔系佢阿姨喎，唔关佢事啊。
2: 咁佢听得
1: 明，咁但我听得明咯。兜屙咯，
0: 即系你屋企不嬲系有，
1: 不嬲都系
0: 讲
1: 兜屙咯，
0: 即系我不嬲都未听。
1: 系啊，就食啲嘢兜屙咁样就，都系冇得。冇得
0: 就唔係啦，
1: 係啦。咁但係頭先講翻 circle back 翻件事先，我就聽過最荒誕嘅咧，就係話可樂兜屙咯，即係可樂可以止屙，係啦。咁我嗰個朝頭早，我真係聽 Auntie 話，咁就我拍咗成罐可樂啦，屙到飛起，
0: 因為你凍啊嘛，
1: 係咯。所以呢個係以前嘅呢啲嘅可樂嗰啲嘢，真係。信唔過
0: 㗎，唔係啊，因為以前咧細個係覺得咧可樂好似有啲藥份咁嘅，即係好似有啲嘛嗰啲咧係唔同色噶嘛，咁咧覺得佢好似有啲藥，嗰啲藥可能會幫到你，
1: 有藥性成分
0: 係咪啊？
1: 我唔知啊，總之我飲完就係咁屙啦。好，下一個啦，就係凍咖啡，冇英文字嘅，亦都冇數字嘅。
0: 我以為係相思咁樣 ，cold coffee，cold
1: coffee。呢個其實都幾細心嘅，原來咧就因為。佢哋係嗱，佢哋個改法咧，係因為以前就覺得凍咖啡一定有咖啡因啦，咁就一定係小朋友係唔飲得嘅，
0: 係
1: 係啦，所以咧凍咖啡就叫做凍大個仔咯。
2: 哦，凍大個仔，
0: 凍大個仔，
2: 哦，
1: 係啦，即係衍生出嚟就
0: 係大個仔，
1: 係啦，你要成年人先飲得嘅，小朋友就唔飲得，所以就叫做凍大個仔啦。
0: 小朋友嗰陣時都唔會

0: 中意飲咖啡，覺得好苦。
1: 但係有杯橙汁叫小朋友鴛鴦嘅喎。
2: 啊，係啊，跟住唔知咩凍
1: 加歐華田。小朋友鴛鴦咁唔會差㗎，你兩樣
2: 都好飲
1: ，OK 㗎，係咪啊？
0: 哦哦，咁啊，
1: 係咯，
2: 係，所以就凍大個仔就係凍咖啡啦。下一個咧就係凍奶茶，
1: 嗯、
2: 差唔多嘅，佢啲 friend 嚟㗎啦，就叫做凍大個女。
1: 哦，凍大個女。哦
2: 系啦，因为咧佢哋就觉得奶茶咧某程度上系女仔饮多啲啦，咁所以咧
0: 都系
2: 嘅，系啦，咁同埋咧就系要都系要大个咗先可以饮得，所以就衍生出呢个凍大个女啦。
0: 茶咧削胃啊，小朋友唔好饮。
2: 系啦，
1: 奶茶系我入门第一样饮嘅嘢嚟嘅，即系未饮得噶。
2: 系啊，就好似
1: 大
2: 个咗啲咁咯。系啦，
1: 奶茶唔该咁样啊嘛。
2: 呢个系一个以前嘅成，即系好似个觉得自己大个咗一下。
1: 系啦系啦，
2: 嘅嗰个位
1: 咯。咖啡
2: 味道系啦，未饮得。
0: 唔係喎，我個大個仔係點咧？大個女咧係飲檸檬茶喎。
1: 哦。
0: 因為檸檬茶咧拎到埋嚟咧，即係嗰陣時係咁樣嘅，就唔係好似而家咁咧，一嚟就喺個杯底度嘅，你喺另外有個碟仔咧，俾三片你咁嘅。
2: 哇！你嗰個檸檬茶應該唔係茶餐廳飲
0: 喎，唔係啊，茶餐廳嚟噶，即係以前唔係餐廳叫冰室咯，即係總之咧，你又要拎落去咁，咁咧要篤下佢嘅。咁我覺得呢個動作係大人做嘅。
1: 哦，原來
0: 我就係咁樣。
1: 因為個檸檬就令到件事小朋友翻，即係個杯茶本身係大人嘅，但係一個檸檬加落去同埋啲糖漿咧。就細個咗，
2: 細個咗。
1: 但係檸檬茶，我哋細細個成日都飲嗰啲紙包嗰啲咧，
2: 係啊，
1: 所以你就唔會覺得係一件大
2: 跨咗一步咯。
1: 但係就冇紙包奶茶，我嗰年代冇紙包奶茶。係
2: 啊，而家先有啊。
1: 係近啲可能十零年。
2: 奶茶咧就叫做凍大個
0: 女
2: 啦，
0: 凍咖啡就凍大個
2: 仔，係啦。下一個咧係檸檬水，
0: 有啲撈搞
1: 啊，係咯，
2: 係
0: 飲凍咖啡完。
2: 檸檬水大家估下，檸檬水嘅茶餐廳術語。
0: 檸檬水有冇分熱凍啊？
2: 冇
0: 冇。就咁檸檬水，
1: 係咪係咩仔啊女嗰啲啊？
2: 唔係
0: 呢啲，係啊，仲諗住檸檬水一定係女仔嘅添，好少男仔飲檸檬水。
2: 呢個我都完全覺得係係啊，唔拉間。
1: 咁我唔會估到。
2: 係檸檬水，佢哋叫做甩色啊。
0: 甩色哦，因為
1: 冇
0: 色。
2: 係啊，因為咧通常以前，
0: 哦，我知道檸檬茶係咩啦。石杯嘢嘅錢，
1: 係我嘅字。我有陣時咧飲呢個凍檸水，仲要酒甜咧，就淨係唉蝕啦，
2: 蝕到唔可以再蝕啦。
0: 係啊，
1: 喂，已經冇得茶標運。
3: 2026年新城廣播35周年將會帶嚟連車活動，
4: 包括重點企劃8月喺灣仔會展隆重舉行嘅新城台慶音樂會，
5: 單止與眾同賀，更係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業務嘅黃金時機，歡迎企業參與。
6: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7: There are places I
8: remember。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职员是推那些排版，他見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個位置啊，他詢問他，他很樂意這樣解答人家。那你知道很多人呢是周圍中下中下都找不到哪裡應該去的地方，那他呢就很樂意這樣接受人的查詢啊，指導人家去啊。他真的很熱心，相當好的一個職員。In my
9: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0: 声音穿梭，就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1: 此。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2: 可以王君
13: 来发言。
2: 好，剛才就讲咗咧，安华田就叫做败家仔啦。
0: 嗯、
2: 下一个咧，如果系奶茶加炼奶嘅话咧，
0: 奶茶加炼
2: 系啦，呢个简单啲嘅。
1: 呢个成日都听噶啦，呢个
0: 啊，我识
1: 系啊，我过你讲过嘅呢个，我记得好似
0: 茶酒，

0: 系啊，
1: 系啊，你唔知嗰啲嗰时嗰你唔知咁样嘅，
0: 我唔知啊，
1: 吓唔系嘛？
2: 你估我点咧？你估我
1: 咩？系咪我去讲嘅咯？
2: 啊，系你讲啊，
1: 系啊，咪就我讲咯，
2: 系你讲，
1: 系两个。一個失憶，一個直情係完全係，
0: 可能嗰日唔係我，可能嗰日係 Kitty 啊嘛，茶酒喎、
1: 啊，茶酒呢個係好，
2: 但係都唔明點，但係我記得我唔明佢點解改呢個名嘅，其實
0: 係咯，
1: 我都唔知點解叫茶酒啊，但係總之你唔用糖，你用煉奶就叫酒咯，咁、
2: 哦咖啡又叫啡酒，
1: 啡酒係啦，唔用糖就用煉奶去取代嗰個糖。
2: 我有時覺得煉奶咧沖完出嚟咧好興嘅，就咁樣咧攞個杯咁倒啲煉奶落去咧，乜都冇咁啊沖啲水，
1: 哦、
2: 然後跟住咧仲要攞餅乾去飲啊佢。
0: 哇！
2: 細個好興嘅，嗰啲仲係薏米餅啊，好興嘅。得幾歲嗰陣時候，我屋企晏晝就係無端端就想食啲嘢啊，係咁就係食依啲。
0: 哦，下午茶嚟嘅，原來呢個係。好，下一個啦，就係咧熱朱古力呢、這個呢、這個都有少少係呢個啲碎個名熱朱古力嘅話。
1: 古力
0: 唔系，
2: 黑掹掹
0: 唔系，
1: 黑人
0: 叫做肥妹啊？
2: 点解咧？哦，日饮到肥啊！
0: 因为咧就系热朱古力就话卡路里高啦，热量高啦，咁所以咧佢哋坊间咧佢哋就系叫做朱古力，就系叫做肥妹咯，系啦。咁就所以大家去嗌送即系嗌嘢饮嘅话，就话我整杯肥妹嚟，咁就系热朱古力咯，或者冻朱古力。
2: 近時我很喜歡飲一個熱朱古力要自己沖的，那一個朱古力是怎樣呢？是要菲律賓買的，即以前香港又買不到的，那些菲律賓人回來香港就會送這些給主人，那些那個朱古力是一粒粒的朱古力磚來的，就不是拿來吃的，因為它很濃味的，那你就拿來沖朱古力飲的。
1: 有呢啲
2: 啊，
0: 冇聽過。
2: 但係而家冇，
1: 而家得朱古力粉加啲棉花糖喺裏面，
2: 係啊，等佢自己溶噶。
1: 嗯，咁咪沖好耐咯。
2: 佢好快溶嘅啫，你用熱水噶嘛。
1: 係係係，哦，咁所以只可以係熱飲。
2: 好好飲噶，係。
1: 好好飲，咁係邊度出嘅咧？
2: 加菲律賓
1: 啊
2: 嘛，
1: 就菲律賓。
2: 係啊係啊，
1: 其他國家就
0: 冇消失咗，即係以前係有興嗰啲啊咩恐龍啊，美冇聽過啊，你哋即係可樂加雪糕嗰啲咯。
2: 哦，
1: 即黑牛嗰啲啊，
0: 系啦，黑牛，跟住另外有个唔知咩美绿恐龙咁样嗰啲噶，
2: 爱尔兰咖啡咪咁咯，
0: 我呢个冇听过。
1: 爱尔兰咖啡系酒加
2: 雪糕咯，
1: 雪糕啊嘛，
2: 系咯，
1: 咖啡
0: 茶餐厅有嘅咩？
2: 即系件事咪就系呢类咯，你总之整咗一杯底就系一个咖啡先，
1: 系，
2: 跟住你就面有一嚿雪糕，跟住就倒啲酒落去。
1: 系，但茶餐厅冇出现过，
0: 系
2: 冇，
1: 系啊冇，
2: 但系都系餐厅出现过咯。
0: 嗯，
2: 即其实我以前即系当我好似你哋呢年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冇咁多茶餐厅嘅，
0: 系
2: 有好多冰室，
1: 嗯，
2: 嗰啲咁嘅有，就有呢啲噶啦。
1: 你咪话我哋呢个年纪其实差十几年，
0: 系啊，我哋呢度有
1: 年纪，可唔可以讲得精确啲？
0: 我哋呢度有，
1: 应该系
2: Cool 嘅年纪，唔系阿 K 嘅年纪。何基友嘅年纪咧，就已经好多茶餐厅。
1: 系啦，
0: 但系头先我哋今日所讲嘅茶餐厅俗语咧，亦都
2: 好有趣
0: ，apply 到喺我哋三个嘅年纪度，
2: 但你记唔记到啊？
1: 少少都记到嘅。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在今日凌晨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伊朗卫队随后攻击发动这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要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及基地的位置，但科威特说他们在今晨拦截了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一点半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开火几分钟。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他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且折返。又说美军之后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袭击没有造成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亦都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至今仍未做到感到不满。他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否则美国自己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表示，他不在乎11月的中共伊朗闯出达成协议，强调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不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说他不放心，又表示目前不考虑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产，除非伊朗做正确的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都无法获得制裁豁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王毅表示，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表示，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又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相互支持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王毅说，搞好中美关系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够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切性战略稳定关系尽快落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重新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

0: 方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天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
1: 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5: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7: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8: 少啦，相对而言，咁啊，今即系最近咧，我自己都有玩呢只游戏嘅，就系、是、呢个滑攞懒，即系 V 字头啊，系啦，咁啊呢一只嘅枪 game 啦，咁啊简单讲下只 game 玩乜噶啦，咁其实就系一只5v5嘅枪 game， 咁大家咧就有，其实就系装炸弹同拆炸弹，就系咁简单嘅啫，系啦，咁啊但系呢一只 game 咧，就其实咧曾几何时一路咧都有一样嘢咧俾人诟病得好劲，咩啊？
9: 有乜爆炸弹？
8: 诶，冇得爆炸弹，你系拆咗佢，但系呢只 game 咧其实一路都有一样嘢咧诟病得好犀利嘅，就系咧嗰个即系呢类型嘅 game 嘅外挂问题不嬲都好劲嘅，咁啊之前咧有 Vanguard 咧就一路咧都 keep 住想打呢样嘢嘅，咁所以其实去到咩？我想话玩呢只 game 咧，其中一样嘢我都估唔到嘅就系咧，呢只 game 系我第一只咧需要入呢个底板 BIOS 度改嘢嘅。
9: 咁你咪即系将你部电脑中门大开咯？
8: 你可以咁理解添，系啊，所以我之后我就决定铲咗只 game 就再就删翻佢啦。但系佢当时如果你要玩呢，而家好似冇啦，系啦，咁啊，于是咧咁啊，但系除此但系呢样嘢之外咧，其实大家咧话啦都系猖狂得好紧要嘅，就好兴一样嘢咧就叫做啲有啲人咧就好兴一样嘢叫直接硬体外挂，即系软件外挂。我哋知啦，就系我装嚿嘢落去啦。咁于是我就喺巴豪斯度改嘢，嗰样嘢令到佢唔得啦。咁但系原来咧有啲嘢咧就叫做硬体外挂 DMA 啦，我哋叫做系啦。咁啊叫做 Direct Memory Access。咁啊即系咧，其实系你插一嚿嘢落去嘅。系啊，
9: 插个手指
8: 系啦，插个手指啦，系啦，咁啊，通常都系用呢一个方法嘅。咁
9: 最典型例唔系嗰个
8: 咪当 ES 咯，咪当 ES
9: 咯。唔系啊，个佢系开比赛前插咗嚿嘢，然后度啱啲位之后，比赛嗰阵我就掹咗佢，然后就已经背晒啲位，然后去穿墙啊嘛。
8: 我呢个我就冇，我唔系我以为最经典系讲紧印度嗰个电竞选手，
9: 嗰个就算啦，俾人捉到就算啦。
8: 系啦，嗱，咁通常咧呢一样嘢咧，系比较难处理嘅，因为硬体外挂嚟噶嘛。咁点解我哋啱啱讲譬如印度嗰个电竞选手，你都可以用到噶，即系喺嗰啲墙度。当然佢捉唔捉到呢一件事，但系你要用呢件事系用到嘅。
9: 佢嗰个好低手，
8: 系。

0: 咁但系最近咧，即系Vanga 咧就决定咧就要再即系呢一个加强去打击呢一个外挂。咁然后咧就于是就做咗一个嘅更新咧，就直头咧出咗一句嘅说话咧，就叫做6000蚊嘅美金指针系啦。咩意思咧？就系佢哋嗰嚿嘢啊，即系佢哋嗰啲全部嘅外接嘅外挂咧，就因为佢哋咧更新咗一个嘅新嘅一个防作弊嘅模式咧，系可以去即系监察到呢个 PC 核心有冇可疑行为嘅。
1: 嗯，

0: 要改包牛舌，但系系开唔到只 game 噶，点都。
1: 因为佢讲到咧，即系有啲人咧直头咧留开个外挂噶，一次都冇。我玩，我就算玩呢个我的世界啊，我都唔用创造模式噶，咁样。咁啊，系啊，咁但系咧，系啊 ，Minecraft。咁啊，结果咧，我嘅电脑咧就因为咧呢一只嘅华罗兰咧就变咗砖啊，要重设包牛舌，重装 Windows 啦，冇晒所有资料啦，几个钟都冇啦。我明明系一个乖仔。
0: 退悭保平安，
1: 系
0: 大家一齐唔玩，
1: 都已经退。
0: 唔系，但系讲起咧呢个。这个防作弊系统呢，即近年呢好多普通的 PC game 都会加防作弊的系统，或者叫做防篡改技术，然后你的 game 就会变
1: 到不伦不类，变到
0: 都不伦不类的，即是画面突然间很清爽，但是有些公司就不喜欢的，有些公司就特登给你可以摆下去不出声，为什么不出声呢，就是必要时就可以说我不给你玩 mod 的，但是平时就用这个呢就暗暗地做卖点，等你们就会买这 game，
1: 或者有明星都好唔中意嘅，
0: 跟住就好清爽咁样。
1: 系啊，
0: 咁但系咧，其中有一只嘅叫做 Danufo 啊，咁呢只咧系超麻烦嘅，因为唔知咩劲食个系统啦，劲食 CPU 同 RAM 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每一个Gamer 咧，除非好中意嗰只 game 啦，或者好想玩嗰只 game 啦，如果唔系咧，见到呢一嚿嘢咧，就啊算啦，都系唔好买啦，只、或者有办法的话，就玩翻 console 版算啦。
1: 哦，
0: 因为太麻烦啦，呢、okay, 个佢好大食噶、即系佢会令到你部机
1: 扯到癫
0: 嘅。你而家啲 game 扯个效能已经劲噶啦。
1: 系啊，
0: 咁我唔系个个都5090噶嘛。
1: 啱啊，大部分人都唔系。
0: 唔系同埋5090，唔系即系如果我用4090系会用噶
1: 嘛。系啊，我明你讲咩，我明你讲咩。
0: 咁所以咧，而家啲 game 咧就极可耻啦。有
1: 啊，
0: 点样极可耻呢，就是其实通常

成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佢话当时听 demo 已经俾咗好大嘅力量佢。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呢位歌手 JYB 话，其实想同宝琦合作好耐，于是带嚟《微笑的屈》，亦都系宝琦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
1: 我都不得不好想讲，即系呢单嘢我自己有留意开啫，因为最近都几多财报睇嘅，系啦。咁啊，呢一个咧皮褛王啊，咁啊公布咗佢呢个嘅即系一个新一季嘅财报啦，咁样咁啊都赚个钱啊赚得几夸嘅，我想话佢嗰条数系啦嗱，即系公布咗之后咧，佢讲紧就系2026年2月至4月嘅财报系啦，咁啊讲紧就系游戏业务咧，因为成长放缓咧，虽然就归类咗喺边缘嘅类别啦，但系咧佢间公司咧今季系创咗816亿美金嘅收入嘅，系啦，咁啊即系。相较于去年同期是弹了 85% 的、其实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樣如果用比较简单的讲法去讲，就是因为现在 AI 的热潮下呢，其实就很多厂就去抢这个的一些、他们的晶片、去帮手去起一些。
2: 将啲显示卡变成游戏显示卡。
1: 是啊，他全部掉晒去另一边啦。
2: 写晒是 AI, 游戏只是。只是他 run 到的东西。
1: 没错，是啊，现在就有一样这样的东西，因为其实他现在、有些人就觉得这件事呢其实是一个卖紧故事的东西，就是卖紧 AI 这个故事的一件事。
2: AI 不是一个故事，都是那句，他本身就是应用紧。
1: 是的，是应用
2: 紧。只是以往不会将他写是 AI。我最简单就是大家手机的那个相机 app、啊。
1: 嗯，
2: 因为其实除了我用的电话之外，其实所有牌子都是有 AI 运算介入的嘛。但以往是不会写 AI 这两个字的嘛。
1: 现在写埋的嘛。
2: 现在就是因为 AI 的一些可能，即譬如 ChatGPT 这些，

0: 成文化咗，咁佢咪標榜佢係 AI， 咁然後就可以吹大少少賣貴啲，但係其實佢唔係。即系唔系卖故事咯，佢本身就应用紧。
1: 唔系我意思卖嗰个故事咧，系卖咩咧？就系、是、其实我谂大家有嗱，我自己真系熟啦，你可以怼嘅。但系我自己嘅纯粹个人嘅讲法就系、是，我会觉得 AI 就出现咗有啲断层，
0: 即
1: 系嗱，因为其实to be honest 咧，而家好多人有一个讲法都讲紧嘅，就系、是、喂，其实投资咗咁多 AI 啦，都两三年啦，咁即系要投资嘅公司都已经开始投资咗，要做嘅都做咗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到底呢嚿嘢？真真正正產生到幾多收益呢？佢係慳咗錢定賺咗錢啊？
0: 慳咗錢，睇下啲公司炒咗幾多人。
1: 嗱，如果佢只係慳咗錢咧，咁到底呢一個慳嘅錢，仲會唔會令到嗰啲公司願意喺未來繼續投入更加多嘅資金落去 AI 個市場？咁如果唔會嘅話，咁而家起緊數據中心嗰班咧
0: ？No， 其實佢嗰個理解就係你人 train 咗 AI，
1: 係。
0: 咁跟住，然後又炒咗啲人啊嘛，有 AI 已經可以代替咗個人啊嘛。
1: 係。
0: 咁然後個佢繼續做落去就係個 AI 會繼續 train AI 咯。
1: 係啦，喂，我明白你講嗰樣嘢係咩？咁但係佢
0: 用人去 input 咯，你只係用 electricity 去 input 啫嘛。
1: 哦，即咁，但係呢樣嘢都係
0: 大公司，因為佢會 create 到 value 啊嘛。
1: 係啊。
0: 你咁，但係而家你講，我認即係你唔係冇能力去。理解呢件事或者去做呢件事，但你冇呢个资源，咁所以你就只能够去做咗打工嗰 part 啦。你有资源就可以做你去请人帮你打工嗰 part 嘛。咁而家佢 AI 嗰个应用就系人系唔重要，咁但系 AI 系已经即系理论上啊，理论上
1: ，
0: 佢已经系一个固定咗唔会再需要 input 嘅成本，但系人系每个月要出粮噶嘛。
1: 系，
0: 咁所以炒咗啲人。你睇緊嘅慳咗份糧，咁但係呢個 AI 一年唔使出糧，但係佢產生緊嘅係呢一個每一個月要出糧嘅人產生緊嘅 value。
1: 嗱，呢個就係
0: 揾緊錢咯。
1: 呢個就係另一樣嘢啦。到底係咪真係唔使出糧啦？到底我一個月俾嘅訂閱費要幾多錢啊？即係如果我要做到呢一個地步，
0: 係啊。咁因為你係平民，所以你要俾訂閱嘅錢啫。佢而家係做，
1: 公司都要，大公司都要，
0: 因為公司都係平民啫嘛。
1: 啊，
0: 但係 AI 嘅 provider。其实咪就系用紧咁样去产生紧 value 咯，系赚紧你钱咯。
1: 所以我就系讲紧嗱，呢个亦都系另一个点解有啲人话即系会觉得佢唔系真系 create 到 value 嘅原因，就系、是、因为其实如除咗直接生产 AI， 即系我例如当阿皮楼王啦，佢卖产噶嘛，系啦，基本上佢一个卖产人。
0: 唔系，咁但系你 subscribe 一个 AI 一定系平过你出粮噶。
1: 呢个就
0: 系即系如果一个 AI 可以顶咗五个人嘅时候，
1: 呢个就要计一计数啦。而家就系讲紧大家够唔够胆，我自己嘅谂法就系、是、大家。有几个人够胆就系我请咗 AI 翻嚟之后唔用人啦。
0: 唔系，但系咧，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 loop 嚟嘅，即系未来一两年系一定会发生呢件事啦。未来几年，但系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个理论啊？曾经特别喺疫情前，成日都讲咧，就系咧，其实一啲公司咧唔中意请香港 local 嘅毕业生嘅。
1: 哦，继续。
0: 知点解
1: 咧？唔知，
0: 因为佢哋成日都觉得即系香港嘅 local 嘅毕业生咧好麻烦啊。
1: 哦，
0: 即系好似觉得自己识好多嘢啊，然后个人又懒啊，唔会做多啊咁样。咁但系慢慢咧呢样嘢咧开始有啲转变嘅，就系喺成个就业市场度，大家如果有留意。
1: 哦，
0: 因为最紧要就系咧，即系香港嘅学即系嘅毕业生成日俾人标签系懒啦，唔会做多啦，即系所谓唔会内卷啦。咁但系咧香港人咧就出名系食脑噶嘛。当出事嘅时候咧，啲好勤力嘅人咧未必好识救嗰件事。但系食脑嘅人就识救，
1: 因为懒开啊嘛。平时都要用个脑嚟谂下点懒。
0: 其实 AI 都系咁嘅啫，大家成日觉得 AI 取代咗人，咁就炒晒啲人啦。咁呢个趋势系冇可能避免嘅。咁但系当 AI 去 train AI 嘅时候 ，AI 犯错系冇人会阻止到。
1: 系，但系因为我会觉得 AI 有一样嘢咧，有几样嘢系未解决到咧，而大家系都唔知道应该点样搞嘅，就系、是、第一就系佢需每一次佢都要需要 double check 嗰啲嘢，即系基本上佢而家出咗嘅所有嘢咧，都仲系会有好多不存在啊，或者一啲会计错，你一定要揾一个人去 check 啊。咁其实到底 check 呢个成本系高定低咧？有时咧，我甚至觉得咧，我自己重新做一嚿嘢系简单过我 check 佢做咗嘅嘢嘅，系啦，呢个系其一。其二就係另一樣嘢咧，就係有好多人都鬧緊一樣嘢，就係如果真係出現咗問題，個責任誰屬咧？
0: 你有冇諗過你俾錢唔夠？你用緊個 model 唔夠勁？
1: 我唔知啦，係啦。咁但係就係覺得另一個問題，
0: 唔係其實你有冇諗過佢刻意添啊？

0: 有錯嘅，咁你點樣解決呢？一係你要繼續花時間啦，但我俾錢就係唔想花時間啊嘛，咁你就會俾更多嘅錢訂閱一個更好嘅 model， 咁佢嘅錯嘅機率就再細啲啦。
1: OK， 係啦，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嚟，
0: 因為佢而家借俾咗個小學生嚟，
1: 係唔係 ？Anyway， 係啦，咁所以咧，地都有好多人都會講緊，其實今次呢一個嘅回落，到底係大家覺得 AI 第一個講法咧，就係覺得咧，
0: 同埋增值會放緩噶嘛。
1: 其一啦，另一個就係嚟緊係即係 AI 呢個走勢會係點咧？
0: 其實
1: 係
0: 過去兩年升得太勁啫，
1: 亦都係，我都討論。
0: 咁你再做翻咁樣嘅時候，咁咪唔會好大變化咯。
1: 亦都同意有呢個咁樣嘅原因出現。咁所以到底之後會點啊？留意住啦。咁啊，但係總之簡單啲嚟講咧，我就會話點解我會留意呢樣嘢咧？因為小弟想換機，但係咧發

0: 而家就好似加 AI 就搵钱咁样，我有少少怕
1: 系翻翻去
0: 嘅，系嘅，所以就小心啲啦，系啦。喂，咁啊讲到呢度，唞唞，转头翻嚟再讲。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下昼4:37，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0度。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历史段内。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首先嗱，喺个节目都讲过另一样嘢咧，就系内地嘅生果电话咧，就系阉割版嚟噶嘛，
3: 系
2: 即系少咗啲嘢啦，
3: 少咗啲嘢啦，系啦。
2: 咁但系咁佢始终都系部生果电话，
3: 系
2: 咁所以或者澳门买翻香港版嘅生果电话嘅，
3: 合理啊。
2: 咁然后咧，最近咧。有啲唔同咗啦，呢件事
3: 点解咧？
2: 因为今年所有中国品牌新出嘅机咧都加咗价，
3: 嗯，
2: 因为啲 RAM 太贵啦，
3: 哦系啊，
2: 同埋嗰啲 hard disk 太贵啦，咁所以佢哋就被逼要加价啦，
3: 嗯，
2: 咁但系嗰时我都讲啦，其实中国版手机唯一嘅即系会吸引到人嘅地方就系佢平啫嘛，
3: 嗯，
2: 咁当佢加价佢就唔平啦，佢平就唔吸引啦，
3: 系啊，
2: 咁然后咧，咁因为。中国版的生果电话是阉割版呢，那本身的价就是跟返全球的差不多的定价啦，那好不吸引的嘛。
3: 嗯、
2: 同样的钱还要不应该香港版还要便宜一点，为什么我不买香港版呢？
3: 对吧，
2: 但是它大减价。
3: 蛤，够减到咩？它的成本围了皮咩？
2: 总之即譬如你这一部、
3: 啊、
2: 你这部呢我没有记错呢，它好像7000元人仔最便宜。
3: 咁平
2: 喺中国品牌，即系唔买 N 机啊，买翻生果机。咁、然后咧，喺呢个状况出现之后，一个细粒米嘅主席，系唔记得主席定系大总之大
3: 粒嘢啦，系啦，
2: 佢好似系主席嚟嘅，定系佢开噶嘛间公司？
3: 唔记得啦。
2: 佢就话咧，大家要换电话咧，呢、一两年好换。
3: 点解咧？
2: 因为未来咧嘅加，你明唔明啊？
3: 你繼續啊！
2: 因為啲 RAM 會 keep 住加價，啲 hard disk 會 keep 住加價，咁所有原材料都會 keep 住加價。
3: 佢都講緊係呢樣嘢，
2: 都壓唔到個價落嚟。其實我最近買咗部新電話咧，都加得好明顯。
3: 幾多？大約咧？
2: 都貴咗成1000元咯。
3: 嗯嗯。
2: 咁但係其實如果唔係我用開嘅電信商佢有特價，我真係買唔落手。

0: 嗱，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揾食架撑个价浪到冇人再 afford 得到咧，咁其实呢样嘢去到最后系只可以一系即系冇人买啦，冇人买即系会落咯。但系你落嘅时候到底系急跌啊，定系慢慢放？再讲近啲啦，三 G 嗰个年代，
1: 嗯、
0: 其实当时咧。好癫噶嘛，炒到啲人，即系个个起咗一大扎地基啊，借钱起咩啊，冧咗好多公司啊，嗰阵一爆嘅时候。咁其实而家俾我嘅感觉就系、是，而家 AI 嗰嚿嘢有少少行紧嗰边嗰个感觉噶，即系大家都觉得呢样嘢好劲 ，AI 哇好强啊，啲嘢好贵啊，好多嘢买啊。但我会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咁系咯，佢整咗出嚟其实可以做啲咩咧？即系好似好鬼似三 G 嗰个网络，当然嘅系。整咗出嚟啦，
1: 都唔系噶。你譬如 AI 最简单咪就系、是，我当你有条日文嘅片，
0: 啊、
1: 你唔识日文，
0: 系，
1: 咁你要揾人帮你翻译，然后上字幕，仲要 mark 翻嗰啲 time code 噶嘛，
0: 系系系，
1: 咁呢个系钱嚟噶嘛，除非你揼到个 friend 嘅啫，
0: 系，
1: 咁呢个系钱嚟噶嘛，
0: 系，
1: 但 AI 帮你处理咗，
0: 一般大众嚟讲，其实就同三 G 嗰样嘢一样，即系，
1: 哦，唔系啊，咁你就由翻八个钟。工，然后嗰八个钟就整好嗰份 report， 整好啲表，然后你变咗十分钟仔，然后你就 hea 咗七个几钟。
0: 可能系咯，我唔知道。
1: 但系
0: 啦，
1: 唔系跟住个重点系咧，点解我会咁快买嗰张 SD 卡就谂咧？我觉得未来一两年咧
0: 都唔会
1: 都唔会跌。
0: 嗯，
1: 咁同埋咧，受惠于咧而家亚洲行咧就为咗。因为佢无限地转介成本，就好似你所讲，啲人会唔买嘅啫嘛。
0: 系啊，
1: 佢就不如研究翻咧。而家佢插双 SIM 噶嘛。
0: 系啊，
1: 不如另外即系一个 SIM， 一个实体 SIM， 另外嗰个变翻做 micro SD 啦，即系将呢个成本变翻做好似俾消费者有选择，但系其实将个成本转嫁翻你自己决定要唔要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我就可以压低翻我部机个成本。
0: 系啊，
1: 因为都争好远啦。因为咧，如果我而家买嗰部咧，我要由512G 变1TB 咧，我系要俾多1500。
0: 我讲
1: 嗱系唔系但系应该系话要俾多2500，
0: 我合理啊。
1: 咁所以我而家咁样，我再买张 SD 卡，我就容量多咗添。
0: 合理啊！我想话点解而家嗰个价，我觉得系好夸张嗰个原因，除咗你呢样嘢之外咧，就系、是、我睇紧 RAM 啦，亦都有。我想话而家一条 DDR4， 系讲紧上一代嘅嘢嚟噶啦嘛，系卖紧。16G 3000，
1: 唔系上一代啊，开翻厂印噶啦。
0: 哦，嘅系啊 ，suppose 佢应该系上一代嘅嘢，
1: 佢系现役嘅，佢现役嘅。
0: suppose 佢应该系上一代嘅嘢啦。
1: 怀疑过多半年见翻 DDR3 添。
0: 系啊，我想话呢样嘢咧，呢个都我想讲另一样嘢噶。呢一个 AI 嘅热潮系令到大众嘅生活嘅科技水平倒退噶，其实。我係咁用翻上一代嘅，因為我用唔到。
1: 哦，嗱，我覺得唔係倒退，而係你本身都用到咁先進嘅時候都冇用嘅。
0: 唔知
1: 有幾多人用到啫？
0: 好難講，係啦。嗱，咁所以呢樣嘢都係我覺得好有趣嘅一個現象嚟嘅。但係你話呢未來呢一兩年咧，我都同 EJY 講就應該未必有起色噶啦。我諗去到三年啦，即係佢哋而家起緊嗰啲廠，即係落成啦，有翻生產力啦。咁啊，可能会回落啲嘅，系啊，咁所以
1: 会。我觉得回落嘅重点就系、是，已经生产唔到更多嘅电力咯，
0: 冇电。OK， 都系嘅。
1: 其他网址都讲过，其实即系要 power 啫嘛，
0: 系
1: 个 power 就系、是、其实就系电咯。
0: 哦，
1: 你冇电又点样 run AI 咧？
0: 嗯，
1: 其实最烧嘅就系电啫嘛，所以点解放我可以加价咯
0: ？OK， 原来你就系想去呢个位置。喂，偷偷最后翻嚟再讲。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5: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播。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

0: 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伟。

0: 海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Z 世代是 Jungle 的英泰图。
2: 喂，咁啊，讲开啲硬件嘢咧，即系趁企鹅下面紧嘅时候咧，我哋又讲下啲硬件嘢啦，继续。咁咧，话说咧，呢个蒸汽咧，咪出咗个手掣，好受欢迎嘅。
1: 哦，系啊。
2: 但系咧，怀疑咧，佢个充电器啊，有一个严重嘅缺陷啊。
1: 哦。
2: 即系佢个金属接触面咧，容易。
1: 哇！即真系打下机 on fire，
2: 唔系插电。
1: 哦，插下电 on fire。OK。
2: 咁所以咧就，但系其实黄牛系疯抢紧呢个。
1: 系啊，我想话呢个嘢，我哋个个都有讲噶。呢一只手掣开售嘅时候系搞到Steam个付款系统崩溃咗噶嘛。
2: 系啊，但系咧，唔系跟住咧个重点系咧，大家觉得嗰个系个充电 protocol 啊，冇同个手掣。
1: 吓？
2: 呢个 protocol 咧就系讲紧咧，譬如大家咧有冇发现咧，即系唔同手機品牌嗰個快叉咧，你用翻佢條線就得啦。你用呢條線咧，唔一定得噶。
1: 係啊，係啊。
2: 因為其實係有整所謂嘅 protocol， 就係嗰啲pin點樣落啦。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咁啊，應該係佢冇刻意做 protocol 咧，就令到佢係咁俾電咯。
1: 哦，所以其實調翻轉就係其實咪因為佢唔識停所以燒咧。
2: 係啊，
1: 即係佢總之我只要插住佢，佢就不停咁入電落去。
2: 佢唔會跌，即係佢冇做 protocol， 佢就唔會係。
1: 个后
2: 系啊，你可能戴下手指就可以变成咗Spiderman 嗰个电力
1: 人。唔系，因为讲另一样嘢就系代表，所以其实你就系佢一路叉嘅时候，佢救佢都唔识停咯，因为佢冇做 protocol 噶嘛，
2: 系啊，
1: 佢咪一路怼落去咯，
2: 系啊，
1: 咁所以就
2: 唔系，但系嗰个手掣其实大家真系觉得好渣咩？
1: 我唔觉噶，其实我唔系好明
2: 一嚿嘢咁咯，
1: 系啊，我都唔系好 get 到到底封抢嘅原因喺边嘅。
2: 叉盒手掣嘅目的就系佢所有嘢系啱啱好，

0: 手定同细手都系啱啱好，
1: 亦都系啦。其中一个原因啦，另一个原因就系其实我唔系好知嗰两块喺度睇有咩用噶。即系图片 Anders 问我，
0: 我哋玩啲 game 太低能啦。
1: 可能系，即系我觉得嗰两块
0: 嗰两块嘢就系实体外挂。
1: 嗰两块嘢做乜嘢啊？系即系嗰两块嘢，
0: 嗰两块嘢就
1: 系
0: 实体外挂。
1: Suppose 即系诶嗰块嘢个感觉，我冇记错嘅话，其实就等于P 即系索五个手掣。嗰塊嘢啫嘛，其實就係嗰塊喺中間嗰塊嘢啫嘛，你可以喐下喐下咁。個用途喺邊咧？即係如果我要用到蒸汽啦，咁然後我要用到，即係我要瞄準，我要成個覺得難嘅，所以我要用嗰塊。我不如用 mouse 啦，我都喺電腦咯，係啦。咁但係如果係你話喂唔係，我都係想用翻手掣去玩某啲 game 啊。咁嗰兩塊嘢又冇用嘅喎，即係你問我啊，我唔知啊，可能我哋嘅 game 太
0: 難。
1: 打卡型啊！
0: 我買
1: 咗，
0: 我買到，我買到，你唔好打爛你串嘢。我買到，
1: 係啊，所以呢個係
0: 你唔明咩？
1: 我唔明，
0: 即係點解啲人每年都要換新生果機啫？佢真係用得曬部機咩？佢部機真係壞咩？唔係，係我買到，
1: 係
0: 我要第一時間入。我买到，
1: 唔系另一个讲法咧，就其实呢个手掣咧，真心咧，根本佢个 design 咧就唔系俾你部电脑用嘅，嚟紧佢出 machine 啊嘛。其实根本就是配合嗰嚿嘢出嘅，
0: 唔系啊，咁你都系玩嗰啲 game 啫嘛，冇分别噶，去翻你嗰方嘅要，
1: 系啊，
0: 有咩用？有咩用？唔系个重点咧，最近都有传呢个 machine 咧，可能要即系最贵嘅嗰个版本啊，有机会咧要高达1200美金，
1: 千二啫，哇，差唔多食皮嘢噶咯。
0: 即系大家会唔会为咗咁样去买部机咧？定系买部电脑算咧？真系又变翻。
1: 如果你买，如果你1200美金，即系我差唔多一皮嘢呢啊。如果个价位唔落，即系啲 RAM 嘅价位，
0: 我哋用字用翻好啲啊，即系接近10000元
1: 啊，接近10000元，
0: 即系万几蚊，
1: 系万几蚊啦，系啦，
0: 用字好啲。
1: OK， 如果嚟紧个价位，即系 Steam Machine 出嘅时候个价位唔落，咁我可能都仲会谂咯。但系如果佢有轻微落，我就唔会谂啊，即刻。
0: 唔係，但係咧，因為我係呢個 laptop 派噶嘛，咁我咪成日都即係因為飛咗咧就做唔到嘢啊嘛。我而家部 laptop 都有啲重啦，我唔會帶住佢啦。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即係個夾位啊都有限啊個重量。咁跟住然後咧最棘就係咧，我想買翻部輕啲嘅時候咧，咁但係我又想佢起碼剪到片啦，唔好窒啦，即係我 RAM 片冇 RAM 半個鐘。
1: 你有冇20000元啦？得唔得？
0: 唔關20000元事。20000元系买唔到，
1: oh, no.
0: 我睇中嗰两部，一部系29000，一部我用埋，因为我用紧大学嗰阵嗰个 email 开到嗰个教育商店， 都要25000-26000几，
1: 哇！
0: 之后就觉得啊
1: 痛啊，
0: 唔系啊，我买唔系痛，我买唔到，
1: 哦，唔系痛，冇得买
0: 唔到，
1: 系啊，所以呢个亦都系个现实嚟嘅，咁所以唔知啊，我希望可以快啲健康翻啲嗰个市场，其实推到咁样，系咪真系一个对于成个发展嚟讲系好嘅价位咧？我唔知啊，
0: 好啊 ，from 皮拉王
1: ，OK， 好，讲呢度，好唔好？下礼拜继续 KCGN 股嘅倾睇度。Savage.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下午五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本港四月进出口都增长超过四成，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出口按年上升 42.9%， 升幅较三月扩大 7.1 个百分点，进口就10百分点，有形贸易逆差295亿元。当中出口至亚洲上升 43.7%， 以新加坡升幅最大，达到 1.26 倍，出口至泰国升近八成半，出口至台湾和越南南都升大约七成。另外，出口至瑞士升幅近 1.54 倍，出口至英国就急升近九成。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四月商品出口进一步飙升，全球对相关产品强劲需求应该会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可能扰乱供应链，推高运输成本，并削弱环球需求，在短期内构成显著风险，政府会密切监察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控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这一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区内部分国家发表威胁言论。伊朗将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在今日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部队向它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且折返。美军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中国驻美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图

0: 图片话，中国将会依据国内法规对稀土金属实施出口管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为什么决定提前启动专项管制时，回应说中国驻美大使馆是转发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根据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双方约定这项限制措施暂停至今年11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国事访问中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并未再延长休战期。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说，中国近期将20间日本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外有20间日本相关实体被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做法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发言人又表示，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作出审核。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中方敦促日本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其中高层公务员正指标 4.12%， 中层和低层公务员分别是 2.64% 和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侯培恩表示，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项因素，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下星期会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政会议充分考虑六大因素之后会作出合适决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期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睾丸癌较常见于20至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睾丸癌嘅自我检查。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同埋嗰个父子的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新城文化会馆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黄昏啦，我哋每个星期四我就会带一位体育人啊，我啲朋友上嚟啦。呢个嘉宾咧，之前上过嚟噶，但系唔同身份啦。之前佢上嚟讲新兴运动。今日都系讲一个新兴运动，但系嗰个新兴运动咧好犀利嘅，佢将乒乓球啦、足球啦、毽球啦几样嘢合埋一齐，成为咗个好精彩嘅运动，叫 table。我哋今日请到 table 香港嘅会长黎广业黑猪 Sir 上嚟，黑猪 Sir 你好，
2: 系 hello 浩源。
1: 喂 ，table 好翘口啊，有冇中文名可以俾我叫到啊？
2: 嗱，本身咧我哋 table 咧就直接译个音就叫踢球，
1: 得唔得啊？
2: 咁咧，
1: 人哋会唔会以为你真系踢波咁样？其实佢真系踢波、啊，
2: 咁佢真系踢波。咁其实我谂咗好耐嘅。咁跟住咧喺香港就初头叫踢球。咁嗰阵时直情系我哋有即系我哋足球总会而家主席啊，霍启山先生啦，都做我哋荣誉会长。同埋陆海天教授。咁但系咧，我哋即系一路发展嘅时候咧，咦，原来咧我哋嘅国家即系。有個中文名嘅叫做台黑球，
1: 係
2: 雖然咧就好似國語台黑球，即係用英文變國語，咁、但係咧我哋後屘再諗深一層咧，第一我哋講緊台啊嘛，
1: 台就是、台啦，
2: 有張台啦，
1: 係
2: 咁啊黑就即係個音啦，因為 tag 有個 K 音噶嘛，個 Q 字，
1: okay, 明白，
2: 咁所以叫 table 都誒，咁、我哋跟翻我哋嘅國家，亦都係咧跟翻中文世界本身有個名咧，咁我哋就沿用翻台黑球啦，
1: 嗱。各位听众，咁啊黑猪 Sir 咧手上边就好多新兴运动嘅，好多黑球咧都系佢有份嘛。黑黑球你啊好大持份啦，而家又多埋个台黑球。我谂咧好多观众咧都好多听众咧都有听过毽球啊，踢三下过网咁样啦。

0: 台黑球点样玩呢？
1: 系啦，咁台黑球咧，头先你都讲到好似踢毽一样，
0: 嗯，
1: 即系用脚踢，
0: 系。
1: 咁其实咧，佢同踢毽个叫做基本嘅规则咧，就系我唔用手，
0: 嗯，
1: 唔用手就系好似踢波咁，除咗架球之后外咧，或者除咗守门员之外咧，你任何身体部分都叫可以踢到个波，
0: 系。
1: 咁但系咧，台黑球咧，亦都加埋一个叫做网球嘅规则，啊 ，sorry， 系排球嘅规则，唔好意思啊，加咗排球嘅规则咧，就系三传第三下要过网，
0: 系。
1: 咁咧，如果单打嘅时候咧，咁譬如个波过咗过嚟嗰张台啦，首先咧，佢又系 mix 咗一个叫做乒乓波咁样，即系你幻想用脚踢乒乓波，咁个乒乓波变咗个足球，咁亦都系可以控第三下就过网啦。
0: 明白。
1: 咁即系话，如果个波隔咗个中间个网啦，咁佢唔系一个网嚟，佢一个即系胶嚟嘅。
0: 系。
1: 咁啊，弹咗一张台下，咁弹起咗啦。咁好啦，咁我呢刻咧，我就可以一下，如果 one on one 一打一，
0: 系，
1: 我直接可以踢翻过嘅。
0: 系。
1: 咁或者咧，我可以控一下先。
0: 系。
1: 咁但系咧，仲有规则嘅。控一下，我用右大髀控咧，第二下系唔可以同一个部位控嘅。
0: 哦，
1: 所以咧你只可以用左大髀控第二下，第三下咧你可以用翻右大髀，即系佢唔可以连续两下，
0: 唔可以连续
1: 同一个部位。
0: 嗱，我哋当右大髀又好，左大髀，总之我当一个人啦 ，A 要交俾 B，B 要交翻俾 A 啦，同一个部位唔可以重复。
1: 冇错，咁仲有少少嘅 tricky 位嘅，咁我哋足球咧就会用脚内侧、脚外侧、脚踭、脚腕，
0: 冇错。
1: 咁我哋膝头对下咧。全部动一同一个部位，
0: 哦、
1: 即系咧，你可以脚背踢起个波之后咧，你唔可以再用脚内侧啦。
0: 哦，即系成个右脚嘅膝头以下都唔可以再用啦。
1: 系啦，你可以用
0: 其他
1: 膝头以上，或者用心口、用膊头，
0: 或者用左脚、
1: 用头或者用左脚。
0: 明白。
1: 系啦，系啦。
0: 喂，其实个一嗱嗱，黑猪 Sir 系咁样，我成日咧，我自己运动人啦、嗯，我成日咧唔系好中意咧人哋咧。睇輕一個運動，或者佢覺得，嗯、我純粹望下，我喺未知道規則，好容易啫嘛，幾下咁樣。你咁樣講完之後咧，我覺得成個 table 成個台黑球，其實佢裏面都好多學問嘅。譬如、嗯、啊，啲人要有眼同埋腳嘅協調啦，因為有啲人咧，我發現原來咧滴咗一下，因為我近期有打拋黑球嘛、嗯，我發現咧啲打羽毛球好叻嘅人咧，佢唔識得啲嘢彈地嘅，佢預測唔到嘅，
1: 冇錯。
0: 所以其實台一球佢有嗱，好似你頭先講啦，佢混合咗一定有足球啦、
1: 嗯，
0: 有乒乓波啦，有排球啦、嗯，其實裏面好考功夫之餘咧，都好考曬我哋成個身體嘅協調。
1: 冇錯，其實同埋即係我頭先再加多上就加踢毽啦，咁但係踢毽咧你好少踢去側邊嘅嘛，
0: 係冇錯，
1: 有踢過網嘅嘛，咁仲有一個咧就係藤球啦，即係藤球。即當然香港人其實基本上冇玩過藤球嘅，
0: 但泰國好多啦，
1: 泰國好多啦。咁其實我哋呢個台黑球咧好特別，就係個波唔係淨係向前踢啊，
0: 嗯，
1: 因為個波咧可能係即係斜咗啦。咁我如果一打一，我要踢翻落張台度，就係斜咁踢翻過去啦。第二咧就我要控高個波嚟做一個排球咧就三傳啊嘛，即係我接一傳。

0: 运动嗰个技巧性同埋嗰个空间感啊，同埋嗰个基本上其实系由细到大系冇人学过嘅呢、這个 skill set， 好新嘅，
1: 绝对
0: 系啊！佢 combine 咗，即系融合咗好多唔同嘅运动技巧策略配合，所以呢个都系好特别嘅一个新兴运动。
1: 黑猪虫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喺一个咁特别嘅融合活动呢，佢个历史啊，佢系几时开始同埋喺边度嚟咧？
0: 其实佢源自于咧2012年左右咧，佢诞生啦。诞生系其实佢系一个即系足球员，咁甚至咧佢系有体育背景嘅。
1: 系
0: 咁咧，佢哋就坦白讲，真正嘅故事咧，我都未揾到啊。
1: 系
0: 虽然佢哋喺度，即系佢哋就系可能足球练下练下波，有张台踢下踢下，咦、
1: 哦，
0: 原来系。可以再整個佢個 slogan 叫做 The world is curved， 即係咧個世界係圓
1: 嘅，
0: 係啊，係彎嘅。咁咧同埋佢呢個彎嘅弧度咧，又即係張台彎啦、其實佢個 size 咧同乒乓球台一樣，
1: 係
0: 1.5米乘1.5米1.5。咁咧只不過彎嘅弧度咧咁啱咧，我哋睇過去咧個網啱啱遮住咗個彎嗰個邊啊，
1: 係。
0: 所以咧其實咧我哋係好難判斷到個台面。嗰、那個 area 我哋睇唔曬張台嘅，
1: 係冇錯，
0: 所以好講球感，
1: 係
0: 啦，咁所以咧，如果殺到一球靚波，啱啱喺個張台嘅角落頭嗰、那個面上面，
1: 係，
0: 如果你掂到邊都唔得嘅，即係擦邊、哦、擦邊球係唔得嘅，
1: 擦邊球唔得嘅，
0: 係唔得嘅，重開嘅。
1: 咁、哦、呢個同乒乓球有少少唔同喎。
0: 係啦，乒乓波可以擦邊
1: 啊嘛，可以擦邊，
0: 係
1: 啦。
0: 佢咧佢有一球咧叫做佢咧叫 edge ball， 就係要再重開，
1: 重發嘅，
0: 因為佢好難變，可能估計啊嘛，咁所以佢必須係彈到台面。但如果係彈到台面好邊？个轨迹冇变咧，继续向前咧就得啦，就得啦。
1: 明白。喂，一个咁特别嘅运动就嚟咗香港啦。不如我哋下一次翻嚟讲下，到底喺香港你一手引入啦，点、样将佢发大到到而家？我成日喺启德道都见到有人玩啦。下次翻嚟倾下。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3: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5: 易醒啦、
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7: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为什么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了。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支。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啦。我哋头先讲到，喂，原来佢都发展咗14、15年啦，喺匈牙利开始发展啦。台黑球啊呢件事，咁啊。我想問一下，香港可能有些人會在啟德體育園見到，或者有些體育課堂我們會見到，在歐洲它應該是現在已經是很發展得很仔細和發展得很精準，在歐洲是怎樣發展？
2: 其實歐洲呢，他們很厲害，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兩邊夾攻的。
1: 哦，
2: 他一開始呢，其實就他應該是贊助所有英超西甲好多球隊，
1: 即係足球隊，
2: 足球隊，即係咧，大家聽得出嗰啲曼聯啊，嗰啲咩祖雲達斯啊，嗰、那個國際米蘭啊，其實佢哋全部都有台。
1: 點解呢？
2: 因為咧，佢哋經常踢波，其實即係踢波唔係淨係踢比賽或者做體能，其實踢波咧都好多建立團隊嘅時候啦，同埋有好多球感嘅練習。咁其實踢波咧係絕對滿足到球感嘅練習。咁因為咧，佢唔單止係淨係要控波，佢控高啦，甚至將個波控到唔同地方啦，咁用身體唔同嘅部分踢波啦，其實全部都係可以喺足球比賽裏面體現出嚟。
1: 係，我聽你講咧，你知啦，外地嘅運動員咧，唔係好似我咁住咁細嘅屋噶嘛，即係佢間屋大啲噶嘛，
2: 冇錯。
1: 係咪其實好多運動員佢哋 even 後花園都會有呢一樣嘢喺度？
2: 最出名就係碧咸。碧咸咧有一段片咧係直情同佢仔仔一齊玩呢個 table， 咁咧兩個人咧仲要臨尾碧咸仲要企咗上張台度踢個波落去，所以嗰段片咧其實係瘋傳嘅。咁嗰陣時咧，我哋已經引入咗香港啦。所以咧，其實當我哋推廣嘅初期咧，其實係好多嘅一啲叫做網上嘅宣傳啊，甚至係即係佢係直情係我哋相得益彰。咁當初咧，即係喺歐洲啦，咁仲有好多學校裏面咧，佢都係好多學校都肯買呢張台啊，推廣啊，所以其實咧，又係你都知外國嘅青訓又比較早啦，即係同埋人哋覺得運動唔會話好似香港咁，係揾唔到食啊，唔好話做運動啦。外國嘅學校係對運動係
1: 唔係黑豬 Sir 你都揾到食啊？
2: 係我跟住你揾食，即係盡力啦。我哋希望即係體育可以令到產業化，我哋先可以發展到。
1: 絕對係，絕對真實。我想問一問啊。个台咧，临尾话你话碧咸嗰条要企出嚟，正常咧乒乓波台我哋企唔到嘅，因为你知乒乓波台系分开一半，佢踩你一唔平衡，佢就冧啊嘛。但系台黑球嘅台咧，佢系稳阵啲嘅。
2: 系台黑球嘅台咧，其实系一体嘅，佢唔系两边拍埋嘅，
1: 所以佢唔会咁样翻。
2: 系啦，咁比赛嗰张台咧，直情系唔接得添，所以咧。个搬运系非常之难嘅，咁同埋如果平时我哋练习台系接得埋嘅，咁所以接埋打开，咁有两个碌喺度，咁所以佢一坐落地下咧就好稳阵嘅。
1: 明白嗱，头先听你讲啦，碧咸嘅后花园有 ，C 朗后花园有，美斯后花园有，唔知点解佢哋个球星都有后花园啦。首先咁啊有钱啦，咁佢哋咁样球星嘅一推广，我相信喺欧洲呢件事就会好爆啦。到底台黑球喺欧洲而家佢个发展系发展成啊？譬如有几多个成个世界有几多个国家，然之后有啲乜嘢比赛大家打紧咧？
2: 其实咧，点解佢而家入到亚运呢个项目咧？其实喺我哋初头推广嘅时候咧，已经系60-70个国家有啦。咁推到我印象中咧，因为我哋即系我自己作为香港嘅代表会长啦，咁我开会嘅时候咧，都好震撼，因为我见到人哋国家嘅奥委会主席系啦，人哋佢都系当然嘅会长，咁我觉得最开心嘅就系我喺短短几年里边咧，已经我印象中最嬲尾个数字系超过85个国家，即系喺呢个运动由10几年。佢而且咧，佢嘅要求唔係話求其，即係你都知道新興運動真係有啲比較粗疏啲嘅，唔係求其粗疏啲。我話自己係個會就係會啦。但佢咧係其實我哋要做好多點樣去 governance 啊，我哋又要禁藥啊，我哋要全部做曬嗰啲 policy，
1: 所以
2: 政策
1: 亞運咯。
2: 所以咧，我哋都跟住呢個發展模式咧，我哋都學到好多嘢。所以佢嘅要求好高，同埋我哋見到佢發展好快。因为咧，佢国际里边咧都对一啲运动员有 support， 佢可以喺唔同嘅国家地区咧，经常搞欧洲嘅冠军赛啊、锦标赛啊、世界巡回赛。咁我哋自己都派队，自己出过，我去过北京，去过越南，去过三亚， 咁其實佢哋都好樂意喺唔同地區度咧搞啲世界性嘅比賽。
1: 我想問下黑豬 Sir， 嗱，我哋香港就屬於新興運動啦，咁我都見過你啲隊員訓練佢好多都係學生或者可能係大學生啦，即係好多人哋即係發展得成熟啲嘅國家，有冇全職運動員呢個概念咧？喺呢個運動上邊，
2: 絕對有。因为呢佢哋其实佢全职运动员佢除咗有广告啦佢亦都有好多比赛嘅奖金。咁佢周围呢去比赛呢其实仲有好多赞助商。咁其实一个明星嘅球员啦就变咗。咁所以我哋见到对即係出面嘅国家係有好多全职球员喺度。
1: 明白啦。咁我哋讲完世界其实已经发展得好成熟啦甚至佢成为咗亚运嘅项目。你在2020年的时候就引入了这个啦成为成立了台黑球的香港的总会啦。咁然之后你喺我哋唔计疫情嗰几年啦疫情嗰几年就乜都发展唔到啦男女朋友都发展唔到啦唔好话体育啦。咁所以喺我哋完咗疫情之后呢几年嚟啦台黑球喺香港你点样凑大呢个仔呢
2: 其实最初头我好记得呢就係、是、我哋摆张台呢喺一个比赛台即係接唔埋嘅。喺摩天轮下面。
1: 哦，
2: 公开俾任何人，系、
1: 哦、
2: 疫情嘅时候，
1: 系
2: 甚至我哋即系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先生、启山，我哋疫情里边，因为四个人啊嘛，
1: 系冇错，
2: 隔住张台系打得嘅，
1: 哦，
2: 我哋系继续有练习嘅，
1: 系
2: 咁嗰阵时我好印象好深刻就系、是、我每一粒螺丝纸嘅楼，全香港第一张台，
1: 系
2: 好似啲车房咁线入去，扭，终于可以有一个地方俾我哋长摆，日晒雨淋，张台都唔生锈。
1: 系
2: 咁喺嗰阵时，我谂大半年啦，推动咗。咁到疫情中间，我哋搞比赛，咁又延迟咗，最后屘搞咗一个全港赛啦。好多媒体报道，
1: 系
2: 好多媒体报道，有直播有剩。
1: 系冇错，当时都系好犀利，
2: 都好 hit 嘅。咁但系即系有疫情一冚咧，其实坦白讲，都将我哋一啲优秀嘅运动员停咗啦。咁我哋都有唔同嘅发展啦。咁所以嗰阵时仲要未有任何嘅咩亚运啊嗰啲咁嘅风嘅。咁所以咧喺最嬲尾咧，我哋就决定同埋资源下有限。
1: 系
2: 我哋每一次去推广咧，其实我就讲少少金钱嘅嘢啦。1架5.5吨嘅货车，四个嘅搬运工人，前后加教练，3个钟做45分钟嘅课堂，嗰、那个 course 系讲紧可能数以5-6千计。咁但系你对于一间学校纯粹推广一样嘢，嗰个效率，我相信性价比可能冇咁高。而我哋亦都唔系一啲即系好富有嘅人去抌钱去推广呢样嘢，所以我哋发觉好有艰难。系啦，咁所以就资源有限嘅底下咧，我哋唯有慢啲去做呢件事咯。
1: 嗱，艰难咧就永远都讲唔晒，永远都讲唔完。我哋不如将呢个艰难带到落下一节，继续讲下喺香港发展，你遇到啲咩难处，同埋我哋点样继续喺难处里边都继续发展啊？

0: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1: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0: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1: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0: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1: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3: 下昼5:35，
4: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12，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四周
2: 第三位。让我知
1: 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我仍是林毅，是
2: 远处那答案。第二位。
3: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拜》。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上一节咧就同黑猪常讲起台黑球嚟咗香港啦，2020年嚟咗香港，终于第一张台就喺摩天轮下边啊，完成咗，完成咗，你满以为佢系一个开心嘅开始或者系一个成功嘅开始，但系后边发现，哎，可能有啲时地人嘅唔啱，同埋疫情啦咁样，令到件事未如理想。我个难处，头先阿黑猪常讲咗啲嘅，可唔可以再同我哋讲下？譬如到今日啦，哎。我哋個市況都叫打開翻啦，即係大家對新興運動咧，其實個接受程度都好嘅。咁當然係有賴於黑豬 Sir 你自己嘅新興運動協會啦，都真係做咗好推廣。但係台黑球呢個我又未見到話，即係我之前睇報道，其實你而家固定嘅港隊隊員有大概10-20个人啦。我哋未去到好廣泛叫做家傳户曉或者每家學校都有。你覺得個原因或者個難真係喺邊度咧？
2: 其實真係土地問題先啦，首先，即係我哋喺摩天輪推廣一段時間之後咧，咁當佢要要改造嘅時候，我哋拎走啦。咁拎走又大件事啦，拎去邊咧？同埋咧，
1: 拆翻螺絲。
2: 我哋都投資咗少少，就係買咗一堆台。咁咧，嗰堆台咧嚟到咧，我哋都係擺一啲倉庫裏邊。咁其實每一個月不斷去到燒緊呢、這個即係倉倉存嘅嘢啦。咁張台又咁，我哋咧就即刻咧諗到方法，我哋捐咗俾一間學校。就擺住先。咁呢間學校咧，亦都係喺南區一間叫做湖鎮中中學。佢而家已經翻身啦，去咗東涌啦，大校啦，由差唔多殺校變到大校。咁當初我哋喺裏面都好多訪問，咁跟住咧就係我哋都好多策略諗過，咁所以咧最初頭咧我哋就好似模仿國際會啦，我哋就揾咗傑志，揾咗南區，揾咗流浪，即係三個都係比較知名啊，又發展得好嘅球會啦，
1: 港超啦，
2: 同埋佢哋有地方，咁佢都應承咗，喂，我贊助咗張台，我即係揼錢揼力去贊助每人每個會。

0: 会结节有两张添，咁就包靓佢，咁就佢哋都做咗啲宣传啦，搵啲球星嚟踢波。咁但系哦，原来球星踢波点样令到啲街坊踢波咧？咁我哋系都系一个难题。咁跟住咧又谂啦，不如我哋搞比赛啦。咁我哋就好急咁样咧，决定有机会去麦花臣，同一个跳绳嘅比赛可以，因为佢又用唔晒，佢就问我用唔用，佢俾两个半星期我决定。
1: 两个半星期搞个比赛，
0: 所以呢个深刻嘅经历我好感动。
1: 嗯，
0: 两个半星期咧，我用咗半日同我当时嘅主席，咁外会长嘅主席喂沟通啦。嗯，做定唔做？如果做，点做？如果点做，做唔做到？
1: 系
0: 咁跟住用咗半日决定做啦。咁就用咗四日去三日咧去宣传。咁跟住咧宣传。即系我哋要搞初赛先到决赛噶嘛，咁决赛麦花臣，咁咧我哋搞初赛咧，咦有十几廿人报、
1: 哦，几好、啊，
0: 跟住咧系啦，仲要好多系我哋未见过嘅面孔，
1: 哦，
0: 唔系话啲 friend 搭 friend， 系真系新人嚟嘅，
1: 嗯，
0: 咁搞咗个初赛喺启业村启业主场，
1: 系，
0: 咁跟住因为嗰度我同我哋有合作，咁好彩佢都俾我哋摆啦，
1: 嗯，
0: 咁摆一日咁就要拎翻走，冇得摆过夜，
1: 嗯，
0: 咁跟住搞完之后，咦？就决赛啦，仲要咩呢？我哋揾咗匈牙利总领事，
1: 哦，
0: 系两个几星期内，
1: 系
0: 揾咗芬兰航空赞助机票，
1: 系
0: 将机票最嬲尾冇兑现到，因为疫情，但佢真系赞助咗去布达佩斯嘅来回一张飞机票，
1: 即系冠军嗰个就会攞到呢张机票啦。
0: 咁就系我哋嘅李明辉啦，
1: 系
0: 咁仲有咧，我哋又有啲即系有啲水嘅赞助，
1: 系
0: 有好多传媒直播，有报纸，
1: 嗯，
0: 咁咧我人生觉得。嗰日嗰一次咧係好感動啊！喺短時間裏面，我仲記得嗰陣時我仲做緊老師，空堂裏面咧傾個電話，用黑板寫滿曬應該點點點點點，就做照住做啦。
1: 係
0: 點知做到出嚟喎？咁咧嗰陣時推廣就係搞比賽，咁後屘就想搞啲學界賽啊！我哋都係會展搞學界賽，咁咧有啲小朋友出嚟，咁但係坦白講，因為學校冇台啊，佢哋基本上練咧都練唔到。亦都唔會有一個預算，咁所以我哋都係靠住一啲叫做有啲funding啦，而家慢慢越嚟越多啦。咁、我哋嗰陣時就真係自己抌錢抌力去支持學校、一啲拍膊頭，喂兄弟踢波，你睇開波嘅喎、咁我哋足球隊啲兄師兄弟就幫手叫啲同學仔出嚟，咁佢哋證明到咧，其實同學仔都踢得到嘅，
1: 係
0: 都唔差嘅咁樣咯。
1: 嗱，而家咧，我有時去啟德打披球嘅時候，我見到隔離咧有啲有一車車嘅中小學咧，佢嚟上體育堂啊。咁我覺得其實都幾好啊。但係同你心目中嘅真係入到屋，係咪仲有啲距離？
0: 其實我心目中咧，我希望真係用每一間學校。都可以有一兩張台，好似乒乓波一樣，即係冇一間學校冇乒乓波台嘅。咁同埋佢嘅空間係細嘅。咁所以我希望每一間學校有嘅話咧，咁地區咧每個區咧都有啲好似啲屋村石等嗰啲乒乓波台一樣，固定又可以有張台喺度。咁其實我想係咁樣推廣出嚟先，即係個 picture 就係、咦？大家都踢到先啦，你攞個波又好，你攞喺上面打乒乓波都得㗎。但係你至少知道個。张台系弯嘅，我哋呢个系 tag ball， 系台黑球，咁所以愿景就
1: 系
0: 入到学校，咁亦都每一个学生可以入喺课堂里边试到咯。
1: 嗱，头先我哋喺上一节咧有讲到，其实台黑球已经成为咗亚运嘅项目啦，但系好可惜，我哋今届暂时未能够派队参与，可唔可以讲少少俾我哋听众听？
0: 可以啊，因为其实唔单止亚运，其实我哋上年 miss 咗一个亚洲青年运动会，
1: 系，
0: 亦都有亚室舞运，亦都有亚洲沙滩运动会，
1: 系。
0: 其实我喺亚运级别里面咧 ，pick 呢个 tag ball 咧已经入咗好多个运动，
1: 系啊，最主要我都差唔多系晒。
0: 咁但系咧原因系咩咧？原因其实我哋仲有啲资格未去到满足到，譬如话我哋必须搞一啲亚洲性嘅比赛，而我哋嘅会咧先可以入到奥委会认可，唔系佢唔想认可我，而系我哋未做咗某啲嘅功课，
1: 仲有格 tick 未 tick，
0: 系啦，咁 tick 唔到咧，咁但系今年咧即系喺而家我哋5月28号访问啦，咁其实康文署已经认可咗我哋 做一個新興運動資助計劃的其中一個會。咁、我哋都同時間咧喺東區體育會咧，我都係東區體育會新興運動嘅主席，我都會大力推動台一球。所以喺東區體育會啊，一啲社區嘅分定底下咧，我哋而家咧開始咧有資源。如果聽眾裏面有學校校長咧，可以隨時揾我，我哋可以幫手申請分定，佢哋咧就擺張台，而學校可能。

0: 唔使出任何錢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地區，透過一啲咁嘅推廣咧，我哋就開始就做到入屋入學校啦。咁入到學校，我哋培訓到青年人有成績，甚至我哋先可以參加其他比賽。參加其他比賽有成績啦，我哋先可以舉手搞亞洲賽。咁我希望就係都係由低做起嘅。
1: 系
0: 啊，體育嘅發展真係比較漫長，
1: 冇錯，
0: 係同埋要深耕多啲。
2: 其實阿黑豬Sir因為佢喺體育界，佢以前係體育老師，然之後而家做咗唔知幾多個新興運動總會嘅主席啦，所以佢好明白一個新興運動嘅香港點樣做起。嗱，我哋下一節不如翻嚟，不如講下世界各地呢件事做到有幾大，我哋香港點先可以追到一步伐，而最後尾做到你心目中真係台黑球入到每一間學校呢件事。
0: 嗯，好。
3: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4: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我想问下黑猪 Sir 咧，上一节我哋讲到，其实咧，台黑球已经喺亚洲发展得好好啦，所有大型嘅，譬如亚洲沙滩运动会啊、青年亚洲运动会啊，甚至系亚运会啊，嚟紧喺名古屋嘅亚运会都有啦。喺世界上面咧，会唔会其实你早过？因为我知道咧，今年晏少少时间啦，可能喺暑假咧，2032年系 Brisbane 嘅奥运，我啲项目又落做出嚟啦。咁另外2036年又会奥运咯，会唔会其实亚运完之后，其实佢有机会去到更加大型嘅舞台呢？
2: 絕對有機會，因為其實我哋見到歐洲即係發展咧，甚至而家係傳嚟亞洲嘅風嗰、那個風氣咧。我想講個例子就係我哋去北京踢比賽咧，係叫 World Series， 即係中國站，佢喺鳥巢隔離踢嘅。
1: 哇！
2: 佢哋有個指定嘅，我哋而家都攞咗個文件咧。如果有一日香港要搞嘅，佢係必須係地標隔離。咁我哋啱啱上年去完越南咧，越南佢嗰個叫胡志明市咧，佢有一個好長好長嘅，好似彌敦道咁嘅，有個石像嘅，佢就喺正正喺中間，所以咧佢係 table 好得意啊，佢係好識做一個 marketing， 佢要話俾人哋聽，要喺地標嗰度做，同埋佢必須要喺户外，因為佢要讓人哋見到。
1: 所以我哋應該第時阿黑豬 Sir 你搞，我哋會見到佢喺西九出邊啦，或者見到喺鐘樓出邊咯，
2: 係啦，或者會展啦，或者我哋一啲地標性嘅建築物咧，我哋未知，因為咧第一樣嘢佢要又 fulfill 到好多，即係推廣到啊，同埋好多即係我哋都有資金，係啦，咁我都希望有一日我哋承辦到一個世界系列賽香港站。同埋咧，其實我頭先我冇講嘅，因為我哋嘅代言人咧係羅納迪奴，
1: 哦，
2: 係啦，係佢 Tagbo 係代言人嚟嘅，
1: 係。
2: 如果我哋有機會喺度搞到咧，其實羅納迪奴係會過嚟同大家一眾巴西球迷一眾巴塞球迷，
1: 我為咗見佢，我可以做輪椅 Tagbo 嘅，
2: 絕對做嘅。
1: 我為咗見佢，
2: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肯定係會好勁嘅，係啦。咁Even 其實上次我都分享一個有機會啦。其實上次美斯嚟香港咧，係揾過我哋去合作。最嬲尾前踢波前兩日佢取消咗。我哋本身喺架船度踢嘅，因為而家過咗我就講得
1: 係冇錯，
2: 已經寫曬計劃書design 好曬個船。咁最嬲尾佢就冇做啫。
1: 哦，明白。其實我哋睇到呢件事咧，會好似做得好完善，即係喺世界各地，包括佢入到啲大型運動會，甚至有機會32或者36年佢有機會入奧運會。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做先令到我哋有機會跻身到喺裏面？第一步我哋點樣擁有呢啲運動員？因為頭先黑豬 Sir 你就話我哋個本啊都係要有運動員，然之後咧多咗人玩啊，咁我哋就可以做local 地區嘅比賽、全港嘅比賽、到國際比賽、亞洲比賽，咁我哋就捉齊曬所有資格參加呢啲啦。你覺得為咗多啲運動員，有冇啲即食嘅？有冇啲唔同項目嘅運動，或者唔同身體條件嘅運動，你覺得好適合轉過嚟玩台黑球？
2: 果然係運動員嘅主持嚇，係啦。咁其實咧，我哋就正正係好想揾到幾類運動員咧，佢哋好適合過嚟咧，而佢哋個佢會走捷徑啲。
1: 係，
2: 例如係我哋曾經嘅武術隊啊，佢哋喺我哋度比賽。佢哋攞咗雙男雙冠軍，
1: 點解武術合適呢？
2: 因為佢隻腳可以踢到高，
1: 因為佢哋嘅藤腳好高，
2: 同埋身體控制，佢哋就係身體控制，只不過加多個波啫。咁所以咧，就如果有踢波底嘅武術運動員咧，呢個第一好勁嘅。第二咧，我哋見到其實香港好多踢毽啊，咁足毽總會嘅同學咧，其實我哋好歡迎兩樣一齊玩，因為咧佢隻腳踢得高，而且佢會傳波喺凌空傳個毽。咁呢一個啦，咁另外咧，其實固然即係足球員啦，足球員如果覺得自己中意的波啊、控波啊，咁咧嗰啲嘅運動員咧，其實咧有機會闖出一片天嘅。咁我哋咧青年運動員咧，因為咁多學界足球比賽啊嘛，即係好多人中意踢波啦，包括我自己都係大學校隊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令吸引我自己本身玩咧，就係我好中意的波。我覺得的波咧，即係花式的波啊，我都好過癮嘅。咁都係中意自己挑戰，都係十下、廿下、一百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有呢一類型嘅運動員，武術、踢毽，甚至足球本身嘅
1: 的波高手，
2: 的波高手過嚟挑戰一下。同埋男女子，我哋有運雙，有女子隊噶嘛。咁所以咧，呢個都係一個 好快可以代表到香港，因为我哋好多比赛需要球员，
1: 嗯、
2: 需要运动员。咁我哋亦都而家有得天独厚嘅启德体育园，我哋都自己真系割自己一份肉出嚟，系啊，因为坦白讲，我就冇收钱嘅、
1: 嗯，
2: 即系即系冇收过个场，即系个场冇收过踢波嘅会嘅钱啦。咁所以就叫赞助，睇下支持到几多。咁、第二步就系、都系要由零开始，我哋好希望培育到小朋友，小朋友，
1: 嗯、
2: 即系如果小学校咧有台、
1: 嗯，
2: 我肯定喺一年里边，我哋啲学生系可以出到外国比赛，咁、两三年内咧，我哋攞到少少成绩，而我哋四年后嘅亚运会，我好希望我哋可以出到队，
1: 系、
2: 所以我哋而家铺排紧校四年之后嘅亚运会啦、
1: 我听到啊，黑猪 Sir 你一个好大嘅蓝图啦，喺你心里边，你觉得台黑球喺香港可以发展到咩高度？我俾个愿望你、你希望几多年之后发展到咩高度咧？
2: 其实咧，我就自己俾咗自己少少计划嘅，咁、我岁数都唔细啦，咁我希望咧系啊，即系十年内咧，即系我四啊松啲啊，我五十岁前咧，我希望见到我哋有香港嘅代表队啦，有恒常资助啦，有每一次嘅世界赛、亚洲赛，我哋都可以派队出去，
1: 都有
2: 甚至有机会攞到世界冠军，因为而家嘅世界冠军系泰国，泰国都系亚洲人，
1: 系
2: 泰国咧，佢哋中意踢藤球。其实大个体质同我哋其实差唔多噶咋，我哋中国、我哋香港、我哋嘅好多运动员都比泰国好，咁、所以咧，其实当佢哋踢得到，代表我哋都好有机会，同埋亚洲嘅人，我哋灵活啊，我哋小肌肉够强，大小肌肉配合够强，我哋又即系感觉上面机灵啲，所以咧喺一个细嘅台踢个足球咧，我哋系。唔系冇机会攞到世界嘅一啲前列嘅位置嘅。
1: 系今日咧，我哋经过同阿黑猪 Sir 即系倾咗呢一个钟头时间啦，我哋发现咧，其实咧你哋台黑球咧解决咗好多父母嘅问题。喺、我嘅观察，因为好多父母咧，其实佢哋系足球迷，但佢哋唔愿意佢哋小朋友去同人碰撞。咁、你哋而家有一个足球嘅运动。佢糅合咗排球同埋 band ball 但係係冇身體碰撞嘅。
2: 冇錯冇錯。
1: 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其實係好適合我哋香港發展，特別頭先黑豬 Sir 講咗一個重點，就係我哋香港人靈動，但我哋唔係大牛龜，我哋唔好似外國嘅足球員咁樣，我哋撞得碰得。咁、所以呢個我諗係香港一個好好嘅發展。咁所以我希望未來我喺每一間學校我去做唔同嘅講座嘅時候，我見到咦呢、這個咪黑豬 Sir 嘅台黑球台，我哋見到 band ball 台之後都見到啲彎彎嘅。希望你呢个运动发展在未来世界大赛和亚运完全见到你的运动员。
2: 多谢你支持、
1: 好啊，再次多谢黑猪 Sir 今日上嚟我哋节目啊，希望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记笔记。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唐伟智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控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伊朗卫队随后攻击发动这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和区内部分国家发表威胁言论。伊朗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在今日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部队向它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且折返，美军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为古巴政府可能最快今年夏季倒台作准备，并已经制定新的军事应对计划，以防古巴陷入混乱。报道引述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未有批准入侵古巴，而是倾向透过和平过渡方式令古巴成为自由国家。华府会继续透过经济制裁逐步令古巴政权倒台，而伊朗问题仍然未解决，特朗普并

0: 急于处理古巴问题。官员形容美国拥有丰富的工具箱，尤其是在制裁和强制措施方面，并且预告会有更多措施陆续出台。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展开行动。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王毅表示，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是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表示，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又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相互支持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天文台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以高达36-37度。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表示，过去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截至寻日已经有五个连续达到28度或以上的热夜，视乎今明两日气温，可能打平甚至打破五月以来的纪录。蔡振荣说，在气候暖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现象共同影响之下，预料香港今年和出年全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而厄尔尼诺现象强度将会达到中等以上。同时受现象影响，热带气旋生成位置会偏东，虽然发展成超强台风机会增加，但预计影响香港的数量会较去年少。进入本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会有4至7个，市民仍然不能够掉以轻心。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其中中层公务员正指标4.12%，中层和低层公务员分别为2.64%和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项因素，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下星期会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充分考虑六大因素之后会作合适决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学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的女儿打我的手机，执到我的袋子，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子在我手里。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
1: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5月28号星期四，今日扮靓。嗱，今日已经一做节目之前咧，大家物点唱啊？我知寻日大家点唱咧，点得好开心。但系咧，我哋定咗噶啦，点唱只系喺星期三嘅啫。系啊，星期四咧，我哋要搞下块面啊！大家成日咧睇到咧，即系我唔知你身边有冇啲人咧，有时睇到呢个明星啊，嗰、那个 KOL 啊，哇，点解咁靓嘅？点解咁瘦嘅？啊，皮肤咁好嘅，系咪美图出嚟噶？嗱，当然啦，科技咧，影相啊，后制咧，好多嘢咧都可以靓嘅。但系咧，即系要真系靓嘅话咧，真系要由内到外靓嘅。咁所以我建议大家留意住一阵间。

0: 教下你点样令到你啲斑又会清紧啲啊，皮肤又好啲啊，其实个人有自信啲，又精神啲咯。我成日觉得嗰日你有自信行出街咧，即系啲好运啊飞埋嚟噶啦。我哋一齐逢星期四扮靓。
1: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痛，风穿大乱得失控。

0: 过。梁超峰的歌歌名叫做《半月扮好》。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2: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你。

0: 及地点举行。
1: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 2344。
2: 世代经典带给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多谢大家咧，就星期四咧，好多人咧都望住呢一度啦，因为我相信你哋咧就追医学美肌新世代咧追咗17年噶啦，由其他时间追到呢一度，要请我哋嘅主角出嚟就系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5: Hello， 大家好。
4: 嗱，咁大家咧就喺唔同嘅时间咧都跟住你啦，今次咧就喺我哋逢星期四呢个时候咧就同大家讲下啲皮肤上面嘅问题啦，又或者教下我哋点样令到我哋靓啲啦。啲人话我呢排靓仔咗，即系同你做咗节目之后。
5: 发觉同你做咗节目就嚟两年啦，系见你呢两年咧系越嚟越靓仔，亦都系越来个皮肤咧系好着重咗，真系噶。其实我觉得会受到身边嘅人影响嘅。当你身边嘅人佢着重咗皮肤啊，着重咗衣着咧，你一向都系着得好型仔噶啦。咁呢个衣着你已经系即系一向我都好欣赏噶啦。
4: 多谢多谢。
5: 但系皮肤你真系你见到你身边嘅人咧，接触身边嘅人，佢会着重皮肤嘅，连自己都会紧张咗嘅。
4: 系，所以会学到嘢啦喺你身边。
5: 系啊，所以点解我喺95、99年咧，当时我都其实工作都忙嘅，但我都坚持喺大众电视、金电视度写美容信箱。咁我收到嘅信咧，亦都喺我美容信箱里面去解答嘅。所以咧，今时今日好开心，我进驻咗理事会之后咧，我又有个美肌信箱。咁大家可以有咩问题嘅 ，WhatsApp 去美肌信箱，我就会喺节目里面咧解答大家嘅皮肤问题噶啦。
4: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林太咧就话：吴小姐，阿啤梨，我咧就有大大小小有唔同嘅斑喺块面，咁佢唔识分啊呢啲斑。
5: 嗱，所以我成日讲，我哋面上边咧好多时往往咧有表面嘅斑同真皮层斑嘅，我哋一定要分开去认识咗佢先。嗱，我由浅入深讲解一下先。嗱，我哋好多时听到斑有好多名嘅，譬如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嗱，听到肝斑咧就唔使惊啦，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个好多时都系形容词嘅叫法，见到个斑个颜色啊、形状啊，好似猪肝，又俾个名佢叫做肝斑啊，又或者叫做蝴蝶斑都系，见到个斑个样又好似只蝴蝶，又俾个名佢叫做蝴蝶斑，嗱，所以斑有好多名，好多都系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其实实际上嘅，我哋要知道嘅斑咧只系分两种嘅啫。第一种就是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就是真皮层色素斑。什么是表皮层色素斑呢？即是那种斑的色素在皮肤表面形成的，即是晒太阳形成的，雀斑、晒斑、老人斑这些都是晒太阳形成在皮肤表面。要知道晒太阳形成的表面的斑呢，通常往往的颜色是比较深色和黑色的。咁好啦，另一種叫真皮層色素斑啦，亦都係我17年前一開始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我要引申俾大家知道係會反黑嘅斑啦。嗱，真皮層色素斑即係嗰種斑嘅色素係藏喺皮膚嘅真皮層、深層、底層裡面嘅。嗱，頭先提過嘅荷爾蒙斑、黃褐斑、肝斑、蝴蝶斑呢啲，全部正正咧就係真皮層深層嘅斑啦。由於好似係林太咁啦，佢面上面通常會夾雜咗唔同嘅斑嘅。記住表面嘅斑、曬太陽嘅斑係通常深色啲、黑色啲噶。但係啦，真皮層底層嘅斑咧，往往就一個紅淺淺地、淡淡地噶，喺個頸骨嘅位置噶。咁所以我哋夾雜咗呢兩種斑啦。咁如果你又唔知道個過程，唔知道個情況，做咗做激光啦，或者用咗一啲過度嘅激光啦、過度嘅彩光啦，或者一啲果酸換膚，或者用咗一啲含有酸性嘅去斑產品，嗱呢啲過程就會刺激到我哋皮膚底層嘅黑色素，受到過強刺激之下，嗰啲黑色素就會變咗擴大、加深、化開，就出現一個稱為反黑嘅情況啦。不過如果你講到反黑嘅，你做一啲光學儀器，做一啲激光啊、彩光啊，佢會見到個反黑嚟得好快，嗰團斑會好容易好大笪。其實點解咩原因？咁首先我哋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啦。激光

0: 本身就是另外一种热能啊，对皮肤产生又叫热损害的刺激。但是就是这一种刺激，同时间刺激我们的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咁热咧，以为皮肤受伤之后咧，就分泌更加多嘅黑色素出嚟。咁所以咧，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点解我哋嗰团斑越做越大啦，其实是一个自我保护嘅机制。不过好多人士佢唔知道做激光会反黑嘅咩？有啲仲以为自己年纪大，又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唔知道做激光会反黑之下咧，再继续去做。咁所以一次又一次衍生出嚟嘅反黑啊，有好多原先啲斑喺个颧骨位好浅好细笪嘅啫。咁佢一次又一次嘅反黑，去到中后期嗰、那个斑嘅反黑色素就落到去嘴角、下巴、半块面嘅黑色素就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咁所以咧，我哋由浅入深理解咗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嗱林太你就要睇啦，因为你刚才话你面上面嘅斑系有深色同埋有呢一笪笪啊嘛，嗱深色嘅通常系表面嘅斑啦。一笪笪嘅咧，就通常浅浅地喺颧骨咧，就系真皮层、深层嘅斑。如果喺我哋嘅处理角度咧，系要将佢分两种斑去处理噶。咁所以咧，你一定要清楚之下咧，分两种斑去处理。如果你做激光，亦都唔可以过浓，唔可以超过两次，因为两次里面咧就会将你深层、底层嘅斑会扩大同化开噶。但系当然有啲情况连两次都唔做得噶，因为有啲情况嘅就系你可能嗰个深层斑、底层斑已经睇到系嗰个色素沉淀好紧要噶啦，个色素沉着得好犀利，可能一次嘅激光都会令你化大反黑噶。咁所以呢个咧，我哋一定要先分清楚我哋个斑嘅类型，同埋我哋个底层有冇一啲色素沉着嘅问题啦。
1: 嗱，多谢大家咧就 WhatsApp 啲问题俾我哋啦。咁大家有啲皮肤问题咧，都好似佢哋咁样好简单，话俾我听你咩名、几多岁、有咩问题，咁我哋就会逐一喺度解答噶啦。
2: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
1: 呢位咧就系叫做黎太，佢五十几岁，佢就问阿吴小姐啊，我见到咧坊间咧好多人话做激光好，咁其实啱唔啱佢啊咁样？
0: 阿黎太，首先咧我哋要知道啦，激光有佢特定某个程度嘅好处嘅，但我哋要分咧我哋嘅皮肤状态同埋年龄层，同埋我哋想改善嘅乜嘢问题。嗱，黎太，如果你系斑嘅问题咧，我就讲一讲做激光好多时个过程，个斑嘅反黑嘅出现，因为咧做激光去斑唔系一做即刻反黑。就是这个是最常忽略了的。留意了，你做激光的时候头一两次的激光会气化了我成日提的表皮层色素斑的。因为我们不多不少每个人都会有些后生晒落的斑的。要知道晒的斑表面的斑是比较深色和黑色的。所以你头一两次做激光，激光会气化了这些表面的斑的时候，你当时真的会皮肤白净了，斑浅了。不过我们要明白激光的原理之下，即是做到这里就够了，要停了。因为如果你不停的话，你两次将表面的斑去除了嘛，但是你跟着再继续去做激光，其实就是刺激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的斑。咁所以一般再做咧，其實第四次個反黑已經嚟緊噶啦。不過咁早期嘅反黑，個斑喺個底層度擴大化開咧，你察覺唔到噶。咁你唔知道之下，你就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咁樣再去做咧，慢慢咧你就會個底層嘅色素咧就會變得越嚟越大笪噶啦。咁所以真係噶啦，凡事嘅事情都有佢好處同唔好處。激光都係限於做兩次咧就要停啦，因為兩次將表面嘅斑去除咗就要停，因為你唔停嘅話咧，你就係刺激緊真皮層。深层的斑，那真皮层深层的斑你一路刺激，它就慢慢的反黑就会变得越来越犀利的了。咁另外啦，其实有啲听众都问啊，吴小姐，点解坊间有好多时都会建议人哋去做激光嘅？嗱，其实激光喺某程度上有佢修毛孔啊、嫩肤嘅作用嘅。但如果你去到做斑嘅话咧，我哋反黑嘅关键性咧，其实我哋计算好多嘅。咁我哋要计算埋年龄啊，其实年龄都系一个反黑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噶。譬如一个后生少女皮肤嘅，佢哋二十几岁，新陈代谢快咧，其实呢个年纪嘅人士咧做激光好少出现反黑嘅。但系如果相反，我哋系上咗年纪嘅，譬如四五十岁或者五啊几六十岁嘅，但系由于生理上同荷尔蒙嘅变化，呢种年龄层咧本身个皮肤底层咧都好容易有色素沉淀噶啦，咁所以呢个年龄层嘅人士咧，佢去做激光咧，其实个反黑嘅系好容易出现噶。如果再加埋嘅，好多时佢有一啲深层颧骨位嘅斑啦，咁嗱，听众都知吴小姐成日提噶啦，真皮层、深层、底层嘅斑喺颧骨位嘅斑咧，就系会反黑嘅。 斑啊嘛。咁如果本身面上边喺个颧骨位暗暗地。

0: 经有斑，呢啲已经知道系真皮层底层一啲我哋常叫做嘅荷尔蒙斑。嗱，你有呢种斑，再加埋你个年龄去做咧，其实你个反黑嘅比例系好高噶，可以话去到90%至95%以上噶，其实可以话一种实反黑嘅斑噶。咁所以嗱，衍生出嚟，我处理一啲反黑嘅个案，好多时候我都会问嗰个反黑嘅人士咧，点解佢会去呢间公司做激光嘅？其实好多时候都系一种，譬如系同事介绍嘅，或者儿孙侄女带佢去做嘅，但系点解两个唔同嘅人去同一间公司、同一部仪器、同一个治疗师做？后生嗰个皮肤会滑净咗，毛孔会细咗，但系上咗年纪个人士，佢冇呢个效果，不特止，仲会出现一个反黑嘅。嗱，年龄层系一个反黑嘅好关键性嘅，咁所以引申出嚟啦。黎太，如果你已经系50几岁呢个年纪咧，唔建议做激光啦，因为点解咧？第一，激光喺某程度上佢嘅热损害咧，佢会令到个皮肤变得越嚟越薄、越嚟越脆弱噶。咁我哋呢个年龄层咧，其实本身个皮肤都薄噶啦。咁你做咗咧，其实你做皮肤会冇咗抵抗力咧，你出街咧系对个紫外光好敏感噶，系好容易会晒到个色素咧走咗出嚟噶。咁第二嘅就系本身呢个年龄层咧，都系一个反黑嘅关键嘅年龄层嚟噶。咁所以如果你去做嘅话咧，你就好容易出现一个反黑嘅情况走咗出嚟噶。咁所以我哋要知道嘅，即系同一部仪器，我哋年龄都系一个反黑嘅关键性，就衍生出嚟点解有啲人做激光会收咗毛孔，皮肤会幼细咗，因为佢嘅热损害咧会去紧啲油脂噶，做住个皮肤系滑净啲噶。但系如果上咗年纪嘅人士咧，其实激光对佢嚟讲咧，反而系唔系补噶，反而一个伤害性噶。咁大家呢一样嘢一定要留意啦。
1: 咁所以大家真係唔好立亂做啲激光嘅嘢。咁但係如果我唔做激光，我又想搞，咁有咩方法可以即係处理得好啲？
0: 呢度呢我就建议一个叫做 PE 細胞重组㗎。嗱，首先我哋要明白我哋呢啲真皮层斑、呢啲深层斑、呢啲荷尔蒙斑要點樣处理先。因为如果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但如果太轻啦，好似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細胞重組咧，首先能夠加強皮膚嘅新陳代謝，重組一啲受損嘅細胞，識將細胞分好同唔好啊。嗱，簡單啲，其實皮膚細胞識製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過如果你過度刺激個細胞，細胞壞咗嘅，佢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係嗱，如果呢個細胞係靚咗、係健康咗嘅，佢就會出翻應有白嘅色素、應有肉嘅色素噶。所以 PE 細胞重組雖然唔係一部大能量嘅儀器。但是我哋正正明白嘅就系，我哋做真皮层斑、做深层斑、做荷尔蒙斑，我哋唔系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啊，咁样反而会反黑噶。嗱，正确地，好似 PE 細胞重组咁，能量唔使大，系一个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帮皮肤嘅就系修补、修护同分解色素啦。
1: 好啦，希望帮到大家。嗱，如果大家咧想知多啲，或者想知几啲皮肤好啲嘅话咧，你可以咧就准备攞你嘅电话答问题，攞礼物啦。
0: 过度刺激一啲深层嘅斑啊，一啲荷尔蒙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我哋嘅电话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噶。好，而家我哋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2: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黄昏6:3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6: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咧突动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5: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9: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8: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9: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2: 理事会知，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新世代。
1: 好啦，继续翻嚟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啦。哇，好多人打电话嚟，咁大家咧就继续打电话嚟，答我哋嘅问题，就可以攞到我哋送俾你嘅礼物噶啦。咁啊，交俾阿吴小姐问多次头先条问题啦。
0: 嗱，过度刺激嘅一啲深层嘅斑，一啲荷尔蒙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嗱，各位咧，你哋继续打电话嚟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就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又是解答大家问题的时候了。这位刘太呢就 send 了 message 给我们美肌信箱，她55岁。吴小姐，她在我们的节目那里听到你提过一个叫热能气化，是不是可以处理到她那些油啊那些东西？
0: 是啊，热能气化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来的。那当然它处理什么最好效果呢？譬如我们面上啊，身体上不一定面上，有些人颈啊身体都有的。譬如一些油脂粒啊，一些油啊，一些肉粒啊，一些痣啊，蜜啊。那无论它是有颜色和没有颜色都好啦。因为这些是皮肤表面的问题，它是突出来的表皮的，反而是很容易处理，而且效果是很好的。基本上做一次呢，其实已经是差不多 90%-100% 没了的。甚至乎有些人是差少少，可能要补多一次嘅啫，即系前后做两次已经是完成了整个疗程噶啦，亦都系出嚟一个很好的效果。因为我哋真系处理过很多上嚟脱油脱痣的人士咧，有啲如果仲加埋有啲大笪，有啲有颜色噶，甚至乎几十粒至到100几、200粒，我哋都处理过噶。咁因为你以为块面上边有很多人士都以为很难处理，反而不敢却步咗去唔理啊，咁慢慢佢又会有颜色啊，同埋越生越多啊，就影响咗个仪容啊。咁但其实有呢个问题嘅人士咧，行前一步，其实因为呢个方法系处理得好好，做完嘅当其实佢会有少少焦嘅，其实个焦咧你5至7日就甩噶啦，甩咗之后咧个皮肤系好干净噶，做完之后咧可以前后咧系半若两人噶，因为成个人后生晒、精神晒、干净晒噶，咁所以咧。不要错过这些这么好的技术，有时医美的技术是可以帮助到我们解决到一些面上我们以为很难处理的问题的。不过当然要找对专家帮你分析了你的皮肤先。
2: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
1: 好啦，我哋有好多问题，因为咧要帮你哋解答嘅呢一位咧都系 send 咗去俾我哋嘅美基信箱，佢叫做阿 Wing， 佢就38岁，佢就话 ：Hello， 两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只眼好攰啊，系咪有啲方法可以咧，我只眼会即系冇咁攰，舒服啲？
0: 嗱，阿 Wing， 你个问题加埋你个年龄层咧，嗱，一定系平时无论工作啊或者生活习惯咧，都系对好多手机、对好多电脑噶。嗱，大家都明白呢个生活嘅习惯，真系长期令我哋个眼睛啊，喺一个好疲劳嘅状态里面，好伤眼神，而影响咗我哋眼嘅血液循环噶。嗱，我哋眼下边有好多微细嘅血管噶嘛，咁当我哋成日只眼咁攰嘅时候咧，呢啲微细血管嗰个血液流通都受到阻碍，就第一就黑眼圈啦。咁黑眼圈之后咧，水肿排走唔到就出埋个眼袋啦。不过呢个都系外观上嘅问题嘅啫，你贪靓你就介意，唔贪靓嘅可能你唔觉得咩一回事嘅。不过我哋要知道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嘅，就系围住我哋个眼眶咧，仲有好多嘅穴位啊。但系当我哋成日用手机、成日用电脑，个眼睛都冇时间休息嘅时候咧，呢啲眼嘅穴位都会塞。当眼嘅穴位一塞啦，你就会发觉个眼睛点解都成日觉得咁攰、咁醉、咁重。咁所以我相信阿 Wing 咧都系呢个情况。咁你会发觉，你成日咁攰，就算嗰日俾你瞓翻十几个钟头都好啦，瞓咁耐，我哋应该个人系醒噶。点解个人精神都好啦，只眼都系咁攰、咁醉咧？嗱，呢个问题就系眼嘅穴位塞啦。所以咧，我一部仪器叫电波频眼。嗱，电波频眼我哋已经采用超过咗10年噶啦，可以话效果已经到好得到肯定，而研究。主要是着重治疗我们眼问题的根源，加速血液循环和通穴位的重要性。而你做的人士你感受很深的，你做之前眼睛那种醉、那种攰、那种不舒服，电波频眼一路帮我们通穴位，通到我们大穴位。啤梨我们有个大穴位的，在我们眼头前面叫睛明穴、
1: 这个位
0: 你试试按下去，大家按下去冤冤鼻鼻的
1: 很舒服、
0: 很多时候我们攰到这个位好像被人砸住的、其实这个就是睛明穴塞。所以我Wing你如果听住节目嘅，你可以揿下呢个位置，你应该系好冤好痹噶。
1: 我而家已经觉得正啦，咁
0: 系啊。嗱，呢个睛明穴咧，我哋电波频眼帮佢通嘅时候咧，你感觉到佢深沉喺度跳噶，一路跳一路通紧穴位，你即刻眼好攰好醉嘅感觉咧，即刻轻咗同舒服咗噶。同埋另一个大穴位啦，就系鱼腰啊，即系眉弯嘅穴位，仪器掂住条眉。但你感觉到呢个头顶咧，好似俾人掹你嘅头发噶，因为有好多人士咧，佢个眼咧个穴位塞，佢唔止眼攰啦，佢后期觉得头重痛、头胀胀，成日想偏头痛咁啊，所以通呢个第二嘅大穴位嘅时候咧，你个头部放松咗咧，你成个人都轻咗、舒服晒噶。咁所以啦，大家都明白而家生活习惯边个唔对电脑，边个唔对手机啊？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习惯咧系加速咗眼部嘅老化。好在专家都明白咧，研究咗电波频眼俾我哋。咁所以阿 Wing。如果你已经觉得你的眼成日都觉得好攰好醉嘅，其实眼已经出现咗一个问题噶啦。咁电波频眼系咪啱你做？你系咪真系穴位塞而引起呢个状况呢？其实你做一次就知噶。我成日讲一啲疗程啱唔啱一个人士，其实等于一个锁同一个锁匙，大家系夹唔夹到，吻唔吻合到个 key 啱唔啱，搵唔搵到个问题所在啊？搵到嘅时候咧，你一做落去咧就可以好好效果噶。所以电波频眼基本上我哋呢十几年咧帮助到好多人士噶啦。如果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或者佢眼睛唔舒服咗嘅年期系越耐嘅，或者佢每日对手机、对电脑时间越长嘅，有啲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咧，佢哋做电波频眼嘅效果同得着系越明显嘅。所以阿 Wing 希望呢度可以能够帮助到你啦。
1: 大家咧听呢个节目咧，可以叫做有食有拎嘅。咁除咗头先帮到阿 Wing 之外咧，而家有机会可以俾你攞礼物嘅。大家准备你嘅手提电话，答阿吴小姐问呢条问题，答啱就可以攞礼物噶啦。
0: 眼部的周围是不是有很多穴位呢？答是和不是就可以了。
1: 电话号码是2739-6199，电话号码是2739-6199，打通电话有答啱问题的听众就可以得到免费的专业皮肤分析，还有可以用3折的优惠选一个合适的疗程。
2: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夏天由于出汗较多，身体的水分流失得特别严重，适当地补充水分就变得非常重要。今集和大家讲一下炎热的夏天喝些什么好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春喝花茶、夏喝绿茶、秋喝清茶、冬喝红茶。夏天最好的就是喝绿茶。
1: 我喜欢喝绿茶，不过其实绿茶有什么好的呢？
0: 根据神农本草经里面的记载，神农就尝百草，饮各种的泉水，就令到后人知道什么可以食用，但是他就中了72毒，最后就得到茶

0: 解救。茶最早被发现和利用的是从它的药用效果开始的，所以茶为百病之药呢，这句话似乎有点夸张。不过从今日的科学观点，究竟茶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功效呢？夏天就天气炎热，人的消耗大，出汗多，就很容易导致血液的黏稀度增加，容易疲倦头晕。血液黏稀度高就会增加心脏的负荷。根据传统的伦理，茶性质熟凉就能够提神，增加活力和注意力。茶叶就还有消滞止渴、利尿解酒、轻身明目等的作用。现代的研究认为茶叶就有多重的保健作用。经过证实，绿茶就含有特殊的儿茶素成分，又叫做茶多酚，可以抗氧化、抗衰老和维持心血管的系统健康。而且绿茶收敛性强，氨基酸含量丰富，可以消暑降温、杀菌消炎，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不过提一提大家，身体属于寒凉的人士就不适宜喝那么多了。
1: 我真的觉得绿茶好正，现在即刻斟翻杯先。吴小姐，我约定你，我们下星期在同样时间再跟大家见面。
0: 好啦，下星期四见，拜拜。
2: 理事会知，
1: 理事会知，
2: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4: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3: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6: 新城劲爆，落个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6: 第三位。
7: 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4: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八点至九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2: 倾心倾城，
3: 显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5: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不到不是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的电话和后备电池，最好带对讲机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

0: 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尼。在香港咧，好多人都会追星嘅，无论你是姜糖啦、神徒啦，定是热爱女团的朋友咁啦。唔少人咧认为追星咧系好嘥心机啦，又嘥晒啲钱。咁但系其实有研究指出啊。咁追星其实系一种性价比极高嘅健康投资嚟嘅，稳定追星嘅人啊，仲要死亡率啊更加下降至 29% 添。有大学研究发现啊，有追星嘅人咧，死亡率下降至到 29%， 追星五年咧，甚至乎延长到 3.2 个月嘅寿命啊。更加神奇嘅系咧。其实你睇多啲偶像嘅照片啦，咁係会刺激到脑电波产生大幅嘅波动，有助于提升认知功能啦，同埋注意力。

0: 追星嘅人外表睇上嚟系比较年轻嘅，科学证实咗啊，因为喺追星活动感到到幸福啦，亦都好满足啦，就会产生到一啲嘅血清素。咁呢血清素咧产生咗15个钟之后咧，就会转化成褪黑激素。而呢一啲嘅褪黑激素咧，抗氧化作用啊，系维他命 E 嘅两倍，会令到皮肤会变得更好。咁此外啊，追星咧，其实亦都可以令到多巴胺咧有更多嘅分泌，有效预防忧郁症啦，同埋减轻到压力感嘅。呢一种嘅心理满足感咧，令到心肌梗塞啊，呢一啲嘅心血管疾病机率下降去到 40%， 甚至乎 45% 噶。所以呢，原来为偶像应援啊，睇演唱会呢，其实唔单止系一种嘅精神享受啊，更加系对身心健康嘅全面投资。
1: 大世家，我大学毕业

0: 啲咩疯狂嘅行为呢？可唔可以讲嚟听下？
1: 我觉得自己喺追星过程入面做过最疯狂嘅事，系揾到我嘅人生目标。12岁嘅时候鍾意咗我嘅偶像，去到中学去搞咗义工团，令到我接触咗好多唔同嘅人，特别系长者，令我知道自己将来嘅工作想做啲咩。之后我就发奋，我要努力读书，我要证明俾人睇，就算追星都可以系读到书。所以我就好努力读书，靠咗偶像嘅鼓励，我终于排除万难，跨过咗唔同嘅挑战，终于大学毕业出嚟做咗社工，做到我想做嘅嘢，令到我嘅生活充满咗唔同嘅意义，帮紧唔同嘅人。所以我想多谢我嘅偶像啤李叶文。

0: 我是俊仔，我是做 IT support 的，做了七八年左右，啤梨我准备好了。
1: 老实讲，这个世界不是个个会追星的，无论你是会不会追星都好，你是怎睇追星一族的呢？
0: 追星首先我觉得大部分人觉得是一个浪钱浪时间很癫丧的一种行为，但其实我对班追星族就是很尊重的。首先他们很 support他们的偶像，他们很喜欢他们的偶像，所以去做这件事，这种行为我觉得是必须的。就好像你很喜欢你的伴侣一样，那你不多不少你都会表达出来。第二就是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那你怎样去控制你要花多少钱，你要去买票入场，你怎样才可以买到一些正价的票，还有你要怎样懂得去控制时间，知道偶像几时出现这样。还有这个追星这个活动都是一个很好的 process， 因为从中你同到一班歌迷去互动，你加入了他们的 fans group， 大家互相交流，有一个共同目标去前进。但最后我就觉得追星虽然我是 support， 但是千万不要做一些超出你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

0: 喂，姨仔啊，我而家嘅工作系同玩具相关嘅，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菲利，我准备好啦。
1: 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身边总有一个半个人咧系好中意追星嘅，又或者你自己又中意追星嘅。你认为追星对你嘅成长过程有啲咩体会啊？
0: 喺追星嘅过程入面，其实有好多大大小小嘅难忘回忆同埋体验。因为好多长辈都好反对追星，而当时的我觉得追星除了支持偶像之外，还可以结识到一班来自不同年龄层的朋友，还有可以接触到不同性格的人。我由一个 I 人变成一个 E 人，这段经历我想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界别，但是大家都会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和关心。以前试过在暑假的时候出活动，有一些 fans 是会拎住本书在度温习，有一些是会拎埋个暑期作业出嚟做。唔识做嘅话，其实都有人可以教到你。有人会觉得呢件事好疯狂，但系呢种疯狂就只有细个嘅时候先可以体会得到。

0: 全会，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控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伊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这一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区内部分国家发表威胁言论。伊朗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在今日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部队向它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且折返，美军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返航。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为古巴政府可能最快今年夏季倒台作准备，并已经制定新的军事应对计划，以防古巴陷入混乱。报道引述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未有批准入侵古巴，而是倾向透过和平过渡方式令古巴成为自由国家。华府会继续透过经济制裁逐步令古巴政权倒台，而伊朗问题仍未解决，特朗普不急于处理古巴问题。官员形容，美国拥有丰富的工具箱，尤其是在制裁和强制措施方面，并且预告会有更多措施陆续出台。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展开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王毅强调，古巴民众团结一致，坚定维权，展现出反对外来封锁干涉的坚定意志，赢得国际社会尊重。中方将会继续为古巴主持公道，仗义执言，助力古巴经济民生的发展。王毅欢迎罗德里格斯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今次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反映了各方的共同诉求，得到广泛响应支持。而要实现有关目标，就应该坚持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反对各种强权霸凌。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预测，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会达至气象史最高水平，并且预料南美海面因为水温上升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带动之下，出年可能会刷新最高温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说，全球变暖趋势将会持续，预计2026至2030年各年平均气温将会比工业革命前的水平高出摄氏 1.3至1.9 度，高温正是逐渐成为常态。国务委员岑怡琴表示，需要坚定不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服务支撑，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稳就业和促就业。岑怡琴一连三日在山东调查研究就业工作，他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要持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加快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有效激发创业带动就业效能，不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天文台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 可高达36-37度。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明说，过去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直至寻日已经有五个连续达到28度或以上的热夜，视乎今明两日气温可能打平甚至打破五月以来的纪录。蔡振明说，在气候暖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现象共同影响之下，预料香港今年和出年全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嘅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

0: 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洋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好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啊，第四周
2: 第三位。
4: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4: 忘形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2: 第二位。
5: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败》。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1: 声势力。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树窿78号，李石宏。
7: 今晚我 solo，
8: 今晚我 solo，
9: 又嚟到今晚我 solo 嘅时间啦！树窿78号，今个晚上咧有今晚我 solo 嘅，除咗 Clement 之外咧有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ren 龚柯允，
11: 我系 Icy 翟佩云
12: ，Hello 我系 Judy 梁浩玲。
13: Hello， 我系 Katen 李俊毅。
9: 嗯，嗱，今晚咧嘅题目咧，上个礼拜就公布咗啦，就系讲即食文化啦。头先我哋开麦之前咧都有讲，喂，即食文化。同即食面有冇关系呢？因为我哋嗰张图系啊嘛，
12: 系啊系啊，
10: 即刻谂起系即食面。
12: 系啊，我哋个个咧揾资料嘅时候咧，系咪都系一揿落去 search engine 就系咁讲即食面？
10: 即食面系咁，其实系有另外一个字啊嘛，系嘛？
12: 系啊，即系都有人讲叫做速食文化。
10: 嗯，咁其实系点样定义呢件事嘅呢？其实。
12: 照字面咧，就真系快咯，
9: 仲要食到啊！
10: 嗱，只嘢都
9: 快得嚟，仲要食到，
13: 系喎，要食到喎。
10: 哦，要食到啊 ！OK， 冇，我冇呢一个文化长大嘅，我系习惯慢啦、等啦，所以我好奢侈嘅我人生。
12: 大家有冇问过 AI 系咩啊？个呢一个即食文化。
13: 有问过啊，佢就系话咩公仔面嗰啲咯，
10: 即食面
12: 哦，诶、哎，咁
9: 佢好字面咁睇咯，即
12: 系我揾到一个就系话咧，啲人为咗应对急速嘅生活节奏而极力追求效率、速成同埋短期满足嘅各种生活现。

0: 奖，咁好似都几全面喎、啊。呢、這个讲得
1: 系，不如我哋就睇下有十大嘅呢一个香港职业，
2: 又十大啦
0: 。我哋要俾翻Karen 一个封号咧，就系、是、佢每一次都
2: 十大，
0: 十大 Karen，
1: 系啊。咁啊，
3: 第十位
1: 系啦，睇下大家中边个先啊，好唔好啊？咁啊，第十个咧就系、是、影片，如果长过一分钟嘅话咧，就会 skip。
2: 哦，呢、這个近年咯，系、嘛？即系近年，大家
1: 系因为有短视频，就算我哋创作者都系尽量都要一分钟入边系交到一条片咯。
2: 呢、這个有好有唔好咯，即系有时候有啲嘢系一分钟交代唔到嘅。即系例如我有个脊医朋友咧，佢好中意用呢啲短片系教人哋点样有啲咩叫错嘅姿势、错嘅动作唔好做。
0: 我而家错咗，点
2: 样矫正啱翻？喂，但系一分钟睇唔切，即系只手点样咬，我条腰点样咬，真系睇唔到喎。
1: 系
0: 系系，不过其实即系又有少少。主要是因为要因应市场的口味、啊
1: 嗯、还有要令到大家是上瘾、
2: 啊、
1: 是 keep 住用个 app。
4: 我试过30分钟的 footage 要剪成一分钟的片，很难剪。
1: 哇，你
4: 这个犀
1: 利，为什么不直接扔落长片那里、啊、
0: 有一些东西真的需要个短片的。
1: 是那第九个呢就是 message 不即刻复就开始乱想东西，即系佢唔系唔开心啊，系咪嬲咗我啊？系唔系
2: 呢
1: 个
2: 系咪速食文化咧？定系 WhatsApp 文化咧？我真系唔知道。
4: 都同速食文化应该有啲关
1: 系。WhatsApp 礼仪。
3: 我觉得之前会严重啲嘅，即系好多人会嬲咗啊，又乱谂嘢。咁而家大家用多咗 WhatsApp 咧，同埋真系会沉底，同埋发现大家原来都系有海量嘅 message， 就嗰个宽容度就大咗咯。我觉得。
1: 咁第八个咧就系网购想即日到货，
2: 呢个冇可能嘅，几乎
4: T 加一咯，点
1: 样等两日就已经，即系我觉得夸张咗啦。
2: 系咯，我最近就系
1: 两日就个电视
2: 遥控坏咗，咁原来可以网购嘅，即系唔使去嗰个中心嗰度买嘅，以为要去配翻啦咁样，跟住咧。假期嘅时候一揿，咁佢话工作天啊嘛，咁即系话一假期完咗第一日佢先收到张单咯，第二日即系加一日就搞掂啦。
1: 哦，好快！
0: 不过我见到咧，而家有啲网购平台咧，可以八个钟就有咯，咁已经好快。因为试过有一次，我要帮人搵一个饰物，咁、我就喺嗰度搵到一个，跟住咧，咦，八个钟有啊，要唔要？要唔要？咁样即刻揿。
2: 即系如果佢根本系喺个仓度直出咁就得啦。
0: 系啊，系啊。
4: 但做网购嗰啲做死咯会，
2: 加钱啫，
1: 都系。咁啊，第七就系想快速减肥或者变靓。
0: 喂，
4: 我劲想啊，
0: 几难，
4: 我就系呢种人。
1: 同埋咧，好多系 prefer 系会譬如话做一啲医美啊、打针啊、甚至乎食药。依家系真系好暴，
2: 咁即系想瞓醒觉
4: 唔敢呢啲嘢，
2: 滑蛋就冇事，已经 OK 啦。
4: 之前有一只药咧，有一只唔知咩系咪一只针咧，话会好快减肥，话原来嗰个后边嗰伤害系极大，
1: 系
4: 极速老化咯。话
1: 佢系用咗呢一个糖尿病嘅一啲医糖尿病嘅，跟住打系啦，打落去咁你就真系会即刻瘦咯。
4: 所以都系做运动啦。
1: 系咁啊，第六个咧就系、是。关系都想即刻有结果
4: 哦，啲人系啊，
0: 咦，
4: 沟仔沟女
2: ，PTGF、PTBF、SP 呢啲叫功能性啊，呢啲
0: 听讲过，即系我哋
1: 系
0: 或者我哋在妈妈爸爸嗰个年代咧，就系认识啦，跟住慢慢拍拖、拖手、锡，跟住先再有进深嘅关系。但系而家咧系倒翻转噶嘛，要即刻离咗，
2: 或者功能性啊，功能性，
0: 跟住先再慢慢认识咯。
2: 呢个就带出去俾人睇，同我行街食饭嘅嗰个就第啲嘢嘅，
1: 真系好高风
4: 险。situationship 嗰啲咯，真
1: 系呢啲都唔算系关系添啦。situationship 系嘛？
0: 其他关系，唔同嘅关
1: 系，系需满足自己嘅需要。好，跟住第五个咧就系冇耐性，听完成个故事，
0: 好多人都系，
2: 系
0: 每一次咧，我同我老公倾偈，sorry 老公，即系佢其实咧系一个好好奇嘅人嚟嘅，咁所以咧每一次我想同佢讲晒成件事咧，佢成日都会咧，我讲咗三句之后，佢又会插嘴问问题啦，即系跟住插嘴问到我咧，都唔知道自己讲到去边咁样。
2: 我都有个朋友咧，你同亲佢讲嘢咧，你都未讲完，我知啦咁样。好冇瘾嘅，其实佢唔知啊，不过佢觉得太
0: 坦白
2: 佢自己知啊。
0: Kaiten 系咁样嘅，
2: 黐线，
0: 但佢唔系话知嗰啲。我寻日见到你喺公司做嘢嘅时候咧，即系其他同事同佢讲话个片要点样点样，跟住就话哦明。 明明咁樣咯，即係嗰個 response 會好快。
2: 係，但係咪真係明？又唔知，
0: 即係應該係明嘅，因為佢剪開片嘅都。
1: 跟住
4: 指令我嗰啲人係唔係剪開片嘅嘛？佢哋唔明。
1: 我就唔想聽曬啫。

0: 咁我哋继续下一个，
1: 继续下一个。快速想成功啊，即系对成功有一种幻想系。譬如话想半年就即刻有财务自由啊，
0: 又或者咧有啲人咧
2: 半年太耐啦，
0: 即刻做 KOL， 跟住就要有好多流量嗰啲咯。
1: 啊，系啊，即系其实好多人都好似唔系太理解中间系需要付出一啲嘅心血，先至可以有结果嘅。咁其实我识有一个咧系直头系导演啦，不过我觉得佢系情有可原嘅，就系咧佢依家就去揸的士。佢攞咗个的士牌，佢话因为可以即刻收到钱咯。咁因为你做导演嘅话咧，你可能你要完成一个作品要用一年嘅时间先至攞到嗰笔钱，咁点等啊？都要开饭噶。咁佢就话哦，揸的士就唔使投资咁多嘅事业啊，或者系心血落去啊，即刻攞到钱之余，依家咧仲出咗一个咧叫做时租的士。你用个电话。开个 app， 跟住你就可以租一架的士咁样。如果你有牌嘅话，系啊，所以大家可以考虑转行。
0: 咁介绍我老公啊，唔该。
3: 唔系真系多咗好多人揸的士，
1: 系啊系啊，攞
3: 咗
1: 牌
3: 山嘅人，
2: 弹性啲嘅时间，
1: 弹性系啦系啦，弹性啲嘅时间又可以继续创作咁样咯。第三个就系食饭都一路睇手机，
2: 每秒钟几百万上落嗰啲啦。
1: 就算系冇

0: 等待是另耐性的，
1: 是
2: 是、
3: 即所有东西迟一阵都不得、
0: 是啦，即是不是怕慢，是怕没有结果咯、
3: 哦、没有结果、
2: 哦、那就承受不到风险、这个、是。
1: 还有有些人都是会觉得、哦、我现在做了啦，我做了 step one 啦，我就要即刻有那个结果，很想看到，是不是、
0: 所以好像呢即拍拖即刻哇可唔可以同你结婚嗰种急咧？
1: 結婚
0: 其实
2: 一嚟结婚喎，
1: 一嚟就结婚，
3: 即系嗰啲一嚟就诶两家人倾嗰啲话，
2: 即系倾
3: 价钱啊，倾嗰啲
0: 系啊，大家理念唔一样啊，哦，分手啦。
4: 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是一件好幸福的事。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6: 好啦，翻到嚟今晚我 solo， 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即食文化或者速食文化咁样啦。咁相信呢一样嘢系每一个香港人都会遇过嘅。其实我哋自己都应该有啦，大家有冇一啲嘅分享？
7: 我比较少，
8: 即系你唔知道你觉唔觉咧？你讲讲平时等车，而家有啲 apps 咧，可以睇到你仲有几耐到噶嘛？
9: 系、
8: 跟住你见到十零分钟咧，个人已经好燥噶啦。即系你觉得一两三分钟 OK 嘅，去到十零分钟你已经好敏噶啦。
7: 系啊，啱啱我要打我自己嘅嘴巴，因为我成日嗰啲 apps 咧，成日啲广告弹出嚟，明明想睇几，即系可能一分钟咧，系咪先？哇，弹咗出嚟，跟住就
8: 咁耐。先可以咁交叉咯，
10: 其实有个 apps 咧系冇讲。

0: 广告噶，你应该要
1: 第三方嗰啲啦，
2: 即系
1: 话官方嗰啲啦，
2: 黄色讲话系啊。
3: 不过咧，我想回应 Kason 呢一个咧，佢话见到十零分钟佢就会即刻坐，但系我其实咧一见到十零分钟之后，即刻去搵第二架车，
0: 系
3: 啦，
0: 我都系，我会谂方法咯，
2: 冇耐性去等啊。
3: 系啊，其实都系唔
1: 使。如果得一架车咁嗰啲，我就会哦十零分钟啊，慢慢啦，斟杯水啦，再过几分钟先落街嗰啲咯。
3: 咦，好有耐性喎，
2: 你喺屋企先得咯。如果你唔系，譬如你已经系出咗街，你准备翻屋企，跟住你咁啱揿开个 app 就见到十几分钟，跟住个人就嚟了啦，哇有排等啊！即系你唔会表面冇嘢嘅，但其实你内心就会觉得哎呀有排等好烦。
0: 我可唔可以去买杯嘢饮咧？咁你就 miss 咗，或者未必真系咁啱。
3: 再 miss 咗嘅话，真系错，
0: 真系错，真系错。
1: 嗱，我就谂起咧，即系速食文化其中一样嘢就系杀鸡取卵啊！即系净系谂住。呃你一次啫，即係錢都賺咗啦，咁你唔返嚟都冇所謂啦，最緊要我賺咗嘅錢呃你一次。即係例如好多年前啦，就參加朋友個婚宴啦，就食自助餐嘅，在場有幾百人嘅，咁但係呢每碟嘢呢都係得廿件。咁當你如果排到廿一個嗰陣時呢，你就埋到見到個碟㗎啦，即係見到嘢食㗎啦。咁同埋個碟鬼死咁細嘅。咁就基本上呢，就算埋到去呢，你都夾唔到啲咩嘢就要走㗎啦。咁跟住呢好快成台都系啲嘢食都冇再 review 噶啦。
0: 咁似嗰啲唱包山嗰啲咩？
3: 咦，系我啱啱抢完
0: 咯。
1: 跟住好尴尬啦，即系因为全场啲人都好肚饿啦。咁主人家又唔知道你哋冇嘢食啦。咁后屘先讲翻俾佢听，哇，原来世纪骗案嚟噶，即系佢就收咗几百人嗰个人头，即系断人头计嘅 book 位嗰时候。咁但系就俾咗好少嘅人食，咁嗰间嘢就真系臭名远播啦。
3: 哦，其实系诈骗嚟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其实真系
1: 佢谂住你结婚啊嘛，即系 suppose 冇第二次咁，我呃你一次冇所谓。
3: 但佢有 friend 噶嘛？
1: 系啦，就系其他着啦。
0: 有啲系都周围系咁样做噶，即系咧佢识不断识新嘅 friend， 跟住就去呃新嘅人，跟住就絕交，跟住再識新嘅。我係咧有一次，同一個人合作啦。咁咧，其實嗰陣時咧，我啱啱嚟，所以我唔係好知道咧香港嗰種快啊。咁咧，我就提出譬如話我唔滿意呢一首歌嘅 part 邊度邊度咁樣咧，跟住話點解你嗰陣時唔早啲提出啊？OK， 即系佢系会咁样，跟住我就学识，哦，原来要即刻提出咁样啦，跟住好惊啦，跟住佢死都唔肯改啦。到最尾，其实我觉得合作系超唔愉快嗰只咯，因为佢都冇俾我空间去消化究竟我要啲乜嘢，跟住系
1: 冇下次啦，
0: 冇。
1: 但系佢就好明显系谂住，我掠咗你一次，
0: 系啊，跟住佢就又揾一个睇一个客仔咁样咯。
4: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咧登台咧，咁我唱歌唔叻，但我有机会登台，咁我就揾咗个唱歌老师执我嘅歌咯，即系我从来都冇谂过我要练好一首歌，然之后点样唱好佢啦，因为唔叻啦，冇呢个天分啦，跟住我就捉住个老师，或者系同我执好呢两首就够啦，我就系用呢两首咧嚟呃饭食就算啦，咁样咯。
3: 咦，讲翻呢个，即系我谂起我系参加过 speed dating 啊，
0: 你
3: 系啊，嗰阵时咧个朋友话，哎，我搞 speed dating 啊，但系咧唔够女仔，你帮一帮手啊，咁样，咁系啊，咁其他人全部都系要收费，咁佢就话，哎，咁你嚟帮手嘅唔使你俾钱啦，咁样，
0: 系
1: 会唔会
0: 要俾翻钱嚟咯？呢件事系
3: 结婚前噶，
0: 哦，
1: 仲要
3: 攞，我未识。时间系几时啊？即系其实都内内地啊。
1: 但如果咁多个都妹，会唔会在场可能得一个系付费，跟住全部九个都妹，咁诈骗成分都好高喎。
3: 都可能系咁样。
4: speed dating
3: 咧，咁但系咧，最后咧，我系成功配对到嗰啲人嘅，即系攞到个电话号码嘅。不过其实成个过程咧系一啲都唔 speed 嘅。
1: 系咪好流水作业？即系你一分钟倾，咁倾咗就转位啦，咁样。
3: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最后咧，佢就叫你哋每个人写三个异性嘅名喺度，即系你对佢有兴趣或者可以继续去倾多啲偈嘅，咁佢就觉得如果你两个都有写对方嘅话咧，咁佢就会咧交换你哋个电话号码。
1: 女神配对计划嗰啲名。
0: 诶，头先咧 ，Ice 唔系讲到唱歌嘅，我其实咧遇到好多 case 咧，就系啲学生系搵我咧。 系即刻佢话哦，我其实咧下个月比赛啦，
3: 好多、
0: 啊，你依家先练
4: 系啊，
0: 先嚟练，
2: 唔系嘛？我下个月仲未变陈奕迅，冇可能。
0: 咁啊，真系我有阵时我觉得啊，期望会系点样咧？真系会唔会谂自己想攞冠军咧？跟住就真系我觉得
2: 佢应该期望唱得好过你啊！
0: 哇，真系我觉得。真系我攞咗好长嘅时间嚟练唱歌，即系我都算系天生已经上帝已经俾咗我一个好好嘅礼物，就系声带系真系系比较好啲嘅。跟住我学唱歌系真系快好多嘅，但系我系讲紧系日日都要练两三个钟，我先至学到今时今日咁样。
3: 我咧之前有参加过一个小 group 咁样学唱歌啦，我就早过某一啲同学开始学嘅。咁然后咧嗰个同学问我：你要用几耐时间去练呢一个 skills 啊？即系chess voice 咁样啦。跟住我起码用咗半年时间，我先至可以叫做控制到自己嗰个 chess voice。可以穩定少少，跟住話嚇半年啊，即係
1: 太耐啦
3: ！surprise 係啊，咁耐唔係嘛？
1: 咦，我都試過，即係有朋友啦，就嚟結婚咁樣啦，你可唔可以教我彈一首歌？淨係俾我嗰晚喂一喂咁樣咯。
4: 我啱啱想講咧，
1: 我拒絕咗啊。
4: 其實而家市面上都真係有啲速彈嘅班嘅，係啊，即係淨係唔使彈琴好叻嘅 skill， 你可以幾堂就學識彈一首歌咯。
0: 所以其實依家咧搞到我咧，真係要研發一套咧。系即刻系可以，你系 feel 到有分别嘅，即系即嗰晚你上完堂，我俾你 before and after， 你系即刻睇到嘅，系要快到系咁样啊！
2: 同埋啲而家啲 AI 写歌都好快啊嘛，啲人话即刻整一首歌就系用 AI 就搞掂。
3: 嗯，但系其实有时咧嗰啲即系佢出嗰啲 melody 啊，啲歌词啊系劲 cam， 你都点都要自己再执噶嘛。
2: 未必一定好 cam， 但系起码佢个变化好似唔
1: 系
2: 好大。我唔识啊，
1: 可能识啊，因为佢大数据嚟噶嘛 AI。

0: 晚上7:33。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无啊无，我数啊无，
7: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8: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7: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8: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7: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8: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7: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8: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7: 走廊啊，
8: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7: 哦哇，
8: 甩到80-90%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7: 哦、
8: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9: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10: 音乐可以更音乐。
9: 梁兆辉，
10: 一个乐
11: ，One Music Corner。
9: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2: 树窿78号，李石宏。
13: 今晚我 solo。
14: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啊，头先我哋就讨论，我哋自己嘅亲身经历啦，不如我哋。看看我們的聽眾有什麼分享。
15: 好啊，咁我們其實都有在 IG 啊、Fresh 啊嗰度去問下大家噶嘛。咁啊，有幾個咧都幾得意嘅，有一個咧話玩兒童節目裡面嘅遊戲。
7: 咩意思咧？
15: 我真係回想咧，我哋細個睇兒童節目嘅時候咧，咪通常有一啲好短嗰啲遊戲要鬥快，唔知揈甩身上嗰啲波啊，
7: 毒蟲
15: 係啊，即係嗰啲咁
14: 樣，有啲咁嘅嘢，
15: 係咪嗰啲就一定要快啦咁？咁有一個就話翻工做嘢嘅時候咧，快之餘一定要準啊，千祈唔可以做錯嘢。咁又啱嘅，你鬥得人哋份人工。咁另外一個咧就話食飯一定要快。咁呢一個我再了解過，佢其實係一個全職媽媽嚟嘅。咁食飯又快，應該都係要照顧仔女啦。
7: 即係好緊迫啲時間，節奏好緊張。
15: 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咧，就俾咗一個字我啫，就係閃
14: 嚇閃，
15: 即係。 可能是他做完事之后就要立刻走人了那种。
14: 哇、嗯 wow, Flash
15: 是啦是啦，
14: 唔怪之得啦。其实初头嚟我真系好唔习惯啦，即系我听人哋话五分钟可以食完嘅 lunch 咧、嗯，要即刻走咧、嗯。你知道我哋马来西亚人食完咧，系会坐喺嗰度吹水吹一阵，跟住 OK 啦，翻公司啦咁样噶嘛。跟住咧就会成日都俾嗰啲茶餐厅噶嗰阿姐就会
3: 赶。
15: 佢未必会出声咯，即系咁喺你面前抹台啊，执嘢啊。
3: 但系而家有啲餐厅系咧限时咯，九十分钟啊咩啊，佢、
15: 哦、
3: 都赶你走咯。
14: 系啊，仲要系贵嗰啲餐厅都限时啊。咁、嗯、我就觉得啊，好唔习惯。啊，不过依家就真系已经系训练到咧，未入餐厅之前已经想即系谂定自己要食乜嘢，食完之后即刻撇咁样咯。
15: 系、嗯、啊，
11: 系、啊。我呢度咧都收到个即系听众嘅分享，就系、是、H 小姐啦，咁佢就话咧，佢发现咧，屋企人啊，即系老人家啦，咁即系养老钱嚟噶啦，嗰啲储蓄咧就俾另一位屋企人咧就带咗去揾个保险经纪买咗啲好高风险嘅保险计划，咁佢就好担心咯。即系首先我听落去嘅时候都会觉得，首先嗰个保险经纪咧都有少少唔系好道德，即系可能系氹咗个老人家买一啲佢唔啱佢嘅嘢，为咗开张单，开单冇问题，但系。你为咗做生意，但系你要个客人买咗啲唔啱嘅嘢咯，同埋个屋企人都似乎有啲问题，唔知当中有冇利益啊？即系点解叫个屋企嘅老人家去买啲高风险嘅投资咁样？
14: 肯定系想快啲有回报啦，
15: 系啦。
14: 如果唔系，都唔会想买高风险嘅。
11: 系咯，因为我哋成日讲投资就系你后生就有条件高风险啲，有万一蚀咗都有时系啦，有时间可以追翻。但系你老人家嘅话，系咯，佢冇几多时间可以蚀得起。
15: 同埋我成日觉得嗰个高风险嗰种唔系即系投资咯，其实系投机啫嘛。你嗰下即刻买即刻卖，
11: 系啦。咁所以就系速食文化就系、是，即系总之赚咗你啲钱先咯。我话知你嘅之后。或者转头我唔做咧，孤儿单咧，好多都系咁啊！即系做生意，可能好多都系赚咗呢嚿钱先算。唉，得罪你唔紧要咯，转头可能转咗个名，换咗间公司个名字又过骨啦。
15: 系啊，打牌割和青咁样。
3: 我啱啱谂起咧，而家多咗好多嗌外卖嘅 apps 啊嘛，我而家咧都系中意唔等噶，我真系行紧去或者喺车上面我就已经叫定啦。
11: 我系啊，我系
15: 咁噶，
11: 系啊。
3: 跟住我就喺度谂啊，我几时开始咁冇耐性嘅呢个人，越嚟越冇耐性。
11: 唔系，咁嗰个嘢系帮你悭悭时间噶嘛。
3: 所以我觉得都系一啲我哋嘅文化咧，去养成我哋要成日都要速食咁样咯。
16: 效率至上嘅一个目标咧，其实系咪真系好咧？我时都喺度成日反思紧，即系唔知我有时咧会回想翻上一代嘅人咧，佢哋嗰啲生活文化同我哋真系好唔同的、嗯，即系譬如上一代多一样嘢叫情啊嘛、嗯，我觉得效率文化某程度上，因为头先啱啱都讲啦，喂、嗯、最紧要快、嗯、又要准，嗯、即系其实呢件事系唔 make sense 嘅，但系大家都觉得系啱嘅，即系嗰个位系令到点咩？大家中间好睇件事啊！
11: 你讲起快而准咧，大家系宁愿去茶餐厅，系宁愿叫个人帮你落单，佢有机会落错啊，定系宁愿自己落单，咁错就系自己啊！
15: 我中意叫人落单嘅，我中意同人有联系。
11: 但如果落错，你会嬲啊？
14: 都唔会嬲嘅，同佢讲啫嘛，
15: 同佢
14: 讲
15: 翻啦。
11: 系因为有啲铺头就比较赖皮啲，佢落错咧，佢都唔肯换俾你。诶、哎，咁都系 OK 啦，可唔可以食呢个啊？咁嗰啲啦，吓、嗯。但我就中意系心甘命抵，总之我督错。如果我错就冇嘢讲啦，但如果我啱、嗯，但人哋督错屈我食一个错嘅餐，我唔中意咯。
3: 嗯，其实快而准系咪就系香港嘅文化嚟噶？
16: 同世界唔同嘅文化，
14: 香港
11: 零舍犀利，
14: 系将佢发挥得最
3: 淋漓尽致。
14: 因为我就听过一个名监制啦 ，Johnny Yim 啦，佢就咁样讲，我睇佢访问都有讲过，佢话咧就系、是、时间。就是等于金钱咯、嗯，即系你俾几多少钱，佢、嗯、就俾几多嘢你咯，就系、是、咁样，即系但系个时间嘅 unit 嚟计咯。
15: 但系咧讲 Johnny 咧，佢咧都系有少少即系你时间等于金钱啊嘛，所以咧佢系做编曲多，而家咧作曲少咗，因为作曲咧花佢嘅时间多啲。
11: 编曲可能有啲 formula 有啲公式
14: 系啦。咁不过系唔系下下都系所有嘢都用钱去衡量咧？咁、
11: 嗯、
14: 究竟呢一个速食嘅文化会带啲咩影响喺我哋嘅生活？
11: 喂，我谂起有一样速食嘅文化咧、嗯，我形容为洗底啦，即系、有啲人啊喺人际上面咧，佢系即系唔系好识做人，或者同人相处有问题咁样啦，咁、佢就会改名，跟住去另一个圈子就重新嚟过。嗯 吓，识唔识啲人咧？系你见佢好似改过几次名咁样嘅吓，咁、我觉得好奇怪咧。譬如我咁，我用开嗰个名，我一路都用嗰个名，我冇乜需要改名噶。
15: 我就唔识咁
14: 做咩改名？
16: 改咩名？冇。
15: 唔識咁嘅人，但我有一個朋友咧，佢就喺唔同嘅圈子會用唔同嘅名
11: 字，
15: 我唔知道關唔關事，但可能就
16: 係點解要咁做？
15: 佢去分辨翻人哋叫我呢個名嘅時候，我就知道係咩嘅事。
11: 都還可以，可能細個咁啊叫 B 仔咁，冇理由即係出嚟行。
14: 細個通常
11: 係
14: 俾人哋唔小心掛咗個花名嘅啫，
11: 係
14: 咁啊冇得揀嘅。咁大個如果係好自愿咁樣去唔同嘅圈子有新嘅名字，我都覺得有啲僆嘅呢件事，因為我認識一啲咧成日改名嘅人都幾僆。吓你又改咗名，即系我望住佢吓你又改咗名，即系我觉得跟住佢嘅表现都譬如话
16: 佢有冇离开你呢个圈子先？
14: 喺我唔同嘅圈子出现咯，但系我又喺度，但系我冇改名啊嘛，但系佢嘅人都好嘅 ，OK。
11: 我识啲朋友系可能佢读书嘅时候系叫中文名，但系出到嚟有需要用英文名，咁咪用英文名咯。咁系平时朋友叫翻我中文名得噶啦，咁我即系公事上有英文名啫。但系我觉得佢英文名又唔系好属于我，又唔系好有呢个归属感，咁 OK 嘅。但系有啲人系英文名，但系咧得闲无事又转一次英文名，我觉得。好诡异，
14: 系转几次英文名？
15: 有个中学同学真系年年都转英文名，
11: 系
15: 好搞笑。
11: 纯粹系觉得型型，
15: 系啦系啦。
11: 嗰排兴乜嘢？
15: 系啦，即系嗰排咧，即系以前打篮球啊，Jordan 好劲嘅时候，佢就叫 Jordan， 跟住之后 Ewing 佢又 Ewing 咁样。
11: 系，但系啲
16: Curry 好
11: 劲，
16: 叫 Curry。
15: 我真系而家叫 Curry 啊，可能。
14: 我觉得分分钟呢啲系同自我嘅呢一个identity 嘅认知系有关嘅。
3: 我识一个朋友，佢系专业人士嚟，但系佢好中意唱歌同埋演戏啦。佢專業人士嘅時候咧，佢個專業領域嘅時候，佢係一個名咯。到佢表演唱歌嘅時候咧，佢係另外一個名咯。
14: 係，
15: 即係代表緊唔同嘅身份。
14: 即係 Beyonce 同埋 Sasha Fierce 都係同一個人嚟嘅嘛，只不過佢就係唔同嘅 identity 出嚟。
11: 即可能唱歌嘅用一個名做 rapper， 另一個名。
14: 唔係，佢兩個都係唱歌嘅，只不過佢就突然間
16: 風格
14: 突破咗，跟住就叫自己 Sasha Fierce 咁樣。
11: 係。咁頭先 Kevin 又講過啦，即係如果速食文化對我哋有咩影響嘅咧，有咩好處唔好處嘅咧？咁轉頭翻嚟繼續講啊。
14: 嗯。
17: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認識最新健康資訊，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8: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9: 易醒啦，
18: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20: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17: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21: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2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3: 新城劲爆，落榜。
24: 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25: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24: 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5: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头先咧讲紧速食文化咧，对我哋有咩好同埋有咩唔好处咧？其实
6: 好就系赚多啲钱咯，
7: 嘥少啲时间咯，
8: 系咪真系赚多啲钱咧？唔知噶，
9: 我都觉得系即系个时间系好用啲嘅，即系譬如你可以半个钟做好嗰件事，其实唔需要拖两个钟，咁你另外嗰啲时间就可以要嚟 relax 下或者享受下其他嘢啦。
7: 譬如头先讲话咩未到嗰阵时已经用 app 订个外卖，咁咧去到就可以攞，咁你悭翻啲时间咪可以做嘢咯，突然间好射速添，
9: 同埋可以慢慢食啦，又或者
7: 系咯，即系悭翻等个时间，但系你可以攞多五分钟嚟食啊，休息咁样。
9: 同埋有时咧，我好中意去谂下有咩方法系可以做嘢再快啲嘅。其实有少少中意去训练下自己个脑。其实有时你慢慢做，其实都得嘅，唔需要带个脑嘅时候。咁但系有啲嘢你会想去自己进步嘅时候，就会想点样做快啲啊，点做得有效率啲咁样。
5: 例如我是一个很喜欢看戏的人嘛，我身边有些朋友呢，他只是喜欢看很快的戏，即是听戏，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觉得你不觉得省很多时间吗？听着个戏，我又觉得我喜欢看戏是我很喜欢享受那个过程，
7: 是啊，
5: 还有很喜欢进入那个情戏，
7: 因为为什么有时有些戏要成两三个钟头，那你不是只是说哦，总之呢边个本身是好人，边个坏人，跟着呢就被人打死了，哦，这样即是你不是要条主线就等于你知道那出戏嘛，你是那个心路历程怎样变化，旁边的人怎样影响到、啊。
5: 是啦，我在想呢，如果成日都听戏那些人呢，他就没有看戏那种情感咯，即是笑啊喊啊。同情人哋啊，嗰种情感咯，
6: 系
9: 系啊。
7: 最近电视有一套法庭剧咧，个节奏好慢噶，即系如果你系速食文化嚟，我觉得点解仲系喺呢个法庭里边嘅？
9: 同埋啲心声点解佢唔讲出声嘅？
7: 系啦系啦系啦啊！我想咁样咁，即系大台嗰啲好中意咁噶嘛，咁佢就好唔大台嘅。
5: 吓要讲出嚟噶？
7: 你唔知大台理论啊？
9: 你睇开即系香港嗰啲剧咧，其实都系会将心嗰句都讲埋出嚟噶嘛。
7: 因为如果电影
5: 咁
9: 样，
7: 电影嗰啲其实系佢做个表情，你估佢谂乜啊嘛？
5: 系啊，我中意
7: 唔会将心嗰句都讲埋出嚟噶嘛。
9: 所以即系有一啲戏，佢好想你咧专注喺套戏里面一路
7: 睇
9: 啲细
7: 节啊，点解佢只手唔知点样喐啊，或者个表情眼眉调啊咁样。
6: 我就好中意睇 MV 噶嘛，咁啊，即系 MV 有阵时拍得好靓嘅，真系好值得睇嘅。跟住咧，我就睇完一个好中意，跟住我介绍俾我侄仔睇啦。喂，你睇下呢个 MV 咁样啦，跟住咧佢做咗三个动作啫，睇开头。拉去中间，跟住拉入，
7: 点解啊？
6: 好艺术感啊！
7: 哦，即系三个截图，想概括先，
9: 系啊系啊，
5: 成个 MV，
9: 佢唔想睇三分钟啊，
6: 系啊，已经系好短噶啦。讲紧我哋整歌咧，依家咧好夸张噶，
9: 而家啲歌系两分几钟噶咋，
6: 已经系极限啦。跟住咧一入咧就即刻要听到你唱噶啦，
7: 系我哋做播歌节目都系噶，即系而家啲歌咧系十秒内都已经开始唱噶啦，以前系有成。扔三四十秒咁样嘅 intro，
6: 哇！你试下听嗰、那个Rhapsody， 死啦！嗰、那个 Queen 嗰首 Bohemian Rhapsody， 佢有一个版本咧，系以前讲紧嗰个年代咧，系直头系冇人肯播，因为佢好长啊，好似讲紧系六至八分钟啊。
9: 跟住少嘢啦 ，American Pie 先至劲啊，十二分钟啊首歌。
5: 同埋你哋睇 WhatsApp 咧录音咧，会唔会较快速噶？
7: 诶，睇下嗰个人系边个。如果嗰个人道题都简而精嘅就 O K， 但有啲人咧又咦诶诶啊，讲极都唔道题，咁可能需要啦。
8: 同埋而家啲歌咧，有啲永远都有个 version 系快速版咯，即系会快好多。
6: 我睇到啲网民咧系话，哇！如果咧你将佢成 1.5、2.0 嘅话，更加好听。啊，咁点解要做慢？
5: 系啊，我记得以前睇片冇得整快啲，而家睇片系有得搞快啲。
9: 系啊，
6: 系啊。诶，咁我觉得又真系着数。
7: 不过其实咁样系唔好噶嘛，即系理论上你个人好冇耐性啦，或者头先所讲，譬如睇戏，你其实以为自己睇咗，你其实就唔认识，你冇咗对呢个电影嘅认识或者个情趣，咁又或者好多嘢都系，如果你净系计住个结果去做，咁你就唔系真做啦，即系嗰样嘢就自然会好啦，可能系抄下人啦，人做你就做啊咁样，咁而唔系你真系做一样好嘢，而系。本身是吸引的，吸引到人。咁其实头先我哋讲做人啦，做人你系咪换个班朋友，你就唔使学做人呢咁样。
6: 其实我觉得依家嘅人呢，我觉得刺激太多，反而嗰个快乐呢好似
8: 冇咁享受嘅，其实
6: 短咯。
9: 系啊，因为佢全部都系要即时刺激，然后即时得到嗰个 stimulation 啊，即系嗰个快乐系好，
6: 尤其是
9: 碌嗰啲啊，
6: 手机系最快嘅，佢系即刻去释放你嘅脑入边嘅嗰个快乐噶嘛。咁、
9: 啊、
6: 你系唔使付出就已经得到嗰个快感，但系呢个系好似吸毒咁样，会越嚟越短咯。嗰、那个快乐
9: 同埋咧，一路慢性咁样去去破坏紧自己。一个正常人的 function 添，
7: 即系好似我哋做节目咁，计埋新闻天气，我哋成粒钟咁，可能啲人就觉得太慢嘅，净系睇 reels， 咁但系净系睇 reels， 你就唔知道我哋成集讲乜嘢嘅。
9: 系啊，哇！呢段真系要剪落去。
7: 嗱，咁啊，系时候咧又公布下我哋下个礼拜想讲乜嘢啦。咁啊，欢迎大家，如果对我哋今晚讲嘅嘢咧，你有共鸣嘅话咧，可以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 或者 Fresh 啦，又或者系 WhatsApp 24597820078，当然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亦都可以嘅，咁咪继续回应我哋今晚所讲噶啦，你有共鸣噶啦。下个礼拜讲咩好咧吓？
9: 好，我哋就系讲家和万事兴啊！
6: 哇，即刻谂起一首歌，笑声笑声满载温馨。
7: 系啦，
6: 我哋个 key 都啱，
9: 系喎系
7: 喎。即系其实大家可能追求呢样嘢，但系实质上有阵时俾呢样嘢咧成为你个包袱，唔得，一定要好和平。但系实质上。就是这样，不给人出声，不给人去沟通，不给人去讲的时候，反而是不和平咯。那个和平可能是假的嘛。
9: 其实那个就是一个枷锁，家庭那个家。
7: 是制造更多矛盾。那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无论是家里又好，公司又得的，朋友之间都得的，即是大家情侣之间都得的。即其实我们要和平的，但实际上有。
6: 即是害怕面对冲突。
7: 或者唔處理咯，系啦，咁啊，歡迎你咧，即系透過各種嘅途徑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啦，網上又得，寫信又得，咁啊，今個星期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見，
6: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控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呢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对伊朗和部分国家发表威胁言论。伊朗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在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部队向他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且折返，美军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和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王毅表示，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是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表示，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又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说，中国近期将20间日本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外有20间日本相关实体被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做法完全正当、合法和合理。发言人又表示，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作出审核。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中方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

0: 条件。葵涌葵盛围朝早有食水管爆裂，水务处表示已经完成维修，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食水供应在晏昼大约五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处方会继续全力抢修含水管，争取听早大约六点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七至十座、粤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所学校的冲刺水供应。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率領交流團到新加坡期間，與當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穢語責罵對方。校董黃俊石回覆查詢時確認，李卓興今日向校董會請辭。校董會日前聽取隨團教師和李卓興對事件的陳述，認為李卓興的表現未能夠符合公眾期望，決定暫停其校長職務。校董会声明指出，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并且就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科技大学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承认羞愧和向同事派发利是，协助朋友的儿子入读硕士课程，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判监禁20个星期。裁判官说，63岁被告刘洪斌已经在港工作多年，必定知道行为有错，又认为涉事人没有得益，只是因为廉政公署及早介入，但他已经严重影响大学声誉和公平收生制度，拒绝考虑援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6: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7: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6: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7: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6: 星级主持 Bi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7: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6: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5: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9: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00-9:00，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0: 倾心倾城，
8: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9: 大家好，又来到星期四晚的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我哋又嚟讲下一啲八卦嘢先咯。其实呢几日咧，大家嘅沟通上会唔会觉得用力咗呢？如果有呢种感觉，会唔会同啲星星、月亮、太阳有关呢？呢段时间咧，太阳同埋水星先后咧就入咗去双子座，沟通同埋思维咧都会变得特别活跃，好似突然间有好多諗法涌出嚟咁样，想倾偈啦，想交流啦，想理解下其他人咁。但係有阵时当你突然间想爆嘅时候，究竟係想表达自己真实嘅感受喎，定係只係纯粹想扭转对方嘅思想呢？当对方同你嘅立场完全相反嘅时候，你係咪真正擅长耐心咁去听呢？定係淨係想拗赢讲赢佢，定是想说服人，还是是真心希望理解到对方呢？如果跳过晒呢啲问题，好多沟通其实最后都只会变成咗好无谓嘅争拗。譬如有时可能你想同屋企人周末出下街咁样咯，但是对方呢就淨係想留喺屋企嗰度 hea 呀，打机呀，睇电视。究竟应该强迫他去改变，去行你的方案，还是改变你自己，还是 一起去找第三个方案呢？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就是换个位置去思考，同埋真正咁样去理解大家共同想要嘅嘢。今晚我哋会借住呢股双子沟通嘅能量，透过音乐同大家慢慢咁样去拆解点样可以留有余地，然后又设好一啲情感嘅边界，同埋用健康嘅同理心去理解同埋影响身边嘅人。我哋先嚟听下第一首歌，林奕匡嘅《特务占士巷》。

林奕匡的《特務占士康》啊，这首歌由林奕匡唱出了 AI 时代的那种 Mad World， 真假难分，听落都好有共鸣。其实这首歌正好就可以呼应到我想改变他人想法的第一个问题，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纯粹为了自己觉得舒服啊，还是真正地为对方和大家好呢？好多时候我们在做事啊，职场的时候啦，都想去改变老板的管理方式，又或者在感情里面想改变伴侣的相处习惯。但是如果动机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减压，就很容易会引起一些反弹了。真正有效的改变应该是从我们一起可以怎样更好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当你问清楚自己的动机之后，沟通的方向就会完全不同了。下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陈佩妍的《眼泪不听话》。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他张天庸、许志安、北方痴叔、一扮

0: 呢位歌手 JYB 话，其实想同宝琦合作好耐，于是带嚟《微笑的屈》，都系宝琦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
1: 让我知平凡人
0: 能平凡开心。送于陈建安的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
5: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6: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7: 倾心倾城，
8: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6: 回到来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耀。今日揀咗沟通嘅呢一个主题。当对方立场同你唔同嘅时候，甚至係完全相反嘅时候，你仲可唔可以好有耐心咁样听落去呢？健康嘅同理心係有意识、有界限，而唔系无底线咁样去将自己同其他人嘅情绪捞埋一齐嚟讲，结果就会变成咗牺牲自己。好多人以为关心其他人就系不断咁样付出啦，但系如果长期去忽略自己嘅感受，就好容易会 burn out 自己咯。健康嘅同理心系我明白你嘅感受，但是我同时都清楚自己的界线，这样才可以长远地去帮到身边的人，而且不会最后连自己都救不到。接下来有 Muse 的 Hexagons。

Muse 的 Hexagon。 这个世界每个人身处的位置和角度都不同，六边都太少了。其实沟通保持住好奇心是很重要，问对方由边度得知到呢啲信息啊，或者点解你咁相信呢件事，又或者点解得出呢一个结论。其实呢啲问题可以打开好多嘅对话空间，同时亦都要记住要对自己都有同理心，先至可以真正咁平衡对其他人嘅关心。而我哋会不断咁成长，成长就系不断学习同埋调整。真正想改变其他人，不是硬推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想法，而是鼓励对方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改变。这个过程里面一定要加入对自己的同理心，因为如果你自己都很累、很负面，又怎样有力量去支持他、支持其他人的成长呢？成长是双向的，你改变自己的方法同时都是影响其他人的最好方法。跟住落嚟送俾你哋陈卓妍嘅 Growth。

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0: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晚上8:34，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9: 湾区声势力。
10: 湾区声势力。
11: 高丸癌较常见于20至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高丸癌嘅自我检查。
1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呢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0: 倾心倾城。

翻到嚟倾心倾城，我系 Chloe 朱子瑶。啱啱大家听到嘅系 Serene 嘅呢一首《预地》啊，好温柔，好有力量。留预地系好重要嘅智慧啊！换个位置思考，唔系完全同意对方，而系好努力咁样去理解对方真正需要啲乜嘢。健康嘅同理心就系对其他人有关心啦，有温柔，但系同时又对自己都有同样嘅体谅同埋照顾。当你留少少空间俾自己同对方，大家先至会有机会用更加平静嘅心态去沟通。如果唔系咧，大家都会好紧张，好似有埲墙，好想防卫咁样，就好难去真正咁听得入耳啦。又分享下最近睇咗呢几个方法，可能会有啲用嘅。首先啦，就系建立下融洽嘅关系，令到对方觉得好安全。另外可以将想改变嘅事变成开放式嘅问题去问对方，用自己嘅讲嘢嘅方式啦去复述对方嘅立场，亦都要确认有冇误解，好反复咁样去听、去聆听同埋提问，问下对方对自己嘅主见啊、谂法嘅信心，有几多分？如果未完全改变，就维持一个好良好嘅关系咯，择日再谈。其实呢个过程唔系一次过就会成功，而系需要我哋好有耐心同埋时间。最重要嘅就系全程都要加入自己嘅同理心。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喺过程入面好虚耗自己，耗尽咗自己。跟住落嚟，我哋就听翻首好有活力同埋好有敲门感嘅呢一首歌，嚟自 Boy Next Door 嘅 Dog Dog Dog， 就系敲门声啊！敲醒自己去练习好奇心，真心咁去聆听，同埋对自己嘅同理心，先敲开咗我哋自己嘅心门先啦，先至有能力去再敲其他人的内心。这种轻松的态度很适合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沟通里面。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Dog Dog Dog。

0: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日上昼10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系6月6日星期六喺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1: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4

0: 2344-9829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3: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4: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回到来星期四晚的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耀。其实在成长的路上面，很多人由细到大都是被提醒要有耳无嘴啊，不要多讲啊，少讲呢就少错。在学校呢又教大家呢要跟一些标准的答案啦，这样就一定不会错的啦。但慢慢我们就习惯了不再问问题，不再探索新事物。结果呢，很多人30岁之后就停止学习了。只是靠以前累积的经验啦，去过完之后的几十年。真正的成熟从来都不是年纪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去保留好奇心，继续去问问题，继续去改变自己。因为没了好奇心，其实成长就会停止了啦，停滞了啦。成熟是有智慧地去平衡，一方面又要关心下其他人啦，理解下其他人啦，另一方面又要懂得去保护自己，照顾自己的内心需要。这种平衡正正是人生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学习的课题。下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是 Teresa 的《成年礼》。

Teresa 嘅成年礼啊，唱出咗我哋人生每一个阶段嘅转变同埋责任。成年礼就系要学识平衡啦，有改变其他人嘅勇气，但系同时又要有健康嘅同理心，同埋要好好咁保护自己。唔系一味顾住付出就系成熟，而系识得关心其他人之余，亦都唔好忘记要照顾自己。这个平衡是需要一世都去学习和练习的。人生就是一个又长又复杂的故事，想改变其他人就要先去改变自己的方法和心态。希望今晚的音乐和分享可以给到你在现实生活里面多些空间和智慧去面对人际关系。今晚最后揀了这一首歌来做 ending 啊，有Kylie Minogue 的 Story， 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亦都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至今仍然未做到感到不满。他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否则美国自己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说，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诀冇用，佢唔会因为中期选举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嘅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唔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嘅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话佢唔放心，又表示目前唔考虑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产，除非伊朗做正确嘅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都无法获得制裁豁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说这个海峡是国际水道，没人可以控制，并警告盟友亚曼守规矩，不要和伊朗共同监控海峡，否则美国将会轰炸亚曼。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为古巴政府可能最快今年夏季倒台作准备，并已经制定新的军事应对计划，以防古巴陷入混乱。报道引述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未有批准入侵古巴，而是倾向透过和平过渡方式令古巴成为自由国家。华府会继续透过经济制裁逐步令古巴政权倒台，而伊朗问题仍然未解决，特朗普不急于处理古巴问题。官员形容美国拥有丰富的工具箱，尤其是在制裁和强制措施方面，并且预告会有更多措施陆续出台。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展开行动。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王毅表示，古巴民众团结一致，坚定维权，展现出反对外来封锁干涉的坚定意志，赢得国际社会尊重。中方将会继续为古巴主持公道，仗义执言，助力古巴经济民生发展。王毅欢迎罗德里格斯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今次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反映了各方的共同诉求，得到广泛响应支持。而要实现有关目标，就应该坚持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反对各种强权霸凌。罗德里格斯表示，当今世界正是动荡失序，古巴正面临革命以来最严峻形势，根源是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古方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在艰难时期给予帮助。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法案，是二战之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此表示关切，又提到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该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天文台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高达36-37度。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正明说，过去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截至寻日已经有五个连续达28度或以上的热夜，视乎今明两日气温可能打平甚至打破五月以来的纪录。蔡振明说，在气候暖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现象共同影响之下，预料香港今年和出年全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Music on board。
8: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唔好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四周
6: 第三位。
8: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7: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8: 忘形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6: 第二位。
9: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败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5月28号，今日就系星期四，仍然咧都系对我嚟讲感觉都系热辣辣嘅。咁啊，喺其实喺啱啱呢个星期嘅开始咧，即系记得星期一仲系大家放住假嘅时间咧，我谂都 feel 到嗰种嘅热力啦。咁啊，过去呢几天咧，我谂大家都系带住汗水咧去做你嘅工啦，去搭你嘅车啦，甚至乎咧徒步咧就系翻工、翻学等等等等。咁啊，去到呢个钟数，星期四嘅晚上9点几，我唔知呢段时间你仲可唔可以有机会咧，系叹下冷气或者唔好咁奢侈，亦都我哋再环保啲，或者只不过系吹下风扇咁样啦，甚至乎咧就你屋企有冇啊？可能嗰啲朋友未见过添啊，特别系啲 Gen Z 吓，呢啲叫做手撥嗰啲风扇。好，我哋翻嚟先。无论咧今晚咧，你嘅心情咧，即系有几咁火热又好啦，又或者真系时间咧想清凉一下。话说，因为好多朋友嘅工种咧，我感觉到咧真系要比较嘅话咧，我自己自问啊，我系要感恩，永远都一个系非常之舒服嘅环境当中。即系起码呢段时间咧，我有好清凉嘅一啲嘅。环境咧，俾我一路工作，一路咧就系播歌俾你听。当然有啲朋友咧都系日晒雨淋，大家知道噶啦。咁啊，再向嗰啲朋友致敬。咁当然啦，无论咧你喺咩嘅地方工作又好，翻紧学嘅朋友都好啦。喺呢啲咧就系暑热天咧，大家记住要补水，真系要饮多啲水。咁啊，希望咧呢个晚上你无论系饱饭过后啦，或者系准备你个晚餐嘅时间咧，我谂都要多啲饮多啲水去补充。咁当然你有滋润嘅一啲咧，就系解暑凉汤嘅话咧，不妨饮多几碗。多谢啲朋友，亦都喺我嘅 social media 啦，大家知道噶啦。如果未知嘅话咧，恳请你打开 Facebook 去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就是沿途有我欧阳德芬节目的专业，是啊，有8个字的这个，你会见到我这个样，我举住手穿着件 baseball jacket， 背后呢有我这个呢，就是大家熟悉我们新城资讯台很 colorful 的 logo。 恳请大家呢就是按一按个 like， follow 了我之后呢，即管就可以就跟我做个 friend，

倾下偈，同大家多啲嘅互动，得闲同我讲下心事，我又同你 share 一啲开心嘢，或者你翻工嗰啲谷气嘢，我都想听嘅。不过当然啦，同今晚一样，仍然系预留咗一啲空间系for你去填满佢嘅。系啊，每晚嘅节目都系精彩，点解呢？唔系净系得分揸晒主意嘅。我都放咗好多位俾你去填满佢，你又想听咩歌啊？星期四咁啊，挨近呢一个咧，又系咦，好快又到呢个星期五，跟住又周末，又星期天啦噃。咁所以咧，呢啲蠢蠢欲动嘅感觉咧，我哋可唔可以俾佢揿住咧？好唔好制止住佢咧？唔紧要啦，都放咗工啦，不妨都谂定点样过 Happy Friday 啦，同埋咧星期六日嘅节目应该系点样去设计？我哋仍然需要啲动力去冲刺，因为礼拜四咧都系好紧张嘅日子，因为咧礼拜一 set 咗嘅嘢，好多时都要喺礼拜五啊，即系听日嘅时间咧，系要交货，系要 KO 佢，同埋咧就要完成佢。咁啊，我哋要有无限嘅呢个动力。除咗呢段时间，打工仔们如果放咗工嘅，应该食饱饱，咁啊可以 relax chill 住去听。不过呢段时间仲有好多朋友我知嘅，只不过系啱啱打卡，又开始你今晚或者今天嘅第二份或者系第三份工，加油加油，好尊敬你哋。同埋咧，有啲朋友咧就系仍然系加班当中，所以咧我哋有呢啲比较行少少嘅作品。首先有今晚第一首嘅作品，我哋请嚟大伦斯，佢嘅呢首叫做《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由开头唔系好熟悉咧，但系我发觉咧佢嘅腔口非常之容易记，之后咧系咪到呢刻竟然系朗朗上口？纵使咧特别去到有几个飙高嘅位咧，大家真系要练一练先至唱到嘅。不过唔唱嘅话咧，净系听，我谂大家都感觉到咧，喺呢个星期四真系有啲味咧，好似好肚饿。之后咧俾一顿好丰富嘅晚餐，你食个个就除咗好满意、开心之外咧，都系充满咗精神同埋体力嘅。系许志安嘅呢一首 number one 作品，歌名叫做《顺天翁》。跟住嘅我哋又要 relax， 跟住嘅我哋又要 relax 翻嚟咧，就系 cool down 翻下先。我哋揾嚟一啲温暖嘅女声，仲要揾嚟呢一啲嗱，我自己非常之钟爱嘅一个曲风，喺外国传嚟嘅。不过我发觉无论用广东话唱同埋国语歌，甚至乎咧原装英文唱开嘅，我发觉我都中意。跟埋自己嘅话咧。确一首好超嘅 R&B， 有呢位朋友叫做阿 Ik 黄永林 ，Missing Call。

得分認識好多朋友咧，都問過，即係究竟其實咧就去做任何事又好，或者係去做啲好簡單嘅事又好，譬如翻工翻學，又或者咧去睇戲，甚至乎咧去買嘢 shopping 等等嘅話咧，我會問嗰個人，其實你中意自己一個人去啊，定係會有 partner？起码有个伴陪你去咧，嗱，无论任何人啊，咁我发觉咧，都其实呢一个答案都几一半一半嘅，好多朋友都好 enjoy 咧，就是、一个人咧做任何事吓、啊。不过咧，当然有啲朋友就话咧，有冇试过你最孤独系乜嘢啊？我最孤独啊，试过要入医院，一个人。入医院去做手术咯，跟住咧就做完手术就自己就出院咯。咁呢啲我发觉咧就听落系无奈嘅，但系总之咧，无论点都好咧，起码你都健健康康咁出翻嚟。但系如果咧有个伴嘅话咧，我谂你会觉得开心啲，特别咧系你会觉得做一啲艰难嘅事，同埋发觉咧一个人做会系闷嘅。咁我觉得两个人唱情歌，我谂。唱起嚟，起码都感动到自己先啦。咁佢哋一齐嘅合作又感唔感动到你呢？有周卓莹、阿 Mike， 再加上阿 Duck 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

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1: 晚上9:36，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系啊，节目嘅下半段喺呢个星期四嘅晚上都系有唔同咩？冇啊，照例地，因为都好想呢一个少少嘅爵士环节出现。皆因咧呢个环节惯咗咧，好多朋友咧听落咗之后咧，不单止有时一播咗之后咧，就会即刻同我讲话得分。呢只好听，纵使可能唔认识，甚至乎有啲朋友揀埋呢啲爵士乐品咧，就系俾得分咧去播出嚟嘅，咁啊真系好开心。呢一款你又发觉听咗真系好轻松嘅，有呢位咧就系当代纵使已故离开咗我哋好耐啦，但系佢唱爵士音乐咧真系好好听，因为佢有把好独特嘅声线，佢叫做 Nina Simone， 佢嘅呢一首爵士歌曲叫做 My Baby JustCare about me， 系啊，有人关心系最好嘅，仲系你嘅挚爱添。可能你嘅挚爱曾几何时同你一齐都系听过呢一啲咁经典，同埋咧发觉咁多年后再听翻咧，都系咁清新、咁舒服嘅。嗱，平时呢首歌我永远都觉得咧系属于秋天嘅，但系喺呢个炎夏听一听，唔知可唔可以为你降温咧？呢段时光之后，我哋交俾郭小林。从不知。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了辐射呢？
2: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再问一啲近代啲嘅朋友，好年轻嘅你，又或者甚至乎 Gen Z 嘅你咧，可能你完全唔知呢一首歌，完全唔认识，甚至乎未听过，但你又发觉啊，又好听，同埋唱歌呢位朋友把声，哇，好突出，同埋咧又系一把靓声嚟嘅。咁记得当时咧呢一套电影推出嘅时间，哇，当时嗰种嘅感觉咧就系青春少艾。俊男美女，蓝天白云，都是讲一些爱情故事，怎样相恋，怎样当时的初邂逅，再加上呢就是有这个画面配合回这首歌曲。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不紧要，可以认识这首歌，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歌曲，林子美唱的偶遇。讲到话电影歌曲呢，林志美唱过，而跟住最尾嘅呢位朋友，佢都为好多电影唱过一啲嘅主题歌曲。

我有一首咧，我谂永远都系风行落去，直至到唔同嘅年代。我谂新旧嘅朋友都会中意嘅一首叫做《等》。除咗一首叫做《等》系嚟自电影《圣诞快乐》之外咧，佢仲唱过一套记得嘛？系啊，《秋天的童话》。纵使嗰首话未必一定系本来属于系主题曲。但系今晚拣嚟嘅唔系呢一首，反而系呢一首，可能未必系电影主题曲，但我肯定好多电影都会出现过呢一首歌曲，实在太经典。同埋咁多年之后听讲呢首歌，仍然都系好多朋友嘅 top ten 最中意嘅作品，包括得分自己。星期四晚，今晚最后嘅一首歌。亦都希望你一个愉快嘅星期五，我哋听晚一齐过一个 Happy Friday。最后交俾 Danny 陈百强，深爱着你，得翻同你讲声，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控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今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对伊朗和区内部分国家发表威胁言论。伊朗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在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后，伊朗部队向它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且折返。美军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会见访华的英国首相施纪贤，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英中协会会长、英国内阁办公室前大臣李达德表示，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作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5000人，至215000人，高过市场预期。四星期平均申领人数增加近6300人，至到209000人。截至5月16日止一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15000人，至176600人，高过市场预期。屯門湖景路建築地盤爆水管，水務署一度關上水掣，其後考慮到市民和商戶的用水需要，臨時恢復兆禧苑及其商場的食水供應，並安排在夜晚11時用水高峰期之後停水，以進行水管維修工程。水务署表示，港铁承建商工程意外导致涉事水管受损，造成严重渗漏。署方争取听早7時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且已经派出至少10名人员到场，为有需要市民提供适切协助。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率領交流團到新加坡期間，同當地保安口角，並以粗言穢語責罵對方。校董黃俊石回覆查詢時確認，李卓興。

0: 今日向校董会请辞。校董会日前听取随团教师和李卓卿对事件的陈述，认为李卓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其校长职务。校董会声明指出，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并且就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3: 音乐升华，麦卓华。
4: 一个好热嘅星期四晚上，听过10点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 FM 99.7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喺度陪你度过呢一个炎炎夏日嘅晚上。

槍同玫瑰兩種唔同嘅感覺，可唔可以並存呢？我就唔夠膽講啦。不過對於 Janice 黃樂賢嚟講，要 carry 曬呢兩種感覺，我相信佢絕對做得到。因为咧佢嘅音乐造诣咧，我谂起唔同嘅节奏同埋场景之下咧，都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听过嘅有黄乐贤嘅作品《枪与玫瑰》。

0: 今天做藝人真的要周身到，還要張張利，以為他做主持和演戲厲害，原來他唱歌都不弱。譚詠豪的作品《光》，跟住落嚟嘅呢一位歌手咧，本来俾我嘅感觉咧就系跳跳扎扎，而且咧就好中意跑山嘅。不过早排咧，佢就因为一次运动嘅意外啊，令到佢暂时咧不能够跳跳碰碰。
1: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似痛，方寸大乱得失控。

0: 系梁超峰半月扮好，我哋休息一阵啦。
1: 音乐升华。
2: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3: 演唱会啦，
4: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
3: 更更更，
2: 嘣
3: 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后边就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昌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2: 当时你系
3: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2: 喂，其实
3: 但系你又要做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揾黎搞村，有我黎莉。
5: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7: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8: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9: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 音乐升华，麦卓华。

对于感情上面嘅问题啦，唔知你会系拖泥带水，定系鍾意速战速决？不过有阵时要亲手斩断一段关系，又唔系真系揿个掣咁简单嘅。

0: 听过嘅有 Windy 詹天文嘅作品《无疾而终》，而之前听紧嘅咧系 Felix 林志乐《The Red Button》，听听天气啊！
1: 音乐升华，
2: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晚上10:31，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为什么斑反而还多的？
13: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斑斑只会越来越深。
12: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对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1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
1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音乐升华，麦卓华。

但而家新一代拍拖系咪拍亲都会变咗恋爱脑嘅咧吓？记得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咧都会提自己啊，拍拖唔紧要，不过千祈唔好影响正常嘅学业同埋工作。不过嚟到今时今日咧，好多朋友咧身边总有一个恋爱脑嘅，佢哋一听到拍拖咧，基本上咧就已经咧系疯狂嘅状态，好多嘢会是非不分，甚至乎日常嘅工作、日常嘅生活都会受到影响。过后

0: 刚刚听过的有陈柏宇的过后，而之前听的是梁伟谦 Vince 的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说为我好，佢哋系 Days and Week， 人哋休息一阵啦。
1: 音乐升华，
2: 无话无，我数话无，
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行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5: 一个乐
6: ，One Music Corner。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新城劲爆，流行榜
9: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8: 第三位。
9: 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出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音乐升华，麦卓华。

0: Becky Becky，
1: 拣对象咧真系唔系拣菠菜咁简单，当然咧就要拣择啲啦。听过嘅有 Jamie 张天永嘅作品 Picky， 我哋而家有 Percy。

出面呢就夠晒熱啦，不過播多幾首快歌等大家可以盡興下嚟。酷熱天氣警告呢仍然係生效㗎，而聽日呢最高嘅氣溫呢會去到35度。

0: Baby Savage，
1: 冇错 ，Baby Savage 嚟自 Viva 嘅作品，而之前听过嘅咧有 Pussy 嘅穿梭。今晚到呢度啦，我哋下星期音乐升华再见你，拜拜。
2: 音乐升华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11点。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且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然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报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以及一名参与斡船的地区消息人士说，美伊双方就协议条款达成一致，伊朗代表已经取得领导层批准，可以签署备忘录，而美国代表向特朗普汇报相关细节之后，特朗普表示需要几日时间考虑。官员指出，根据备忘录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不受限制，伊朗必须在30日内清除在海峡布置的水雷，而美国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在备忘录中承诺不发展核武，至于怎样处理伊朗的高浓缩铀和怎样应对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将会是为期60日谈判的首要议题。另外，作为谈判的一部分，美国承诺会讨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亦都会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接收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为古巴政府可能最快今年夏季倒台作准备，并已经制定新的军事应对计划，以防古巴陷入混乱。报道引述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未有批准入侵古巴，而是倾向透过和平过渡方式令古巴成为自由国家。华夫会继续透过经济制裁逐步令古巴政权倒台，而伊朗问题仍未解决，特朗普并不急于处理古巴问题。官员形容美国拥有丰富的工具箱，尤其是在制裁和强制措施方面，并且预告会有更多措施陆续出台。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展开行动。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法案，是二战之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系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此表示关切，又提到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该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天文台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高达36-37度。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表示，过去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截至寻日已经有5个连续达到28度或以上的热夜，视乎今明两日气温可能打平甚至打破5月以来的纪录。蔡振荣说，在气候暖化和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今明两年全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而厄尔尼诺现象强度将达到中等以上。同时受现象影响，热带气旋生成位置会偏东，虽然发展成超强台风机会增加，但预计影响香港的数量会较去年少，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预计会有4至7个，市民仍然不能够掉以轻心。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爆水管，水务署一度关上水掣，其后考虑到市民和商户的用水需要，临时恢复兆禧苑及其商场的食水供应，并安排夜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进行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表示，港铁承建商工程意外导致涉事水管受损，造成严重渗漏，署方争取听朝7点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时

0: 文提供临时供水。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崩间。

0: Music on board。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又到咗今晚嘅靓靓陪审团，有高丽豆沙同埋阿范喺度，仲有我哋上一集都一样有喺度嘅风水师兄 ，Hello，
2: 大师兄，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啊，咁啊，今日继续刘阿师兄咧，要同我哋讲多次啦，因为又有另外啲嘢想问下师兄系咪？
2: 嗯，上一集咧，我哋讲到好多啲关于上学嘅微整啊、微调啊，好定唔好，我哋都分析咗啦。咁今集咧，我又好想同阿师兄探讨一下，整得几靓都好啦，其实我都好介意人哋嗰啲行为啊。
3: 系，
2: 就行为嗰方面，如果我哋处理得唔好咧，其实嗰、那个。分数都大打折扣。
1: 点样行为法咧？点样唔好咧？
2: 即系可能我好就忌一样嘢咧，就系啲人成日讲嘢咧，成日收住指啊，超级冇礼貌。
1: 即系大动作咁样。
2: 系啊，系、啊。
3: 但我覺得大動作都沒問題的，但是手指指真的有問題了、因為呢、我們說精氣神、你這個動作一去過去的時候、就叫做你的神過了去、神過去的時候氣通常都過去、每個人呢
1: 那怎麼過了氣給
3: 人、不是、散發得出來的都是俗氣、你經常給一些污濁的氣給人、其實這件事非常不好，所以 人一指你你會覺得不舒服，點解咧？係咪有冇諗過點解？因為本身咧都有個自我保護機制嘅，即係病菌嚟啊，又或者係污濁嘅嘢嚟啊，你會覺得唔舒服，所以佢一指過去嘅時候咧，佢排咗佢嘅符到到你身上，係、啦，呢、這個就係、是，所以我哋每一個動作都好緊要。
1: 行為咁呢個可以改嘅，即係成日講嘢指嚟指去，或者好輕拍啊人哋啊大髀啊周身拍嗰啲咁樣。
3: 咁啊，嗰啲叫猥瑣，
1: 猥瑣，唔係有心嘅，啲人講嘢係咁，喂，即係男同男都會㗎，即係慣咗手勢。
2: 师兄啊，咁譬如有啲动作你觉得我哋唔 OK 啦，可能有啲眼神啊，或者一啲对话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应该要留意啲咩？尤其是我哋咧做服务性行业噶，系啊，咁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啊？啲礼仪上
3: 啊，首先我唔系嗰个仪态老师啦，我冇办法喺短时间咧教大家啲礼仪，但系咧即系话喺上行方面咧，可以话俾大家知。怎样的上学会令到人感觉到你舒服、而不是这种猥琐的胆小的又或者是凶狠的。这种都是叫做负面的东西我们少一点散发出来。这个就對等于 自我的内修了、有一个修养的人呢被人的感觉是祥和的温柔的舒服的。第一个啦最重要的人的五官、你哋觉得哪个位置是最重要的
1: 眼
3: 啦、得啦得啦悟性好高啊冇错。眼神眼神一定要坚定、即是望住人的时候不要思思缩缩。所以我哋说一是你就眼神流露出来一是 你就这个是不好的。即是 你眼神流露非奸即道嘛。
1: 有时有啲人眼神太过锐利，你上集有讲到话，即系除咗你话只眼即系要整得靓啊，单唔单眼皮、双眼皮咧，就因人而异啦，你自己喜欢啦，靓唔靓？咁但系你话其实练个眼神都系紧要啊嘛。
3: 系咁啊，我讲翻两个点之后，我教大家点练眼神。
1: 但系太过锐利都唔好啊嘛，系咪啊？
3: 系，尤其咧锐利有时候系你系啦，合埋少少眼嘅时候，咁样望人。
1: 哦，
3: 呢种奸，冇错啦，
1: 世纪大奸人咁。
3: 系啦，咁啊。最驚咧，就係咩咧？

0: 你事事熟熟唔敢正面望人，系啦，呢啲咧亦都系代表咗心虚，
1: 嗯，
0: 代表咗懦弱。
2: 我以为佢怕丑添，
1: 有啲人会怕丑，怕丑唔系嗰只嘅，不过
2: 怕丑望人哋耳珠咁样咯。
0: 咁啊，
1: 即刻望下耳珠。
0: 你有冇睇过咧？好多电视剧咧，你唔好讲大话啦，你望住我对眼再讲一次，
2: 即刻唔眨眼咁样望住。
0: 你爱唔爱我？
1: 溏心风暴。
0: 系啊，你爱唔爱我？
2: 就系呢啲啦。
0: 系啦，就即系佢一定要坚定啊嘛。咁佢讲紧大话嘅时候，其实好容易睇得出嚟嘅，喺眼神度。
2: 哦，
0: 系啦，所以眼神嘅坚定就系唔好话啱先好锐利，但系亦都冇斯斯缩缩。咁呢个眼神点样练呢？我哋通常咧就系喺晚上嘅时候搵啲微弱
1: 瞓觉嗰时练，
0: 系瞓觉之前练完先瞓觉，嗰只先犀利啊！真系叫做，
1: 因为练咁样练只眼好攰啊，更加容易入睡啊，可能会
0: 嗱。古代嚟讲咧，佢哋中意练眼神咧，叫做观烛啊，即系观蜡烛啊。点解咧？因为蜡烛咧容易有风向吹嚟摇摆嘅，咁你个眼睛咧就跟住呢个蜡烛啦，个头唔好喐嘅时候去摇摆佢，跟住咧最好唔眨眼。系啦，唔系望晒成支蜡烛啊，
2: 即系
1: 尽量
0: 就
1: 即系几耐唔眨就几耐啦。
0: 系啦，咁啊，一般系从一分钟练到三分钟，练到五分钟。
2: 净系望嗰粒火啊？
0: 个火系会漂浮噶嘛，系啊，你跟住佢漂，系啦，跟住你个眼神，你慢慢慢慢就会锐利翻少少。呢啲咧好多电影喺学院里边咧都系教学生去练呢个眼神嘅、
1: 不过现实就好系啦，你要即系再搵个蜡烛啊，啲香薰嗰啲去练咯。因为通常一般人就练眼神，尤其是女性，就好多时都用个老公嚟练眼神嘅、
0: 都得都得嘅，
1: 日日一翻嚟就掘住佢咁样。
0: 系啊，一系老公啦，一系小人啦，一系情敌啦，系啊，
1: 小三嗰啲，
0: 系啊，
1: 着嗰啲
0: 都 OK 嘅。
2: 嗰啲就唔得啦。
1: 嗰啲又有怒火嘅眼神，
2: 系咯，唔靓。
1: 其实你讲呢种眼神系主要系 sell 坚定啫，咁啊，令咁都会令到你嘅运势好嘅，因为同人接触咗嗰个，人哋对你嘅感觉好咗啊嘛。
0: 冇错，因为咧呢个叫做正气啊，所有人都中意正气嘅嘢，中意积极阳光嘅嘢，所以咧。当一个人冇中呢种正气嘅时候咧，佢就容易俾人感觉到，咦，邪嘅、阴嘅、负嘅，咁啊，所以眼神系第一个。咁啊，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嘅笑容啦，一个好重要嘅。
2: 哇，呢个好难分喎，对我嚟讲。
0: 唔好歪嘴笑，
2: 唔好歪嘴。
0: 系啦系啦，
1: 大部分人都唔会嘅，少啲嘅。
0: 有
1: 呢啲某个别嘅啫，呢啲就好差噶啦，嗰啲。
0: 你唔系有时候你会秒嘴笑，系啦，
1: 系啊。
0: 当你秒嘴嘅时候咧，都
1: 即系想秒人啊，真系想秒。
0: 系，咁啊，呢个都系一种令到人哋唔系咁中意嘅行为，即系歪嘴啊、秒嘴啊，或者系
2: 冷笑，
0: 系啊，冷皮笑肉不笑啊。
1: 嗯，
0: 呢系就唔好笑，呢种系对人嘅一种好唔尊重。
2: 我觉得最同埋我另外一个位，我觉得最唔尊重咧，就系成日做嘢嘅时候咧，嗰啲咯。
1: 接声
0: 啊！呢个系啊，
2: 系啊，好烦，听到之后都好猛啊！
0: 啊，呢个系即系可能可能系条脷太大，可能导致咗啜翻佢入去。
1: 即系反而要不满就净讲出嚟，就好过嗰啲咁多小动作、小动静嗰啲，秒嘴笑啊、秒口秒舌啊、接接声啊呢啲。
0: 多余嘅动作会带嚟多余嘅麻烦，系啦，所以千祈同最后咧就去到我哋讲嘅呢个体相啦，即系体相咧唔系系唔系睇你身体嘅相啦，当然系而系我哋个人。首先好多叫做冇乜贵格嘅人咧，佢两个膊头系中意缩埋嘅，
1: 系啦，贵格
0: 系啊，冇你贵格，
2: 倾到好直啊，
0: 呢个亦都系讲我哋嘅任督二脉可以打通噶嘛，我哋嘅任脉同埋督脉就系通过我哋呢度嚟流通噶嘛，所以咧你挺得够直嘅话咧，你叫做个筋拉得好啊！我哋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呢、這个都系好简单嘅道家知识啊！咁亦都代表咗你个血气嘅运行，代表咗你散发出嚟嘅魅力。你见到任何嘅明星又好，领导人又好，冇人私叔叔嘅，全部都系
1: 出嚟哇！好似个胸膛行先咁样，
0: 系啦，冇错啦，个势系个势要出嚟，同埋咧，我哋日常咧，仲有一啲坐姿，我系讲你去。睇一个人咧，呢一世有冇成就咧，好容易睇嘅咋。 在他坐住张凳起身那一刹那，是他膊头先

0: 即嗰啲係難啲嘅，所以就變都唔係多數嘅，佔少數啦。
1: 即
0: 係照計係咯，起就起嘅咯，點會搏？
1: 係啊，你嗱呢次講完，你去留意一下。你如果刻意留意咧，你身邊一定有咁嘅人。
0: 睇下嗰個咪先，咁睇下咁夠衰先。
2: 我呢啲請人
0: 又衰衰地嗰啲望下先。
2: 係啊，請人嘅時候都可以睇下喎呢啲。
0: 好，
1: 係啦，
0: 好啦，又唞唞先啦，轉頭翻嚟再傾下。
3: 內地港漂新港人嚟到香港，難免面對唔少挑戰，既要離鄉別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資訊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為港漂新港人而設，亦讓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黃掌江遠榮，
4: 逢星期日晚上六點至七點，新城資訊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點還有視像版。
3: 香港生活 GPS 由俊橋基金為你導航。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啱啱咧，我哋就讲到一个叫做神水啦，点样练习啦，令到自己可以劲啲啦 ，strong 啲啦，
2: 眼神啊，
1: 系啦，
2: 但太劲又唔得喎，师傅话
3: 系啊，过犹不及啊，因为有时候咧，即系你有时候过咗嗰个正气之后咧，就变咗锐利啊嘛，
2: 你咧就系人哋又反感又惊啊嘛，
3: 惊就
1: 要攞支，
3: 除非你系
2: 唔系夸张得，就以为你傻傻地添，喐下都咁，喐下都怪下都好凶神恶煞咁，啲眼神都做乜？
3: 除非你系做阿 Sir。
2: 啊，系
3: 系啊，又或者好似我哋去捉鬼
2: 啊，我就啱啱谂到，除非即系我而家即系谂起，即系以前古代就打仗，
3: 系
2: 即系要好有气势嗰啲将军行出嚟，嗰啲眼神就唔同啦，
3: 系啦系啦，特殊嘅行业可以强少少
2: 捉鬼啊，即系如果你要去执行嘅时候，你啲眼神都唔，
3: 我哋一啲眼神
2: 都唔同而家讲，
3: 冇错，
2: 而家变会变我要
3: 系啊，
1: 变都唔系变好多啫，我见到你捉鬼嗰啲片，
2: 变咗唔知啊，
3: 威仪威仪啊，我哋威仪要够啦，即系你某一刹。嗱，嗰陣時出去嚇，你唔係時時刻刻都咁大啊！
1: 其實另外一樣嘢咧，我發現咧有氣色同光澤，我都覺得對一個外貌都好緊要。即係而家我哋韓國嗰啲人咧，咪成日好興咧化嗰啲妝咧，要好到光澤 bling bling 咁樣。但其實依個係我覺得係體內自然化出嚟嘅嘢嚟噶。
3: 係
1: 點樣化妝都化唔到，點樣噴都噴唔到出嚟。咁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嘅保養，又令到呢個氣色可以自然化到出嚟啊？
3: 嗱，啱先讲得啱嘅，你讲话化妆，系睇唔出嚟。其实就算你系化咗好重妆，你气色唔够，其实都系一眼睇得出嚟嘅。系啦，咁啊，嗱，气色咧，其实一般嚟讲咧，我先同大家讲下，分咗几种类型先吓。咁咧，最好嗰种咧就系粉红粉红色嘅。即係好亂嗰種，嗰種就真係無論係氣色又好啦，皮膚又好啦，
1: 你點爆血管就嚟？

0: 佢咪少少粉粉底红咁样先。
1: 系个粉底系有啲
0: 粉底好嘅，粉底拣得啱啦。
1: 系啦，跟住咧，跟住咧就第二个咧就系相对嚟讲就
2: 系
1: 红润嘅。
2: 系
1: 呢、个叫做气血行得比较好，
2: 哦、
1: 又或者佢高血压。
0: 咁高血压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唔系太差个运。
1: 佢富贵病嚟噶嘛，佢系食食咁噶嘛，系咪先？
0: 我成日发面红地喎。
1: 咁
0: 系咪啊？
1: 睇翻个血压先。
0: 系啊，
1: 系
0: 咯，正常正常，
1: 自然地红润吓。我哋话喺两腮之间嘅呢个红润系最好嘅。系啦，呢个系由我哋嘅身体运行得好好嘅时候，五脏六腑啊、气血啊，再由我哋内丹田一直上翻去嘅，呢、个散发出嚟嘅咧，呢啲人咧系唔会见到鬼噶，因为佢自有呢个火焰嚟保护住。
0: 唔敢讲，
1: 系啦，
0: 系啊。
1: 啊，唔敢讲，唔可以讲得嘅。
0: 唔系我唔敢讲啫，因为未见过就系啊，冇多口，冇多事，
1: 系唔好多事，
0: 冇多事。
1: 咁啊，呢个系我觉得最好嘅状态，因为粉红咧又叫做咩？你啱先讲咗系啦，一过咗佢爆噶嘛，系啦，就系叫做太高级啦，系啦，我哋人咧就唔可以咩都咁高级噶，就系稍微咧就与任何嘅嘢睇埋一齐咧，佢会平均啲。咁咧，红色红润系呢个第二个系最好啦。
0: 咁系可以真系会唔会女仔啦，就真系靠化妆啊去整好自己嘅面色啊，系有帮助嘅，对呢个运势。定系其实呢样嘢就要从内出发噶啦。
1: 系啦，从内出发，
0: 即系粉底。嗰啲唔关事噶啦，
1: 帮唔
0: 到噶啦，
1: 一样睇到
0: 嘅。哦，咁即系要调理好自己嘅身体啊，
1: 冇错，
0: 做运动啊，咁咧呢个就想即系都一样，咁先会令到你个人身体好，你个运自然好咁样。
1: 系，跟住第三个颜色咧就系黄色啦，
2: 黄色
0: 黄面庞，
1: 系黄黑黄健康咯，黎丽嗰个
0: 嗰种黄，佢黄面庞。系你添，佢因为有少晒太阳，
1: 系
0: 晒太阳系有少少啡，
2: 小红小
0: 啡地嘅，
2: 小红
0: 跑步跑得多，
1: 系嗰个唔要黄啊，都叫做。
2: 但系我发现黎你嗰块面系光泽噶，
1: 嗰个系 OK 噶，佢唔够红啫嘛，但系佢系健康，呢就叫做健康啦。
0: 咁你讲真，你晒太阳晒到咁深色，又好难会红嘅，
1: 系啊，
0: 系咪？
1: 系啊，但系咧，我哋话正常人咧唔需要晒到咁黑噶嘛，系啊，咁啊。咁佢呢个咧就
0: 好啦，咁佢选择咗嗰个运动跑步嘛，
1: 系呢个就系最中间嘅状态，最中间即系不偏不倚啊，我哋叫做几好嘅。啊，接落嚟咧就开始叫差嘅颜色啦，差颜色咧青色，
2: 青色咩？青色
1: 青色嗱，尤其系喺你眼睛同埋你个印堂嘅呢个区域系容易睇到，
0: 所以病通常都系面青青啦。
1: 系啦，系面青青呢边嘅，呢边呢个区域嘅，系啦，就系眼睛眉眼之间啦。嗱，你有时候黑眼圈特别大，系啦，你会影响到呢个地呢个区域啊，会显得好青。
0: 青
1: 系啦，
0: 我哋都冇啊，呢度在场都
1: 俾人打两拳又
0: 眼面都青。但有时真系有病咧，即系如果你而家谂翻起，突然间可能自己都发生过，可能肠胃炎咁样，突然间个人好虚啊，好寒好冻啊咁样啦，即系可能食错嘢啊咁样，块面就真系青啦。
1: 系啊，加埋呢度啦，系啦，加埋我哋呢个面珠灯呢度啦，都有少青嘅。
2: 哦，
1: 咁呢个咧就系开始差啦。跟住咧最差咧就系灰黑色。
0: 都听过，
1: 未睇过咩？你未睇过？
2: 我有睇过临终嘅人咯。我見到臨終嗰啲
0: 重病嗰啲灰色咯，
2: 呢度咯。
0: 同埋咧，佢啲人係灰係佢即係最嚴重嘅全塊面啦。但係有啲人咧，佢未又冇話係要病到瞓喺個牀度差唔多啦咁樣，嗰啲就可能真係會好灰啦。咁但係佢仲正常日頭翻工做嘢，你見到佢，但佢可能有少少開始咧一條條一笪笪灰喎。咁咪
1: 呢個人嘅氣運開始有問題，
0: 差啦，
1: 可以差啦，因為佢可能咧未必係叫做話我冇唔係成日接觸啲陰嘅嘢啦，或者係話冇曬太陽啦，而係佢周圍嘅人可能都喺度成日講是非啊。
0: 咁會唔會佢身體出現咗問題，令到膚色咁樣？定係其實如果喺你哋嘅玄學呢個角度，其實佢運勢差都自然佢個面色會反映出嚟。
1: 佢運勢一差，佢個反應可能係人際關係，可能係財運，亦都可能係身體健康。
0: 哦，但有時會去 body check 可能 check 唔到嘅，咁可能就佢啲運差啦。
1: 冇錯啦，
0: 都會灰色嘅。
2: 咁佢嗰啲思想咧，思想會影響咗呢啲咁樣面色。
1: 思想一定會嘅，即係好多嘅抱怨啦，好多嘅。

0: 執著啦，好多嘅荒富啦，呢啲人咧，其實佢哋即係喺思想層面咧，佢已經同埋我哋所謂嘅陰氣，陰氣就係唔好嘅嘢啦，所以佢個面色呈現就係陰氣。嚇，其實咧人咧本嚟就係陰嘅。人本是陰的，點解咧？你誒呢個應該可以有啲醫學嘅，因為所有都是從回音度出嚟噶嘛，係咪先？爸爸媽媽用回音出嚟，你就是一個陰氣。所以我哋話，我哋從細到大的教育就教你積極、向上、進步，係咪先？努力，係呢啲係令到你可以過得更加好的生活噶嘛。但係呢，當你呢個人慢慢就放屁啦、放負啦，跟住消極嘅時候，你咪自然嘅陰氣啦。我有啲人成日問我點樣開陰陽眼，我話你去墳場瞓一個禮拜啦，你自然開咗噶啦。
1: 做咩要開陰陽眼？搞笑！
0: 佢話我想睇到啲嘢啊，
2: 有啲人好奇噶嘛。
0: 係啊，係啦、所以佢你見佢去玩兩三日啦，晚上去嗰度自然就陰咗個塊面色
2: 咁樣嘅。
0: 係啦
2: ，OK， 好，我哋又唞唞，轉頭翻嚟繼續傾啦。
3: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統計員會上門協助住户完成問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晚上11:32，
5: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小麦，
9: 你好啊，程主播。
8: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9: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1: 揾嚟搞村，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系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嘅方法就系做牙套、牙贴，将一啲类似假牙嘅嘢套上个牙齿个表面。最大嘅好处就系做出嚟嘅效果系好持久，但系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去。
1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15: FM 99.7
1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7: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8: 好啦，我哋啱啱头先嗰集咧就讲到嗰啲行为啦，点样可以令到自己锻炼嗰个。 態度咁樣啦，係啦，咁咧其實我覺得一個人咧嘅思想，如果長期處於一個狀態嘅時候咧，佢有時表達嗰個模式啊，即係生活表達個模式都係有啲負嘅，你覺唔覺啊？
2: 即係點啊？
18: 即係可能成日長期都唔開心啊，
2: 誒
18: 得咯，係咁啊，係咁噶啦，咁對。人的时候那种的态度相对都是比较极端，
2: 想嘢负面，你做出来所有的行为都是配合的嘛，
18: 是啊，
2: 放负，自己身边可能还要吸埋，可能都是物以类聚，越吸就越差。
18: 但是在我们这个、服务性行业来讲，如果你长期这样对个客其实都不好的嘛，有时好像有少少情绪勒索的。
2: 都会怎样啊？通常
18: 就可能
2: 这行最多。
18: 我们自己的 行业女性对女性的啦。
0: 你有没有试过啊？
18: 哦、我成日都被人咁样情绪勒索。
0: Okay, okay.
18: 我试过啊，去啊 training 嘅时候，个女仔真系咁啱嗰日有家庭问题啊，佢、一夜就爆我噶啦。不过当然我要拱开佢先咯。
2: 佢发脾气爆你？
18: 佢发脾气爆我啊！即系我系一个爱人嚟噶嘛，当场系咪啊？咁嗰个女仔就真系闹噶，即场闹个导师。咁我觉得呢啲真系好植入式咗佢个负面。咁我做嘅嘢只可以即场请佢离开先咯。咁、其实呢啲。如果是我们处理一些客人的时候，应该要怎样比较平衡比较好一点呢？
0: 有一个很哲学的一句说话叫做他人即地狱、
2: 啊
18: 啊、
0: 即是什么叫他人即地狱呢？就是有很多时候他的想法、他当他在这里不断地输出的时候，你去跟他同情，即是共情、或者有个同理心过来的时候呢、你就会进入了他的地狱、在他的地狱里面你只能够哎呀是啊，真的是这么不舒服的、我要不要陪下佢啊，或者帮下佢，因为人咧好衰嘅，即系好多大部分人都有个圣母心，系啊，
18: 系咩？
0: 系啦，
2: 人吓圣本善
0: 系啦，人圣本善系好嘅，但系圣母心就真系衰啲嘅，啊，即系你觉得咁我可以帮下帮下佢啦，即系呢个。人好容易吓，咁我觉得点解我哋今日呢次要做呢个节目咧，就系、想同大家讲咧，事实上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嘅底线同埋自己嘅标准。可以帮人啊，冇问题啊，但系有时候会过咗噶。
2: 即系去到美容业都咁讲啦，咁即系有时真系会去嗰啲可能抗修啊，嗰样啊，美容师啦，可能佢净系可能会同佢即系熟咗之后就讲到自己好惨好惨，好等钱使或者成啦，就系咁哀佢啊，
18: 或者我呢个月唔够数
2: 啊，逼佢
18: 唔够数啊，
2: 真系有啲人就。可能个同理心好大嘅，咁就
18: 系
2: 自己都未必负担到噶啦，碌卡都未必还到嘅，都可能有喺碌完呢笔都仲要找面批俾息，都系听唔少都有咁有啊，帮或好似佢为咗帮朋友，
18: 或者好多时我哋会将一啲屋企嘅嘢啦，或者因为佢似住美容师唔识身边嗰啲朋友嘛，
2: 同埋咁佢咪做树窿咯，都系做 Facebook 嗰时，
18: 系咪做树窿咯？变咗，但系变咗呢一个位咧就会。变咗一个叫做我哋攞咗佢个弱点嚟出嚟做销售，
2: 有听过好多呢、
0: 這个行业咁畸畸完噶啦，已经
2: 唔系啊，
18: 系啊，呢个真噶，
2: 所以就点样去扭转原本唔系，即系佢又即系佢好似熟咗朋友之后，佢譬如知道你同老公。有啲問題出現嘅，咁佢就可能就針對住呢樣嚟打咯，即係話，哇！因為梗係啦，你個樣咁樣，而家你呢歲數，你仲話唔整翻即係緊緻啲咩成啊，打下啲嘢啊，咁一定老公啊遲早走埋添啊，即係兇你啦，係咪會啊？
18: 會㗎，其實
0: 我覺得咧，我覺得分幾個類型嚟講嘅，如果你係有錢。又蠢嘅，
2: 冇所谓啦，
0: 冇错，当布施啦，反正你都去到其他地方都系俾人呃噶啦，
2: 天俾咁多你啦，
0: 系啦，
2: 使下啦，
0: 使下啦，
2: 使下钱啦，好心你，
0: 冇错啦。如果系蠢嘅靓太又有钱嘅话，就反正你去到都系咁噶啦。
18: 俾你饮茶，
0: 系俾佢
2: 吓，跟住饮啖水，跟住如果唔系有钱咁点算？
0: 系如果唔系有钱又蠢嘅。点解？
18: 唯有应该冇人话自己蠢噶嘛？
2: 知唔知嘅？
0: 啊，
2: 多数唔知啦。
0: 即系咩叫蠢呢？即系俾咗钱之后，翻转头一谂自己由心噏嗰啲就叫蠢啦。
18: 哦，
0: 系啦，因为你精明嘅人识计数噶嘛。
18: 系，
0: 通常蠢先俾人呃嘅。点解我要讲呢句说话呢？咁 因为咁样讲大家先会痛啊。
2: 嗯，
0: 啊，你唔痛嘅话咧，你冇呢个教训咧，唔会后悔啊。所以曾经发生过咁嘅事嘅朋友咧，你就首先要有自己俾个踢俾自己就系蠢，系啦，即系要
18: 踢蠢，
0: 系啦。咁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咧，最重要就系、是、你即系我第一个咧就话你自己嗰个价值。同埋你個底線喺邊度？係啦，每個人似乎其實都係有個底線噶嘛，嗯、即係你去到你痛嘅嗰度，你唔好去咁樣去同你啊，因為我呢樣嘢，我想同大家講咧，喺即係你再就算點講慘都好啦，喺、
2: 嗯、
0: 香港嘅呢個地方咧，有手有腳咧，其實冇慘唔到去邊度，係、
18: 嗯、
0: 啊，最即係你要知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2: 嗯，
0: 系啦，你唔好话全部，当然啦，你可以有个值噶，因为你去到嗰度咧，你点都要消费噶啦嘛，系咪？
18: 系啊，
0: 我消费嘅 limit 系去到几多咧？
18: 系
0: 咯，你自己有翻呢个底线。
18: 成日都话银包定位噶啦，我哋
0: 系啦，冇错啊，呢个系人性嚟嘅，冇办法嘅、嗯，有时候你系要使少少先开心嘅，因为钱咧等于系一个能量嘅流动，咁咧有时候咧。俾啲出去咧，冇錯噶，冇可能永遠係儲喺度嘅。咁、
18: 哦、
0: 你為咗靚去付出少少、
18: 嗯，
0: 我覺得冇問題。
2: 嗯、
0: 但係咧過咗你自己嗰條線咧，就出問題啦。同、哦、埋最後就係要知道，人喺一個發達嘅社會裏邊，佢點都生存到。
18: 嗯，
0: 係啊。
2: 咁但係自己要點樣去避忌咧？即係你話我蠢噶嘛？我唔想蠢噶嘛？
18: 就係計住自己條數咯。頭先師兄
2: set 好個位咁樣，
18: 係啊，唔得就唔得噶咯。
0: 第一個 set， 第一個係 set 好自己個位。第二個啊，最簡單噶啦，停一停先。
2: 嗯，
0: 因為咧，你浸淫喺嗰個氛圍裏邊咧，就好似催眠咁啊。哎呀，點解唔知點解俾咗錢噶嘛？好多人都係咁。
2: 一行出門口就後悔啦，已經。
18: 同埋最慘一個位師兄係咩咧？佢哋咧就會好衰嘅啲態度，即係、
0: 嗯、
18: 啊係咁噶啦，冇噶啦，你唔做就冇啦，你過曬期噶啦，即係咁樣嘅態度咯、嗯。有時就係
0: 啦，我覺得要核心第三，我覺得三樣嘢你可以去試下咯。第一個咧，先停一停，諗一諗先，唔好急。冇咪冇咯，呢度冇，第二度一定有噶嘛，系咪先？同埋第二个就系话，我唔做会唔会后悔？
18: 嗯，
0: 吓、啊、我系咪会后悔？
2: 佢凶你啊嘛，话你唔做，你个样而家咁差，老公翻去见到你，
18: 啊、走快啲啦！我仲着住件浴袍噶，冇着衫。
0: 好啦，最后啦，再凶完啦，就系呢样嘢系你想要，
18: 系
0: 定系你需要，系、
18: 嗯、
0: 啦。就係 what you need 定 what you want， 係、
18: 嗯、
0: 啦。如果係你想要咁嗰啲嘢咧，咁你基本上可以俾人拉住你要望你行，係啦。如果你係確確實實唔得啊，我甩咗兩粒牙，咁我傷翻上去先食到飯，呢、這個叫做需要。
18: 係啊，
0: 咁你就呢個可以做。
2: 咁調翻轉頭咧，譬如嗰啲美容師、嗰啲 consult 用啲咁嘅手法係啦，利用你嘅嗰、那個
18: 痛點，
2: 跟住佢係啦，情緒勒索啊咁樣、其實。佢哋会唔会都有翻啲唔好嘅报应咧？
18: 估到你想问呢句，
2: 咁我死先惊。
0: 我觉得系会有嘅、啊，你相信、這個？
2: 即系佢咪有啲人有啲觉得我又唔系杀佢，佢自己后屘都系亲手自己自愿攞张卡出嚟，我唔系抢佢，我又唔系杀人放火，有咩报应啊？其实未必噶嘛。
0: 未必嘅，因为咧，首先你呢个念出咗嚟系一个恐吓嘅念，你唔系话你介绍佢自己嚟买呢、這个冇问题。
18: 啊、
0: 几贵都冇所谓、
2: 啊，即系譬如你卖广告拍片咁，人就睇到自己嚟买冇嘢嘅，
0: 冇嘢嘅，
2: 完全唔关事啦。
0: 系啊，因为我只不过系
2: 着咗啲嘢唔得啫。
0: 系啦、啊，我只不过将佢介绍清楚啦，你愿意就过嚟啦，系、嘛？咁如果系通过恐吓嘅手段，通过一啲叫做
2: 即系佢未到真系好似、即系犯法嗰种恐吓勒索啦，即系情绪方面，
0: 情绪嘅
2: 恐吓。
0: 恐吓咁或者系一啲叫做夸大功效嘅呢种对比，呢、种咧我哋叫做我呢个人冇守到个口德啊、口德系一个好重要嘅德。
2: 咁啊，即系讲呢个，如果嗰个业都可以好大嘅积度，你唔好睇少。
18: 因为佢日积月累，日日都系用咗呢种状态去 sell 人啊嘛。
0: 咁、啊，所以咧呢个你话见到诶，点解业绩咁好？佢又靓咗，又有钱咗，你相信啦，天道轮回咧就系叫做。唔系唔报啊，时候未到啊，
2: 明白。
0: 所以呢个真系要注意。但系咧，如果佢 唔察覺咧，可能都好啲。
2: O K，
0: 咩叫知唔知？佢自己覺得，人哋咁做咁做，冇乜嘢，冇乜嘢。但係當佢有一日佢察覺到呢樣嘢係我做錯咗，我佢良心開始過意唔去嘅時候咧，那個懲罰就開始嚟啦。但人一定會有咁嘅感覺。
2: 咁啊，所以即係賺錢都要啊，適可而止啦，有良心咁啦。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傾。
16: 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师兄啊，最尾啦，我哋而家讲紧嗰个问题咁多啦，个悟性又好低啦，有啲人其实，咁我哋系咪？你觉得系咪需要有啲嘢约束佢哋比较好呢？
2: 啊，冇错啦！啱先我嚟讲咧，高度啲咧就叫做人性本善啦。但系咧喺呢个叫做丛林社会里边，弱肉强食啊，有时候咧，佢未必系个人。
3: 系啊，有好多人就话喂喂咩咧报应啊，下一世因果啊嗰啲话，我今世未过到啊。
1: 其实我觉得咧，话人哋有一个报应，好似都系一个诅咒嚟噶，系咪啊？你有报应啊？
3: 有时睇下佢啫，你唔好咁样对人啊。
2: 冇错，因住有报应啊，系啊，系因住啫，
3: 唔系咒佢，
2: 系一定有报应。
3: 你未做噶嘛？可能
1: 系
2: 啦，冇错冇错。咁咧，我个人认为咧，就系话。如果对于人来讲呢，咁就我哋讲顺住个天，敬畏个天，咁啊自己知道有天地神鬼望住我哋就 OK 啦。咁呢啱先都讲咗啦，并唔系全部都人嚟嘅。我哋点解叫做呢？因为人性系好高级嘅。咁你未到人性嘅时候呢，喺呢度俾住个欲望去追逐啊，俾你啲贪嗔痴拉住嘅时候呢，我哋话呢个人嘅动物性出嚟，即系禽兽。有啲禽兽都不如。
1: 系
2: 啦，咁呢个时候呢就需要
3: 望过你，唔关我事。
1: 你先我昂高个头。
2: 对应嘅呢个法律去约束翻佢，因为有时候咧，人咧就觉得法律之外嘅嘢，我都系可以做嘅。法律之内约束住咧，我就唔做。咁咧就其实咧，法律系人性嘅最低嘅底线嚟嘅啫。
3: 但系咁啊，星啊，你都话即系觉得，譬如美容业咁样啦，出咗咁多事故咁啊，好多人都话要即系吓，政府都出咗声噶啦，系啦，不停检讨啊，要即系监管啊，多啲唔同嘅规范咁样。咁其实你都系赞成，咁其实某程度上都帮咗呢行嗰啲做。做紧嘢嘅从业员，佢就犯少啲错，因为监管多啊嘛，咁都帮。

0: 佢哋唔使做咁多業嘅喎。
1: 係㗎，因為我覺得咧，呢個世界上咧，私德即係個人修嘅功德難嘅，但係叫做功德咧，就係法律上面呢個公共要求嘅品德，佢呢兩個係匹配嘅。當一個人走偏得好犀利嘅時候，呢個法律自然又會嚟配合翻。咁咧，我哋話當去到法律嚟限制你嘅時候咧，你自己所积嘅呢种功德咧就已经系好低噶啦，人要有一定嘅觉悟，你想你未来更加好嘅话，其实你一定要相信呢样嘢。我哋见过好多人啦，即系话做过唔好事嘅时候，佢其实就系冇咗呢种敬畏心啦。
2: 系啊，
1: 嗱，有时候唔系报喺自己身上嘅，报喺自己嘅仔女啊、屋企人啊，或者系一啲周围同你最亲近、最牵挂嘅人身上。呢个上天咧只会攞走你
0: 朋友唔会啊，
1: 啊朋友
2: 你好惊。
0: 好
2: 惊，点解我就系咁讲咧？因为咧上几个礼拜咧最夸张就系有个新闻咧，就话有个客做紧个 facial 嘛，喺个银包嗰度偷咗张卡嚟碌，即系依系咪离谱啊？你话咁，所以
0: 后屘话翻到个客真系唔系话即系咁好环境嗰啲咁嘅咋，
2: 好唔好你都唔好咁样咯。
0: 即系人哋仲要做再惨啲啦，即系系咪先？唔好搞，
2: 系啊。
1: 所以我哋觉得，即系做人嘅话咧，首先对得住天地神鬼。系啦，呢样嘢咧，你可能唔信，但系佢真系存在。系、尤其我哋做紧档节目咧，讲真都系啲咁嘅嘢，倾倾下就有人上身嘅，咁我就你当佢精神病又好啦。但系真系有呢样嘢嘅。
2: 做乜嘢？
1: 即系其实咧，就等于系神啊喺上面360度有个 cam 睇住我哋嘅，系啦，到时报应喺你身上，你唔好自己怨自己点解运气唔好。
2: 所以我咪就系话呢一行咯，你而家成日喺度怨嘅，冇生意嘅，系咪啊？个新闻咁多，咪就系其实只可以挣你两只字底四咯。
0: 系就为咗搵钱，以前啊，仲要有时都系好环境添，唔系话差咗环境先。以前好环境嘅时候，个经济好，生意都其实 O K 嘅，仲要谂多啲计出嚟咧，去再想赚多啲。
2: 贪心
0: 系啦，即系呢个其实一个美容行业，其实都话成日讲系，即系喺世界上系香港做得好有名嘅。
2: 你基本上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你都要噶嘛，
0: 你必须要已经系三必需品咁制噶，你一定有生意，咁你唔需要用啲手法去做，但系佢哋再用埋啲好似。都叫呢啲系正行嘅生意噶嘛，但用咗啲好似咧就
1: 偏門啲
0: 偏門嘅違法嘅行為去做。
1: 系啦，冇錯。咁我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我覺得美容行業咧同其他行業有一個好大嘅唔同，就係話平時有啲行業咧都係大部分人一齊都睇得到，即係話暴露喺好強嘅公眾嘅視野下邊嘅。咁咧佢哋咧可能有時候就一個人。啊，或者就两个人咁样咧，就系话人即系群众嘅眼光系雪亮嘅，但系你个人嘅眼光唔系雪亮嘅。呢个时候你做乜嘢，其实都好容易入到手嘅。咁呢个时候你能唔能够忍得住你自己嘅呢个欲望咧？呢个就其实都呢个其实如果能够做得到嘅话咧。你其实都是一个很高级的即人来的。你相信
0: 但竟然几惨。我想去做下 facial 啫，简简单单嘅啫嘛。边有谂到咁复杂？我想到打仗咁，我嗱，而家踏入呢门口咧，准备咧，我要个话，
2: 好似好似斗俄狼咁样成班。
0: 我要好清晰先个思维啦，我谂好似我坚定先啊，眼神又坚定啊，信念又有，我先好入去，系咪？
1: 系噶，因为咧，任何地方钱一多咧，就会出现咗咁嘅问题，所以自己咧就要谨慎啲啦，慎少慎谨小慎微啦。
2: 所以嚟紧我哋咧年尾都有个颁奖礼啦，个颁奖礼其实佢最终嘅目的咧系想鼓励翻大家咧就做。翻个正规嘅行业啦，用一个彩虹做主题，冇黑色嘅。点解咧？因为我哋而家观众成日听到美容就等于黑店，就成日欺诈咁样。所以我好希望将呢个活动去将个信息俾大家嘅，就系你要认住呢个彩虹，彩虹就系我哋代表一个。叫做正规啊，光明正大嘅行嘅铺头啦。
0: 即系你做得好，其实真系有希望嘅。
2: 系啦，冇错。
0: OK， 好啦，如果今日咧即系有啲咩嘅疑问咧，都可以透过啊，即系高力豆沙啦，解答你啦。咁啊，同埋咧，你分享你自己嘅美容经历啦，或者啦，见觉得阿师兄啲话要好多嘅啊啲提点系好好嘅，咁都可以咧去我哋呢个靓靓英援团嘅 Facebook 专业咧 PM 或者留言咧，咁啊高力豆沙一一就会为你解答处理嘅。
2: 风水师。师兄嗰个系咩啊？
1: 我嘅叫做命运解惑师啊，都系新节目播紧嘅，而家系啊，
0: 一样嘅，系啦。好啊，咁啊，今日唔该晒师兄，
2: 好 ，thank you， 唔该晒。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且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然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决定。报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参与斡船的地区消息人士说，美伊双方就协议条款达成一致，伊朗代表已经取得领导层批准，可以签署备忘录。而美国代表向特朗普汇报相关细节之后，特朗普就表示需要几日时间考虑。官员指出，根据备忘录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不受限制，伊朗必须在30日内清除在海峡布置的水雷，而美国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在备忘录中承诺不发展核武，至于怎样处理伊朗的高浓缩铀和怎样应对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将会是为期60日谈判的首要议题。另外，作为谈判的一部分，美国承诺会讨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亦都会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接收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到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会谈，同意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以共享安全保障相关机密资讯。两人又确认就解禁日本护卫舰出口加快进行磋商。日菲双方将会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写报道。声明草案未有点名中国，但是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反对凭借力量或者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草案亦都对经济胁迫和进出口管制表示关切，提出日菲两国将会强化关键矿产、半导体、可再生能源等供应链韧性上深化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问题入面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重新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之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宽减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对于欧盟计划在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何亚东说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不单止无法维护钢铁产业竞争力，还将会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稳定。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和当地保安口角，并且以粗言秽语辱骂对方。李卓卿接受传媒访问时，就事件向全港市民和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将配合教育局和校董会的调查和安排，同时辞去部分地区工作。李卓卿表示，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寄予同学以他为戒，透过理性方式解决问题。校董黄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卿已经向校董会请辞。校董会日前听取随团教师和李卓卿对事件的陈述，认为李卓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其校长职务。天文台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今日日间会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高达36-37度。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明说，过去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截至前日已经有5个连续达到28度或以上的热夜。 蔡振明指出，在气候暖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现象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今明两年全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而厄尔尼诺现象强度将达到中等以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3: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四周
4: 第三位。
6: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贵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6: 忘形是林毅是远处那他。
4: 第二位。
7: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是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1: 势力，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

0: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1: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0: 但佢哋俾钱入去咁唔得咩？
1: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0: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1: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0: 跟住有冇做啦？
1: 唔完全真系 live house 咯，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0: 咁如果你
1: 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0: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1: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我嘅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泥搞穿。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

好鼓励性嘅啲歌词吓，跌了要切记快快起翻身，仲要系喺边度跌就喺边度起身。校长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孩儿》。接住落嚟有 Danny 陈百强。

唱了这个歌名出来了，陈百强的一首《迷失中有着你》，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来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同的阶段，有时因为某些原因经验不够，或者是被这个名利冲昏头脑，都会迷失的。最重要是跟有朋友的提点，有时家人都会提醒下你。同埋每一次嘅无论错误，其实都系我哋成功学习嘅经验累积。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5: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5: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4: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5: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4: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5: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4: 我中意林志乐啊！
5: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4: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5: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4: 商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00至1:00，星期四中午12:00至1:00，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6: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7: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4: 寿
7: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6: 系咯，
4: 仲开实体，
7: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4: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3: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
2: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住有 Blaster 游园地，之后有黄义雅 You're My Everything。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我哋心目中嘅靓女啊，岑丽香啊
3: ，take care 啲小朋友，
4: 佢哋都要。学识自己做啊，即系我唔想培养一种咧，我要督住你，你先做。而家咧，如果佢做得错咧，我有佢嘅，因为咁老即系学校配合嘅。咁因为我想，如果佢错咧，咁老师教翻佢转头咧。佢就會學咯，初頭開始功課，咁我都聽得唔少嘅啦。我真係坐佢隔離咁樣，即係喺度係話你快啲做啦，你快啲做啦，就嚟差唔多時間噶啦，你開始拖時間啦，猛到我癲癲地啦，我有日。我要攞个圣经出嚟喺度抄圣经，咁先至可以帮到自己啊！咁喺嗰刻之后，我觉得唔得啊！如果我要做到呢个地步，其实系问题嚟嘅，我要试下其他。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FM99.7 新城资讯台，
15: 情寻记，情海恩。

0: 现在由罗宝琦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以色列传媒就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仲未批准该谅解备忘录，这个可能亦都是特朗普冇点头同意的原因之一。报道话，实际上目前可能只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埋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同其团队之间达成咗某种共识，但伊朗真正嘅高层领导层、最终决策者仲未话同意。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较早前引述消息报道，美伊双方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伊朗代表已经取得领导层批准，可以签署备忘录。而美国代表向特朗普汇报相关细节之后，特朗普就表示需要几日时间考虑。官员指出，伊朗在备忘录中承诺不发展核武，至于如何处理伊朗的高浓缩铀以及怎样应对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将会是为期60日谈判的首要议题。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说伊朗议会是民族意志的体现和国家立法的重要支柱。他感谢议员，特别是议长卡利巴夫为国家发展所作出努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中展现出团结、信仰和韧性，当前最重要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他又说，敌对势力在军事、经济以及宣传领域持续向伊朗施压，其目的在于制造社会分裂并削弱伊朗。他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法案，是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此表示关切，又提到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灭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该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对于日本在防卫白皮书草案中将中国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表示警惕，又重申日本遵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批评日本言行不一，越描越黑，说日本近年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型武器，放宽具杀伤力武器出口，又推动修改和平协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想放弃无核三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本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在本港，一名获批高才通的男子申领身份证时，持未有在香港注册的硕士毕业证书副本，被控管有虚假证明书罪，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获裁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司祖耀指出，控方只能够证明有关学校未在香港依法注册，只可以推论证书可能是虚假，但未能够证明文件签署人的身份、权限和订立文件日期是虚假，亦都未能够证明在制作证明书过程属虚假，所以不足以入罪。司祖耀同意辩方律师援引终审法院一中判案，话要证明案中文件的签名日期都属于虚假，才符合虚假文书的定义。科大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承认羞愧和向同事派发利是，协助朋友个仔入读硕士课程，在观塘法院被判囚20个星期。裁判官说，63岁被告刘洪斌已经在香港工作多年，必定知道行为有错，又认为涉事人士没有得益，只是因为廉署及早介入，但他已经严重影响大学声誉和公平收生制度，拒绝考虑缓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为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传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几集呢就请一位朋友上嚟倾偈啦， Daniel。 咁你又打下招呼先。
9: Hello 大家好，是 Daniel。
8: 是啊 Daniel。 咁 Daniel 其实见上去呢都佢好斯文嘅，又笑咪咪咁样啦，是一个好好先生咁啦。其实我哋上一几集都介绍过佢啦，咁佢有上过嚟同我哋做节目嘅，不过主要当时又唔系点样出声分享自己嘅故事，因为佢当时呢就是主要弹吉他送啲音乐俾我哋啲病友鼓励佢哋啦。咁但系今次上嚟咧，其实主要都系讲翻佢嗰个病况啦。其实佢依个状况都有啲特别嘅，因为就系佢最初一度误以为系脑癌，就因为当时咧佢抽筋嘅时候就送入院啦，又见到个脑啊辗转见埋个肺都有阴影啊，咁有段时间维持咗可能个零月都以为系脑癌。咁当时我哋大家包括系我啦，都系去吉他嘅学生啦，都会以为系呢样个状况啦。咁但后来发现原来唔系，咁佢甚至后期开咗两次脑啦，咁亦都抽咗个脑部嘅一啲嘅好混浊深绿色嘅脓出嚟啦。哦，原来系发炎啊！咁我第一次听都觉得，咦乜嘢啊发炎，好似好奇喎？点样发炎又影响到成个人咁严重嘅咧？佢而家个头骨就可能都会冇咗一忽啦，或者有两个凹陷咗个位啦，咁。哦，点解原来嗰个发炎系咁犀利咧？甚至喺个肺出现咗，再蔓延到上个脑度咧。咁原来中咗一只咧，就叫 Nocardia 细菌啊咁样。咁我哋上网睇咧，因为其实真系资料非常之少啊。咁我见到有个译法就叫诺卡氏菌咁样啦，亦都有诺卡氏或者诺卡氏咁样啦。咁但系都医生有冇讲有冇个中文名系点样译法？知唔知啊？
9: 佢冇讲中文啊，即系讲咗佢讲都系讲英文咯。
8: 哦，都系 Nocardia。咁啊，因为都讲过啦，就系、是、哇，原来咧喺香港咧个案例个病例好少啊。佢咁多以嚟咧个 record 上都系只得都唔足40个啦，而你就系其中一个啦。咁真系好真系叫做好少有嘅状况啦。咁、但系最惨咧就系因为好少有，亦都唔系太多资讯，咁所以就冇乜太多资料。咁啊 ，Daniel 上咗几集都有讲，系啊，医生当时都话要 send 啲 email 过去美国啦，可能攞多啲治疗方法啊，或者系有冇啲嘢要留意啊，但系暂时都未知啦。咁对于你嚟讲咧，而家呢刻咧，你做完手术啦，亦都曾经过渡过一个好艰难嘅喺医院嘅系黑暗岁月啦。咁而家其实开始光明翻噶啦，见到条路啦。但系问题系咧，同时间都影响到佢身体上好多嘅嘢啦。咁你就话啊，而家咧其实你就每日咧只系继续要食抗生素嘅啫。咁、除咗抗生素之外，你自己有冇其他嘅嘢去辅助呢件事？或者系例如，可能你会做下其他针灸啊、物理治疗相关咁样样啊？
9: 而家除咗食抗生素，就系 去每个星期有个职业治疗咯，
8: 嗯，
9: 即系职业治疗就系帮助去可能 pick up 翻啊本身我做嗰啲工作嗰啲相关嘅嘢啦，
8: 嗯，
9: 咁，
8: 嗯，
9: 就练下个灵敏啊各方面嗰啲嘢，
8: 嗯，职业治疗系咪真系针对住你可能亦到牵涉到你工作嘅技能上而咁样做一啲训练噶？
9: 冇错冇错，
8: 嗯，
9: 咁一开始我对职业治疗同物理治疗都即系佢好混淆，即系唔知两个有咩分别。咁而家其实我就知嘅，咁，
8: 嗯，
9: 物理治疗就系帮助你可能即系做翻啲活动能力啊，各方面，即系行啊，或者你再去拎嘢。但系职业治疗就针对翻可能你做嘢啊，或者可能日常起居饮食嗰啲咯。
8: 嗯嗯嗯嗯嗯。咁，嗯，但系譬如话嗱，针对翻你个工作上嘅嘢啦。
9: 嗯，
8: 咁你以往咁多年，其實都係同吉他相關啦。你開咗吉他士多，教大家吉他啦，同時間會做維修吉他啦。你我記得你有講過嘅，其實你好細個開始已經係攬住支吉他一路去學噶啦。咁其實真係已經係你人生佔咗好大好大嘅比重啦，吉他啦，係你生活嘅一部分啦。咁，嗯，但係而家佢個針對嘅職業治療嘅時候，係點樣幫到你？係咪就係可以令到你真係可以重拾翻呢個生活咁樣咧？
9: 佢就多数集中看啲手指嗰，那个头先讲个练习嗰个反应啊，
8: 嗯，
9: 灵敏程度嗰方面咯。咁，
8: 嗯，
9: 就我因为弹吉他系需要揿啲线啊，嗰方面，咁呢，
8: 啊，
9: 个方面都系有啲改善咯。但系当然而家即系我弹吉他系好困难嘅，吓，
8: 嗯，
9: 因为第一个手即系好耐冇弹，都有九个月啦，即系冇掂嗰个吉他咁。
8: 嗯，
9: 就算即系攞起上嚟弹，咁嗰个要嘅力气其实都好花费好大啦。
8: 嗯，
9: 系同埋掂落去嗰下就头先讲话只手会好敏感，有触电嘅感觉，掂落啲线度，同埋喐唔系好喐到只手。
8: 嗯，因为头先你讲咧就系话你本身而家个手或者系你个脑传递嗰个信息咧，
9: 嗯，
8: 都同以前系唔同咗嘅。系啦，我记得你上一集有讲到话啊，譬如我哋正常人放低只碗，咁放低完只碗就自己只手会缩翻低啦，或者放低啦咁。但系原来而家呢刻咧，你譬如揸住只碗，你放低完之后，咁你嘅手都唔系好自己同自己讲到你放低只碗噶啦，只手可以垂低啦，咁都要再通知佢一声，佢先会再放低啊。咁咁而家你掂个吉他嘅时候，第一，因为其实弹吉他都系你知道要好灵活啦，咁又不断咁可能揿 cord 啊、扫 cord 啊，或 whatever 都好多唔同嘅嘢啦。再者就系你话你掂落去个敏感度好高嘛，咁其实你一掂落去或者我哋手指正常弹吉他嘅时候，一定揿落去噶嘛，系啊，咁揿落去嗰下你咪会好痛，或者系觉得哇，好似真系会真系
9: 心急咁，
8: 心急。咁会唔会嗱？你话你可以触电咁，
9: 系
8: 一掂落去，其实系会即刻可以想弹开咁样。
9: 会，所以就唔会即系好长时间可以即系掂，即系练到嘢咁样咯。
8: 嗯嗯，
9: 除非话真系咬紧牙关去掂揿住，但系就只手弹一排，咁就会好弹一阵就好硬。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

0: 咁你试过系可以维持到掂到个吉他几耐啊？
1: 哇，都系一分钟内咁样。
0: 哦，都要放弃啦。
1: 都要唔得，因为太痛个感觉。
0: 嗯，直头会觉得好痛。
1: 会痛，会系。
0: 咁同埋除咗话你手指掂落啲弦度会痛之外，咁其实你啲手腕啊，因为其实会喐噶嘛，我哋弹吉他嘅时候，咁系咪都会啲关节啊、啲位手腕嗰啲都会痛嘅，手臂啊咁样？
1: 痛就唔会，但系就硬咯，即系手、可能手腕、手臂就好容易僵硬嗰啲。尤其是如果话做维修就好大影响咯、即系你做维修系需要好精准一啲嘢，好仔细噶嘛。咁同埋如果话真系有客人个吉他拎到嚟，咁你要维修，咁即系你手就控制唔到，咁可能整花咗人哋个吉他就即系人哋唔会话啊你。病就哇睇出你系一整翻吉他，咁整翻就整翻咗，所以就唔做得呢样嘢咯。
0: 嗯，咁而家整吉他嘅时候，全部都要交手俾其他同事帮手咁。嗯，会其实都好大影响啊，因为嗱，其实又少咗你一个啦。咁因为其实我知维修吉他都系非常非常花时间、非常花功夫、心神去处理嘅嘢嚟嘅。因为我见你哋有时帮人哋整一支吉他，都可以用好长时间嘅。
1: 系，咁好彩我哋同事系咯，即系都好好咁去。因为有一位同事佢都喺澳洲即系吉他厂翻嚟，咁都做得好好咯。咁就佢暂时啲嘢就系啦，即系俾佢打理咁样。
0: 嗯，咁但系会唔会其实都会影响到嗰个工作上嘅运作啦？譬如都少咗你一个啦，都系一个好大嘅手嚟噶嘛。咁会唔会都可能啊，又唔敢接咁多一啲真系维修嘅单啊，或者教班都会又少咗学生啊？因为你又少咗你一个噶啦嘛，咁又少咗可能好多学生，包括我都已经系啦。咁即系其实会唔会都对公司都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啊？
1: 暂时还好咯，我谂系咁初期就有个影响就大啲、因为都毕竟我都差唔多大半年都冇话真系参与一啲运作嗰方面嗰啲，而家暂时 OK 嘅。
0: 但系我都好难想象，即系嗱，你头先讲其实你掂过吉他，其实你尝试过喺你做完手术你病咗之后，你翻嚟都尝试掂啦，但系原来一分钟到你已经唔能够再掂住支吉他。但系以往其实见到你系长时间都系揸住支吉他，真系长时间都系啦。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由其实你拿住支吉他到而家，其实几多年啦？已经
1: 哇！我 form two 开始就弹27、28年，
0: 都真系成30年咁滞喎。咁啊，其实系由你 form two 到而家，你系每日都揸住支吉他去弹噶嘛？
1: 而会嘅，但系冇夸张到话要揸好多个钟嘅。但系就生活就离唔开吉他咯，即系由我出嚟。做嘢系啦，即系到未病之前，
0: 都28年。咁但系其实对于而家咁大嘅转变啦，你都好想尝试去掂翻啦。咁其实你一分钟都唔得，你就已经缩翻开，你就真系太过难去处理啦。咁其实而家会唔会好唔惯而家呢种状况咧？
1: 都一开始会嘅，因为都以前都即系好轻松噶嘛，即系可能又弹啊各方面，但系而家就。一分钟都掂唔到，咁好简单嘅歌都弹唔到咯。但系就而家慢慢，我谂人要即系向前看，咁即系掂唔到，咁可能会有其他嘢可以做啊咁样咯。
0: 咁但系会都觉得好可惜咧。嗱，因为嗱，我哋认识你呢样嘢，学你话斋。你好自如嘅，你系好随手啊，要讲好多即系吉他相关嘅嘢啦，咁啊会随手啊弹起啲音乐啊，跟住又随手会讲到啲咩 key 啊，教我哋啲唔同嘅音阶音准啊，啲咩 key， 即系好随口就会去做咗好多嘢。咁但系而家你要同呢样嘢，包括你头先讲，你冇咗个头骨之后，其实连听嘢啲 key 你都觉得系有转变啦。咁会唔会其实对你成个生活好大嘅影响咧？
1: 如果做吉他方面，即系继续做吉他就会咯。但系你话如果撇嚟做吉他嘅话，咁都唔算超大影响咯。因
0: 为
1: 我觉得人要即系你预咗呢啲病咁，始终命运咁，可能即系咯，即系要向前看咁样。
0: 其实你，我觉得你个适应系好强喎。即系嗱，真系识你咁耐咧，又。你又冇发过脾气啦，即系又好先生咧，成日都会笑咪咪咁啦。咁嗱，一路都见你真系个心理质素系好稳定嘅，即系去到今时今日，去到而家嘅状况，你都仲系好稳定啊！你即刻会谂方法，我就不如算啦，我又谂个方向啦，咁样。咁但系喺你因为你曾经都经历过就系、是。 手脚又唔系好喐到啦，我

0: 俾冤探过嚟嘅时候都唔系好行到啦。咁亦都你而家嘅状况就系你左手嘅左脚咁都系争啲啦，你有时都要扶住啲拐杖出嚟啦。咁其实你有冇中间有啲位置觉得我以前做到而家做唔到，都有冇试过有一刻系有啲好猛整会发脾气嗰啲咁噶？
1: 哦，反而冇呢样嘢，反而我觉得学识咗感恩咯，有啲吓，即系因为世界上比我不幸嘅人应该仲有好多咯。咁我只不过系即系左脚可能左手左脚冇咁灵活啦，咁样，同埋系一样嘢就系每日可以望到日出，其实都一件好开心嘅事。因为喺医院嗰阵时候望出窗咧，咁我都会幻想啊，几时可以出院啊，可以去睇日出咁。
0: 即是这个已经是你一个人生觉得很值得感恩的东西。
1: 是没错，即是你能够生存其实已经是很好了。因为我在医院都见很多不同的一个病人，他们比我更加惨，可能插口或者讲不到东西，或者去吃东西都很困难。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嗱，所以呢个咧，真系我觉得好多时都听好多人讲咧，哇，经历完生死咧，就真系成个人生会唔同晒。我特别 feel 到你讲呢种咧，虽然你嘅性情上系冇好大嘅转变，因为其实你一路以嚟都系又冇脾气啦，又好好咩都话得啦 ，OK 啊 ，OK 啊咁样样，去到一个咁紧张、咁紧要嘅关头，即系其实喺身体上又多咗好多限制啊。但系你亦都话哦，冇啊，其实我而家都觉得。更多人比我不幸，咁我会觉得你个心理质素真系好强好强啦，即系真系好犀利啊！咁同你倾偈都觉得哇，因为你有讲过俾我听嘅，诶喺医院见得太多嘢啦，咁样样，即系睇翻个经历就系其实诶。即可以令到你觉得嗯好多嘢都唔系好大件事咁样。
1: 系啊，冇错，因为我去嗰个病房里面其实系一啲叫脑外即系脑神经科，咁其实大部分都系啲即系上咗年纪嘅人喺个科度，咁有啲人可能佢真系个脑出现咗问题，就可能乱咁讲嘢啊，或者佢停唔到嘅，即系佢哋由朝到晚都系不停讲嘢。

0: 咁夜晚尤其是係會再誇張啲咯，所以夜晚就未必瞓得好好，即係醫院嗰陣時候。咁有啲就係佢，我見有啲老人家咁去，即係瞓咗喺度好耐，咁但係都冇屋企人嚟探啊，咁嗰啲都好慘嘅。同埋食嘢咯，即係食唔到嘢啊，咁餵食啊，咁都好辛苦。
1: 咁你其實見到咁多呢啲之後，其實會覺得哇，更加對於屋企人啊、女朋友嗰啲係更加覺得佢哋真係好好咁樣。
0: 係係，屋企人啊，特別女朋友咁，佢都不離不棄啊，咁佢因為都好辛苦啊，每日過嚟啊，咁啊親風雨不改。我記得一開始住醫院嗰時候，有次係爆風球，咁爆風球佢除咗之後就都即刻過嚟睇。
1: 係因為見到其實都見到我哋嚟醫院都係見到佢有一定會喺度啦。咁即係佢就風雨不改，日日都過嚟去
0: 拎啲嘢食啊。因為啲醫院我有去過幾間醫院，咁去到後期嘅醫院啲餐就成咯，咁佢都帶啲嘢食俾我食啊咁樣。
1: 咁我想問下咧，嗱，其實喺你住院期間咧，其實你個活動能力都受到限制啦。咁其實佢會嚟照顧你噶嘛？即係有冇啲時候，因為其實你都講過啦，其實照顧者係好辛苦，因為佢面對嘅壓力好大，佢又好即係佢想對你好好，又或者係佢見到你辛苦，佢又好愛莫能助，其實佢都好受苦噶嘛。佢有冇曾經試過都忍唔住自己啲脾氣或者情緒都俾你見到咁樣樣嘅？
0: 有嘅，但系唔多咯。即系本身可能佢容易发脾气嘅，但系佢喺我病嘅时候都唔话即系发好多脾气咁样。咁当然都有嘅，即系佢可能见我食唔到嘢，但系佢买咗好多嘢食过嚟，咁佢都话都即系嘥咗啲嘢食咁样。又或者有时可能啲嘢食一两啖，跟住就唔食啊咁。即系都会有呢啲，但系就好快就冇事啦。即系佢即系嬲系嗰下，嬲完咁就冇嘢啦。
1: 因为本身佢都系一个比较有自己脾气嘅人，但系面对住你嗰个状况，反而佢就系收敛咗嘅。其实
0: 系，
1: 系咪呢个病咧？其实令到你女朋友又好啦，你自己同埋屋企人，其实好多嘢都有转变嘅。即系譬如，即系佢哋自己都会譬如人生观上啊，或者对你个关系上啊，
0: 都会有嘅。以前就可能好忙咯，咁就少喺屋企。咁而家就成日喺屋企，咁屋企人即系嗰种即系关心可能会多咗咯。但系大家多咗啲问候啊，咁样咯，即系或者啊今日点啊，或者倾偈可能多咗啲。
1: 即系其实反而以前冇咁多一啲可能
0: 系，因为我翻屋企咁，我屋企人就瞓咗觉啦。咁因为我通常就朝头早可能十一点就出门口，咁夜晚差唔多十二点先翻屋企。
1: 系，因为你都好夜嘅，嗰时都成日都好夜，同埋你翻到屋企都好远啊嘛，其实都系啊。咁但系嗰时真系好少机会，反而一个病之后就令到你多咗好多机会同屋企人去交流咁样。其实有冇经历完呢个病之后，你多咗交流，其实发现到好多你哋以前从来都唔倾唔讲嘅嘢，而家系多咗呢啲嘢。哦，原来有啲咁嘅情况发生噶，或者倾多咗一啲话题咁样。
0: 都会有嘅，即系倾多啲，可能啲即系身边发生嘅事啊，隔篱左右啊，有啲咩事发生啊。
2: 沉默冷眼，你似刀，没法斩得断迷雾。

0: 我相信活出自己，凭一个爱字。我相信如此人生，回忆也像诗。
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2: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3: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2: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4: 星期一至五6:00，你搞紧乜啊？
5: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6:00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6:00至7:00，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剧咁耐以嚟咧，你最初又曾经以为你有脑癌啦，咁去到尾就原来哦系细菌嚟噶，但系原来一个系咁严重影响到你嘅细菌啦。咁其实你或者你屋企人或者女朋友，其实有冇因为呢样都喊过嘅咧？
7: 有，尤其是我阿妈咁样，佢就比较容易触动啦。咁佢见因为。

0: 最深刻印象就是我即系冇得冇唔可以自理嘛，即系去厕所咁就去唔到，咁就要我哋入片啊嗰啲，咁佢见我即系要换片啊各方面嗰啲，咁佢就都系忍唔住去喊，因为我真系完全喐唔到啊嗰阵时。
1: 但系咪反而叫你安慰翻佢咁样啊？
0: 都系嘅，跟住我话唔使担心啦，咁啊去系即系一个过程嚟啫，都会好翻嘅。
1: 即系而家咁，佢就开始放心翻啲
0: 嘅。系啦，之前就会担心嘅，即系之前因为唔知咩事啊嘛，同埋唔知嗰个即系洗费要几多，因为如果你真系有 cancer 或者各方面，咁你要好大笔钱去医嘅。
1: 系咪当时都有担心过，或者都要谂一啲方法去谂下啊？可能将来嘅医药费好多啊，有冇啲嘢都影响咗你哋嗰期咁样啊？
0: 都会嘅，都会嘅，都会有呢样嘢。
1: 例如系点样安排咁样啊？
0: 即可能会即系会悭啲使啊，各方面嗰啲。
1: 即可能佢会即系譬如话啊，都好担心啊，可能系个医药费啦，或者点。其实会唔会可能需要哦？可能要揾啲亲戚朋友去借住先啦，定还是可能我喺个工作上可能又会调动啊，唔同啊咁样样。
0: 哦，都有嘅。佢屋即系我妈各个公司就好好嘅，即系佢就好俾佢弹性时间，因为嗰时佢嚟探我咁，个即系佢会可能提早收工啊，或者中间可能要复诊啊嗰啲，咁就请假就容易啲嘅咁样。亲戚朋友都有啲帮助嘅。即系佢啊，可能你会唔会经济上可能有啲困难啊？咁可能借住先啊，咁样都有。
1: 但系佢好似你咁样讲啦，因为其实你依九个月都停咗工噶嘛。咁其实呢段时间系需唔需要话嗰个经济面对好大嘅压力啊？同埋点样去过到呢个阶段咁样咧？
0: 经济上，因为我本身而家石口其实唔会话好大使费啦，同埋而家就有个伤残津贴咁样都还好嘅，还好。
1: 但系伤残津贴都好少
0: 嘅，其实好少啊。但系我想讲，就你唔系成日出街嘅话，其实都即系每日都唔系使太多钱咯。
1: 其实会唔会其实而家你哋个生活系相对要悭，即系比较悭啲，系唔系好敢有啲花费？
0: 一定嘅，一定嘅，即系以前可能话去下旅行啊，但系而家就唔会谂呢样嘢。
1: 咁女朋友呢，其实以往你都会同女朋友去下旅行啊，去下街啊咁样㗎嘛。咁而家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咗？
0: 都会嘅，以前就可能逢礼拜日啦，咁都会同你出街去礼拜六日咁样。但而家就冇乜出街啦。
1: 咁多数嗰啲活动会系啲乜嘢嘢？
0: 睇戏啊咁样咯。跟住因为我唔系好行得太耐，咁多数可能有啲坐嘅活动啊，咁就呢啲食下嘢咁样，但就好快可能翻屋企咯。
1: 即系其实个生活上会唔同咗啦，包括可能同女朋友一起拍拖嘅活动又唔同咗啦。可能谂翻你哋可能以往啊，生活就系会间唔时一起就去下旅行嘅，而家可能就比较悭少少啦，就唔敢喐太多钱啦。咁我唔留翻下一集翻嚟再讲多少少关于可能你哋嘅生活上之后去点样处理，点样安排啊？因为其实你话啊，吉他你都好预计到自己都未必会再行翻做翻呢一行啦。咁其实系咪由头再开始另一个人生，要再转一个即系转另一个路咧？咁可能我哋下集翻嚟可以再分享多啲啊。

0: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纽约发表讲话时，呼吁同美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话强大的加拿大将会助力美国再次伟大。卡尼表示，随着美国重塑其对外经贸关系，世界正经历一场剧变，但加拿大同美国在铝业、汽车业和关键矿产等特定领域密切合作，将增强两国的实力。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大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曾经提到美国霸权，并指同大国深度融合会产生可能被利用的脆弱性。不过卡尼在纽约采取了更为和解的语气，说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活力、韧性和创造力的国家。他说美国立国所依据的自由、民主、正义和开放等价值观，应该继续指引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卡尼承认，尽管加美两国多年来存在分歧，但双方始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瑞士苏黎世东北部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三人受伤。一个31岁的瑞士土耳其双重国籍男子被捕，当局说事件是恐怖袭击。案发在当地星期四朝早大约8:30，目击者说疑犯在车站地下通道入面持刀高喊真主自大，引发民众恐慌逃跑。袭击造成三个年龄介乎28至52岁的瑞士公民受伤送院。苏黎世州警方表示，疑犯居住在案发地区，早在2015年已经因为散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品而引起执法部门注意。苏黎世州安全官员指出，从案发现场迹象来看，他的动机明显涉及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当局亦都透露，疑犯日前曾经因为言行失常被送往精神病院，但医学专家在案发之前一日评估他不再对自身或他人构成危险而获准出院，但第二日就发生悲剧。瑞士总统帕姆兰对事件表示震惊，并强烈谴责这种恐怖袭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内华出席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会见访华的英国首相施己贤，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意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英中协会会长、英国内阁办公室前大臣李达德表示，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对为全球治理所作贡献，愿意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在本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秽语辱骂对方。李卓卿接受传媒访问时，就事件向全港市民以及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将配合教育局同校董会的调查同安排，同时辞去部分地区工作。李卓卿表示，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基于同学以他为佳，透过理性方式解决问题。校董黄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卿已经向校董会请辞。网上流传片段，一名九巴司机在驾驶途中双手离开踏盘，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调查事件。影片显示该名车长在行车期间不断以左手按摩右手手腕和手指，有网民认为该车长的驾驶态度欠佳、危险和不负责任，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可能无法及时作出反应。九巴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事发朝早9:00多，九巴一名车长驾驶非载客巴士时，怀疑未有双手稳持踏盘，强调公司重视行车安全，如果发现任何违规情况，将纪律处分，需重新接受训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咁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3: 係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咧多咗

0: 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因应纽约邮报日前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揭露了伊朗航空公司的非法资金流，美方将会全面封杀伊朗的航空公司。贝森特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全面切断伊朗两间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补给燃料和机票销售的渠道。他强调，唯有谈判取得满意成果，才能够终止这场恶性循环。与此同时，财政部亦都对德克兰政府新设立旨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过路费的官方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严厉制裁，并严厉警告各国航运公司切勿向该机构缴付任何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这次制裁认同向全球发出通牒，任何企业若果向伊朗缴付过路费，将面临被踢出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贝森特表示，他上周同阿曼大使通电话，获对方保证目前没有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警告，若果阿曼和伊朗签署协议共同管理并收取过路费，美军将不惜对阿曼发动轰炸。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纽约发表讲话时，呼吁与美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说强大的加拿大将助力美国再次伟大。卡尼表示，随着美国重塑其对外经贸关系，世界正经历一场剧变，但加拿大和美国在旅业、汽车业和关键矿产等特定领域密切合作，将增强两国实力。卡尼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曾经提到美国霸权，并指同大国深度融合会产生可能被利用的脆弱性。不过卡尼在纽约采取了更为和解的语气，说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活力、韧性和创造力的国家。他说，美国立国所依据的自由、民主、正义和开放等价值观应该继续指引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卡尼承认，尽管加美两国多年来存在分歧，但双方始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瑞士苏黎世东北部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三人受伤，一名31岁的瑞士土耳其双重国籍男子被捕，当局指事件是恐怖袭击。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早上大约8:30，目击者说疑犯在车站地下通道内持刀公喊真主之带，引发民众恐慌逃跑。袭击造成三个年龄介乎28至52岁的瑞士公民受伤送院。苏黎世州警方表示，疑犯居住在案发地区，早在2015年已经因为散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品而引起执法部门注意。苏黎世州安全官员指出，从案发现场迹象来看，他的动机明显涉及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当局亦都透露，疑犯日前曾经因为言行失常被送往精神病院，但医学专家在案发之前一日评估他不再对自身或其他人构成危险而获准出院，但第二日就发生悲剧。瑞士总统帕姆兰对事件表示震惊，并强烈谴责这种恐怖袭击。在本港，一名获批高才通的男子申领身份证时，持未有在香港注册的硕士毕业证书副本，被控管有虚假证明书罪。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获裁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司祖耀指出，控方只能够证明有关学校未在香港依法注册，只可以推论证书可能虚假，但未能够证明文件签署人的身份、权限和订立文件日期是虚假，亦都未能够证明在制作证书过程属虚假，所以不足以入罪。科大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承认羞愧，同向同事派发利是协助朋友的仔入读硕士课程，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判囚20个星期。裁判官说，63岁被告刘洪斌已经在香港工作多年，必定知道行为有错，又认为涉事人士冇得益，只是因为廉署及早介入，但他已经严重影响大学声誉同公平收生制度，拒绝考虑缓刑。案发在去年3至5月，被告担任科大海洋科学系讲座教授，收受朋友40,000元，同埋向两名同事派发5,000和1,000元利是，以协助朋友以指入读硕士课程。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计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6: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萧正南，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

0: 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2: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9: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同伊朗谈判团队仍然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在白宫简报会上重申，特朗普提出的达成协议的三个条件是，伊朗必须移交高浓缩铀，不得发展核武器，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自由开放航行。他强调，特朗普始终更倾向于达成和平协议，目前美国所有行动都属于防御性质，但若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美方亦将会作出相应决定。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解冻资产时，贝森特指出，这个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核心条件。他说，美伊谈判是一项多层面的协议，在伊朗明确作出相关承诺之前，任何事情都不会真正摆上桌面。贝森特表示，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会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铀，但他未直接回应美国是否会向伊朗解冻资金或提供现金支持。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伊朗将会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指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关于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强调有关文本只是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该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原说法都不具可信性。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较早时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六十日，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纽约发表讲话时，

0: 呼吁同美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获强大的加拿大将助力美国再次伟大。卡尼表示，随着美国重塑其对外经贸关系，世界正经历一场剧变，但加拿大同美国在旅业、汽车业同关键矿产等特定领域密切合作，将增强两国实力。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大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曾经提到美国霸权，并指同大国深度融合会产生可能被利用的脆弱性。不过卡尼在纽约采取了更为和解的语气，指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活力、韧性和创造力的国家。他说美国立国所依据的自由、民主、正义和开放等价值观应继续指引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卡尼承认，尽管加美两国多年来存在分歧，但双方始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在本港，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領交流團到新加坡期間，與當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穢語辱罵對方。李卓卿接受傳媒訪問時，就事件向全港市民以及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經向校董會提交辭職信，將配合教育局和校董會的調查和安排，同時辭去部分地區工作。李卓卿表示，作為校長應該以身作則，任何情況都要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基于同学以他为戒，透过理性方法解决问题。网上流传片段，一名九巴司机在驾驶途中双手离开胎盘，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调查事件。影片显示该车长在行车期间不断以左手按摩右手手腕和手指，有网民认为该车长的驾驶态度欠佳、危险和不负责任，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可能无法及时作出反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8: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0: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1: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2: 我准备点唱啊？
13: 我碌紧手机咯。
12: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4: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5: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吹淡，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2: 真相大白，
3: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2: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3: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2: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窗门，存在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0: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交易员正在评估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据报已经达成延长停火的协议。科技股上升，标指和纳指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68点，升24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63点，升4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17点，升242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六升五跌，保健板块升1.5%，科技板块升1.2%，公用事业板块跌1.2%。七巨头方面，微软升3%，辉达、亚马逊、苹果、Tesla 同谷歌上升 ，Meta 靠稳。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美国财政部正着手筹备一款印有总统特朗普头像的250美元新版纸币，若果企划落实，将会是美国超过150年来首次有在世人物的头像被印在美钞上面。贝森特在主持白宫简报会时表示，目前国会参众两院都收到相关法案提案，计划修改第一项规定，让在世的人物肖像包括特朗普得以登上250美元纸币。华盛顿邮报较早时引述消息报道，财政部官员早在去年的8月已经向负责印制货币的美国雕刻及印刷局提供了一份250美元美钞的样板设计图。报道指出，一直拒绝配合该项印钞计划的雕刻及印刷局局长已经在上个月被调离职务。一名21岁奥地利男子因为密谋在美国流行乐坛天后泰勒斯 Taylor Swift 在2024年8月巡回演唱会维也纳站期间发动恐怖袭击，星期四在维也纳法院被判处入狱15年。受到当地私隐法例保护，被告在庭上被称为贝兰 A， 他早前已经承认和恐怖主义相关的主控罪，并坦承曾经策划在沙特阿拉伯圣城麦加发动袭击。检控官指出，被告已经彻底激进化，并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效忠，五案发之前曾经企图非法购买机关枪和手榴弹等武器，但未能够成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案发之前及时向奥地利当局提供情报，警方随即拘捕被告，成功阻止了一场恐袭。在本港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其中高层公务员正指标4.12%，中层和低层公务员分别是2.64%和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项因素，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下个星期会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政会议充分考虑六大因素之后，会作出合适的决定。杨何培恩表示，政府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指导性分布，如果遇实评核下属表现其中4至6级不获增薪点的公务员，指引参考百分比占总体大约10%，至少是5%。将军澳对屯区太阳能发电场投入运作，占地约14万平方尺，设有超过1800块太阳能板，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发电设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启用典礼视像致辞时表示，项目的投资方包括来自内地、外国和香港的企业，不但为香港可再生能源发展贡献力量，更为迈向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注入新动力。李家超指出，太阳能发电项目有助每年减少53万公斤碳排放，减碳成效等同种植大约20000棵树。又话通过发展绿色能源应对气候变化，以至确保能源安全，不能够单靠政府的力量，更加需要社会各界携手参与。政府会全力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同时推动市场投入资源，企业带来技术，合力将理念变成落地的工程。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是相对少的剧种，是用一些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用的讲话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2: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2: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6: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妈。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冠强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双方就深化双边关系和国际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毅赞赏巴方积极参与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和全球治理自由小组会议，并承担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责任。他强调中巴是全天候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达尔高度评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成果和中方倡议的安理会会议。他指出，在多边体系削弱之际，巴方愿意与中方对接发展战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他特别提及国际调解院在香港建立运作，体现了东方优势。巴方将全力支持中方系列倡议，共同践行多边主义。中东局势方面，双方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肯定巴方在美伊谈判中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对中方的支持表示感謝，并指出巴中提出的五点倡议已经获得广泛支持，巴方将继续为局势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因应纽约邮报日前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揭露了伊朗航空公司的非法资金流，美方将全面封杀伊朗的航空公司。贝森特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全面切断伊朗两间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补给燃料和机票销售的渠道。他强调，唯有谈判取得满意成果，才能够终止这场恶性循环。与此同时，财政部亦都对德克兰政府新設立旨在在霍爾木茲海峽收取過路費的官方機構波斯灣海峽管理局實施嚴厲制裁，並嚴厲警告各國航運公司切勿向該機構繳付任何跨越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費。這次制裁認同向全球發出通牒，任何企業若果向伊朗繳付過路費，將面臨被踢出全球金融體系的風險。貝森特表示，他上週與阿曼大使通電話，獲對方保證目前沒有對霍爾木茲海峽徵收通行費的計劃。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日警告，若果阿曼與伊朗簽署協議共同管理並收取過路費，美軍將不惜對阿曼發動攻。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指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关于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讲法，强调文本只是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本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还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较早时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在本港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

0: 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秽语辱骂对方。李卓卿接受传媒访问时，就事件向全港市民以及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将配合教育局同校董会的调查同安排，同时辞去部分地区工作。李卓卿表示，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同克制，基于同学以他为戒，透过理性方式解决问题。校董王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卿已经向校董会请辞。网上流传片段，一名九巴司机在驾驶途中双手离开踏盘，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调查事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中国财经60分，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双方已讨论300亿元美元规模对等降税，同时警告欧盟新钢税冲击全球供应链，若歧视性对待将采取反制措施。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各项准备，静候航天员回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完成，9月通航在即，即将改写西南物流格局。2026年 ITB China 国际铝箔会在上海举行，外国航司纷纷加码布局中国市场，部分欧洲航司正在恢复更多直飞航班。广州楼市新政加码，国企试点收购二手住宅，2亿元补贴分7批次摇号发放。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芯科技 IPO 过会，市值有望冲击20000亿元，成为科创板史上第二。国际方面，伊朗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五角大楼已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兵力。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上行，超3000只个股上涨，亚太市场多数下跌，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原油期货迎来大涨，黄金价格大幅下挫，美元指数小幅翻红，非美货币尽数息末。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6: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问题时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何亚东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发布会上，何亚东还就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的新钢铁关税政策有关问题回应时表示，欧盟此举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无法维护钢铁产业竞争力，还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今天备受瞩目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其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上高速将如何彻底改写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规则，又将为区域发展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让我们一起来解析这把打开西部出海之门的金钥匙。
7: 从起点南宁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翻山越岭，全线分为沙坪河段、分水岭段等5个航段。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的它，水深由6.3米逐步加深至入海口的6.5米，宽度也从80米加宽至130米，未来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建成通航后，据估算到2035年，年通货量可达到9550万吨，将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堪称通江达海的水上高速。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表示，
3: 我们每年的这个通航量远期的话可能达到1.2到1.8亿吨。
7: 为了保障航行体验，就像高速公路服务区，平陆运河的航道上也专门设置了2个水上服务区，其中的钦州水上服务区可停靠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过往船舶靠泊、加油加水、垃圾转运、生活物资补给、船舶行政手续办理等服务都能妥妥安排。之所以说平陆运河是我国西部出海之门的金钥匙，这是因为在我国西南地区，除了广西之外，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都是内陆区域，没有出海口。而广西虽然沿海，但江海不连通的历史导致川、渝、滇、黔等地货物出口东南亚时，只能向东绕行数百公里经广州港出海。平陆运河的通航后，从平塘江口向南就能直达钦州港出海，只需约134公里，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分析指出，这500-600公里的弯路变通图实现了时效与成本的双重飞跃。
8: 过去呢，广西沃柑等等生鲜农产品绕到广州港出口东南亚呢，全程大概要半个月，有极高的生鲜损耗。那现在呢，南宁到钦州港的水路运输时间压缩到1天以内，3天内就可以抵达东南亚核心市场。北部湾港呢，已经提前扩建了20万吨级的集装箱泊位，通航以后就可以直接承接江海联运船舶，货物周转效率呢就会提升30%以上。那整体测算呢，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出海的综合物流成本呢预计是要降低18%到30%的，每年可以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集装箱运输单位物流成本呢可以下降18%到22%，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的大运量优势呢还将进一步的摊薄大宗货物的这种单位运输成本。那一些大型的造纸龙头企业就测算一年可以节省数亿元的物流成本，产品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呢就会大幅的提升。
7: 除了物流降本增效，平陆运河在宏观战略层面同样意义非凡。万哲教授分析认为，这条运河不仅补齐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中江海联运的核心短板，更将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升级。
8: 那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呢长江经济带，就彻底打破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单向开放的传统格局。一方面呢，大幅降低物流成本，就带动临港工业啊、冷链物流啊、跨境电商等等产业在沿线地区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呢，也推动西部地区和东盟国家的产供链深度融合，助力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7: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好，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极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传承姜丝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今次嘅嘉宾咧就系关嘉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3: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咁所以咧佢唔净止一个肚皮度咯，结合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啊等等嘅嘢出到嚟就系肚皮舞咯。跳嗰个咧风格叫开场舞啦，亦都系东方舞一种，亦都系肚皮舞一种啦。咁其实佢系结合咗肚皮嘅技巧啦，有唔同嘅 feel 啦，有啲八九十年代嘅嘢，即系佢系成只舞三四分钟入边系包含晒所有嘢。
2: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4: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5: 老豆同仔
6: 一齐开麦，
5: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6: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7: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5: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6: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抢到行。
8: 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9: 中国财经60分。
10: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昨天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上交所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兴科技的科创板 IPO 或上市委会通过。从更新招股书、恢复受理到完成过会，仅用了短短的10天时间，这一闪电进程引发了市场高度关注。具体情况来听报道。公开资料显示，长兴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的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此次长兴科技 IPO 拟募资295亿元，用于晶圆制造技术升级及前瞻技术研发等项目，这也是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第二大的 IPO 项目，仅次于中芯国际2020年上市的532亿元募资。就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第一季度，长兴科技交出一份令市场瞩目的成绩单，公司成功扭亏为盈，实现规模净利润 247.62 亿元。日均盈利超 2.75 亿元，市场预计凭借强劲的盈利表现与 AI 算力赛道的估值红利，其市值有望冲击2万亿至3万亿元。更值得一提的是，闪存龙头长江存储也已于5月19号正式进入 IPO 辅导期。国内存储芯片两大巨头资本化提速之路同时开启的背后，是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攀升，全球存储芯

0: 片产业迎来大爆发。 A 股市场上，存储芯片板块表现亮眼，五月板块指数涨幅超过 35%， A 股100余只存储芯片概念股总市值已超8.2万亿元。中泰策略首席分析师徐驰表示，存储在 AI 基础设施中的地位愈发凸显。
1: AI 的那个服务器、大模型的堆里、数据中心的建设，对高容量、高带宽的存储需求是显著上升的。市场可能越来越明显的意识到，存储也是 AI 基础设施当中非常紧缺、非常关键的一环。
0: 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则认为，两大巨头上市将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
2: 盘活整个 A 股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级的资金呢投入到上中下游，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拉动效应，也去打破了这个中国的一些硬科技的重资产投入企业盈利较差的这样的固有认知，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而本次长鑫科技背后的豪华股东阵容同样备受瞩目。招股书显示，国家大基金二期、安徽省投资集团以及合肥国资相关主体合计持股超 35%。此外，五大国有银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多家险资以及招商证券、中金公司等券商机构均参与了投资。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指出，这种股权架构呈现出典型的耐心资本特征。
3: 长鑫科技前12大股东合计持股超400亿股，占总股本超 70%， 股权集中度较高，但尚未形成单一股东绝对控股格局。从股东构成看，国资平台及政府引导基金占据重要位置，产业链资本亦参与其中，呈现出半导体战略项目中国家级基金引导、地方国资支撑、产业资本协同等耐心资本共同参与的特征。
0: 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指出，存储芯片产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典型特征，企业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研发、持续资本开支及多轮行业周期波动，短期内难以实现稳定盈利，因此耐心资本的长期加持尤为重要。当前，全球存储市场中，海外龙头占据较高份额，国内企业更需要依托长期投入，实现技术突破与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
4: 相较于短期资金，耐心资本能够更好地抵御周期波动，支持我国企业实现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硬科技领域，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 A 股的科技资产从估值修复转向成长驱动。
0: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今天上午，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准备就绪。继续再来关注山西神流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的最新消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昨晚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另据应急管理部今天发布的公告，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已经修订通过，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标准进一步细化了重大事故隐患情形，如超能力生产、瓦斯超限工作、违规使用淘汰设备、隐瞒采掘工作或者井下人数等。天气方面，昨天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出现100毫米以上大暴雨。今天南方持续强降雨趋于减弱，范围缩小至西南东部、江南及华南。明天冷空气继续南下，降雨进一步减少，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及闽粤部分地区。后天贵州、鄂湘赣等地的雨水消退，南方强降雨暂时告一段落。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南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这种黏腻天气如何成因？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5: 近期江浙沪地区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多地空气相对

0: 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1: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入梅问题，气象部门回应称，当前天气虽类似梅雨，但并未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须雨带稳定盘踞长江中下游。根据预测，今年入梅出梅时间整体较常年偏晚，梅雨期长度和雨量接近常年平均水平。而据气象预报，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将浙沪以阴天多云为主，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随着夏季高温天气提前到来，我国南方用电高峰也骤然前至。5月27号晚，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三天刷新历史记录，实时负荷突破 2.72 亿千瓦大关。面对提前到来的保供大考，这一次除了传统的跨省互济和新能源发力，智能算力正成为稳供电的超级大脑。来听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南方电网的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从这块大屏上可以看到，南方五省区的实时电力负荷已经超过了 2.72 亿千瓦，创历史新高。
1: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三天创下历史新高，比去年提前了一个多月。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管王威指出，这一轮负荷创新高的特点非常鲜明，不仅来得早，而且晚高峰冲得高。根本原因是高温天气提前到来，而其背后也折射出产业结构的调整。
4: 现在呢，夜间的经济呢，以及居民的用电呢，占的比例呢，也在持续的一个提升。以前呢，白天工厂开工呢，用电量一个高峰，现在呢，早上、中午和晚上呢，会出现三个高峰，特别是晚高峰的这个负荷增长的特别明显。这样一来呢，我们的用电结构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1: 目前，南方电网已全面启动迎峰度夏保供模式，推动大批常规电源、新能源及新型储能有序投产，有力保障了平稳供应。而在这场保供战中，人工智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南方电网调度大厅，大瓦特电力大模型不仅在看设备，还在看天气，预测未来72小时的负荷曲线与新能源出力，提前调整配网运行方式。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技术专家肖亮介绍，
5: 我们利用先进的 AI 技术，可提前14天预判高温天气下的负荷及新能源出力波动，当天可实时精准调度抽水蓄能、燃气机组及跨省互济资源。此次负荷创新高时刻，精准释放新型储能660万千瓦电力，相当于一个二线城市的用电规模。
1: AI 不仅算得准，还要调得动。在广州番禺的我国首个抽水蓄能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大厅里，算力正在24小时不间歇高效运行。南网储能运行公司疾控中心总经理王军鹏表示，依托42万个测点的数据提取和920多套算法的智能分析，平台实时监测着大湾区35台抽蓄机组的健康状态。
6: 目前人工智能在抽蓄机组运行中扮演着远程医生角色，每分钟可对机组进行超10000次的线上精准把脉，替代超90%的线下专业巡检，大幅提高了机组运行的可靠性。今年入夏以来，单台机组日均抽发电量达到了206万度，同比增长约11%。
1: 不仅如此，算力还在负荷侧实现了精准调峰。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平台接入充电桩、空调和工商业储能等资源，利用 AI 技术预测尖峰负荷，并自动下达调度指令，引导新能源车辆、储能等设备错峰充放电和空调预制冷，通过自主降低负荷来平衡电网高峰用电需求，确保居民用电。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总经理程任力介绍，
7: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通过 AI 可以迅速的把电网的重载过载线路的这个信息传到管理中心，那么管理中心的话呢，会迅速的根据哪条线路过载，自动的形成响应需求。居民可能不知道我想用电我就用电，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虚拟电厂呢已经把这个空间让出来。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财经六十分，
8: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 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 早上六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双方就深化双边关系和国际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毅赞赏巴方积极参与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和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承担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责任。他强调中巴是全天候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达尔高度评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成果和中方倡议的安理会会议，他指出在多边体系削弱之际，巴方愿意和中方对接发展战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他特别提及国际调解院在香港建立运作，体现了东方优势，巴方将全力支持中方系列倡议，共同践行多边主义。中东局势方面，双方就伊朗局势交换了意见，王毅肯定巴方在美伊谈判中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对中方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指出巴中提出的五点倡议已获得广泛支持，巴方将继续为局势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和伊朗谈判团队仍然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做告协议。贝森特在白宫的简报会上重申，特朗普提出的达成协议的三个条件是伊朗必须移交工农宿油，不可以发展核武器，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自由开放航行。他强调特朗普始终更倾向于达成和平协议，目前美国所有行动都属于防御性质，但若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美方亦将会作出相应决定。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是解冻资产时，贝森特指出，这将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核心条件。他说美伊谈判是一项多层面的协议，在伊朗明确作出相关承诺之前，任何事情都不会真正摆上台面。贝森特表示，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油，但他未直接回应美国是否会向伊朗解冻资金或提供现金支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说伊朗议会是民族意志的体现和国家立法的重要支柱。穆杰塔巴说，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中展现出团结、信仰和韧性，当前最重要任务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他又说，敌对势力在军事、经济以及宣传领域持续向伊朗施压，其目的在于制造社会分裂并削弱伊朗。他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在本港，一个获批高才通的男子申领身份证时，持未有在香港注册的硕士毕业证书副本，被控管有虚假证明书罪。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获裁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司祖尧指出，控方只能证明有关学校未有在香港依法注册，只可以推论证书可能是虚假，但未能够证明文件签署人的身份、权限和订立文件日期是虚假，亦都不能够证明在制作证明书过程属于虚假，所以不足以入罪。科大一个时任讲座教授承认收贿和向同事派发利是，协助 朋友个仔入读硕士课程，喺观塘法院被判囚20个星期。案发喺去年3月至5月，被告担任科大海洋科学系讲座教授，收受朋友40,000元，以及向两个同事派发分别5,000和1,000元利是，以協助朋友的仔入讀碩士課程，被控一項串謀使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罪，同兩項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呢節新聞報導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4: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新城資訊台同新城彩信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0: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2026年 ITB China 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正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汇聚了85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参展商。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在中东局势紧张、航油价格飙升的背景下，外国航司纷纷加码布局中国市场，部分欧洲航司正在恢复更多直飞中国的航班。来听报道。
9: 展会现场，塞尔维亚国家展台人气颇旺。自2017年起，中塞实施互免签证政策。目前，塞尔维亚航空正在研究增开贝尔格莱德到上海和广州的航班。
8: 塞尔维亚航空中国区经理李海清：
10: 我们还在研究，争取最大的机会和开拓更多的航线。
9: 埃塞俄比亚也在推动对中国游客实施7天过境免签政策。
8: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馆副馆长阿奇扎盖莱塔博士：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在努力推进，在适当的时候让所有中国游客都能享受到7日过境免签政策。
9: 尽管全球航油价格高企，运营成本大幅上升，埃塞俄比亚航空仍看好中国市场，计划从今年夏季开始持续增班。
8: 埃塞俄比亚航空中国区总经理唐瑞博：
11: 目前我们航空公司在中国市场运营着5个航点，分别是香港、上海、成都、北京和广州。我们正在增加运力，为中国市场提供更多航班。
9: 欧洲航司则选择恢复更多直飞中国航班。此次汉莎集团旗下奥地利航空就与奥地利国家旅游局、奥地利顶级景点协会联合参展，对中国旅客推出一站式旅游产品。
8: 汉莎航空集团华东区总经理薛阳：
12: 奥地利航空6月份到8月份，我们变成每天一班的航班，从上海前往维也纳，也是让我们中国的乘客有更多的选择。
8: 维也纳城市观光之旅推广总监丽莎·弗吕鲍尔：我们在维也纳运营随上随下的观光巴士，同时也有维也纳通票，里面包含了所有主要景点。
9: 今年暑期，欧洲游的火热初见端倪。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7月，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机票预订量已超81万张，同比增长约25%。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超10,000班次，同比增长约27%。
8: 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购票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来听报道。
13: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11: 国铁哈尔滨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
14: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3: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8: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海洋药物来源广泛，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工信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海关总署、国家疾控局等八部门近日更新发布《电子电器产品有害物质限制管理目录》及其配套文件，进一步扩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种类，持续加大管控力度。新目录第一批12种产品的基础上，新增23种重点覆盖家用智能及高安全要求产品。新目录强制管控铅、汞等有害物质限量，并纳入合格评定制度，旨在保障消费者健康，降低环境风险。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施行。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诞生在上海。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在今天举行的开源鸿蒙开发者大会2026上，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表示，目前开源鸿蒙社区代码量突破1.4亿行，贡献者超过13000名，支持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穿戴及行业智能终端等形态。此外，华为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鸿蒙智能硬件生态设备累计数量已超过13亿台。再来关注金属铜，铜是支撑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原料，也是 AI 等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材料。今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走高。今年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最高报每吨13569美元，仍处于近年来高位。在下游需求旺盛和上游供应趋紧的双重作用下，国内铜产业链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一方面，矿企开足马力满负荷开采，另一方面，加工企业正加速向高端化转型。下面我们来聊一聊这波铜行情背后的产业逻辑。
15: 今年以来，受全球主要铜矿产区运营中断、中东局势导致冶炼原料硫磺供应受阻等多重因素影响，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近10%，5月下旬站稳13600美元每吨上方。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3月底每吨9.2万元涨至近10.5万元。面对高价红利，上游矿山盈利能力大幅增强。在江西德兴的一处大型铜矿现场，5台电产正24小时满负荷作业，日均开采量达13万吨。 不仅采出矿量超计划完成，过去因成本制约的低品位矿石如今也

0: 被纳入开采序列，预计利用量将超过1600万吨。同时，通过加深勘探，原本被视为废石的孤岛也实现了千万吨级的增储。从财务表现来看，铜价上涨直接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已披露的一季报显示 ，A 股铜板块16只个股一季度合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81.41%。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指出，
1: 铜价的上涨啊，对上游铜矿企业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季度的整个铜行业采选利润大幅提升，直接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和资本开支的能力。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是单边的上涨，对企业套保能力、库存管理和资金运用的效率
2: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如果说上游是在保供，那么中下游则是在全力抢单。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一半以上。随着 AI 计算中心加速布局和新能源汽车的迅猛发展，高端铜制品供不应求。博威合金市场部总监张明表示，今年以来，国内计算中心加速布局建设，他们的订单供不应求。
3: AIDC 的这种建设的狂潮催生了我们高端的这种精密铜带的需求的爆发式的增长。现在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出货量已经顶到了我们的产能。
0: 全球铜加工的龙头企业金田铜业高级副总裁丁兴驰表示，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磁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下半年。
4: 今年的三月，我们创下了建厂以来的单月最高产量记录，单月产量超过了19万吨。
0: 专业机构预测，仅中国新能源车的铜需求量，2026年预计达到184万吨，2027年有望突破200万吨。此外，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铜消费量将达到74万吨，2028年预测达到130万吨。富宝资讯分析师宋红霄，
5: 2026年全球电影铜产量预计2800万吨。市场存在10万吨左右需求缺口，在国内库存24万吨相对偏低的背景下，供需小幅失衡将推高市场价格的中枢。
0: 在原材料成本高企和终端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内铜加工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以技术创新寻求破局。铜箔科技研发出厚度仅3微米的超薄铜箔，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20，抗拉强度却可达30千克以上。公司总经理黄永发介绍，超薄铜箔能在有限空间内提升产品集成度与整体性能，在不增加电池体积的情况下，可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缓解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压力，还可以节省铜料的用量。
6: 整体上的话，从原来的6微米切换到5微米以及4.5微米，这样的话，在总体的铜的用量的话，可以节省个20%到30%。4微米以及3.5微米的话，目前正在做一些测样的工作。
0: 博威合金板带技术市场部总监张敏，
3: 我们现在引入了这个 AI 智能体来辅助我们的研发，这样子呢，能够大大的加快我们的这个研发的速度。
0: 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丁兴驰，
4: 去年呢，研发投入就超过了6亿人民币，研发了超过100种新产品。大家能看到下半年量产的产品，实际上是去年甚至前年我们的研发成果。如果你这个企业你不创新、不转型、不向高端去冲击，是没有前途的。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精炼铜产量为378.5万吨，同比增长9.3%。铜材产量563.3万吨，同比增长4.0%。业内人士指出，新兴产业扩容带动高端铜制品需求持续攀升，铜加工产业正迎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
2: 当前全球对高端铜板带、极薄铜箔、特种铜合金等产品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半导体、先进电子等关键领域，高端铜材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Hello 小马，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4: Morning has broken.
3: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东西已经很难得。
2: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6: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5: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6: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5: 噶。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6: 36计，
5: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7: 中国财经60分，
8: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60分。下面进入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
9: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8: 今天上午，虹口区146街坊地块以35.63%高溢价率结束土拍。凭借坐落成熟板块的区位优势与产品的轻量化打造，经过63轮竞价，最终由上海城投成功竞得该地块，成交楼面地价每平米10.85万元，总价19亿3004万元。本次土地的激烈竞拍印证了市场对虹口土地价值和投资价值的高度共识。继4月30号发布8条之后，广州近日再发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降低公积金商转公门槛，试点国企收购二手住房，明确住房卖旧买新补贴发放细则等内容。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10: 48条中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广州安居集团宣布将立即启动卖旧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直接下场收房。
8: 广州安居集团总经理钱哲：
11: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10: 为进一步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48条还提出发放总金额2亿元的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目前补贴政策得到进一步明确，居民从4月30号到年底在广州买新房并网签，在网签前后一年内出售名下二手住宅的，可申领最高30000元的补贴。广州将从今年6月到明年12月分7批次发放补贴，其中

0: 前六批次每次发放1000个名额，超员摇号，直到最后一批用完2亿元总额度。此外，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发布新政，明确进一步降低个人住房贷款商转公门槛。当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低于 75% 时，可启动商转公贷款。同时，商转公可贷额度的计算比例由原来的 70% 提高到现在的 80%。
1: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冯卫：
2: 商业贷款既可以转为纯公积金贷，也可以申请转为组合贷，降低申请的时限要求，原商业贷款放款的年限由3年缩短为2年，申请人累计缴存公积金的时限由60个月缩短为36个月。
0: 数据显示，5月以来，广州全市重点一手楼盘周到访量、认购量、网签量分别环比提高26.9%、36.9%和11.4%。二手住宅周签约量环比提高9.3%，房价走势也趋于稳健。
3: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盘面上培育钻石板块早盘低开之后一路走高，超级电容板块高开高走， PET 铜箔板块震荡走强，白酒板块震荡走低迎接调整，贵金属板块表现疲软，证券板块表现低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小涨 0.12%， 深圳成指涨 0.8%， 创业板指大涨 1.96%， 北证50大涨 2.55%。 全市场成交29873亿元，比昨天缩量2726亿元，超过了3000只个股上涨。具体情况，来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4: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收涨，那么创业板指呢继续是涨势强劲，收盘点位呢是超越了沪指。从盘面上看呢，行业的板块呢今天是涨多跌少，整个的话半导体板块的相关产业链公司，还有金属材料、玻璃玻纤、电子元器件等这一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消费、白酒、贵金属、证券板块呢继续是一个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成交额呢是跌破了3万亿，总的沪深两市的一个成交量是2.99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较上个交易日是缩量了近3000亿。本周呢，其实我们看到呢，科技股呢前期大涨后呢是迎来了一个回调，那么市场呢开始一个线性的外推，科技股抱团的一个松动，风格是否会切换？那么但现阶段调整呢，并非是一个板块行情的一个终结，此阶段呢补涨呢是以低估值、基本面扎实的一个错杀板块的估值修复为主，并非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普涨。那么判断呢科技股是否是终结的核心，还是要看科技的主线的一个产业逻辑以业绩预期是否失效，只要逻辑未破，抱团呢就不会彻底的一个瓦解。那么虽然呢逻辑没有破，但现阶段呢也不适合盲目的一个追涨。那么市场的波动大后呢，踏错节奏容易给操作呢带来一个不必要的损失。那么现阶段整个市场的话呢是延续结构分化的一个格局，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市场的基本面支撑呢依旧是比较稳固的，无需呢过度的一个担忧短期的一个震荡调整。但短期的一个市场呢一个分歧呢仍然是存在的，轮动的速度呢也是比较快，操作上呢是不宜盲目的一个追高追涨，规避呢短期结构性波动的一个风险，建议呢保持中仓位，均衡的布局优质的赛道，规避呢高位的一个炒作的标的，耐心呢等待市场新轮集体的一个做多的一个窗口吧。后续呢可以重点关注就是国产算力、半导体等核心科技赛道的一个修复的机会，同时呢兼顾一些周期板块阶段性的轮动的行情。
1: 股指期货今天涨跌不一，截至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 4914.21 点，小涨 0.12%， 上证50指数收报 2914.19 点，跌 0.7%。 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 7252.46 点，小涨 0.13%。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下挫 1.27%， 国企指数走低 1.17%。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

0: 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崔琦，节目监制赵轩、张明，主创卢晴，感谢您的收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依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仲为时过早。曼斯表示，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仲未有定论。双方正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明显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但这个同样都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以及铀浓缩活动等问题，双方仍然就此沟通。曼斯说，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在度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或会将会表态支持相关协议，但最终结果仍然有待观察。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延长停火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达成一项协议草案，不过特朗普尚未批准该协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早前有报道说，在敌方袭击阿巴斯港东部地区之后，伊朗武装部队对发动袭击的基地实施了打击，亦有报道说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麦克尔通讯社报道指，阿巴斯港未发生爆炸事件，当地民众听到的声响源自伊方对违规船只发射警告导弹。此外，伊媒报道说，位于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传出的爆炸声是伊朗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所致，一架美军无人机可能被击落，但该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确认。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纽约发表讲话时，呼吁同美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说强大的加拿大将助力美国再次伟大。卡尼表示，随着美国重塑他对外经贸关系，世界正经历一场剧变，但加拿大和美国在旅业、汽车业和关键矿产等特定领域密切合作，将增强两国实力。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曾经提到美国霸权，并指同大国深度融合会产生可能被利用的脆弱性。不过卡尼在纽约采取了更为和解的语气，指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活力、韧性和创造力的国家。他说，美国立国所依据的自由、民主、正义和开放等价值观应该继续指引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在本港，消防处去年推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在10栋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三个月期间，系统在线率达100%，超过99.5%部件有效运作，没有出现火警不明。消防处表示，正式接纳以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6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正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栋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可否应用至到7层或以上的大厦。海关侦破一宗透过网上店铺售卖冒牌香水和护肤品案件，共检获约25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50万元，拘捕1个人。海关早前透过网上巡查，发现有网上店铺售卖冒牌香水和护肤品，经深入调查和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 前日搜查一个位于新蒲江的工厂大厦单位，检获该批怀疑冒牌物品，并拘捕一名36岁男子，他正保释候查，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海关呼吁消费者应该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或网站，避免同可疑的商户进行交易，如果对货品真伪有怀疑，应该先向有关商标持有人或其代理商查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号上午10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汤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6月6号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6: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 2344。
7: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1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2: 早晨啊，早上嘅7:07迎来星期五嘅一个周嘅工作日嘅完结。
13: Happy Friday 啊！
12: 咁啊，工作啊，总会要有休息嘅时候嘅吓。早两日我哋提过咧吓，一个校长讲粗口事件啊。咁啊，当时啊系呢个涉及到去话去被解雇。咁琴日咧就呢位校长啊李卓卿咧就拍咗条短片。
14: 佢好似系被停职先嘅，
12: 系啦，
14: 停职就
13: 即时停职先嘅。
14: 查下睇下佢系咪有事
12: 咁。咁啊，琴日短片就自就话已经正式递咗信咧，就辞职吓，向校董会咁啊，亦都辞去地区嗰啲职务啦，分区会啊、关爱队啊吓。咁啊，即系喺个短片我都睇咗嘅吓，都声泪俱下，就都有啲真情流露嘅。啊！不過上一次我講嘅時候都係話呢個係一個教材嚟㗎啦，講危機管理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嘅嚇，亦都需要及早準備嘅嚇，唔係話危機殺到埋身嘅時候咧，你先至去處理，同埋嗰刻咧嚇，即係黃金48小時啊！呢個危機管理嘅定律啦嚇，你48小時個危機發生之內，你唔去高力度去處理咧，其實你之後再做咩咧都～覆水难收啦，好似呢条短片咁咧吓，大家试想，如果系事发第二日出现甚至乎系事发当晚就已经出现嘅， 咁其實成件事嗰個發展咧嚇完全唔同嘅喎，可以嚇。
13: 但係可能結果都係一樣嘅。
12: 咁未必㗎，完全唔同㗎。
14: 有少少時間性啊，硬一硬嘅，因為當日咧就係有個即係五六日嘅假期啦，咁變咗咧當網上流傳一啲嘢嘅時候咧，初初就未係全部嘅，有啲短嘅，有啲長嘅。咁啊短嗰啲咧就即係見到校長

0: 即系同嗰啲保安啊，有啲言语上嘅冲突嗌霎啊咁。咁其实咧就错又不在佢嘅，因为系个巴士司机，即系旅游巴司机咧，就停咗喺一个唔应该喺嗰度上落人嘅地方。咁如果系拗嘅，都应该系个司机同个保安拗啦。咁啊，校长就冲咗出嚟，就好似想即系，嗱一声即系摆平件事，等学生可以离开个巴士咁。咁但系咧就。佢个态度又好，或者佢当时嗰个情绪上啊控制唔到又好，或者系惯常嘅性格上比较豪放啦，讲嘢比较街坊又好，咁咧就有少少系同佢个即系叫做身份角色唔相称啦，咁但系咧如果呢件事出咗嚟之后咧，学校同埋佢本人咧嗱嗱声做啲嘢，又或者有一啲交代咧，或许会好少少，因为你唔可以话而家放紧假学校，喂而家仲有呢样嘢咩？又有电。又有互联网，又有app，放紧假冇人睬你啊，冇人处理或者答唔到你，因为其中有传媒报纸咧都问过噶，问过之后就不得要领咧，咁啊唯有人哋写单边古仔咯，见到乜写乜咯，你自己唔讲嘛，你自己冇乜嘢讲，咁可能你都话，我 by time 我都要了解一件事啊，要查下咁，要查要了解，亦都唔系话接触唔到佢本人噶嘛，亦都有现场好多啲同学啊，或者甚至乎其他嘅教职员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学校咧，因为佢哋都层层架构咧，又校董会又成咁，或许都要攞个说法系咪咧？
1: 咁啊，其实即系头先梁景贤话，即系事件个结果一样系绝对唔一样噶。即系我啊教过危机管理嘅，咁有时啲朋友咧发生啲危机咧打嚟，哇！同我讲成个钟电话咁啊，之后俾啲建议佢咧，其实真系有时可以系好短时间咧啊，即系有个外人啊吓，唔系你日日见嗰啲即系伙计。嗰啲身邊人咧，有可能咧就唔敢同你講啊，亦都可能啊，即係喺個圈裏邊喺件事嘅風眼啊嘛，啊唔夠冷靜去將件事梳理同埋，
0: 而且佢亦都未聽一個自己人講嘅建議，
1: 係啦，
0: 通常都係咁嘅喎。
1: 啊，你揾個獨立嘅人咧同你傾下，講下，
0: 俾錢人使用嘅，真係。
1: 咁啊，你朋友就都唔會收你錢啦，但係請我食飯啦。咁啊，但係你就商業世界，你誒梗有危機管理嘅專家，你又收錢啦，要係咪成隊人咁即刻落嚟同你處理？咁大问题就系呢位校长咧，就系点？我话时光倒流啊！如果佢嗰日闹完人，吾日三省吾身，系咪？孔子点解？你嗰晚翻到酒店，你谂谂啊！你嗰刻即系我自己经历，我都试过有同啲保安员有嘈交嘅。咁咧，即系猛啊嘛！有时有啲嘢，咁我第二日咧，我再見到個保安員咧，我同佢道歉嘅，我唉唔好意思啊，琴日真係唉掹掹地啊，大聲咗。咁喂，咁我呢個自己都反省啊。咁你作為校長，如果你嗰一刻就已經覺得自己嗰段行為係不當嘅，你嗰晚你就應該要處理啦，係嘛？
2: 當你自己冇留意到，但係你見到互聯網上面已經有你個片段出嚟啦。
1: 唔好講啊，直情係你直情唔好話互聯網有啊。
0: 點知你做咗一件唔妥當嘅事？
1: 係啦，你自己要去。
0: 有冇人將佢劈出嚟公審你一件事？
1: 冇，已經係公審埋更加大件事啦。你未公審嘅，你喺嗰刻喺旅程，你已經第二日即刻要再翻去，你喺學生面前示範翻。喂，我做錯事啊！我拎啲生果又好，拎扎花又好，拎啲湯又好，
0: 有啲表示。
1: 係啦，你同翻個保安員道歉啊，唔好意思啊，真係即係你唔係話一定即係真情流露啦，真誠懇啦，係咪啊？即係道歉啦，唔係話一定要送咩禮物嘅，即係咁人嗰個保安員可能就唔會鬧到話啊，我要揾公司去報警喎，係咪？
0: 同埋今次有啲唔好彩嘅，佢唔係喺內地，佢唔係喺香港，佢喺新加坡。嗱呢樣嘢咧都有少少咧令到即係佢又多一個話佢當地嘅人啊，當地嘅政府或者當地人嘅對呢件事嘅評核嘅眼界啊。即系新加坡人都会睇你，哇！咁你
1: 香港
0: 人，你身为校长咁嘅咁样，
1: 咁即系可以件事提升个格调，就去再升级啊嘛，系咪？即系都未去到你嗰啲公职身份啊嘛，当时新加坡头版喎，人哋报纸系咪？咁你系咪可以酝酿到吓？即系新加坡一个斯斯文文嘅地方嚟噶嘛，好少保安员会俾人闹噶嘛，咁变咗大件事啦，系咪？
0: 呢个黄校长唔系何黄校长，呢个李校长咧，后尾咧，其实我谂佢知道，但系咧，我又 懷疑啦，我純粹我唔知內情咧，就係佢又唔敢喺中途亂嚟，又自己跳出嚟做啲乜？可能佢就係聽候發落咧，就係因為校董會啊各方面啊都有啲即係處理緊、處理中，咁佢就停咗職兩日咧，就當 cool down。即係當 cool off 咗啦，大家最好就從此就唔好再提啦。但係唔會噶嘛，即係人哋會覺得，喂，你有個説法先啦，你係咪應該即係點都好，校方就算啄咗你，你自己本人都即係有啲表示啊。咁於是就揾，因為佢本身又好複雜咧，就有啲其他嘅有幾頂帽噶嘛，又係關愛隊啊，成成咁，即係你人哋都會覺得你係建制中人，建制中人應該愛國愛黨，應該以身作則。咁所以咧，佢獨家第一個訪問咧就係、是、點新聞，咁啊喺嗰度咧就即係俾個空間佢啦，就講 sorry 啦，對唔住啦，又好似想喊想喊咁樣啦。
1: 咁啊遲咗成個禮拜啦嘛，即
0: 係
1: 我作為如果你嗰晚
0: 即係發酵到，
1: 你喺個酒店房應該拍片啦，係咪？第二朝就揾翻保安員道歉再拍片，
0: 唔好講話假唔假期或者人不在香港，你自己都可以拍條片。
1: 係啊，你自己就喺個網度係咁道歉咁道歉，你跟住就嚇翻嚟香港開記招都仲得，你喺嗰個新加坡嘅過程，你人哋啲媒體就算係要放大嚟報導啊，佢都要報導平衡翻你嗰個講法噶嘛，係咪？你都有去道歉啦，咁你成件事嗰個做法就變咗係一個教育過程嚟噶咯，人係會犯錯噶嘛，你咪犯錯示範翻俾學生睇，我犯錯啦，我即時我盡快道歉啊！但係人俾個公眾印象就係呢位校長佢冇去作出呢啲即時嘅反應，係咪？冇去真係真唔夠真誠咯，你雖然。佢而家拍一年片，一個禮拜後係嘛？咁大家都會懷疑喎，點當時你唔去處理呢？嗰、那個處理過程就係危機管理，
2: 即
1: 係
2: 冇即時嗰個反應
0: 處理得嚟咧，仲要有其他嘅片段掉出嚟咧，係對佢係更加傷害嘅。即係喺車裏邊又點樣接嗰啲1000蚊紙啊？然後同啲學生咧就嗱，你同學生打成一片玩得開心咧，其實作為一個即係 liberal 啲啊，即係開放啲啊，即係隨和嘅校長咯，我覺得 OK 嘅。咁但係咧嗱，當然啦，你要玩嘅嘢又令啲學生都覺得。趣怪先啦，如果唔系佢哋都唔系好在你，但反而咧呢啲咧就成为咗即系再加深佢嗰个性格上嘅，即系好似有啲不羁呢、這个校长咁。
1: 咁呢个就即系我嗰啲车里边吓游学期间咁系放轻松，系一戏言嘅感觉嘅吓，即系未唔系话好认真喺度做紧教学。咁但系不过就危机。就係要人提你就係、是，喂呢啲咁嘅濕碎嘢都會即刻放大嘅嚇、啊，即係會即刻負面嘅輻射100倍嘅，咁你就唔好啊，即係輕視呢啲咁嘅即係平時都覺得啊冇乜所謂咧啲氣焰係嘛，就喺危機漩渦當中嗰啲氣焰就變為啊好重要嘅素材係嘛，咁、所以個發酵咧其實啊喺個過程咧佢就冇去應付嚇，冇、去拉你嘅夥團嚇、一齊，如果嚇睇、個校董。开头都撑佢嘅系咪？其实如果撑佢，你翻嚟一字排开，咁你已经道咗歉啦，喺当地系咪又做咗好多功夫啦？再面对传媒嘅吓，老老实实咁讲翻件事嘅，咁其实成件事嗰个
0: 结
1: 局系啊，系完全唔同啊！我可以咁写包单啊，即系所以重点咧，我都上次都讲危机管理咧吓、即系你读 MBA 啊。全部都是一个学期，学最少读一个学期啊，吓，即系你可以读个硕士，专门系危机管理都仲得啊。即系其实系好多嘅案例啊，亦都系讲咗喺危机嘅过程咧。其实你个应付啊，个即时嘅反应啊，个时间线啊，呢啲全部系可以扭转一个企业啊，执笠都得啊，好多。
0: 系咁，而家隔咗成个礼拜咧，有啲嘢咧就开始洗抹，将佢沟淡啦。第一件事，咁啊校长自己就正正式式就辞咗职，咁啊道歉咧就有8个字嘅就。唔好学我，以我为戒。咁呢个都啱嘅，就系佢应该以身作则。另外咧，就有啲洗抹咧，就系嗰个真系正话讲啦，那个司机。那个司机话：，成日都喺嗰度上落车噶啦，嗰个双黄线有乜咁大不了啫？就觉得今次咧搞到咁咧，就系啲保安咧是。自己本身是不禮貌在先，咁於是咧就喺言語上咧，大家就嚇即係唔開心咁。我覺得呢啲咧事後再講咧，對件事都冇乜幫助噶啦。你就話，嗰度一向都上到上落車冇問題㗎啊。不過今次保安惡死啲啫嘛，係佢哋唔禮貌先啫嘛，即係冇人再去深究啦。你個校長自己點樣表現就呈現曬喺所有人前，係咪先？
1: 啊，咁啊，即係喺危機過程啊，好有時即係事實啊，冇乜人去關。 關注㗎啦嚇，你即係個情感嚇個表達嚇夠唔夠真誠誠懇，呢個係十分關鍵嘅嚇。咁啊，呢個教訓啊，唔係話淨係呢位校長嘅嚇，即係大家要做管理層又好，你要代表個機構又好，其實啊，時時刻刻處理危機咧，都真。

0: 係要及早有個意識啊。
1: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知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6: 好啦，咁啊，琴日咧出咗呢一个公务员嗰个加薪嗰个percentage 之后咧，咁啊大家好多讨论啦。咁啊今日咧普遍报章嘅社评咧都以此为题嘅。咁其中《经济日报》咧就讲到公仆增薪按绩效评核优化除职弊。公務員動薪了一年之後，最新的薪酬趨勢淨指標都是呈現正數，意味著今年的加薪就有望了。然而樽裝水事件和宏福苑大火，社會對公僕的加薪似乎態度上有些保留。政府在決定加薪幅度的時候需要顧及民情，並且是通過評核優化計劃，今後增薪需要按這個績效，就不是自動再加薪了。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参考私营机构过去一年的薪酬变动，并且扣除公务员递增薪额之后，就得出了一个结果，就是高中低层的这个薪酬趋势的正指标分别就是高层是 4.12%，中層是 2.64%， 而低層是 1.17%。 調查結果就顯示私營市場對於高層管理和專業人才競爭相當激烈，願意提供更高的花紅獎金來挽留人才，拉高了整體的指標。而低層的職位就受到經濟復甦步伐不均和成本控制等等因素影響，人工的升幅是比較緩慢。本来经济好转，政府财政从赤字改善到盈余，为公务员加薪是提供了有利条件的。不过近期多宗事件，例如樽装水事件、宏福苑的大火、巴士安全带政策的撤回，都在在显示多个政府部门把关不力，监管有缺失，政策制定和執行方面粗疏。这个时候讨论公务员加薪就难免影响公众对公务员的观感。然而如果因为个别的人士或者部门犯错而失误，而全面否定超过17万公务员工作，就不公道的，亦都很容易打击士气，更加会影响到数以百计的公营机构的职员和这个薪酬的调整。真正需要的是要精准问责，而不是一刀切地去惩罚。因此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加薪问题的时候，除了考虑薪酬趋势净指标，还会考虑经济状况、政府的财政状况、整体的通胀、职方要求和公务员士气，这几样东西也要顾及民情。预料最终方案是未必是跟足指标，而且压低加幅，或者是会到最后是划一加幅都不定。此外社会对于公务员几乎自动增薪这个做法一向都不满。不管是前线的尽责或者是管理疏漏的公务员，主管在填写评核报告的时候都很松手，以致绝大多数人年年都有人工加，与私营机构绩效导向形成强烈的对比。为了回应社会的不满，当局将会在10月推行公务员评核优化计划第一期，强调要求尝试采用常态分布，即是俗称 Lie Curve 作为对下属的评分，并且设定最少 5% 的人是不会获得增薪点，务求识别出哪是履职尽责的人才，哪是长期表现欠佳的员工。不过新评核机制可能

0: 而未能够有效处理中高层管理问题，改革效果呢亦都会是大打折扣的。任何制度的改革都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时间适应，故此当局是分阶段进行，并且是为新的机制设下缓冲，例如是容许部门首长在团队整体表现理想的时候申请较小的常态分布百分比，即是少些人拉 curve， 但是需加以解释。文化转变从来都不容易，从人人过关到优劣分明，主管学习公正评分，员工适应竞争环境，都需要过程。社会需要一个空间，等这个机制落实之后再日后检讨。
1: 跟大家看东方的政论，也是说中高中低层差距大，肥上瘦下惹争议的。打工仔渴望加薪是人之常情来的，然而公务员吃的是官饷，使的是纳税人的钱，并非一般私营机构打工仔。表现好坏跟政府的效率和市民的感受直接是挂钩的。尤其是大埔宏福苑大火历历在目，公仆失职张张明甚，公务员应不应该获得加薪奖励成为热话的。昨天政府公布的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高层和低层的加幅相距非常显著，与人肥上瘦下之感是否符合公众的期望，大家心中有数。事实上面高官早就吹风，今年公务员不会好像去年那么动身，而获得加薪，公众对此并不意外。不过加薪的幅度却 是职级越高加得越多，基层公务员似有若无，根本追不上通胀，出现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象，是否公平公正有目共睹的。最令外界敏感的是夺去百多条人命的宏福苑大火还未查出真相，枉死的居民还未有人为他们主持公道，听证会甚至揭出各个部门失职丑态百出，政府就在这个时候是讲公务员加薪，完全是没有想过问责的，遑论是顾及灾民的观感。高官振振有词认为公务员表现要看整体性，每日都有过千名的公务员协助受灾的家庭等等，非常是劳苦功高似的，但是想亦都想到这些粗劳协助居民的公务员绝大部分都是基层来的，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加薪最多就是高层，是不是是本末倒置呢？退一万步来看，不论宏福苑的大火，近年的公务员的表现亦都是每况愈下的，尤其是政府各项的服务收费不断增加，大多数市民心感是百上加斤的，例如公营的医疗服务收费是猛增，令到赶跑不少的穷人，有病亦都不敢医，何况现时的经济环境并不是好像高官吹嘘那么好，尽管香港在国际竞争力排名有所上升，但是市民真实的体感就是另一回事的。普罗百姓只是见到店铺不断执笠，失业率并没有显著回落，一般打工仔不要说加薪，甚至面对裁员潮的。更不要说过去五个财政年度公务员所谓的三度动薪，实际仍然是获得跳坡的加薪。虽然当局即时即将引入 line curve 的机制，预料17万名的公务员之中 5% 会被评为表现欠佳，不获是发增薪点，但是埋单计数只有大约8500人，公务员的队伍是否只有区区几千人是表现欠佳，令人疑问的。当局现在公布的数字并不代表最后的加幅，政府有可能是提高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但是公务员到议员再到官员好景的时候就大家特加，逆境的时候就拒绝减薪，还一味拿私营机构来讲。加薪固然是根据私营市场的数据，拒绝减薪亦都是为免引起私营机构的仿效等等，总之永远都是立于不败之地，市民只能够是清奇。
2: 文汇报的社评标题是完善解决争议体系，提升香港的竞争优势。司法机构昨天宣布目标在未来一年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处理复杂涉及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的商业纠纷。这个标志着香港的司法制度紧密对接国家战略进入个新里程，不单止提升了国际商事审判的专业和效率，更加丰富了争议解决的选项，强化了由诉讼、仲裁、调解形成的三轨并行解决争议的体系。凭借国际化的法官背景、高效的诉讼程序和香港司法机构卓越的公信力， 香港國際商事法庭能為不同的商事爭端提供公平公

0: 公正同埋专业嘅处理机制啊。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加坡外长维文在结束对北韩的访问之后表示，北韩似乎无意与美国、南韩和日本接触，而是专注于强化自力更生能力和军事威慑。维文在结束南北韩两国访问后，昨日向新加坡媒体发表了讲话。他表示，明显地北韩目前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加密切，中国对北韩依然不可或缺，但现阶段他们还未准备好与美国、南韩和日本建立实质性的沟通渠道。星期四同维文举行会谈的南韩外长赵显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北韩即将重返谈判桌，但新加坡外长这一次在平壤的会谈是一个机会，可以向北韩说明南韩致力于和平共处的立场。赵显在韩联社今日发布的采访中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条件合适，北韩最终会重新同美国展开对话。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依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是否能够达成仲为时过早。曼斯说，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不能够签署都还未有定论。双方正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明显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都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待解决，涉及核相关的议题、高浓缩铀储存以及铀浓缩活动等问题，双方仍然在度沟通。曼斯表示，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在度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或将表态支持相关协议，但最终结果仍然有待观察。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早前有报道说，在敌方袭击阿巴斯港东部地区之后，伊朗武装部队对发动袭击的基地实施了打击，亦都有报道说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迈克尔通讯社报道说，阿巴斯港未发生爆炸事件，当地民众听到的声响源自伊方对违规船只发射警告导弹。此外，伊媒报道说，位于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传出的爆炸声是伊朗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所致，一架美军无人机可能被击落，但该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确认。在本港，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領交流團到新加坡期間，與當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穢語辱罵對方。李卓卿接受傳媒訪問時就事件向全港市民以及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經向校董會遞交辭職信，將配合教育局和校董會的調查和安排，同時辭去部分地區工作。李卓卿表示，作為校長應該以身作則，任何情況都要保持冷靜和克制，基於同學以他為佳，透過理性方式解決問題。校董黃俊石回覆查詢時確認，李卓卿已經向校董會請辭。网上流传片段，一名九巴司机在驾驶途中双手离开台盘，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调查事件。影片显示，该车长在行车期间不断以左手按摩右手手腕和手指，有网民认为该车长的驾驶态度欠佳、危险和不负责任，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可能无法及时作出反应。九巴回复传媒查询表示，事发在昨日朝早九点几，九巴一个车长驾驶非载客巴士时，怀疑未有双手稳持胎盘。强调公司重视行车安全，如果发现任何违规情形，将纪律处分，需重新接受训练。呢节新闻报道完。
4: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7:35，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大榄隧道嘅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锦上路嘅港铁站。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浪翠园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豪景花园。而青山公路喺洪水桥段同洪天路交界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都一带都开始车多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城西道天桥翻去坚尼地城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维港峰。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启田道嘅汇旋处，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电话机楼上车，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彩虹方向呢分钟就喺圣约室，西隧过香港就排到去元芳。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而家已經去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喺污水處理廠，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就排到去深圳灣出口附近。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車 cam 周圍都會有，衝燈暖咳冇得走噶，所以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 新城勁爆，流行榜勁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3: 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冲！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嚟呢一班咧，同大家睇睇个投资环境啦，同埋睇下美股方面嗰个走势系点。美股咧今朝早收咧收市系上升嘅，大家似乎都系评估紧咧美国同埋伊朗谈判嘅情况啦，嗰个停火协议个情况去到边度个阶段啦，同埋咧科技股琴晚都升咗上嚟嘅。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阿妈陶国斌咧一齐同我哋倾下啦。早晨，陶国斌。
3: 早晨。
4: 早晨。
2: 咁啊，美股方面咧，今朝收咧三个主要指数都上升啦，不过道指唔系升好多，升24点啫。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指升得比较多啲啊，升近1%嘅。咁啊，市况方面嘅走向系点咧？见到油价就落翻90美元一桶楼下噶啦，今朝早88.55美元一桶啊，纽约期油。
4: 其实我相信关于嗰、那个和谈咧，或者系即系是否可以好顺利、好快速地倾得成咧？根本由一開始我相信好多人都唔會有好高嘅期望，因為幾樣嘢啦，之前喺節目都提過，本身美國佢嗰、那個即係唔論係咪特朗普啊，即係佢本身都係有一個即係利益嘅計算喺其中呢。如果嘗試係用譬如好似伊朗呢啲咁嘅事件咧，係去一方面係分散，即係大家對於佢當地嘅一啲注意力，包括係佢美債嗰個危機啊，或者其他佢執政上面即係唔理想嘅嘢，甚至佢原本嘅預算盤係打算要為嗰個中期選舉嗰度去吶喊助威嘅。咁當然即係事後我哋睇到就做唔到個效果啦，個油價上咗去，通脹上咗去，減息減唔到，仲即係反過來去表現出嚟，但係我相信好大程度上咧，大家會知道你去到我門口，咁伊朗可以點做咧？咁一定係唔會咁容易傾得成嘅，即係甚至你話就算美伊想傾咧，可能以色列都唔想佢傾得成嘅，即係好多呢啲個別嘅因素咧，係即係互為影響。咁所以我相信要好快速地要傾得成咧，其實根本就從一開始都唔係一個好合理嘅期望，或者係好理性嘅預期。相反，其實就係打打鬧鬧啊，會即係反覆地即係有時話傾到，有時又傾唔到啊。咁呢種情況先至係似既係符合特朗普佢要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亦係符合呢個伊朗本身佢係嘗試咧，就話你反正以前咁多年都制裁咗咁多啦，我今次一鋪過同你傾清楚佢啦，即係你要下台階，我明啦，但係另一方面我都要有所交代，大家都係即係棘住咗喺度個膠着嘅狀態啦。咁但係最客觀一樣嘢，即係反過嚟講，最客觀反映事件嗰個變化咧，其實我相信真係真金白銀地喺個金融市場嗰個資產價格嘅變化。咁而家你講油價，即月嘅紐約期油，咁佢落翻去90樓下，咁去到88附近，咁呢個係好關鍵，因為之前一個好重要嘅大嘅區間就係90至100，咁上過去，咁近排穿咗落翻即係呢個即係90邊嘅時候咧，咁其實我相信就有少少即係嗰個意味啊，就係其實係會傾得成嘅，即係無論最終個版本係咪大家好滿意，定係傾完之後轉頭又可能又要再打鬧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傾得成咧，我相信就即係畢竟你都拖咗好幾個禮拜啦。其實成件事即係如果計，即係純粹計傾嚟講，都好幾個禮拜。如果你話成個戰事更加以月去計咧，其實應該係差唔多時候大致上係應該要傾得成。因為如果佢再傾唔成咧，對於美國當地咧，佢嗰、那個即係財金嗰方面好大影響。你見佢本身嗰、那個即係舊年原本諗住話可以做美聯儲主席啊，接任嗰位咧顧問咧，咁啊出嚟講嘢咧就話俾大家聽啦，其實係可能即係其實個核心通脹都唔係好勁啫，咁啊油價都受控㗎啦，跟住有負通脹啊，會減得到息啊，咁但係即係佢就一觀即係一廂情願、主觀願望咁樣去講咧，咁市場就未必話個個都好 buy 呢套，即係好信服嘅。咁我相信要拖咗咁耐嘅時間之後咧，大家都知道，如果再拖咧， 就算有新主席上咗去啦，就算係個個都聽特朗普話都好咧，都唔能夠咁容易減到息，咁係好大劑，因為你見個債息一路推進緊上去咧，其實有數得計，佢 refinancing 重新再即係去再融資嗰 part 嗰個成本咧，係即係令到佢會頂唔順嘅。
3: 咁其實成堆咧都已經被市場視為一啲口述噶啦，即係任何一啲官階或者佢哋嗰啲官員咧，本來以前應該好有 credibility 嘅人講嘢咧，而家都真係價值都一般。咁只係咧就好現實，就個市場咧係點樣反應。而對於油價咧，即係跌一日啊升一日咧，其實大家已經將嗰個波幅咧拉闊咗嚟睇咧，已經不當是什麼一回事，因為就算佢哋話個協議就嚟啊，即係都可以埋台搞得掂噶啦 ，agree 噶啦，或者簽得噶啦都好啦。咁大家咧都係有一啲火力咧，係即係騷騷擾擾，你又射下我，我又射下你，或者係即係錯選下對方嗰啲軍事設施啊、基地啊，佢又打下佢啲無人機落嚟啊，或者截擊。咁我覺得呢啲咧已經係被視為係無傷大雅噶啦，嚇呢啲已經視為平常。不過，但係呢樣嘢一日即係未丟咧，反而特朗普就知道人哋以為佢嘅死穴。我都好唔 care 呢個中期選舉㗎，你唔使以為咧，我好緊張十一月啊，即係我一定咧就要結束咗呢場戰事，或者係結束拿啲咩叻嘢翻去咧，就攞呢個民望。佢把口係咁講，咁所以咧而家處於一個大家喺度打嘴炮嘅年代咧。我覺得投資者就更加失焦，因為你只能夠就好似買大細壓住落去咧，就係呢鋪佢呢個嘴炮會唔會喐到個市啊，或者喐上定喐落咧咁？咁其實都幾可悲嘅。
4: 其實係嘅，如果你真係被佢嗰、那個新聞或者係個事件去，即、就、係、是、你追住佢尾巴咧，咁基本上你係永遠都係喺後邊，你唔可能跑前過佢。

0: 啊，即係佢決定幾時禁制，定係唔禁制，定係一路禁制一路講嘢，定係唔講嘢，所有呢啲咁樣嘅行為模式咧。背后当然大家见到过去嗰一年半载啦，即係美国当地咁多上上下下嘅官员啊，即係无论即係嗰啲卒仔又好，或者都係有返咁上下份量嗰啲阿透都好，都有即係唔少嘅例子係喺个市场上面呢用内幕消息去逃利呢，咁基本上即係投资者就更加要小心去理解，即係你如果勉强你跟佢呢，其實好多時都係即係山埃毒藥嚟嘅，咁所以我反而覺得咧，就跳出一個咁樣嘅，你可以話一個咁樣嘅境界啦，就唔好話我一定要壓大定細，你可能就係行遠少少，你將嗰、那個你個槓桿放細少少啦，唔好擺咁多槓桿咧，反而你風物長而放眼量，你睇長線少少，譬如舉個例，你見嗰、那個美股嘅指數咁樣尤其是係科技股啦，咁都係。反覆地一路即係做緊好嘅大部分時間，咁呢啲係一啲中長線大家可以把握得到，而唔係咁容易受制於呢、這個特朗普也好，地緣政治也好，甚至即係再即係遠少少啦，連即係美聯儲都唔會係真係喺個貨幣政策嗰度可以牽制得太多呢啲企業嘅一個發展，即係中長線嗰個結構性嘅變化。咁我諗呢個就係投資者可以把握嘅嘢咯。相反，如果你直接你真係好明顯地係壓住油價嘅，或者金價，咁呢啲咧就可能會受到嘅影響就會大少少。咁我反而會覺得你用金價、油價去睇成個局勢嘅變化咧，就有少少係好過你直接係用個局勢嘅變化咧去壓住金價、油價，因為個方向上邊咧就你用市場集體俾到嘅智慧啦，或者係個資訊嗰個消化咧。去幫你了解成事咧，我覺得係理得比較客觀啲。
1: 嗯，你自己睇個息口個走勢係點樣呢？特別係即係美國出咗啲數據啦，咁啊出咗 PCE 個物價咧，按年升3.8%啦，三年嚟嘅高位啦。咁啊，六月份其實都有議息會議啦，你自己睇即係新主席上場方面個方向會點樣，同埋去到年底之前，其實嗰個加息嘅機會有幾大咧？
0: 其實個加息機會已經係好明顯係升高得好多噶啦。咁由年初嘅時候，大家係唔會諗到有加息。人哋只會覺得係究竟係減一次定減兩次，定係即係分一兩年去減。而家就調翻轉頭，即係基本都幾肯定係唔會減。即係除咗即係特朗普嗰啲顧問係會出嚟講有可能減咗，大家都唔會講。呢樣最直接係睇咩呢？就是、你睇到個金價，即係由原本即係年初嘅時候上到5500現貨金，跟住一褪咗嚟大嘅框架4400，跟住再浮浮沉沉上翻去4800、4900，又再陸續褪翻落嚟。即係4000個邊緣，跟住再彈翻上去。近排你見得到，即係落翻去4400樓下咧，咁就意味著其實真係好多原本喺舊年年尾、今年年初認為係要減息嗰啲人咧，基本上大家都投降，即係覺得係減唔到，因為好直接、好敏感地，因為今日冇息收嘅。咁如果你嗰、那個即係息口嘅變動咧，對於佢嚟講，作為一個機會成本嘅考慮係非常之直接。咁如果用呢一個角度去考慮嘅話咧，將金作為一個即係指標去睇，咁我相信可能你輔助翻去睇嗰、那個即係譬如大家睇嗰啲聯邦基金利率嗰、那個即係一啲期貨啊相關嘅變化咧，可能會睇得都比較準少少。咁我自己個人相信咧，加息嘅機會係存在，就算嗰、那個即係新嘅主席咧，佢口裏邊點講都好，第一件事即係公道啲嘅，即係佢十幾年前講嘅嘢，大家又冇理由覺得佢一定要今時今日仲用緊十幾年前嗰個環境嗰陣時個睇法。第二件事就是你又不可以即係一口咬定啊，因為佢係特朗普委派嘅，咁所以佢就一定聽特朗普否則你咁樣講咧，以前即係鮑威爾咁，其實都係曾經得到呢個特朗普祝福噶，都冇聽話噶，都係將在軍令有所不受，即係佢嗰個技術官僚嗰、那個專業嘅層面，佢某啲嘢咧係個局限喺度，佢唔能夠話真係幫你幫到好出面，佢盡量咁，但係坦白我而家亦都唔係一言堂到以前格林斯潘嗰個年代咧，大家有數傾。咁所以最關鍵就係好似你頭先講，睇翻啲數據啦。咁啊 PCE 係點嗰樣嘢？咁而家嗰個通脹數據冇乜人會覺得係即係唔成問題嘅，即係除咗頭先講嗰位經濟顧問之外，基本上個個都會覺得你唔論係核心也好，或者整體也好咧，其實個通脹咧個壓力係存在，由於。原初最初大家覺得咧，通常呢啲咁嘅地緣政治咧，通常嗰個油價也好或者其他價格也好咧，係喐一喐好大幅度，跟住又翻翻轉頭。但係今次唔係，佢係企一個相對高位咧， 相當長嘅時間，唔係淨係幾個禮拜，甚至係幾個月嘅時候咧，咁最終係會影響到嗰、那個我哋見到唔同嘅通脹嘅量度，消費物價指數，這個生產物價指數，個人消費開支，跟住就去到就係嗰個通脹嘅預期。一旦去到個預期咧，咁大家都知道，係好難去即係單方面你話政府官員咧，想改咧就唔係咁容易改咧，因為大家市場人士就話，我會基於好多考慮先至會有個咁嘅預期存在，唔係你出兩句口述咧就可以扭轉得到。咁一旦有咗個通脹預期之後咧，相應地就麻煩。咁所以點解有好多原本啊？好多人諗住即係美國有咁嘅債台高築嘅時候，其實應該要盡量減息嗰啲咧。都轉曬口㗎啦，都係話哇！如果你真係有機會會滯漲，有機會重複翻1970年代嗰啲情況咧，麻煩你不如加咗息先啦，即係加咗息好處理啲。否則嘅話咧，你就之後你潑火潑咗上去咧，你仲收唔到貨。咁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好大機會咧，其實今年年尾之前咧，應該係會有一次。咁而家即係嗰個金價就話俾大家聽，其實一件咁嘅事咯。
2: 因為你聯儲局係一個體制嚟噶嘛，即係新聞媒體有時候要戲劇化或者人物化、角色化嘛，好似個主席一言堂話曬事。咁當年伯南克啊，即係同而家呢個沃什都不咬言啦，咁啊沃什都劈炮唔撈噶嘛，佢理事嚟噶嘛。咁你集體投票嘅喺啲會議記錄又公開嘅，點解要咁做咧？就因為大家要有個責任制啊嘛，你投嗰個票點解咁投？你全部要講清講楚。佢條喺金融界嘅條路，嗰啲銀行家有排行啊嘛，唔會為咗你即係總統一意嘅孤行，尤其個總統咁有性格係嘛？咁你跟佢咁行，你隨時啊真係都一齊落鍋嘅喎。咁所以即係呢個機制底下咧，就都相對地大家會信美元咧係比較理智嘅嚇，即係做啲決定。咁但系而家你戰爭咧，反而又好似俾咗喺個金融市場一個藉口咧，就吵吵鬧鬧嚇，停開下火嘅時候又挫落去嚇，話會停下火又即刻飆翻上，咁標指納指又破頂。咁但係呢場仗算唔算好在就係喺個人工智能嘅浪潮裏邊叫做即係等大家理智少少咧嚇，即係。但係同期都已經係咁衝噶咯，衝到一個即係咪一個泡沫嘅現象咧？打緊仗都咁衝法。
0: 嗱，我覺得分兩件事嚟講嘅，因為你頭先提到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是有機制噶嘛，嗰、那個央行即係個意識各方面。咁好坦白講，你話集體負責制咧，其實我哋即係反過來睇，就會覺得係集體不負責制啦。咁大家都唔會孭上身，咁就點樣咧？咁我數據為本咯。咁所以通常。一定係某程度上嘅滯後係難免嘅，即係冇人會撲出嚟話我要預測個數據係點嘅，即係大家都唔會咁做。你可以將佢哋嘅睇法咧綜合埋一齊去有嗰啲點陣係一件事，咁但係最終咧都係即係睇一啲相對滯後嘅數據咧，然之後去做個判斷咧，呢個係在所難免，亦都係正正係因為咁咧當個數據已經反映咗出嚟，因為大家望住倒後鏡啊嘛。你跟住落去，你要加嘅力度，譬如你加息嘅力度嗰樣嘢咧，個速度咧就要再快啲，先至可以抵抗得到。咁呢個其實以往其實就算鮑威爾嘅年代見得到，最初話嗰、那個通脹係暫時性嘅，跟住後屘又唔係喎，咁嗰下要追加咧，其實已經話咗俾大家聽，呢個係某程度上央行決策嗰、那個局限或者缺陷嚟嘅。好啦，咁但係翻嚟。對於嗰、那個即係市場上面嗰個預期啦，咁我相信正如頭先所講，譬如美股指數咁樣，好大程度上佢哋嗰個變化咧，受到嘅影響咧，唔係咁單純即係啲個別嘅地緣政治嘅一啲風波，或者係甚至美聯儲咧嗰、那個加息減息嘅一啲好長期嘅因素，究竟賺唔賺到錢，那個企業有冇可為，包括係好似 AI 呢啲咁大嘅主題嘅話咧，其實成個產業鏈而家就係、是。我唔會形容佢係即係咁容易話一個泡沫，然之後咧就唔值得玩，因為大家知道咧，往往個市場咧會喺即係大家即係有個咁嘅講法，就係、是、你覺得佢唔理性啊，但係佢唔理性嘅時候可以維持到好長嘅時候，直到你頂唔順嘅。即係如果你勉強你話你要做淡做空軍咧，呢、這個就係絕對唔建議。反而你順住個勢。你用一個相對即係收翻曬嘅控幹，你係可以承受個風險，然之後你睇向上嘅方向咧，其實會簡單啲，因為一個就算你度佢係即係好差嘅股票都好啦，佢最多係跌到渣都冇，係零，但係就唔會負數。 但係佢向上嘅空間咧，其實係即係可以係原則。
3: 咦，啱啱有一隻咧，我都想請教一下你。

0: 即系戴尔啦，即系 Dell 啦，咁佢 Q1 咧就出咗佢营收咧相当唔错啦，咁佢 AI 呢一 part 咧，尤其是咧就暴增咗七倍几嘅，咁佢全年嗰个指标亦都向上调，佢个盘后咧就嘭一声升咗四成啊，股价升咗$120，咁嗱当然啦，以 Dell 嚟讲呢啲叫做由旧嘅传统嘅一啲科技公司咧转型过嚟，咁但系佢个 AI 话有机遇啊，吓、个收入啊，即系唔知个基数系咪唔系好大。系啦，咪升咗757%，咁佢亦都个 forecast 都好好，咁呢只算唔算系即系失惊无神咧？即系叫做有个啊异动咧？
1: 啊，呢啲反丁嘅咧，即
0: 系
1: 由旧嘅变身咧，有趣嘅。其实过去嗰两三年咧，陆续我哋见得到，譬如以往大家觉得啊，即系呢啲真系好传统嘅咧，唔系佢大家话。我要 AI， 咁有算力，要有算力，要有计算，要有计算，要有咁多嘅硬件设备，跟住你有电力啊，跟住你又要，咦唔系，热得滞，你要制冷，好多嘅成个产业咧系大旺咗。简单句，最终掘唔掘到金咧唔知啊。咁但系要卖嗰啲铲啊、壳啊、帐幕啊，即系所有工具呢个咁样嘅掘金嘅概念咧，其实系继续存在，即系掘唔掘到唔知，有几多人掘到又唔知。咁但係中間嘅過程，呢啲全部都會大起咗，即係因為就算總之你要參與呢樣嘢，無論係中美嘅角力又好，或者係企業層面佢自己要去做個生意又好，你一定要投放，個投放嗰度本身就係大家順住成個玩法。所以你頭先提到 AI 咧，而家最新即係研究 AI 嗰啲，即係佢唔係直接話你話俾我聽邊只股票，唔係咁樣嘅。即係通常研究 AI 嗰、那個即係投資咧，佢反而個方向就係你。用 AI 去幫我做個 mapping， 睇曬成個產業各個即基本面，究竟邊度先係個樽頸，然之後我睇個樽頸嗰度咧，我投放。咁所以好多即呢一類即喺個資訊差或者信息差嗰度咧，把握得好，用即 AI 幫得到佢手咧，反而係賺到錢。佢唔係直接話去買 AI 最熱門嗰只啊，因為嗰啲可能已經升到咁上下多。咁而家我相信陸續會對於呢類周邊嘅或者係成個產業鏈其他。嘅階段嘅股份咧，都會係有個好處受惠喺度，所以就唔好話一注獨贏，我要買盡某一隻，反而你打審散少少咧，可能喺個風險管理上面會比較好啲。
2: 因為 Dell 就係、是、啊，即係賣硬件啊嘛，個智能體嘅龍蝦，我哋香港即係中國人農曆年嗰時候先爆起啫，嚇、啊、就係人人都要買一部硬件喺屋企嘅，即係翻生以前冇人諗要買桌面電腦啦嘛，咁而家個個就話要整個龍蝦喺屋企就買翻啲咁嘅桌面電腦咁啊，變咗啊鹹魚翻生啊嚇，咁好似啊 Levi's 買牛仔褲咁啊淘金潮啊，先掘起只牛仔褲啊襟撈啊襟著啊，啊依、這個就真係啊嗱想象嘅嚇、啊、要早著先機啊！
3: 嗯，好啊，今朝咧唔该晒你先，阿妈唔该晒。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